和以前已经大不相同了，药理药性上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甚至说呀，此时的这个羊胎盘已经不只是中国药典当中记录的能够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的这么一种药物了。随着羊胎素针剂的奉行，现在呀，对这个羊胎盘呢都非常的重视。那这次呢，孟非老师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发福利，我们这次啊，羊胎盘发6天，不是说一天发一次啊，你听清，就是这6天的时间，我们都是接听我们听众的电话。这6天的时间呢，您打电话过来，一个电话号码，哎，咱们就领自己的。我们这次发的这个羊胎盘是小盒子的，上面呢，有3个字，优颜诺。那老朋友都知道啊，这优颜诺3个字是我们中心的定制款。那孟非老师呢，再加一个词儿，您听一听啊，这个不只是定制款，同时啊，它又叫精粹版，也就是说，它这个萃取技术啊，是超过市面上所有的，是一名的。再有啊，它是我们中心的内部制剂，在外面你是买不到的。所以说这是好药，治病的好药。正常来说呀，一个人呢一天是吃2小支，哎，这个1支是1克的精粹版的豆干粉。那这一次呢，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发放的这个福利物资啊，是小盒的。这一小盒呢，里面是6支，您呢就不要一天2支2支的吃了。怎么来呢？您就1天1支1天1支的吃啊，就够了。什么时间吃也跟大家说了，要不然你早上9点钟你吃一支，如果你忘了，你就下午3点钟吃一支都可以啊，温水送服。那今天是第3天啊，一共是6天的时间。在这里呢，在这里啊，我有个事儿，我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一说，这个真的是有必要说一说啊。什么情况呢？您说我们给听众朋友发福利，您呢听到了节目，咱们这个百岁直通车栏目，您也受益了，您也学到东西了，也能够找到一些好方法延年益寿了，大家说这是不是一个好事情啊？啊，对你们来说是好事，对我们来说也是好事，是不是啊？我认为这是互利互惠的好事。可是啊，昨天你就出了点小意外，哎呀，这个意外啊给我搞得有点措手不及，同时呢也让我呀是哭笑不得。怎么回事啊？我跟大家说，就昨天呢，我下播了之后啊，哎呀，我就看着了，我们这边有一个接电话的小姑娘，哎呀，在那儿哭哭啼啼，然后这导播呢在边上就劝我说，这什么情况啊？我说这工作时间呢，这个时候忙的时候啊，怎么这情绪不对了，这哭的这个东北话讲啊，叫分是分似的，都有点压不住气了。哎呀，一问才知道啥情况啊，是有个听众啊，一个老太太，岁数应该是比较大了，这个骂人，哎呀，把这个小姑娘啊给骂哭了。你看啊，这本身人家上班时间接个电话，登记地址啊，是不是挺好的？是啥情况？我给你们学一学啊。是老太太打电话，哎，她也听了孟非老师的节目了，然后呢，她要报名。那我们接电话的这个小姑娘啊，就很客气，哎，就是说，那老同志，您说一下您的地址、姓名、电话，到时候啊也告诉他了，说不要钱啊，福利物资这个是给我们听众免费准备的，邮寄费都不要钱。哎呀，结果呢说完了之后，这小姑娘是按照正常流程给说的呀，老太太就说了，老太太说她要报名4份。小姑娘说，那你家里面4个人呢？老太太说是。结果人小姑娘就说了，说每个人1个电话，你只能报1个，你不能报4个，你自己领自己的，这个呀他不能代领，也不能啊代替报名，这个呀就是为了担心有一些人呢他胡乱报。有人说我家里10口人，给我报10份吧，这不可以的啊，现在都有手机，我们这个电话呀也都能打通，你放心，报名期间是都能打得通的。结果呢就跟他说了，说不能代领啊，也不能代替报名。如果说你家里这其他人都谁呀，老太太说老伴儿还有2个儿子，我要4份。我们工作人员就说了，说让您老伴儿和儿子呀自己打电话，这电话都能打进来，打进来登记名字，然后地址是一样，这样的情况下4个报名，邮寄的时候就给你邮寄4份。哎，这老太太说不行，我就要1个人报名，我说他们的名字你就得给我。这小姑娘就跟她解释啊，说这个不行啊，我们这边有规定啊，这个居士进过来一个电话
对应着啊，一盒就是一份儿。结果三说两说，三说两说，这老太太啊一下子就急眼了，啊，这你不给我啊，你们这个不对，张嘴就开骂人，就说呀，这小姑娘是骗子，黑心肠。哎呀，我听了我都头疼了，说这小姑娘这个你不得好死。哎呀，你这骗人的，就不给我，你就是没心没肺啊，你出门都得让车撞死。结果呀，这叨叨叨叨叨骂了半天，一下子给小姑娘骂傻了，不敢说话了。这一下啊，这老太太在对面呢骂了四五分钟，看不搭理她了，这挂了电话。没想到啊，这过了一会儿又打过来了，又骂，哎，又是骂了四五分钟，说了不给我就天天打电话骂你们。我说这啥情况啊？导播说，孟非老师啊，咋办呢？那你说每个人上来了之后就给五个人十个人报名，咱这也不够啊，是不是？就是再说这么大岁数了，这也张口闭口的你说给免费发放，他不感谢也就算了，他感觉呀还就得多给他，还感觉是须得给他，是不是有点薅羊毛了？我说你不能这么想，我说这是什么，我说既然咱们做这个节目，既然承诺给我们听众朋友一个人一份，那咱们去说到做到啊，人无信则不立呀，对吧？那这个事情咱们是有办法解决的，是不是？他呀可能说年纪大了，情绪确实有点激动啊，或者家里有什么别的事。你看我说绝大多数的老人家都是那种和蔼慈祥的，是不是？慈眉善目的。你说这帮人呢，他一辈子大风大浪什么没见过呀，是不是啊？我说应该不会有太大问题。我说你这样，我说小姑娘啊，你别接了，你稳定稳定情绪。我说他不说过一会儿还打吗？我说我来接，我说我问问他咋回事。哎，就这种情况。没想到过了十来分钟，这电话又来了。哎呀，这电话一来了，我们就开的免提。哎呦，这免提一开，张嘴又骂人。哎呀，这我们客服赶紧就把电话给我了。哎呀，我拿着那个电话呀，我还听到那骂人的在那块儿。哎呀，骗人的，怎么怎么样？结果我就接了一句，我说你好，我说我是孟非老师，我说你有什么事情啊？结果一下，对面就安静了，问说你谁？我说我是孟非老师，我说老同志，我说你有啥困难，有什么诉求？有什么想法你跟我讲。我说你啊要是领福利啊你也跟我说，哎，一个人一份儿，你把地址电话都告诉我，然后呢姓名也告诉我，我给你邮寄都没问题。我说你有资格领取啊，我说我们的福利呢就是给听众的，只要是打过来电话报名的我们都给，一人一小盒啊，定制款的精粹版的内部制剂的优颜诺，一盒里60。我说有份儿啊，我说你告诉我吧，我给你登记。结果他在那不说话了。我说你说呀，我说你告诉我，不告诉我怎么给你邮啊？我说还有个事儿，我说我主动跟你说啊，我说我刚才工作人员说你要领四份，我说你家里这是四口人呢，我说但是呢有规定啊，一个人领一份，我说你让那几个家属啊自己再打个电话啊，我说一个人领四份不行，我说工作人员是按电话数量发快递的，他也不敢多给你。我说再说呀，我说咱有啥话有啥事儿，咱不能好好说呢？我说老同志，我说我今年50了，我说我也不知道你多大，我说但是呢听声音呢是老前辈啊，长辈。我说你骂人可不可以啊，是不是？我说这不对啊。哎，我发现我这么一说完，听电话那头啊哭了。哎呀，那我也没法挂呀，我就听哭了两三分钟。这回啊听明白知道是对面是我了吗，也不骂人了，跟我就慢慢说实话了。哎呀，我相信啊此时此刻收音机前这个老同志应该在听，所以啊咱们正常的叙述这个事儿啊没关系。这个老太太是啥情况呢？就一个人，这老伴儿啊去世了好多年了，两个儿子都在这澳大利亚也不回来了。就是因为啥呢？就因为老太太脾气不好。这个我昨天我们聊了一会儿啊，人是好人，这嘴不好我知道了，我感觉到了。哎呀，一个不顺心张嘴就骂人呢，你说是不是？这多得罪人呢。我俩聊了聊，后来我也说，我说你这种情况，我说我能在节目当中说吗？老太太就叹气。老太太说没有啥呀，就我一个人，你随便说。那我就今天给大家说一说。跟我聊了聊是啥呢？身边基本呢没亲戚了，也没朋友了，下楼别人也不跟他搭茬。哎，天天就在家没事呢就听听收音机。为啥只听收音机不看电视啊？眼睛不好啊，眼睛发花，花的厉害，说看电视也看不清楚，一身病。以前呢这儿子也孝顺，是把接到澳大利亚去，两个儿子都在那儿成家了。结果呢这身上病多呀，这老太太

0: 病比较多，这儿子也孝顺，就在澳大利亚呀，就给他们买过羊胎盘的胶囊。为啥给买胶囊呢？这个老太太是一身的毛病，老太太是啥？就是按东北话来讲，叫拉了尿，就这尿啊控制不住啊，经常就尿裤子。这晚上啊就别提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子宫脱垂。你说这尿滴滴答答的，一直就没停过，然后加上子宫脱垂，这难受啊，下坠的都坠着的牵着疼。哎呀，这都是什么？坐月子的时候啊落的病根儿。这当时坐月子是没人照顾月子的，这自己跟我说，说自己呀、大冬天洗那个粑粑芥子，自己洗衣服，有婆婆，那婆婆是不管啊，这就有点啥呢？这婆婆家里那边事儿也多，就不管他们，就说了自己生孩子自己照，自己管，这就憋火呀，对不对啊？你说谁不憋火呀？然后老伴儿呢，那时候年轻，上班啊，哪有时间管他呀？是不是？离娘家又远，哎呀，这一下这情绪就不好了。这就按现在的话来说呀，这就叫产后抑郁症啊，这脾气啊就那时候养成的，这脾气大，天天呢一个不顺心就骂人，骂了老伴儿，骂孩子，这等到50多岁的时候就绝经了，就不行了，这腰也疼，腿也疼，手也疼，脚也疼，反正就浑身上下这骨头就没有不疼的地儿，这小便呢就别提了，白天晚上呢控制不住，然后还睡不好觉，经常是头晕，这就忽忽悠悠的啊，他自己都说，他说因为这头晕呢摔倒过好多次了，你说说，你说这是不是啥病？这是不是月子病？然后再有一个，这种啊关节不好，我昨天不都说了吗？这都跟什么？跟正气有关啊，气能脱呀，是不是？你把邪气排出去不就好了吗？对吧？那澳大利亚这个地方有个好处，羊多呀，就有这个羊胎盘的制品，是胶囊，这儿子呀就给买的，这也是澳大利亚华人诊所大夫说的，买点澳大利亚这边的羊胎盘胶囊给你老太太试试。这儿子听话也孝顺，就买的。他开始吃了几个月还挺好，他自己说了，他说吃完了之后啊挺好的，这个身上啊有劲了，腰腿啊也比以前好点了，但是呢就是有点贵。结果呢，这老太太腰腿一好点了，好了，他溜达方便了呀，这回呀天天出门。澳大利亚其实华人也不少，天天出门干啥？打麻将。这家里啊是啥也不管了，你啥也不管不说，这没事啊还跟儿媳妇闹别扭，那他呀心里憋着股气儿，就啥意思呢？就是我年轻的时候婆婆对我不好啊，老找我刺儿，还不耽误理我，还不管我啊，你们现在成儿媳妇了，我熬成婆婆了，那我也得说说你们，指点指点你们，你就这样，儿媳妇还不受这个，结果到最后吧，就跟儿媳妇老闹别扭，这怪就怪这张嘴，到最后儿媳妇受不了了，那儿媳妇受不了了，儿子得照顾儿媳妇啊，送回来了，就回国了。回国之后啊，再去澳大利亚，人家不给办签证了，说岁数大了啊，这面就一个人，然后呢有移民倾向，不给了。这一下啊没招了，这老太太自己就一个人生活，那孩子呀离得也远嘛，再说从澳大利亚回来一趟也贵，一家一家的，几乎就3年回来一趟。那你说回来之后，这羊胎盘，这儿媳妇生气说不给了，那给了也不得个好，这就没了。这拉了尿啊，这骨病啊，这睡不好觉啊，浑身疼啊，就在国内就吃各种药，那就一个事儿啊，这就是治标不治本。哎呀，这回呢听广播，这听到我这边给大家发这个精粹版的啊，内部制剂的，然后呢定制款的这羊胎盘，而且呢比那个纯的胎盘还要精粹还要好，他就想多拿点，这就说实话了，就想撒个小谎说多领点试试，这没想到啊，这工作人员不给他，这一不给，这瞬间脾气就上来了，又骂人，跟我一边说是一边哭，哎呀，这说又说想孩子，又说自己身上病多难受，又说我们工作人员不理解他，我就劝，我说老同志啊，我说你这样啊只会越来越重，对吧？我说你这岁数也大了，身体也不好，我说你这该经历的呀一辈子都经历了，确实经历挺特殊，我说你说你一辈子婆家没受重视，一辈子呢也没享过几天福，确实啊挺可怜，我说这样啊，我说规矩就是规矩，我说我这边呢还是给你一盒，你啊先吃着试试，对不对？我节目不说了吗，我说我给你们找办法， 哎，给你这一盒是证明啊，这是治本的药，你吃上，吃了之后有效，那我以后啊想办法让你们用别的方式来代替这个羊胎盘不就行了吗？对不对？这样的话也是治本嘛，咱能把病治了就行了嘛，对吧？这我说了半天，等哭痛快了也不哭了，也有点不好意思了，说让我跟小姑娘说一声，说这个别和老太太一般见识。我说行，我说我理解，我说因为你属于独居老人嘛，自己本身一个人也憋得慌，也寂寞，还想家人，我说我都理解你，我说这话啊我给小姑娘带到，我说今天呢就给你邮啊，给你邮一盒六支，我说你吃吃看，我说我告诉你啊，这是我们中心里面的好药，同时啊这是精粹版定制款内服制剂，这一定是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对你这病啊还对症，我说你吃吧，一定比澳大利亚的这个羊胎盘效果好，我说你就吃啊，我说你先吃，我说过两天呢在节目里啊我就教你们怎么治病，是不是？我说你啊到时候拿个笔拿个本你就记。哎，这老太太最后把电话挂了，昨天下午啊一批啊就把这个邮寄走了，邮他的，我相信啊两天，现在快递也快，两天就能收到了。那在这里啊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一下，这个羊胎盘呢，这孟非老师啊在来西藏之前学藏医之前对这个羊胎盘就了解，怎么了解呢？我跟大家说啊，国内啊羊胎盘属于高价格的药物啊，但是在国外，孟非老师那个时候作为交换生到这个德国呀啊，到这个国外去学习的时候啊就见过这个羊胎盘，而那个时候那羊胎盘在国外就是冻干粉，同时啊也是有加工的非常好的，哎，效果也不错。那个时候啊我都在琢磨，我说这个东西引进过来挺好，当时啊都有这个计划，可是呢当时啊很多这种国外的康复救治中心呢对我们有点防备，就什么特别好的东西不愿意给我们，你看就包括那个解毒制剂啊他都不愿意给啊，也是贵还老保密。羊胎盘这个东西啊我们也是转来转去，后来啊找了一个国家，就是哪儿啊，还真就我都跟老太太说那个，这就是澳大利亚，前些年我们就是在澳大利亚拿了两年，后来呢就不在澳大利亚拿了，因为在澳大利亚拿的那个羊胎盘呢它是冻干粉，它是什么，它是食品，当然食品也是好东西嘛，对吧？可是啊这我们中心里面呢慢慢慢慢的就找到了国内啊能够弄到羊胎盘的地方，哪里呢？就是这个青海，我们就在青海啊就找到了好的羊胎盘，当时在中心里面用的就是整个的羊胎盘，哪个羊胎盘呢？就是生产掉下来的这个羊胎盘，我们把这个羊胎盘收购过来，因为我们当时就知道这个是西藏的牛，青海的羊食草的，我们就把这个羊胎盘呢整个的收回来，放到哪里呢？就放到兰州，在兰州啊我们找的企业给我们做加工的，然后我们把这羊胎盘拿回来就在我们中心里面给我们的这些患者用，哎，那个时候就接触过，而且呢刚才不说了吗，在补虚啊安葬啊大病初愈啊身体虚弱呀、月经不调啊男科女科这些问题上啊，哎，效果确实好，可是啊这后来慢慢的就调整，怎么调整呢？跟孟非老师有关系，我当时啊是到了西藏之后有幸带到了纳日老师的门下啊，跟着学藏医，而跟着纳日老师学藏医的过程当中啊，这个藏医里面就对羊胎盘有详细的记载，哎，在藏医里面有一个药方用到的就是羊胎，但是他用的就不是生产胎了，用的是什么？是羊内胎。什么是内胎？跟大家说了，就是怀孕一个月的这种肚子里面的连那么像小核桃那么大的小羊羔，再加上一斤左右的羊胎盘，这个东西给它引下来，这是内胎，带有先天的这股真元之气。哎，那生产的那个外胎，那就跟这个一个天一个地完全不一样。所以呀、啊，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这个事儿，内胎做的要比这个生产胎呀、啊，效果上、功能上、药效上强到5到10倍都不止。那你说哪个好一点吗？所以啊，后来我们就不在这个兰州生产了。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在青海啊拿了这个羊内胎，价格也提高了啊，然后呢就送到兰州做精加工，就是什么呢？就做成了陶制品， 把它炮制好，哎，炮制好了之后，再以这个兰州的厂子，这个以他的名字送到西藏的球本，这样的情况下，就送到西藏球本，再做二次的精粹。什么叫精粹呀？我跟大家说啊，十不存一，这叫精粹。也就是说，一斤送到那儿去了啊，一斤下来连一两都存不下。而你不要忘了，我们在兰州还要精粹呢，那个时候叫提纯，送到兰州这个企业是叫提纯，这也是十不存一，然后再放到了西藏球本，再叫精粹，这是两道啊，不像外面卖的那个阳台盘，那就是整个阳台盘洗干净冻干脱水就完事了，那不是那个样子的。我们现在搞的这个，首先第一是阳内胎，第二个是精粹版，精粹版是两道，第一个就叫提纯，第二个再叫精粹，也就是说100斤能提出一斤就不错了。所以你说这个东西到底是多还是少啊？而第三个也是重要的一点，这是定制的。你普通的那种啊，他这种你药量不够你就多吃点，是不是？你要嫌贵你就买便宜的，这个东西没人管的啊。医院里面也有阳台盘，医院里面给这种虚弱的病人、术后的病人也用。可是啊，我们给治的病人不一样，我们这些病人都是长辈啊，那年轻的都没人来我们这儿啊，那都是岁数大的，而且都是几十年的慢性病，那你说要不要加快一点速度给他们病治得好一点？那就得治好药，那好药哪来啊？好药自己配嘛，对吧？那自己配多人呢，人多呀，那配不过来呀，那就只能找外面了。就这样找的是整个西藏大的一个动物药的生产企业，就是西藏球本。哎，那西藏球本呢，在加工动物药方面它是排名 number one 第一名，那我们找它做定制，上面呢就带我们的这个标识有研诺。那这个阳台版一出来之后，我们就做过对比的，就发现呢比澳大利亚的也好啊，或者比国内医院里其他的那种冻干粉的阳台盘呢，那功能作用效果至少好几倍的差别。这就是定制款精粹版阳内胎优研诺阳台盘特殊的地方。那这次啊，把它当成福利物资，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个人发一小盒六支。你别嫌孟非老师抠门啊，这一盒六支158，一支折合26.3呢，不便宜啊，你知道吗？一天吃两只，这50多块钱呢，明白了吧？这六只啊，你吃六天，你自己体会体会啊。我100%的有把握，我告诉你，因为给用这个东西，我心里有底儿，我心里都够谱。啥情况？你只要吃上，哎，你只要吃上这六天，你自己去体会吧，那感觉我不说你都能知道啊。我告诉你，真正的好药吃下去了，那对身体的作用，那不能说叫电影，很多人来的都很快，很多人来的真的特别的快。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阳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研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阳胎盘， 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

0: 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
2: 400-7639-566 400-7639-566，
1: 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3: 那你说有一句话说得好啊，叫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羊胎盘这个东西啊，自古有之，而这个中国几个医学流派啊，自古以来都在用这个羊胎盘。可是啊，到现在为止啊，这羊胎盘呢，慢慢的有点少了。为什么？就是药的种类越来越多了。实际上古方古法呀，效是真的好。你看目前市面上什么羊胎盘、牛胎盘、鹿胎盘都有。那你说我们中心里面为什么单单只用羊的这个胎盘呢？我告诉大家啊，这个东西厉害就厉害在哪里。羊这个东西它是跟人体的吸收关系大的，有效利用率是高的，生物同样性是贴切的。哎，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不用这个鹿胎盘的针，也不用牛胎盘的针，他只用羊胎盘的针，就是因为羊胎盘当中啊含有大量的生命基础，管这个东西啊叫先天精气，所以它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啊，引气归精，然后呢扶正取血。西医认为啊，这里面含有大量的干细胞。什么是干细胞啊？干细胞就是生命初始细胞，也就是说干细胞这个东西啊，它是能够变成身上任何一个部分的细胞。那你说它厉害不厉害？它是属于全身都能吸收这么个东西。而且呢，在中国的医学典籍当中，羊胎盘最大的特点就是什么？就是解决我们人的正气的问题。我不说了吗？只要有正气在，只要有正气足，人精气神、身体基础底蕴都是好的。正气越强，寿命越长。哎，正气越足，身体越强壮。正气存的越多，人呢到老了就不生病。正气是一切的基础，正气是所有健康的根。那我们就讲一句话，叫气行百脉，气绝生死。这里面的这个气讲的就是正气。那你说这个气啊，在身体当中百脉之中运行，它推着你全身的精微和血在走，你这气都推不动了，那人就怎么停止了？人这一停止啊，气儿不就没了吗？那没气儿啥样子，对不对？那就叫气绝，气绝身就亡了。所以气绝生死啊，那你只要把这个气给它打通，你只要把这个正气给它搞进来，哎，气通血就通，血一通百病无踪。所以这两句话连到一块儿，叫气行百脉，气绝生死，气通血通，百病无踪。那我们中心里不用牛胎盘啊，不用普通羊胎盘，不用鹿胎盘，我们就遵循古方古法，我们就用纯粹好的羊胎盘来解决这个问题。而用到这个羊胎盘，又用到了好的青海的羊胎盘，我们放到兰州这面做初步的加工炮制，然后再送到西藏。你说转这一圈转的是不是？从青海转到兰州是一个角，从兰州再转回西藏，哎，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羊胎盘定制款的羊内胎的精粹版就出来了。那在我们中心用了这么多年，我就不说别的吧，四大关键：大补正气，这人吃上了之后精神好，体力好，气足血旺；第二个，大补虚损，我们久病初愈的，身体瘦弱的，身上没劲儿的，病歪歪的，头晕头沉的，失眠健忘的，你只要把羊胎盘一用上，效果。第三个，引气归精，你就是这儿疼那儿疼了，这儿不舒服那儿不舒服，这儿憋那儿胀的啊，三高的啊，这个地方这个难受的，这个呜，哎呀，这就怎么都说不出来，就是不知道哪儿不舒服的，这种都属于气乱跑。哎，你这个气不听话了，它不在经络里走，这个气一般可调不回来。你除非遇着特别特别厉害的针灸师傅，哎，他给你扎几针能引回来。可是我们生活中啊，这类的师傅太少见了，你知道吗？这类的都属于针灸大师级别了，他用一根针啊就能把你这个气引气归经。可是咱们老百姓很少能遇得到，那怎么办？ 那你没有那根针，难道就不做引气归经了吗？有啊，阳胎盘就能做回来。它支上一般一个月到两个月，你这个气啊进入经络当中回来了，哎，它推着你的经络走了，这个时候你引气归经，归于脏腑，我们五脏六腑就平和了，病啊就减轻了。最后一步，扶正驱邪，对抗我们身体的六淫七情所感的各种疾病。你说这阳胎盘是不是好东西啊？我告诉你，在我们中心里，这个阳胎盘那几乎不能说百分之百，也得有99%的人都用这个东西。这个啊，它一是一个适合于老年用到的一个药，它温，它不燥，它不凉，哎，适用力强。再有啊，它对我们身体当中的多种疾病都是有作用的。药典当中记载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这药典当中啊，我跟大家说啊，在对阳胎盘的记载和记录当中是非常非常的全面的。那他讲到了啊，阳胎盘这个东西啊，它带先天真元之气，而这个阳胎盘呢，又能够温补我们五脏六腑之气，同时啊，它能够扶正气。那这正气一出来了，那对我们人来说那就帮助大了。你再有啊，尤其是这个益气养血啊，增强免疫啊，那在这一块上面，西医都强烈承认阳胎盘的作用。你包括所有的气血双虚的啊，骨蒸骨晒的，这个咳嗽气喘的，食少气短的，产后少乳的啊，尿频尿急的，小便不利，大便拉不出来或者干的，所有的这些，只要把正气一补到，它都出来了，效果都来了。这阳胎盘在这方面的记载的案例是数不胜数。那不说别的了，咱也别说什么哪个地方记载，就在我们中心里面，我不一直讲几句话吗？在我们中心里有两大特点。第一个，来我们中心就是我们的急救措施做得非常的到位。第二个，就是只要到我们中心来的，哎，你住上几个月，你这个老年病慢性病一定是起效果的，一定是有所减轻的，一定是体质有所改变的。这就什么效出来了，我们就能做到。那阳胎盘在这里功不可没呀，这是我们在中心里面有名的一个药，不是说所有的药都没有名，有名气。你要说在我们中心里所有的用药排名一的就是它，就是三个字儿：定制款。老同志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你们要明白一个事儿，一般来讲定制款的它都优于市面上的普通的东西，哎，而且我们中心里面这些人在这住，他还有个现象啊，就是每天在这里住，他每天每时每刻的身体变化我们是第一手资料就掌握的，甚至有情况了他们也会第一时间找我们呢，有啥变化第一时间告诉我们。你说我们对这个药的吃过之后的变化是不是特别特别的清楚，是不是就是这个样子。你看我记得当时啊，这个有个老爷子70多岁啊，这话说好多年了。为啥说要讲这个老爷子这个事儿呢？他这个病例啊很普通，但是呢就跟昨天下午这个老太太那个情况有点像。为啥说我让老太太说，我说你用吧啊，一定有作用，原因就在于他那个类型的病治过呀。我们中心里啥病没有啊，只要是老年病的就没有没治过的，就没有没见过同类案例的。咱这说吧，孟非老师不敢说所有的病都能治，你别说我啊，你叫过来也不是所有的病都能治啊，一旦说病到严重程度，病入膏肓够时刻了也难救。可是呢，只要是这个平稳期，只要这个病还没到后期，你送到我们中心来，我们这种科学立体疗法，我就跟你说吧，总会有其中一个两个方式能够改变你的状态，这是准的。我为啥说有把握他这个病不重啊？那这个案例是啥情况，我跟你学一学啊。哎呀，这个印象很深。当时是啥意思呢？这老爷子74还是75啊，应该就这岁数。然后呢放牛的，但是呢放牛娃成了大老板了。他是干啥的大老板啊？这个卖牛肉干的。他是属于改革开放后期啊第一批在当地自主创业干大了的一个人。他是什么病呢？来我们这儿啊做检查了。是严重的前列腺钙化，小便没知觉。就什么意思呢？就是他尿不尿他不知道，他没感觉，就是尿了他也不知道，没尿他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尿的不知道。你说这个严重不严重吗？我告诉你，再往后下去那可能就麻烦了。因为一旦是前列腺炎到钙化， 再到透，我不说大家能明白的，那变异了那就严重的一个病了，你知道吧？但是他还好，控制的不错。再加上严重的神经衰弱，就睡不好啊，每天你看他睡眼朦胧的，眼睛都睁不开，你什么时候看他昏昏沉沉的，经常就叫头晕目眩。哎，咱们话怎么形容呢？叫干巴瘦。哎呀，那腰也弯，这弯腰都快60度了。哎呀，这体重还瘦80来斤，这别的病没有了，没三高，什么血压、血脂啊、血糖啊都不高。有人说这么大岁数了啊，70多了还没三高，挺好，这有啥奇怪的？你说从小放牛娃，你说家庭条件能好吗？从小吃不饱还吃不好，哪有三高啊？哎呀，告诉我啊，他怎么说的啊？当时跟我说，他说小时候就瘦，身体就没好过，哎，小时候没吃饱过，还从小没娘。这从小咋回事呢？他老妈是肺结核，当时去世的。哎，你说这人他是不是属于典型的遗传不好啊？这是属于严重的先天不足，再加上后天也不足。哎，这后来条件好了，有吃有喝了，这经济好了，我跟你说呀，只要是放普通人家，这我悄悄的说，放普通人家，就这类的严重先天不足、后天不足的，活不过60啊，一大关啊，60岁一大关。那来我们中心，这为啥说他就是不是就说跟那个老太太像吗？是不是一个男一个女？但是本质上他都是气，哎，就是这个正气啊，属于严重亏损。那这个病都是跟气有关的病，他这个尿啊。这就哎呀，我跟你说啊，这尿特别特殊，没感觉，你知道吗？就是他尿不尿他不知道。那为啥说跟这个气有关呢？我跟你做个对比啊，你说为啥小孩能憋住尿，这老人憋不住，是不是？这就是气足和气虚的问题。哎呀，我记着我小时候，这我说个事儿，你们听听看看有没有同感啊。家里是不是都有个尿盆啊？现在叫痰盂啊，那时候叫尿盆。我是从小睡觉就睡得好，躺下就着，哎，整晚上也不醒也不起夜，这晚上从来不起啊。包括后来我在中心值班，这我是值了15年夜班啊，那晚上也是，这晚上不睡觉白天睡。哎，你要不叫我，白天我能睡着8个小时。这到现在这我今年呢，这不不在中心了吗，我是晚上睡了，但是一般我晚上我10点睡，第二天早上5点半我就起来了，准时起来，哎，也不起。那这是现在啊，我记得小的时候那早上起来小便那憋的那肚子都鼓了，是不是？那小便就往那个尿盆，就那痰盂里尿，我能尿大半盆。那你说有的时候小孩嘛，那时候7、8岁讨厌嘛，就往那啤酒瓶里尿，那一个啤酒瓶啊750毫升能尿满，还没尿完。为啥？就小孩气足啊，火力壮啊，生命力强啊，所以这个气啊它能拖得住。能拖得住啥？能拖得住尿，能拖得住5脏6腑。那这气足又能推得动，推得动什么？推得动血，推得动五谷精微。那这靠的什么？就是靠的正气。哎，这正气你说在这儿重要不重要啊？它拖得住5脏6腑，推得动气血精微，包括身体的眼泪、尿啊、大便、小便、汗呢，都是靠气来推的。你看小孩是不是大便小便就快？哎，很快，1分钟出来了，大便拉完了，是不是？这就是气足。那你对比老人家，那一点点尿憋不住，这啥？气不足啊，拖不住啊，严重不足啊。是不是？那大小便，老人家进厕所半天便不出来，哎，便完了，刚出厕所门又想拉，又进去了。你说这是不是气不够啊？这不只是肾气了啊！谁都知道说肾主二阴，主二便，然后就吃点补肾的药。你吃了药，你试试，就做完了。哎，这吃了补肾的药咋不好使呢？为啥不好使？你吃错药了。这时候啊，你吃补肾的药已经不对症了，这事儿变了。变成什么了？你全身正气亏损了，你就属于正气亏损了，你必须补正气。为啥说给你阳胎盘不就在这儿呢吗？这就是虚损的问题了，你应该大补正气，大补虚损了。你是肾气跑了，它还不在经络里待着，你要不要引气归经？是不是？这时候补肾的药已经没啥大效果了，你必须用阳胎盘，而且是普通的，一定没有精粹版的好。你看这年纪大的，包括什么胃下垂的呀，啊，子宫脱垂的、疝气的，这不都是气的问题吗？你虚补气，你这时候你还不能用什么黄芪、人参来补气，你这个补你是补不上来的。它能补点气，但是它补不上来正气。正气是啥？正气是需带生命力的东西补。你见哪个植物类的药 能把人的本源正气给它补完整，那都不行，差点意思。为啥我们中心用这个定制款的内胎呀，羊内胎呀？你想一想，它是不是生命力在肚子里刚萌发的时候，哎，茁壮成长的时候，也说这个时候一个月左右的羊胎盘是它的生命力突破力强的时候，就是这个羊内胎，这才厉害。我告诉你为啥用羊内胎，就是我跟我师父学的，是药效地足好的，它的这个药力比你生产掉下来的那个胎盘，那都是被小羊吸收干净了的。这个时候这个胎盘是全是能量，全是正气，给小羊供应的最足的时候，你说哪个好，对吧？这一下子就显而易见了吗？当时我给开的就是这羊胎盘，哎，就是这个羊胎盘，就是我们定制款的这个羊内胎，让他吃每天两只，然后呢加个东西，他这个确实有点重，那只单纯的用两只羊内胎也够用，但是我想让他好得快一点，哎，我就说，我说你加点那个松茸粉呐、啊，一天两只羊胎盘，加点松茸粉，每天加10克的松茸粉合在一块吃，这个松茸啊也是滋补，无论是西医。包括营养医学认为松茸是能够提高免疫力的好东西，哎，那藏医啊把松茸作为补虚安脏的好药，这就是什么各种虚用松茸那、也效好，这个东西不便宜啊，饭店里面一份烤那个松茸，松茸就是蘑菇啊，这个蘑菇长得挺好看的，这个在饭店里一份烤松茸，尤其是那个西藏野生的这松茸，一盘就那个5-6片，700-800块钱一盘，你说这玩意儿贵不贵？在藏区啊，一般来讲，什么体弱多病啊、年老体衰啊、没劲儿啊，啊，包括这个生了孩子没奶水啊，就用这个松茸。藏民就拿这个酥油啊煎一下这个松茸，然后呢加上牛奶煮汤，哎，又下奶又补虚，这奶水不足的喝了就好。哎，你像这个没劲儿的，你喝一星期就有劲儿；你要说没奶的，喝了3天就下奶。哎，包括大病初愈、身体瘦弱的。都这么用这松茸，这老爷子一听说让我给他吃，羊胎盘2只，加上10克松茸粉，哎，摇脑袋，那脑袋摇的跟拨浪鼓似的。老爷子说，说我特别不喜欢松茸这味儿，以前家里让吃，我死活不吃，啊，还跟我讲条件，问我说只吃羊胎盘，一天我多吃，我不吃2只了，我吃3只，我不吃那个松茸粉行不行？我这人脾气也直，我说话也直，我说那你不吃不听话是吧？我说不听话你。那你回家吧，你出院吧。这老爷子愣了，他说：“小妹儿，你咋生气了呢？”我说：“我没生气啊。”我说：“我生啥气？我这有啥生气的？”我说：“你不吃我们开的方子，你不就是不想治吗？你不想治，你在我们这儿住干啥呀？我们又不是托老所，也不是养老院，你在这儿待着干啥呀？还贵，回家多好，是不是？”给老头整笑了。老头说：“行吧，我吃，你别赶我走。”他说：“来你们这儿啊，不容易啊，来你们这儿这排队排3月，好不容易来。”我说那你听话你就吃吧，这当天晚上这个就给他了，中午就给他了，这吃完了当天晚上就来找我来了，哎呀进屋就表扬我，他表扬的我给你们学学啊，一进屋可乐了，他说拉着我手，他说小妹，我说哎，我说你咋这么晚了过来呢，他说你人呐太好了，他说你知道我不喜欢松茸这个味儿啊，你还把那个松茸那个粉呐灌胶囊里了，哎，这回我吃省事了，我不用直接把粉倒嘴里了，你说你这个人帮我灌胶囊还特意嘱咐的，你真贴心，哎，他说你这是好，你人又好心又善还贴心还照顾我，知道我不喜欢那味儿，给我灌胶囊，他说你是好人，我得谢谢你，他说过几天我给你拿点牛肉干啊，我家自己做的那个牦牛牛肉干，好啊，他说我拿那个谢谢你，我说行，他谢完他走了，哎呀我心里话不用谢，给别人吃也灌的胶囊，为啥他吃干粉容易呛啊，对不对？但是呢被这老爷子误会了，他以为我单独给他拿那个松茸啊粉灌的胶囊给他呢，实际上我们中心里面吃松茸粉的不多，特殊的给加点松茸粉，然后他以为是我单独的就被误会了，误会了也是好事嘛，你就这样慢慢吃。可是啊我为啥说到他呢，他这个体质啊实在是太差，我不说了吗，按理来讲像他这种严重先天不足后天不足的60岁都一大关，太差了，是不是？本身呢这个羊胎盘加松茸啊那效快啊，一般7天一定有初步的效了，就是感觉体力提高啊有作用了，他是吃了啥时候，就是因为他底子太差，实际上啊他用的时间就长了，他吃了差不多20多天呢，哎才开始有效， 这啥效果呢？睡觉好了，睡了之后啊，不像原先那头啊浑呛呛的了，这回睡完了之后啊，哎，脑袋清醒多了，然后一个半月多，手脚开始就慢慢的热乎了。我都说了嘛，我说我给你们六支，你们吃吧，吃上六天，有一半的人手脚变热，你说来得快不快？他是实在太重了，他是一个半月手脚才开始变热乎，然后啊，这个有的时候尿裤子他还是尿裤子，但是小便就是尿裤子自己拉了尿的时候啊，他回头说，他说小孟，他说我现在确实有变化，他说原先我自己尿裤子呀，我是一点感觉都没有，他说现在你看这快50天了。他说我现在尿裤子我能感觉到热乎了，他说你看是不是就有效了呀，我说你以前是一点感觉没有是吧，他说对，他说我以前拉了尿一点感觉没有，哎，尿不出尿得出都不知道，我说你看看，我说你这身体里面正气少啊，阳气不足啊，寒气太多呀，我说这正气回来了，这热气就过来了，哎，这引气归经，正气来了，阳气过来了，肾气过来了，我说你再过一个月，我说你再过一个月你多少就能控制住了，我说你啊慢慢吃你就等吧，哎呀可高兴了，这家伙你说这么多年没感觉到尿是热乎的，现在感觉到了，哎，他是吃了4个月他就能够开始轻微的啊，我说的轻微控制小便了，这别人早都效果显了，放别人都好差不多了，他是实在太重了，他是整整用了多长时间，半年呢，6个月啊才基本控制住，原计划其实就是住6个月，这回呢6个月住完了不走了，孩子来接，孩子一听说治了有效也不让走了，这家里确实也不差这钱嘛，这一住住了一年，哎呀这一年我这牦牛肉干可是没少吃，然后啊这住了一年呢出院了，这出院的时候我告诉你啊，那高兴的不得了啊，那后半年那脸上肉色也多了，气血色也上来了，哎，出院的时候刚来的时候80来斤，出院的时候一年90多斤，一下长了10多斤，那你说体质是不是就上来了呀，腰也比以前直溜了，而且呢这个脑子也不混浆浆了，中药中药小便不用尿不湿了，他以前呢那尿不湿啊那就别提了，一天换2-3个老年款的那种尿不湿沾的那种，现在出院的时候是啥，是只要不咳嗽不打喷嚏尿就能控制住了，你听听他多严重啊，别人是打喷嚏咳嗽漏尿，他现在知道了不咳嗽不打喷嚏就不漏尿了，对他来讲他已经高兴的不得了不得了，他跟我说啊，他说小妹回去是不是得接着吃啊，我说你跟他吃啊，我说你回家了之后再吃一年吧，我说再吃一年之后我估计你咳嗽打喷嚏也不一定漏尿了，我说你啊是属于这类的病啊，就是小便啊腰腿这一块是属于我见的我这么多年治的重的一个病号了，我说你和别人都不一样，我说你这病啊主要就是胎里带的，胎里带一半后天带一半，属于特别难治，我说不过现在呢也算好多了，你就继续坚持吧，你看这是不是治本呢，是不是你治症状没用，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这是总纲，羊胎盘就一样不好，就啥呢，不好吃，治病没得说，这不可多得的好药，所以这次给你们发的呀是定制款精粹款，好好吃你自己体会效果啊，至少啊这6天吃完了，至少一半的人手脚有，你自己体会啊，手脚有发热的，身上有劲儿了，睡觉变好了，大小便利索了，然后有一些人吃完了心脏舒服了，哎，头脑清亮了，你来吧，这才是治病，这叫治，这叫治本，你这叫一定是先在病上下手，一定是治本，你治标没有用的，哎，让你从内到外的好起来，激活你自身的自愈力，中医不讲吗，说人身自有大药，就是你自己身上就有药，还是大药，治百病的药，哎，就在你身体里，你这个药要有，伤口能愈合，肚子疼自己好，是不是，哎，扭了腰扭了腿了自己能好，这叫自愈力，这就是人身体的自药，也叫大药，那说到底啥是大药啊，就是这正气，就是这半口先天真气在这支撑你，明白了吗，阳胎盘就是给你补正气，大补正气再让你补虚损，恢复你身体的自愈力，你对抗疾病，对吧，对抗你已发生的疾病，对抗你快要感受的疾病，对抗你身体的各种不适症，这药是好药，那这次啊我们给听众朋友发的这个福利，今天是第3天，你没打电话的你赶紧领， 你别错过，知道吗？这个好药一般可不拿出来。我跟你说，这个药不只是说什么解决大小便呢，腰疼腿疼是不好。这两天我给你慢慢讲，咱们再发三天嘛。心血管、脑血管啊，三高的呀，啊，糖尿病的呀，这类的各种病的，只要用到羊胎盘，都会有效果的。我这两天时间上的问题讲不了那么多，我慢慢给你们讲，你们听，你们自己去体会，什么病配点啥，跟羊胎盘一起吃，效果都出来了，是不是？你发现没有，孟非老师啊，从现在开始就给你们讲怎么治病了，你们呢，离健康、离一百岁就越来越近了，是不是？我越讲，你们学的越多，学的越多，你们越健康，越健康，那咱们就越不遭罪，咱们就安享幸福的晚年生活。你说这是不是好事啊？对吧？那说到这儿啊，抓紧时间，没打电话的抓紧时间，再提醒一下啊，再提醒一下，一个人一个电话报名一份，你不能多领啊，咱们有制度有规定，一个电话领一份。六支羊胎盘，再说一遍，不是生产胎，是羊内胎。再说一遍啊，是定制款的啊，不是普通的。第三个，再说一遍，这个呀是精粹版，是双重提纯，也就是说这种精粹版的只有我们中心有，外面你买都买不到，医院药店你提都没有，只有我们自己有，这属于我们的内部制剂。这次啊拿出来，一人一小盒，我不要你钱啊，一盒158呀，26块钱一支啊，这个我不要你一分钱，同时呢邮寄费都不用你，怎么办？我们就是福利发给你的，让你感受到药材的奇效。好了，那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说到这儿啊，咱们还有三天，别忘了，别错过啊，这个你错过了到时候可真要后悔，真可惜，好不好？那没打电话的抓紧打电话，然后呢这两天有收到的你就抓紧吃，一天一支啊，早上9点一支，你忘了下午3点一支，一天一支就够了啊。同时啊温水送服没问题的，这是好东西，你呀就吃上这6天，自己去感受效果，看看到底有没有用，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精，扶正驱邪，你就用好这个羊胎盘，这是真正的好药。那咱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2: 400-7639-566 400-7639-566。
1: 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4: 孟非老师啊，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4: 哎呀，终于是打通电话了，我们太高兴了。
3: 以前没打通过吗？
4: 也打通了呀，是你学生接的。
3: 啊、哦，你看，我还感觉应该都能打通。
4: 哎呀，这是第一次啊和您通话，我真的很激动啊，很高兴。
3: 哎，我也很高兴。你好，乐同志。哎，
4: 哎，孟非老师啊，我是这个前列腺不好
3: 啊，
4: 有尿多。这一晚上啊在起夜了好几次
3: 啊，
4: 也睡不好，腰呢也疼，我想报名啊领这个羊胎盘，帮我报名啊领一份，我想试试
3: 啊。可以可以，老同志我跟你说一下，你这几种情况还真就对症。首先一个啊，这个羊胎盘对这个尿频尿急啊，甚至是漏尿崩尿啊，男女大小便不好啊，都有用。你看尤其是对前列腺效果也挺好，都对症可以吃啊。另外你说这个腰啊，中医都是认为这个肾脏也是认为肾，都是气的事儿。我跟你讲啊，有个词儿叫气阻骨自正，驱散你骨头里面这个风和邪呀、啊、确实对症你就用好吧。我给你邮寄，给你报上这个名，你就先试试，试这几天看看有没有作用，如果有是有作用，就证明对你的症就100%了，好不好？
4: 哟，那可太好了，谢谢孟非老师啊。
3: 不客气不客气。
4: 你是让我们信任的，你这个人实在，我们俩都能感觉得到，说话利索，就不转弯抹角的。我们喜欢这样的，
3: 应该
4: 麻烦你啊，帮我邮寄，我收到我就用上。
3: 行行行，你这样啊，一盒里面给你们邮寄的那一份里面是6支，就是一天吃一支啊。一般来说呀，就是3天左右吧，你就感觉脚上有点热乎了，然后小便一定能减少。你说你小便少了，是不是就睡觉就好了，对吧？
4: 对，
3: 你就放心吃，一天一吃，饭前饭后都可以，好不好？
4: 哎呦，那可太好了，那孟非老师，那就费心了。
3: 好嘞，哎，
4: 好嘞，
3: 祝您健
4: 康，
3: 再见，
5: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6: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

0: 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
1: 400-7639-566 400-7639-566，
0: 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运动是最好的教育，健康是最好的生活。我是郑州市管城区台国小学校长李志超。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4: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上班摸鱼，为啥总觉得领导在身后，
3: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上班偶尔摸鱼，为什么会有领导随时会来的错觉呢？难道领导有千里眼吗？上班摸鱼本来就不是本职工作，你心里会下意识地觉得这是不对的，要是被领导发现就糟了。这种愧疚感会让你变得更加敏感，哪怕是办公室里一点点小小的动静，比如有人走路的声音、开门的声音，你都会误以为是领导来了。而且领导作为管理者，本来就会偶尔巡视办公室，你摸鱼的时候因为紧张会把这种偶尔无限放大，觉得领导总是在盯着自己。心理学上这叫选择性注意，你越担心某件事发生，就越容易注意到和这件事相关的线索。生活中很多上班族都有过这种摸鱼恐惧症，其实都是自己吓自己了。要是想放松一下，不如您站起来倒杯水，伸个懒腰，或者和同事聊上两句工作上的事儿，比偷偷刷手机安心多了。也可以先把手上的工作完成一部分，这样就算被领导看到也不会太被动。其实好好工作才是最省心的，毕竟摸鱼的时候提心吊胆，还不如专心做事来得舒服。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4: 关关难过关关过，
5: 关关好过过三关，
4: 吹响梨园集结号，
5: 答题闯关乐逍遥，
4: 梨园

哎，欢迎各位继续来到梨园大冲关这个点儿、这个地儿、这个人哈哈。哎，我是您的老朋友李成。这个点儿我又在这儿了啊，咱们共同相聚，共同举杯啊。大早上起来十点啊，举杯不太合适啊。前一阵我看一个朋友说那个就是在北方啊，尤其是比如说东北地区啊，就有个说法叫提一杯，提一杯啊，就其实咱我觉得只要是北方地区啊都有这个说法叫提一杯，是不是啊？咱一帮人坐在桌上啊，就有些人那个手啊，你就看着就是好像那个桌子和他有那个磁极相斥似的，就那个手在桌子就放不住，一会儿就摸酒杯，一会儿就摸酒杯，摸着酒杯就得抬起来啊，抬起来就得大家共同举一杯啊，好喝好喝啊。其实酒呢，咱们不说好坏啊，咱们也不说适度适量，反正现在我觉得呀啊，就酒尽量少喝，是不是？那个你本来是为了高兴啊，就当饮料怎么着？您说是要非劝酒，要是非那个什么？

0: 啊，而且还酒后耍酒疯啊。我觉得这都是不太合适的，都是不太合适的啊。但是呢，人总需要一点什么放松啊什么的，好多人会用这个借口安慰自己啊。总之呢，这个咱就不喝酒，咱在梨园大冲关也一样能得到快乐，您说是不是啊？了不热线已经开通了啊，0371-6588-9988，6588-9989啊，您可以通过热线来打进电话来，咱们今天一块来唱张戏，哎，一块来。答答题啊，一块来说说话聊聊天都可以啊，得好好唠唠，得好好聊聊啊。哎，接下来的时间是不是有热线进来了啊？我看一下啊。你好。
1: 你好，
0: 你好，哎，好久没听见您的声音了，哎、身体怎么样？哎，我也祝您天天开心啊！哎，南阳不下雨了吧？这会儿？
1: 南阳不下，这回不下，今天下一阵。
0: 啊，今天早上下一阵是吧？
1: 啊，下不不下了。
0: 哎，阵雨阵雨啊！这个什么，最近身体怎么样？
1: 哎，都行啊，
0: 啊都行。我不太好，我前一阵老发烧，这一阵好了啊，可能是思念大家，思念了思想都热了，你看这。
1: 谢谢。
0: 哎，好好，哎，还好好。那咱今天来答答题吧。
1: 我们答答题，开心开心吧。
0: 哎，答答题，动动脑子啊。这个这两天啊，咱出的这一周啊，都是和这个雨啊、雷雨啊、暴雨啊相关的题，就是目的呢，就是和大家共同来普及普及知识。今天田老师和我们一块儿来普及普及，好不好？
1: 好。
0: 好，哎，那您听好了啊，第一道题来了。第一道题是这样的啊，遇到雷雨的时候啊，可以在大树底下躲雨，对吗？哎，第一道题啊，其实是一个判断题。哎，如遇到雷雨的时候，可以在大树底下躲雨，对还是不对？
1: 不对，
0: 不对。哎，听掌声啊！为啥不对呢？能解释解释不？
1: 啊，因为啊，你跟他暑假，暑假那大雨那雷打起来，也是不是多个安全？
0: 对。就主要是，对，主要是防雷击，是不是？
1: 啊，
0: 避免雷击，那个广告牌也不行。反正只要是你看着这个玩意儿长得比咱高啊，有点冲天，那就不行啊。好嘞，接下来的时间啊，请听下一道题。咱们前两天啊发布了很多的暴雨预警信号啊，其中有一个预警呢叫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我的意思，我想问问您的是，在过去三个小时，这个橙色预警信号指的是降雨量达到了多少毫米以上？啊，三个选项啊，第一个50毫米，第二个100毫米，第三个150毫米，达到多少算是暴雨橙色预警嘞？啊，
1: 150毫，
0: 50、100还是150？
1: 150，150
0: 啊。150，你想想150毫米，那都是15厘米了啊，得有都快到这脚脖子都盖过去了啊。那要不要确定吗这个答案？
1: 确定啊，150不算大暴雨吗？
0: 150是，我说是暴雨橙色啊，150毫米啊，咱听听这个答案是对还是不对。哎哎，其实正确答案是50，田老伯。
1: 不是、
0: 啊、哎，50啊，就是50毫米就已经是橙色预警了，150毫米有点太吓人了啊。中不中？哎，有啥想听的戏没有，田老师？
1: 哎呀，一星期天呢，搁那贵中园放个全场不中啊？
0: 贵中园的全场，我找找好不好？
1: 啊，星期天呢放全场。
0: 好嘞好嘞，我找找啊，好不好？
1: 啊，麻烦了啊。
0: 哎呦，谢谢您了啊，再见，祝您天天开心，下次再来。 开心开心啊，就是和大家聊天就是开心啊，这个和大家这个聊天和人交流啊，您说这个大家都好好的啊，这个开开心心啊，乐乐呵呵的，我觉得这就挺好啊。人有时候这个正能量啊，再说一遍，得是自己给的，是吧？你有时候你自己多给自己说点好话啊，对着镜子给自己说，李成你会瘦下来的啊。这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是不是啊？好，接下来的时间我有请商丘的王老太太。哎，您好，好久不见了啊！
2: 啊，你好，李成。
0: 你好，你好。最近咋样？身体咋样？心情咋样？
2: 那好了还。
0: 咦，听着我都开心。那今天再唱唱戏吧，唱唱戏亮亮嗓子啊，好不好？
2: 中，打个电话，最后一回，
0: 这可不嘛，这个别着急啊，咱把这个时光啊拉长一点，咱脚步慢一点，咱接下来时间长相守，是不是有这个说法啊？那今天唱唱啥戏啊？
2: 唱个银环一小段，
0: 银环的一小段，朝阳沟里边的选段啊。好嘞，先鼓掌。哎，您说。
2: 我跟你说，李成。
0: 哎，您说。
2: 我先出四个谜语。
0: 好，哎，我就喜欢您听您出的谜语啊。
2: 一任郡丞过东门。
0: 那、您得说慢一点，我慢慢说、我慢慢记一下啊。什么过东门啊？
2: 有人进城过东门。
0: 有人进城过东门。然后。
2: 碰见四个喜欢人。
0: 碰见四个喜欢人还是稀罕人？
2: 稀罕稀罕。
0: 碰见四个稀罕人是吧？
2: 一个拿针不拿线。
0: 一个拿针不拿线。
2: 一个拿线不拿针。
0: 一个拿线不拿针。
2: 一个点灯不干活。
0: 一个点灯不干活。
2: 一个干活不点灯。
0: 一个干活不点灯。
2: 完了。
0: 这几个人啊，碰见这四个稀罕人，然后这打的是什么呢？
2: 打一昆虫。
0: 打的都是昆虫。这大上街的，我碰见虫子精了啊。这四个稀罕人，一个拿针不拿线，一个拿线不拿针，一个点灯不干活，一个干活不点灯。是不是？
2: 对，是的，
0: 有意思啊！那有拿针的，有拿线的，有点灯的，有不干啊点灯的。哎，我想先问一下，那个点灯，您既然说是昆虫，那我这点灯，我觉得只有一个选项了，是不是萤火虫啊？
2: 对。
0: 我怎么笑的也跟虫子精似的？哎，我猜着了，但是其他三个我得再想想，好不好？
2: 好，
0: 等您正好唱戏，您唱戏的时候我想想，好不好？
2: 好，哎、
0: 好嘞，掌声有请。
2: 荔枝树桃比望眼睛，二大娘桃比去香台，思想变动他知道。风雨阴晴他能看出来，村村人并没有把我错待，下乡是我自愿来，我若是今天回家去，从今后见了人怎把头抬，我若是今天还不回去，一辈子干农也有点屈才，做难又难可难坏了我这件事真叫我怎样安排？王主任，谢谢啊！
0: 哎，谢谢王老太太。这个您刚才说的这几个谜语啊，我经过了这个深思熟虑、绞尽脑汁的思考啊，我想出来两个，就是您说那个拿针不拿线的，那有针的，一般来说就是蜜蜂、马蜂，是不是？ 是这是、
2: 啊、
0: 是不是？
2: 写的也跟大一样写的。
0: 蝎子，哎呦，我把他给忘了啊！拿线不拿针的，有线的那应该就是蜘蛛了吧？
2: 啊，对对对，一点同样。
0: 最后那个我是没猜着，这个干活不点灯。您把这个答案留给导播，然后我把这个谜语交给大家一块来猜猜，好不好？
2: 接着给你分了吧。
0: 哎呀，中啊！
2: 吐死那个蚕，羊蚕吐死那个蚕。
0: 哦，哎呀，我要知道，我肯定把它和蜘蛛混淆了。哎，吐死那个蚕，干活不点灯哈，这是勤劳的象征，是不是？
2: 啊，对对对。
0: 哎，好嘞，谢谢您的四个谜语啊。
2: 吐死姐家那个蚕。
0: 对，我知道，就是吐丝节俭、要不然他说干活不点灯呢，他是一个勤劳的象征嘛，是不是？
2: 是的。
0: 嘿嘿，好嘞，谢谢您的四个谜语啊，我今天我就回家给我们家小朋友讲去啊。
2: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0: 哎，谢谢您，祝您天天开心，身体健康。来吧来吧，有请下一位朋友，两部热线0371-6588-9988，6588-9988啊，有请散门下了望一求，您好，让您久等喽。
3: 没事，你好。
0: 您好
3: 哈哈。
0: 今天是不是又带着伴奏来的啊？
3: 没有，我没有伴奏。
0: 今天不带伴奏啊？
3: 啊，
0: 您唱戏唱的好像不是特别的频繁，在我们这儿啊，是不是？
3: 我是多长时间才能学一段，因为唱的不多才学了。
0: 咦，这还得等您这个把这个技艺给练熟了才能来到我们话筒前，是不是？
3: 对。
0: 好嘞，那我们一块儿来听一听啊，我们可不做评价，我们只为欣赏，好不好？
3: 好，
0: 咱共同唱，共同开心啊，掌声响起您就唱可以了啊。

花墙谁不知，我无有兄来无有弟，说生我一个小闺女，起名儿我就叫个

都去赴考去，有一个赶考的书生小罗伊，他赶考路过俺那蒋家井，一路风霜经不起，上海静静倒在一座破庙里，也是他命不该死有福气，老爹爹把他忏悔安。

0: 叹息，小丫鬟上绣楼上对我报事，他言说我的姑娘呀，你可知晓，咱的客厅内来了一位郡公子，只长得那个风流儒雅，相貌不虚，我听此言呐、心欢喜，急忙忙带丫鬟下楼梯，在那客厅门外我停住了局。那个窗户高，我的身材低，小丫鬟她给我出了一个好主意，她搬来两块八砖一块皮，我前前身墙上去，用舌尖撕破了窗棂上的纸，木匠表现我看仔细，我站在大厅以外投向你心呐，哎呀，谢谢
1: 谢谢，唱得非常好啊，老身家住南阳地花腔园当中的这个马大师的选段是不是，哎呦，
0: 对对对，
1: 我觉得您这个韵味很足啊，多学多练，真的啊，待会儿
0: 要是看别

0: 点这个调子还是有点起的有点低了。
1: 哎，是那个，待会儿听听原唱，咱们一块儿跟着学一学，好不好？
0: 对对，人家原唱调子高，这样调子低，唱那个味儿都不太足。
1: 好嘞，下半时段咱们一块儿来听一听啊。
0: 好好，
1: 哎，也希望您常来常往，心情愉快，身体健康。好了，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啊，两部热线仍然是0371-65889988-65889988-99啊。南阳的陈万杰啊，您好。
2: 大家好，
1: 你好，你好，好久不见。
2: 啊，我们南阳啊，下了三天三夜，冬小雨。
1: 然后呢？
2: 今天的7点多，终于老天睁眼了，我心情高兴。
1: 您比天
2: 气。我给大家唱一段，吴家坡。
1: 嘿。
2: 薛平贵的唱段。
1: 好。
2: 我们南阳曲艺团。嗯，过去的老吴家坡
1: 哦，
2: 我说唱一段啊。
1: 哎，好嘞，好嘞，好嘞，您这报幕都不用我这个开口了，是吧？这准备的很充分，我就给您准备掌声就行了，好不好？
2: 好，
1: 好，开始，哎。
2: 大嫂，传话太迟慢，平贵我站的两腿酸。不如刘林用我看，建议大嫂把菜完呐、前看好像王三姐，后看好像七宝川，急忙上前把其人、不可不可啊，错认了民女理不短，谢谢大家。
1: 哎，好嘞，短小精悍啊，谢谢您。这两天出门啥的，咱这个天雨天路滑，注意安全，好不好？
2: 好的。
1: 哎，好嘞，祝您身体健康，心情也健康啊。

0: 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梨园大冲关啊！咱正在直播的这个节目，从早晨十点啊，咱们直播接热线的时间是到十点半啊。现在还有时间，咱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啊，郑州的王凤芝。哎，好久不见了啊！您好啊，
1: 您好，
0: 您好。这两天郑州大雨啊，在家里是不是闷得慌啊？赶紧打电话来唱唱戏，是不是？唱唱戏，答答题。
1: 答题吧。
0: 哎，答题啊！今天答答题，咱这两天
1: 准。
0: 啊，怎么了？
1: 点戏啊！
0: 啊，想点戏，好，您先把想听什么戏先告诉我。
1: 想听袁国营的《三苦殿》。
0: 三苦殿。
1: 单穿贵妃娘娘。
0: 袁国营哈，好嘞，好嘞。
1: 好嘞。
0: 哎，好，我一会儿。
1: 孙湘玉的于东角下刘墉下南京。
0: 啊，还有这个刘墉下南京，是不是？
1: 你想活络都可以。
0: 好嘞，我找找啊，这个三哭殿和这个刘墉下南京啊。
1: 啊，
0: 好嘞，那咱哎呀，我找了一下，我这库里两个都没有，我跟你说。我这个什么行不行？您看，有这个袁国营的南国的橘子树，有打金枝啊，然后。
1: 我单穿贵妃娘娘没有。
0: 三哭殿由别人唱了。这个他这一段没有，还有那个啥汪左短臂，还有张鱼珠海，有这几段。
1: 什么刘墉下南京？
0: 那我找个别人唱的刘墉下南京行不行？咱
1: 孙湘玉的没有
0: 啊？
1: 孙湘玉的？
0: 孙湘玉好像是没有。按照库
1: 那台上没有啥了，你说？
0: 按照库里边的可稀罕，你知道吗？
1: 里边少。
0: 中烧一点那个我找个一会儿把戏先找找，这个演员唱了咱先等会儿再说，中不中？
1: 我再给找一遍，中不中？
0: 由这个刘墉下南京，楚相府，方罢了三生。

0: 炮啊，但是不知道是谁唱的，我放一会儿，一会儿您听听吧，好不好？
1: 好。
0: 嗯，好，那先来大题吧，咱。
1: 好。
0: 哎，中。今天咱这个题啊，都是和这个雨天呀、自然呀相关的题啊，是等于说咱主持人和听众啊，咱一块儿给大家科普科普这个知识啊。接下来的时间，咱一块儿来说一说这个雷雨天的小知识啊。刚才咱说好多那个预警，是不是？这两天发了有什么蓝色预警啊、橙色预警啊、红色预警啊？我的问题是这样的啊，发布什么预警信号之后，这个幼儿园、托儿所、中小学校就该停课了啊，然后什么一些危险地带的单位就该停业了。发布什么预警信号之后呢？几个选项啊，蓝色、黄色、橙色、红色。发布什么颜色的预警信号之后，这个中小学、幼儿园啥的该停课，然后一些单位要停业。
1: 我听应该说一遍。
0: 中，就是四个预警信号不同颜色啊，一个是蓝色，一个是黄色，一个是橙色，一个是红色。我的意思是，发布啥颜色的信号之后，这个幼儿园就该停课了，这个单位就该停业了。红色是不是？
1: 红色。
0: 红色，恭喜答对啊！哎，红色预警啊，一般是说这个100毫米以上啊，100毫米以上就是红色暴雨预警信号了，到这个时候呢，这个中小学啊、幼儿园啊啥的就该停课了啊！恭喜答对，咱继续来听下一道题。这两天咱常听一个词儿，叫局部地区常有强对流天气，强对流天气啊！我的问题是，我给您说四种自然现象，您听一听，哪个不是强对流天气啊？第一个，强冷空气，第二个雷雨大风，第三个短时强降雨，第四个冰雹。我说的这四个哪个不是强对流天气？
1: 再说一遍。
0: 好，我再给您说一遍啊。第一，强冷空气，第二，雷雨大风，第三，短时强降雨，第四，冰雹。哪个不是强对流天气？
1: 头一句我没听说的啥。
0: 头一句叫强冷空气，就是特别强然后又特别冷的那个空气啊，强冷空气。第二个叫雷雨大风，第三个叫短时强降雨，第四个叫冰雹。这四个哪个不属于强对流天气？
1: 头一个是不是？
0: 头一个呀，确定吗？确定啊，恭喜答对啊。把您的这个电话呀直接留给我们的导播，为什么呢？后边因为还有一位热线啊，我先把人家的热线接了，好不好？
1: 好。
0: 哎，好嘞，谢谢王老师啊。还有5分钟，我主要是怕后边那个热线接不过来，你知道吗？来，咱赶紧有请下一位啊。来，您好。
2: 先生，你好。
0: 哎，您好，您好啊。好。哎，这个前两天是不是答过一次题？我记得。
2: 没有，
0: 没有答过啊。那今天正好来答一答啊。
2: 对。
0: 许昌这会儿不下雨了吧？
2: 昨天都没下
0: 啊，这会儿更好了啊。期盼着太阳赶紧出来啊。好，咱有接下来时间请听题啊。
2: 好。
0: 前两天这个台风叫啥您知道不知道？刮过来这阵台风。白海豚是不是？啊，我
3: 说什么大了白仗啊，将军呐、啊。

0: 吃啥？
1: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2: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欢迎收听本时段的食养有方的福利时间。
1: 最近啊，我是参加了一次社区活动，现场呢好多叔叔阿姨都跟我说一件事儿。这入秋之后呢，咱老百姓有种说法叫贴秋膘，可是现实却恰恰相反，不少人面对一桌子菜，哎，扒拉两口就不想动了。
2: 没错，不光是吃饭没胃口，很多人吃完以后还总觉得肚子是闷闷的，胀胀的，不舒坦，早上醒来身体也沉沉的，又非常的犯懒，白天没精神。这换季变天的时间，食养啊就变得越来越重要了。
1: 你说的没错，立秋之后呢，还有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然后才慢慢走进冬天。那这段时间呢，咱们平时还是得适当加点温和的东西辅助滋养一下，把这个脾胃啊给调一调。所以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说的也不是吃一天吃两天的东西，而是特别适合放进秋冬日常饮食里的食材组合：铁棍山药、红豆和薏米。
2: 山药、红豆、薏米大家都吃过的，过去呢家里老人就经常把这些东西买回来煮粥啊、煲汤啊这些哈。
1: 对，没错。但是问题也来了，现在咱们很多叔叔阿姨啊买山药回家要洗、要削皮、要切，红豆还要提前泡，薏米也得准备，最后煮上一锅还得花时间，关键是啊一大锅也吃不了，忙活半天都倒掉了。
2: 哎，你说的这个特别对，我就非常害怕弄山药，削皮的时候黏糊糊的，手上还觉得不舒服。
1: 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几种大家熟悉的食材，做成了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你也不用削山药，也不用泡红豆，不用炖煮，想喝的时候直接冲调，非常的省事儿。
2: 那我得先替听众朋友们问一句哈，市场上的山药那么多，为什么一定要强调铁棍山药呢？
1: 因为这山药跟山药之间啊，这差别可就大了。尤其咱们今天这款，首先强调的就是一个地道。那简单来说呢，今天这款铁棍山药选用的是河南焦作的鲁土铁棍山药。
2: 河南焦作就是大家经常听到的那个山药的原产地，对吧？
1: 没错。那说到铁棍山药，河南焦作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产区，那这里的土壤、气候以及传统的种植环境都形成了当地铁棍山药比较鲜明的特点。你仔细想想啊，真正的好食材为什么大家总喜欢讲产地呢？
2: 因为同样一种东西，产地不同，生长环境不同，最后的品质特点也可能不一样。
1: 没错。那河南焦作鲁土的铁棍山药，它和普通山药在外观上就有比较明显的区别了。铁棍山药通常比较细长，有的还会弯弯曲曲，那表面的颜色也相对深一些，毛须比较明显，做熟以后啊口感偏粉偏绵，那这也是很多人喜欢它的原因。所以咱们今天为什么要把河南焦作鲁土的铁棍山药这几个字反复的讲，不是为了把山药说得多么神奇，而是让您在购买之前明明白白的知道我买的是什么原料，从哪里来。哎，这就是品质信任的第一步。
2: 说得特别好哈。那把山药和红豆、薏米放在一起又是为了什么呢？
1: 大家记住一句话哈，山药打底滋养全身，红豆搭配丰富味道，薏米化湿帮助消化。咱们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想吃的时候冲一杯，早餐可以喝，下午饿了还可以加餐，那平时呢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饮食习惯来搭配。
2: 咱们说了这么半天，我估计很多的叔叔阿姨已经在问了，这么好的铁棍山药粉今天到底怎么卖呢？
1: 那今天可是大家订购的好机会了。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我们给大家争取来了一个大福利，市场价79元一盒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今天一组五盒，每盒呢只需要49元，订购两组每盒只需要39元。不仅如此，前20名订购两组的听友，我们额外再送两盒。咱们订的越多越便宜，送的也越多。订购热线已经为你开通，400-710-2818，400-710-2818。那建议您先把电话打进来，把您家里几个人吃，哎，准备怎么安排，跟工作人员讲清楚，我们会给您一个经济实惠的建议。电话是400-710-2818，400-710-2818。
2: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今天的这三样食材都是低温烘焙做熟的，在非遗技艺里，这个叫做麸炒工艺。这种工艺冲出来的像芝麻糊一样浓稠顺滑又好咽，而且还特别的顶饿。早上不想做饭，来一包，开水一冲，筷子搅两下，就是一碗香喷喷的山药红豆糊。 比这个熬稀饭呢省一半的时间，而且还不用刷锅。下午饿了冲一小杯这个，那个粮食的焦香味儿越喝越有味儿，喝完嘴里也不会发酸。今天一组五盒，每盒只需要49块钱，订购两组每盒只需要39块钱。前20名订购两组的听友呢，我们额外再赠送两盒。我看很多的朋友都在选择订购两组，毕竟大家也都很聪明哈，订的越多越便宜，送的也越多。热线呢也是不断的在刷新，订购热线我再报一次，赶紧记下来拨打一下，400-710-2818，400-710-2818。
1: 没错，那咱们来看看这个打进电话的刘阿姨是怎么算这笔账的啊。她说从立秋到冬季这一段连续的时间，立秋以后天气开始慢慢转变，饮食习惯也会不断的发生变化，有时候呢觉得胃不舒服，有时候感觉精神不是特别好，就想吃点暖和的软乎的。那都说秋收冬藏是养生之道，山药又是毋庸置疑的好食材，咱们就像是家里过冬要提前准备粮食一样，身体也要储存够营养和底气。那您今天订购回去，早晨想喝有，下午想吃点东西也有，那孩子回来也可以一起搭配。
2: 哎，刘阿姨真的想得非常的通透哈。如果您只是想先试试这种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的组合，或者平时就是一个人吃，那您今天可以先订一组，每盒比原价便宜30块，这个也是比较划算的。但如果您家里不止一个人吃，或者您本来就把它准备作为秋冬一段时间的日常饮食搭配，那订购两组的量哈，每盒再多减10块钱，比市场价便宜了一半还多，而且您孩子还可以多拿两盒，真的是订的越多越便宜，送的也越多，千万不要错过了。订购热线再说一遍，400-710-2818，400-710-2818。如果您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选，可以直接来打电话咨询一下。再来说一下电话，400-710-2818，400-710-2818。
1: 我们都知道啊，脾胃是后天之本，我们吃进去的东西呢，也必须经过胃的消化和脾的运化，才能被吸收利用。早晨起来口气重，上完厕所粘马桶，肚子鼓得像水桶，坐在沙发上打呼噜的朋友们，通过饮食调理其实是很有必要的。
2: 是的，中国人呢讲究食补，体质也适合温补的食材。铁棍山药味甘性平，堪比人参，是药食同源的典范。《本草纲目》里记载它可以益肾气、健脾胃、止泻痢、化痰涎、润皮毛。这款值得体验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它的配料只有咱们刚才说的河南温县鲁土铁棍山药，还有红豆和薏米。从营养学上说啊，山药提供优质碳水、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红豆呢作为杂豆类，和山药搭配可以实现蛋白质和氨基酸的互补。薏米呢则富含 B 族维生素，每天来一袋，价格不贵，咱们老百姓也都吃得起。
1: 没错，今天真的是一个购买的好时机哈、啊！你可以趁着今天我们的福利赶紧来拨打电话先咨询一下，电话是400-710-2818，400-710-2818。现在热线已经开通了，真的非常的火热，真的要抓紧时间了。
2: 咱们市场价呢一盒是79块钱，现在就拨打参与热线，一组五盒，每盒只需要49，买两组每盒再降10块钱，每盒39就可以带回家。不仅如此，前20名订购两组的，我们额外再送两盒。订购热线已经为你开通了，400-710-2818，400-710-2818。建议您呢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家里面几个人吃准备怎么安排跟咱们的工作人员说清楚，我们就会给你最经济实惠的建议。400-710-2818，400-710-2818。
1: 有朋友说这铁棍山药粉看着馋，喝着香，营养补充又全面，脾胃一吸收身体没负担，可以天天喝。很多叔叔阿姨多组订购就是看中了它的配方，是专为咱中老年人调的，不寒凉不刺激，原料都是看得见的好东西，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多余添加，喝着放心，每天两杯，简简单单，喝着舒服，喝着省心，这就足够了。那咱们也有正规厂家生产，每一批产品都有质检报告，质量也有保障。
2: 最后提醒大家，原价79元一盒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一组五盒，每盒只需要49块钱，买两组每盒再降10块，每盒只需要39块钱，前20名还可以享受多送两盒，订的越多越便宜，送的也越多，每天一杯山药粉，舒舒服服过秋季，实实在在养好身体。热线开通最后3分钟， 400-710-2818 400-710-2818，祝您参与成功。
0: 关关难过关关过，
3: 关关好过过三关，
0: 吹响梨园集结号，
3: 答题闯关乐逍遥，
0: 梨园大春关等你来战。
4: 当暴雨过后请注意，暴雨后地上的积水有许多细菌病菌，长时间浸泡在污浊的水中，可能会患上一些皮肤疾病，严重的甚至患上单毒。建议大家外出尽量穿上胶鞋，趟过积水的朋友回家后要及时清洗皮肤，出现破损要及时消毒。面对极端天气挑战，健康与平安同样重要。

前一天

当暴雨过后，请注意，请及时检查生活、工作周边环境有没有积水，如废弃器皿、花盆、小水坑或沟渠等等，及时清理，避免蚊虫滋生。疏通下水道，储水器皿要勤换水，加盖防蚊。不触碰溺死的动物尸体，搞好周围环境卫生，喷洒消毒杀虫药水。面对极端天气挑战，健康与平安同样重要。

可是不想你。

是声音难，心灵凋落心。

我远远听见，哎，那个不约响啊。

0: 见过太太。
1: 称呼你少爷嘞？
0: 啊，在后边嘞。
1: 那些娘子嘞？
0: 太回来了。
1: 咦，太好了，秋香，
2: 有，
1: 快去换冰箱来。
2: 是。冰箱，快来，快来，快来呀！
0: 啊哈！给太太道喜，
1: 新娘子就要到了，快快站立上来。
0: 是。一块檀香木雕刻骏马鞍，新人桥上过，四季保平安。冬月，新郎新娘就位，夫妻拜。
3: 干嘛呢？人都死了，你还拜天地了你？滚！滚！

子上迎来个大窟窿。

风凉发于山，江畔一片，南横渡一方枝，一向

他送我到十里长亭，我上官他接来，下官他又送，难道说有本帅

伤心，就你张嘴一张嘴，摆来摆去你啥东西，也怪我平日

我要好听我的娘啊，俺心不得舍得了。

0: 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书香河南，一起读书吧。你好，我是李成，欢迎来到有声领读。如果您喜欢今天听到的书，请购买正版，支持创作者与作者，让书香延续。在上一期有声领读中，我们跟随着牛村的小朋友牛宝和他的爸爸牛奔走进了红旗渠纪念馆，看见了那段镌刻在石壁与人心里的英雄史诗。今天我们将目光投向牛宝生活的村子牛村。牛村啊，位于太行山下红旗渠纪念馆不远处，全村几乎人人姓牛，听起来像是个戏谑的名字，但这却是一个沉甸甸的称呼。在这片曾经干旱少雨的土地上，村庄的名字往往直接反映了人们的心声。孟水村、林水村、盼水村，一个个村名里都藏着一滴滴盼望已久的水。而牛村的孩子从小就听惯了这样的故事，祖祖辈辈打井挑水，望天等雨，最严重时一瓢水要分三家用。牛宝小时候常听爷爷说，咱村里人最早盼水，后来就开始盼自己能修水。这句修水的愿望正是红旗渠的起点。上世纪60年代，为了改变临县，也就是如今的林州市，十年久旱水贵如油的困境，10万临县儿女不等不靠自力更生，硬是在太行山腰间修出了一条长达1500多公里的人工天河。这就是红旗渠，它不仅改变了一方水土，也铸就了一代人的信念和性格。今天我们要共读的这部分内容，就是牛村的故事这样一个片段。牛宝在听完这些故事后，第一次意识到，讲述家乡的故事，不能只是讲给别人听，更是讲给自己听，讲给那个正在寻找根与魂的小小自己。让我们一起翻开石头的歌唱，去听一听太行山下的牛村是如何在干旱中学会仰望，又如何在仰望中生出力量的。牛宝家祖孙三代一直住在山下的牛村。牛村是离红旗渠纪念馆最近的一个村子，坐落在离红旗渠纪念馆不远的山凹下，拐过一座山头就能看到牛村的全景轮廓了。牛村里大多数人姓牛，村里流传有一个铜鼠打锅牛的传说。这个打锅牛啊，并非指某一种牛的名字，它讲的是一个饱含命运转折的牛姓家族的故事。传说在元朝，蒙古贵族歧视汉人，当时牛家的始祖叫牛川，那会儿任洪洞县令，清正廉洁，深得人心，家族兴盛，共有兄弟18人。但好景不长，元末农民起义爆发，牛家也成为被冲击的对象。牛川就提议牛氏兄弟们各自逃生，但牛家兄弟们不愿分离，商量后决定将一口铁锅打成18片，一人拿一片，作为日后认亲团聚的凭证。他们带着家眷和锅片，含泪散去，各自逃生。牛宝家的祖上属于逃到现在林州市的一支儿。牛宝记得爷爷还给他哼过一首童谣，上有边下有尖，6寸长

0: 寸宽，重量一斤三钱三，说的就是祖上的这一锅片儿。这也是流传在林州市数百年的牛氏锅片儿歌。在全市许多地名里，有个起名的规律，缺啥补啥。因为村村缺水嘛，很多村庄的名字起的便和水有关联，如孟水村、林水村、盼水村、响水村、水满庄。从记事儿开始，牛宝听爷爷讲过许多和水有关联的故事，其中有一斗泉的传说。斗啊，是旧时人们日常装粮食的计量工具。爷爷说过，斗也是一种计量单位，十升是一斗，不过现在都不使用了。牛宝那天在纪念馆就看到摆放的一件粮具，林梦姐姐介绍时说，这个叫斗。村东有个山泉叫一斗泉，相传天上有一条小青龙，看到这里缺水，它要降落在人间去下一场大雨，可自己能量太小了，最后也只能变成一条小溪。小青龙藏在大山里，慢慢地滋润出一些水来，涓涓细流汇成了一斗泉。泉眼是一方天然泉口，大小如斗粗细，一年四季清泉不断。过去出入太行山的行人和商队来到此处已经人困马乏，多是停下来就地饮水。奇怪的是，这个一斗泉里啊，人少时流出一斗水，人多时呢也是流出来一斗水。那泉眼啊，不急不慌，不论人多人少，就流出一斗水。村民们想能多喝水，让更多人喝，造福全村甚至全县，于是便在泉边修了一座小庙，叫青龙庙。每月初一十五来人最多，乡客们磕头烧香，感谢小青龙恩赐清水，同时啊，期待龙王爷能带来风调雨顺，年年给村里送来一副好年景。牛宝常常听爷爷讲的另一个传说，是马刨泉的故事。村西有一个泉眼儿，叫马刨泉。传说当年皇帝刘秀被王莽追赶，骑着一匹马，沿着山里的羊肠小道逃命。一路上人困马乏，来到牛村时，刘秀渴得奄奄一息，躺在地上喊：“我要渴死了。”那匹马听到主人的话语后，为了救主人，急忙在附近寻找水源。马很有灵性啊，它开始闻山地，它能感觉到哪一片洼地湿润，哪一片能出水。他不停地刨土，刨出石头，刨出泥浆，最后马蹄都刨出鲜血了，终于刨出来一汪清泉水。泉水涌出，算是救了刘秀一条命，可那匹马却倒下累死了。人们为了纪念这匹马，便把泉眼命名为马刨泉，村子也随着叫马刨泉村。牛宝听到这些传说后，马上对爷爷说：“爷爷，编这些传说的人都是想有水喝呀。”
1: 嘿，爷爷夸奖孙子牛宝会分析。
2: 对，实际上啊，是在证明一个地方缺水。咱这里啊，村村都缺水。
0: 爷爷问牛宝，
2: 你知道现在咱们吃的水是从哪里来的吗？
0: 牛宝要逗爷爷一下，说都是从自来水公司来的，逗得爷爷哈哈大笑。这牛村的历

上，出能工巧匠多，有木匠、瓦匠、铁匠、铜匠、泥水匠，会断石头的石匠最多。外村人说呀，牛村人盼水最心切，牛村的牛铃和其他村的响声都不一样。牛村的牛铃声里有水声，带着清水流动的声音。哎，就说铜匠吧，铜匠在打造牛铃时会在里面放一块生铁，牛走起路，牛铃就发出流水的声音，流水声音越响亮，传得越远，还能传到龙宫里，让龙王爷听到。龙王爷听后，就会给牛村下丰沛的雨水。这些传说呀，都带着水声，还给牛村赋予了一层传奇色彩。牛宝知道，几百年过去了，最后送来水的并不是龙王爷，是林州人修了红旗渠，水源才丰沛了。牛宝爸爸的电商公司开得很成功，网店和实体店相结合，公司推销产品时还会借势。牛村产的山货新鲜，都是时令货，有太行山里的山核桃、山菊花、山蜂蜜、山酸枣、山柿子。牛宝爸爸宣传山货时和别人不一样，他别出心裁，比如推销本地矿泉水时，打出的广告是：牛村名字尽管没有带水字旁，但清脆悦耳的牛铃声里回荡着山泉的旋律。嘿，这就给人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好像只有他这里的水才有微量元素，引诱的大家都想去喝一口有响声的水。牛宝妈经常笑他说，我喝着也没听到有声响啊。您刚才听到的是书香河南有声领读，由大象出版社出版，冯杰创作的《石头的歌唱》。书香河南感谢聆听。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嘿，你好，我是泡泡超人。
2: 泡泡超人，
1: 你会在生活的很多地方遇到我。
2: 我知道，在水里吐气就会有泡泡。
1: 非常好，可是很多时候泡泡的能量是有限的，有些小朋友在游泳的时候泡泡用完了就发生了危险。
2: 不会的，我在泳池里游得可好了。
1: 不不，水的力量千变万化，有些小朋友爱去河流和水库池塘游泳，当处在深水力气又突然用完或者抽筋儿的时候，泡泡超人我也无能为力了。
2: 好可怕，我都不敢去玩水了。
1: 首先，没有大人的时候不可以下水游泳，也不要到一些不安全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就算见到小伙伴溺水也不要盲目下水救他，尽量寻求大人的帮助或者直接报警，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1: 防止溺水，安全玩闹，从大到小都要想到。
0: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
3: 欢迎来到书香河南，你好，我是今天的书香品读者刘鹏。今天我推荐的书籍是《平凡的世界》。
0: 书香品读，与您共读。
3: 平凡的世界是用温暖的现实主义的方式来讲述普通劳动者的文学作品。该书通过复杂的矛盾纠葛，以孙少安和孙少平两兄弟为中心，刻画了社会各阶层众多普通人的形象，劳动与爱情，挫折与追求，痛苦与欢乐，日常生活与巨大社会冲突纷繁地交织在一起，深刻地展示了普通人在大时代历史进程中所走过的艰难曲折的道路。对大多数人来说，生活的变化是缓慢的，今天和昨天似乎没有什么不同，明天也可能和今天一样。也许人一生仅仅有那么一两个辉煌的瞬间，甚至一生都可能在平淡无奇中度过。不过细想过来，每个人的生活同样也是一个世界，即使最平凡的人也得要为他那个世界的存在而战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这些平凡的世界里也没有一天是平静的，因此大多数普通人不会像飘飘欲仙的老庄，时常把自己看作是一粒尘埃，尽管地球在浩瀚的宇宙中也只不过是一粒尘埃罢了。幸亏人们没有都去信奉庄子主义，否则这社会就会充斥着这些看破红尘而又自命不凡的家伙。
4: 读一本好书，涤荡心灵，有书相伴的日子，知识的养分喂养着孤单，开出饱满的确信。书香河南正在播出。
0: 和有趣的人读有趣的书，为书而来。
5: 朋友你好，我是蔚蓝，今天我们共同打开的这本书名字叫做《上官婉儿和他的大唐》，作者寇岩，它是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在2019年5月出版的。这本书收录了上官婉儿传世的32首诗，通过本书可以全面地了解这位绝代才女的诗文风雅，引用了《新唐书》《旧唐书》《资治通鉴》等大量的原始文献，对史实进行了深入分析，再现了波澜壮阔的大唐历史和上官婉儿跌宕起伏的一生。
0: 把我的书说给你听。
6: 大家好，我是写作者寇岩。在写作《上官婉儿》这本书的过程当中，尤为让我触动的是上官婉儿糟糕的生存处境和她的像荷兰人一样建功立业的政治野心。 但对于我们所熟悉的那些著名的历史女性而言，却不是一个主动参与创造的过程，而更像是一段在恶劣环境当中的生存之战。比如说武则天这样一个历史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女皇，在后世人看来，她的所作所为是开天辟地的，但是如果结合当时具体的历史环境来看，来考察她的行动，那却是一场又一场关乎存亡的战斗。
5: 上官婉儿一生行走在政治斗争的刀锋上，左手是希望和安慰，右手是失望和恐惧。他有坚不可摧的生存意志，但他一生所感受到的温暖和寒冷，荒诞和真实，残暴和柔情，是他的华商，也是他的软肋，是横亘在他和这个世界之间的刺。
0: 书中一页，读给你听。
7: 《旧唐书》载，则天时，婉儿无止当诛，则天惜其才不杀，但情其面而已。本应是要被问斩的罪，爱其才才手下留情。看来武则天这一动怒非同小可。此时，上官婉儿进宫多年，看惯了生死，党同伐异，何不择手段？见识过武则天及冷酷暴虐的一面，又前有太子贤，后有太平公主的遭遇的提醒，天性少谨的婉儿究竟因何事触怒容颜呢？流传甚广的有两则故事。其一，与太平公主推荐给武则天的张氏兄弟有关。史传上官婉儿与张昌宗两人似暗通款曲，触怒了武则天，女皇情其面，已是严重警告。其二，来自笔记小说的记载，史传武则天和宰相正在讨论政务，循例作为贴身秘书的上官婉儿应躲在帘后聆听做记录，但上官婉儿故意探出头，在外廷官员前露脸，武则天甚是恼怒，一气之下施以情刑。情其面，情面又称墨面，即在脸上烙下文字或花纹，属五行之一。古代五行分为两种，奴隶制五行和封建制五行。上官婉儿所受情刑，故为奴隶制五行中量级最轻的。但是再想想吧，在面部刻字啊，无非意在提醒上官婉儿她的出身，且让她终生铭记，她只是没入掖庭的罪臣之后女奴而已。有她武则天在的一天，上官婉儿的生死或生不如死，皆是她说了算。失于面部的情形，不仅上官婉儿自己每次梳洗时都能看到，任何与他照面的人一眼也可认出。如果说游街是一种凌辱，虽无身体的痛楚，围观者的谩骂和扔在脸上的臭鸡蛋烂菜叶也损伤不了什么，但它是人的精神和尊严上的一种凌迟。那墨面就像是终身的游街，终身的凌迟，携带着奴隶的印记行走于世，暴露在天下人的目光中。即便后来在他最辉煌的时期，迎风立彩楼，评判当朝最优秀的诗人时，这个印记却永不磨灭。武则天在上官婉儿面部何处刺字并不确知。史传女皇的刀子扎在眉心，婉儿为遮盖眉心刺印，贴上梅花状的面饰，精心加以掩饰，却无意间引领了美妆潮流，时尚女性争相仿效，是为梅花妆。
5: 本期读书人孙玉婷。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河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3: 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西桥忽现。这是宋代词人辛弃疾的作品，收录在部编版人教语文六年级上册第一单元。辛弃疾，我国著名的豪放派词人，他在南宋做封疆大吏，但他因为磊落的议论和果断干练的作风，特别是力主抗战恢复失地的政治主张，遭到同僚的记恨和最高统治阶层的打击。宋孝宗淳熙八年，辛弃疾因受奸臣排挤被罢免官，回到上饶带虎，并在此生活了近15年，过着头衔制散的退隐生活。在此期间，他虽然也有过短暂的出仕经历，但还是以在上饶居住为多。上饶古称信州，这里有中国最大的淡水湖泊鄱阳湖，古时分别隶属于江南道和浙江中书省。它西临南昌，北临安徽，东临浙江衢州丽水，南接福建南平，是江西离华东最近的地区。上饶还保有上丽五语，这也是上饶曾属于大江南文化的最好证明。而这首词就是辛弃疾在中年时经过江西上饶黄沙岭道时写的一首词。黄沙岭道是上饶古城一条比较繁华的官道，它东到上饶，西通千山。如果说上饶让你一下子不知道该去哪儿玩玩什么，那江西婺源是不是会让你一下子有了一片黄灿灿的联想？婺源油菜花，每年三月它一定会出现在你的朋友圈里。而婺源就属于江西省上饶县。婺源县是有着800年历史的古徽州，京剧的原型就出自这里的徽剧。如果你喜欢古镇，那就一定不要错过婺源黄岭村。不同于很多的人造古镇，黄岭村的建筑基本都有着上百年的历史。徽州三雕打造的徽派建筑就跌落在山间的翠绿之中。黄岭属于典型的山居村落，民居围绕着水口呈扇形梯状错落排布。每年三月，10万亩的梯田盛开，黄灿灿的油菜花与远山、近水、粉墙、黛瓦相映成趣，构成一幅天人合一的画卷。山谷中的村落房前屋后，白墙黑瓦和油菜花互相映衬，仿佛就是从画中走出来的美丽古村。每年的3到4月，你可以来这里赏油菜花，而9到10月则可以欣赏到一片绝美的梯田秋景。来到上饶，三清山也不要错过，这里丰富的花岗岩造型石和令人震撼的气候呈现出独一无二的景观。再去思溪岩村看看，这是八七版聊斋的取景地，到处都林立着明清徽商的豪宅。再去小起看看，这儿被称为生态家园，可以说是婺源风景最美的村庄，处处都透出古朴典雅的气质。透过方寸文字去看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1: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以课本里再多一点，红领巾广播学院新知课。
2: 横平竖直接风骨，铁纳飞扬是血脉，舞动吧汉字。

0: 你好，我是你的知识课代表浩翔。今天我们来说说拔这个字，这个拔字可要注意了，右边是有加一个点，而不是发。拔既是一个形声字，也是一个会意字，它的本意是抽出来。甲骨文的拔字形上方是两只手的形状，中间是一个木字，代表树木，连起来的意思是人用双手将树木连根拔起。小篆中的拔字变成了形声字，左边的手代表形旁，右边的发代表声旁，它的本意一直沿用，比如拔剑、拔河。引申一下，拔字还有选拔、提拔的意思，就像我们常说的选拔人才。拔还有超出、高出的意思，比如海拔。海拔是一个地理学概念，指的是地面某个地点高出海平面的垂直距离。还有一个成语叫一毛不拔，表示人很吝啬，这个成语我们经常听说。那么究竟是怎么来的，又与哪些历史人物有关？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一毛不拔的故事。一毛不拔这句成语出于孟子尽心上，扬子为我，拔一毛而立天下，不为也。我们知道墨子是战国时期的大思想家，是墨家学派的创始人，他主张兼爱，反对战争。差不多与墨子同一时期，有一位叫杨朱的哲学家，反对墨子的兼爱，主张贵生重己，重视个人生命的保存，反对他人对自己的侵夺，也反对自己对他人的侵夺。有一次，墨子的学生黎华黎问杨朱道，如果拔你身上一根汗毛，能使天下人得到好处，你干不干？
1: 天下人的问题绝不是拔一根汗毛所能解决得了的。
0: 黎华黎又说，假使能的话，你愿意吗？杨朱默不作答。当时的另一位大思想家，儒家学派代表孟子，就此对杨朱和墨子做了评论。杨子主张的是唯我，即使拔他身上一根汗毛能使天下人得利，他也是不干的。而墨子主张兼爱，只要对天下人有利，即使自己磨光了头顶，走破了脚板，他也是心甘情愿的。这就是一毛不拔的故事。舞动吧汉字，我是浩翔，更多精彩欢迎收听 FM106.6， 关注河南教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知识加入我们。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2: 啊，请问你是？
1: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2: 没关系，
3: 不要紧，
2: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3: 我理解，
2: 我理解。
1: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0: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
4: 一字一句重读经典，美美的古文。
0: 渔父，张志和。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鉴赏，吴调公。在唐代，小令词风格多样，清空乃其风格之一。王维一派水墨画又有冲淡之特质，词人兼画家的张志和则完美融合了这两种艺术风格。他把高远的情思外化为清空的意境，又把质朴玲珑的语感提炼为萧然脱俗的冲淡意趣，从而使他的词作形成了独树一帜的高岛风格。他传世之作有《渔父词》五首，但另外四首却都为这一首的光辉所掩。也正因为有这么一首短短的词，张志和得以传名千古。张志和肃宗时代召翰林，做过左金吾卫录事参军，因事被贬做南浦尉。赦还以后决意仕途，朝廷赐给他奴婢各一名，他把他们配为夫妇，取名于同乔青，自号为烟波钓徒，长期过着隐逸生活，徜徉于太湖一带的山水之间。他对文艺多所通晓，凡歌词、书画、击鼓、吹笛无不精工，善于汲取各方面的营养化为己用。渔父词便是借鉴民间的渔歌而成的。由于取自民间，这首词的基调以清新质朴见长。但另一方面，由于作者张志和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渔父，而是以烟波为寄托的文人式的钓徒，所以词中除了具有民间文学的质朴清新之气外，还融合着一种出污泥而不染的古代高岛文人的淡泊澄洁的高情远意。因此我们可以说，渔父词是渔父式的文人之歌，也是文人醉心渔父而确乎领略了烟波妙境的歌。尽管这境界不能代表渔父的心境，但作为诗人艺术加工的形象，作为张志和由于长期徜徉太湖之上而领悟到的审美意象来说，这首词正如胡振亨称道王维所说的，以淳古淡泊之音写山林闲适之趣。在那一个长夜难明的社会，不求文达，有山林闲适之趣可以说是别有劲爆的。 当然，因为词人和世俗相侮，只落得从大自然中觅取心灵滋养，陶醉其中，也就不免回避现实。但毕竟不能掩盖作品的出于自然的纯美的光彩。到如今，作品依然给读者带来词人的淡怀意志的美感。词人的淡怀意志不是诉诸直接咏怀，而是寄情于景，以画入词。通篇27字，写了山，写了水，写了白鹭和肥鱼，写了斜风细雨，更写了悠游自在的渔父。词人借渔父寄托自己的情怀，而渔父又是被安排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之中，显示了这是一幅江南水乡的渔歌图。尽管诗是时间的艺术，画是空间的艺术，一动一静各有特点，然而它们却又可以相通和相补。东坡论王维之作，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正说明高明的诗人善于在时间流程中突出事物的某一点，描绘出空间中一刹那静止的状态。而高明的画家也善于在暂时凝固的画面中不着一笔，巧妙地传写出事物静止时前前后后可能出现的变化。张志和是词人又是画家，所以他对淡怀意志的抒发是诗画相间的。从渔父的长期烟波生活中切取这么一点，恰是斜风细雨时，江南春色方浓时，而偏偏又是桃花汛泛起时。就这样，作者写出了一刹那的空间状态，相对凝定式的画图。与此同时，他还用中国传统的散点透视画法，以旧吴兴县西的西塞山作为观察点，落落清疏的，几乎是信手拈来的捕捉了山前的一片景色。高处有从水田飞入上空的白鹭丝，低处有落英缤纷的春水绿波，以及引起人们鲜美味觉的大口细鳞的肥嫩桂鱼。作为画图中心的，则是头戴青箬笠、身披绿蓑衣的渔父。而从这些互为烘托的静态空间结构中，分明又通过景物生气的渲染，表现出渔父内心萧然自得的动态。鹭在飞，水在流，鱼在泼辣的吸竹，一切景物都是那么新鲜、清丽、秀润。当然，渔父也就被当前的景物所吸引，产生了自然淳朴的意趣和不愿离开这一个媚人亦复宜人的境界的深情。你看，斜风细雨不须归，对渔父来说，不正是他对美的发现、美的执着吗？在斜风细雨中，渔父体验到鹭丝的飞翔更为飘逸，漂流在水里的桃花瓣格外鲜艳。在这样优美的环境中垂钓，渔父的心情就不只是为美陶醉，而且还因当前的优美画境而坚定了意志。不仅是不思归，而且是更进一步做出诉诸审美判断形式的不须归了。渔父所执着的已经不是垂钓，而是作为词人内心的自白。我决心以山水之间的自由自在的生活终老，这显然又是画中之诗。隐伏在西塞山前空间结构背后的时间潜流，悠悠的，但终于又是深文有力的荡漾着的感情波澜。就凭这样的时间和空间的结合，而尤其是突出了瞬间的静止的状态，突出了渔父这一个写景人物，让他有山水有顾盼，人似看山，山亦似俯而看人，这样的画中，这样的诗中之画，便充溢着这位烟波钓徒的胸中丘壑了。唯其是烟波钓徒的诗中之画，就不同于唐代著名画家大小李将军工笔的青绿重彩， 以及其中所显示的那种帝王宗室的富贵堂皇气派。张志和这幅烟波垂钓图显然是另一路，属于王维一派，是泼墨画，是写意画。画中景物无不有水墨淋漓之意。墨墨水田飞白鹭，鹭丝本来就沾满了水汽，鱼也离不开水。苏轼因长江绕郭而知鱼美，张志和因为桃花汛来临而想起鳜鱼肥，二者正如出一辙。水映桃花而红，桃花因水而湿，这和竹外桃花不同，自然也是湿漉漉的。渔父的一身打扮就更不用说了，人、花、鱼、鹿，一切都被斜风细雨所笼罩，天地万物各自消失了他们的边际，而成为浑然整体。这使我们想到古代文人画的水墨晕染，特别是宋代大小米的那派取自潇湘奇观的云水烟树的技法。词人使意绝尘脱俗，所以特地给安排了这么一个渔父，金渡洒落，望之飘然。而为了表现自己的率性归真，寄情飘渺，则又把整个画面建构为斜风细雨的审美内涵，归于平淡二字。林泉高致要淡，向万物回归的人要淡，因武士傲世而避世的张志和自然也要淡。这首渔父中的整个人物和事物，按照美学的先定末期来说，作为点景人物的传神之笔，既然已经透露出烟波垂钓的隐逸基调，那么人们在目击到鹭飞、花飘、鱼游以及整个画幅时，自然也就更容易对之萌发出同化作用，不仅走进平淡的境界，更能于平淡中求真味。也许有人要问，词中不是也加有鲜艳的颜色吗？可是别忘记，青幽绿幽，它们都已经在斜风细雨中被吹被淋，色彩变淡了，桃花也早已飘落水中，一切都淡。至于通篇音节的自然、简短、随和、淳朴，它们恰恰体现了作者平易近人的情调，并与作品色彩的淡柔合起来，而会归为平淡的风格。无意雕琢，情趣极深，可再定睛一望，却又不止忘归，还忘却了钓图自我。这真是司空图所说的"欲知非深，即知欲息"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时间最不偏心，给任何人都是24小时，时间也是偏心的，给任何人都不是24小时。我是郑州市金水区黄河路第2小学校长石萌。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说古论今，上下几千年，嬉笑怒骂，纵横几万里。1066，评书大课间。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佟麟传》。
2: 独棍神佛铁木金真有两下子，三下五除二，没怎么费劲儿，就棍打三绝僧。佟麟在旁边一看，挑大指喝彩，真漂亮，打得好。足见铁三爷真下了真功了。司徒朗过来了，叫铁木金把道闪开，把佟麟让过来，非要跟佟麟分上下论高低。铁木金这脸上就有点发烧，什么原因呢？他觉着司徒朗瞧不起他，非得叫佟麟，哦，我这两下子不配跟你伸手，因此他执意不把道让开，把这条冰铁大棍在掌中一横，冷笑了一声：司徒朗，老糟头子，你有什么了不起的？哎，我听说了，当今武林界出了个世界妙手九尾宗一，就是你。闻名没见过面，今天这机会是千载难逢，你家铁三爷会的就是你。刚才那和尚那些秃驴啊，不值当我一打。干什么让佟侠客呀？打你这样的还用得着侠客爷吗？有三爷足意。好啊！司徒朗气炸，连肝肺挫碎，口中牙呀，姓铁的，你就是佟麟的替死鬼。既然你不愿意把道路闪开，来来来，我送你上西天。佟麟在旁边一看，替铁三爷担心呢。佟麟赶紧过来了，我说：“这位老兄，你够累的了。”不如闪到旁边喘喘气儿，由我来对付他。比如说我要不成呢，三爷您气儿也缓过来了，您再跟他伸手也不为迟晚。我佟侠客，你这什么意思？你是不是对我不放心呢？你认为我不是他的对手，你先给封定了，我得非败不可。不，我绝没这意思。佟侠客，要没这意思，您就在旁边看着，用不着您伸手。佟麟一看这人可够骄傲的，言语之间透出来谁也不服。如果佟麟执意要跟司徒朗伸手，非把这人得罪了不可。没办法，佟麟退回原处。单说铁三爷抡开掌中这条大棍是大战司徒朗，在他的思想认为，你司徒朗再有能耐，你都七八十岁的人了，不有那么句话吗？年老不讲筋骨为能啊。你心倒挺盛，可是你气血衰败了。我呢，30多岁正当年，血气方刚，就我这个气力也把你降住了。哎，稍微棍法再精点儿，我是准赢不可呀。结果铁木金把事儿分析错了，这一伸手才他发现，这司徒朗，你别看七八十岁的人了，日月五行轮，招数奇妙，抽彻连环，身形刷啦啦转动比猿猴还快，那七里头比自己还足。

0: 每打了20个回合，铁三爷棍法错乱，呼呼带喘呢、玩这劲儿了，他这才服自己不如司徒郎，而且差的还不是一点半点。眼见五行轮刮风在眼前晃动，一个不注意给撩上就完了。正在这时，佟林没办法过来了。哎，三爷，这回该您歇歇了，您有点乏了。您看，额头、臂挖、鬓角见了汗了。铁木金没办法了，不服高人有罪，拉棍子跳出圈外。佟大侠，您留神呐，这老糟头子不好对付。佟林点点头，没说话。铁木金退下之后，咱不提，单说佟林，冲着司徒朗一抱拳：“师兄，你不乐意听，我也得这样称呼你，因为这是事实啊。”师兄啊，别打了。怎么样？我奉劝你把道路闪开，让我们过去。您了这么大的年纪了，找个地方。哪好在哪儿定居，以乐晚年，有多好啊！您为了这口气，非要砸囚车、皮木龙，非要玩这条老命，这不是蠢人吗？如能听我良言相劝，老哥哥，拉倒吧。进一步不可设想，退一步海阔天空。能忍就忍了吧。佟林，呀呀，呸！我用不着你劝我，我什么全懂。咱俩话已经说尽了，佟林，你要再不伸手，我可要说难听的了。那意思是什么？要骂佟林的祖宗。大丈夫受杀不受辱啊！佟林一听明白了，好好好好，不说了。如此说来，师兄，你伸手吧。
1: 好，我早就该如此。
0: 再看司徒朗，往下一塌腰，前脚弓，后腿绷，身子往前一纵，跟箭一样，抽就到了近前了，把双轮一并。奔佟林顶梁便劈，这个轮呢，前的是个大圆圈，都是刃子，就像那斧子刃差不多少，那要劈上受得了吗？佟林一歪头躲开了，嗨，大鹏双展翅，司徒朗把双臂一伸，奔佟林的脖下，佟林一低头，二招躲开了。司徒朗一没身，双轮并在一块儿，利用这大尖子扎佟林的花盖穴，唰就到了。佟林一搓腰往后一撤，使了个千斤坠，这一下又没扎着。司徒朗气得直扑了脑袋，佟林呐、啊，你怎么不伸手？师兄，我让你三招，第一招不还手，念你我都是一个门户，你是我师兄，我是你亲叔白师弟。第二招不伸手，你师父是我师伯。第三招不伸手，爱惜你是个英雄好汉。可是让一让二，不能让三让四，如果师兄得寸进尺，佟某第四招我可还手了。
1: 你少说废话，你都气死我了，你哪那么多词儿？
0: 司徒朗嗷嗷怪叫，一蹦起来多高，双轮展开，频频向佟林发动进攻。佟林接架相还，抽招换式，还了招了。四件兵器在空中乱舞，光华缭绕，冷气逼人。就见两个人身形转动，唰唰唰

野三爷在旁边看着，哎呀，心里暗暗想到：佟林高人也。这回我开了眼了，原来我还有点不服气呢。这佟林自己报号，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我跟我老师说过，我跟我师兄丁瑞龙也说过，有朝一日碰上佟林，非跟他比划比划不可，看看究竟我们两个人谁高谁低。今儿这一看呢，甭比了，我是甘拜下风啊。司徒朗就是试金石啊，我跟司徒朗伸手伸不上手，人家跟司徒朗伸手不费劲儿，就这一点那就比我强啊。况且人家是真高，其他的人也在两旁观阵。80多个回合过去了，司徒朗是越打越生气。他一看佟林这个招数的套路非常眼熟，一边打一边想，他这个路子跟自己怎么那么相似呢？双月酷似双轮的招数啊，明白了，这不我老师教的吗？我老师的招他怎么会呢？啊，怪哉怪哉。因此打着打着他就问佟林，我且问你，你日月五行轮的招数谁教给你的？佟林并不隐晦，师兄啊，你要问我告诉你，前半截是我老师何道元上道明所教，后半截这绝招乃是我师伯太虚上人庄道琴所教。司徒朗一听，好师傅，你这绝招不交给我，你交给佟林，你诚心跟我为难呐！今天我不要这条命了。不要命有什么用？他不是佟林的对手。100个回合出去了，佟林一想，速战速决吧，脚下把转大树那功夫拿出来了，这招谁也不行。有一线之路，佟林不使用，双臂一晃，脚底下攒劲，还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先迈三角形天地人，后迈四方形东西南北，刷了一转身，金木水火土五行，再一转六合，再一转七星，再一转八卦，啪啪啪啪啪啪。司徒朗一看傻眼了，一瞅前面是佟林，后边是佟林，左边是佟林，右边还佟林，东西南北四面八方全都是佟林托爱穿，不知道哪是真哪是假的。哎呀，莫非佟林会分身术不成？本来他脾气就急躁，他这一傻眼，心里一发热，眼发花了，手忙脚乱，是方寸乱套了。这方寸一乱呢、啊，大脑失灵了，这仗还有法打吗？佟林一看有机可乘，左手月一晃的灭门，右手月直奔的千心。司徒朗一看不好啊，拿双轮往外一躺，佟林这是虚招，引他呢。他往外一躺，正好来个大开门，把中盘下盘都交给佟林，门开开，你随便吧。佟林没使双月，使了个金鸡独立野马分鬃跺子脚，左腿一立，右腿绕起来了，心说我踢司徒朗哪儿的，踢心口窝不行，一脚就把他踢死了，踢小肚子不行，肠子踢折了，踢卡不当更不行，那要了命了。哎呀，把佟林把脚尖一歪，奔司徒朗的腿根啊，啪就一下点上了。那佟林那叫什么脚？那像咱普通人呢，就普通人蹬一下也够呛，就这一下不要紧，司徒朗哎呦了一声，摔出2丈多远，就是翻身摔倒，双轮落地。佟林一低了腰到了近前了，

0: 把双月在他面前一晃，明晃晃的大月牙子是直奔司徒朗的梗嗓。司徒朗摔倒了，迷迷糊糊，就觉着佟林扑他近前，再想还手已然不及了，觉着脖子上刮了一道冷风。他知道家伙到了，司徒朗把眼一闭，牙关一咬，满了，77年结束了，77了。他哪知道这双月似挨着似挨不着，哎，就刮了一阵冷风。佟林往下一撤月，把双月交单手哈腰扶起司徒朗。师兄，对不起，小弟一时失手得罪了师兄，师兄无论如何您可得原谅。说着又给他双轮捡起来交给司徒朗。师兄啊，您要不出气咱接茬比，那还比什么劲儿？
1: 你佟林啊，
0: 你气死我了，你个伪君子，你这叫打一巴掌给我个甜枣吃啊，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你羞臊我，我跟你拼了。佟林说随便随便来吧。司徒朗一拉这个架子一琢磨，不行，不是佟林的对手。看这意思佟林没费多大劲儿，真把他惹急了，我两个司徒朗恐怕也不行啊，算了吧，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今天我离开这儿，找个地方闷头一忍，我好好的练功，练完了功夫再找佟林出气。司徒朗想到这儿，把双轮往左右一分，姓佟的，你真放我走，真的，我可报复，我明白，我在北京随时恭候，师兄您什么时候去都行。
1: 好嘞，
0: 你等着吧，肯定有那一天。
1: 方锦扯呼
0: 架着几具尸体是望风而逃。前文书咱说了，这段书叫穿桑林，佟林二度司徒朗，还有三度在北京。这司徒朗果然呢找高人学绝招去了，觉着自己不含糊，再次跟佟林比，那是后文书暂时不提。佟林一看他们全跑了，长出了一口气，扭回头来见铁木金和这些徒弟。铁木金深施一礼：“
2: 佟爷，佟侠客，
1: 高，
2: 我服了，我开了眼了，不但说您能耐大，您这气量没比的，您真是个正人君子啊！哎，我相比之下太不如您了。方才这事儿要放到我身上，我一棍子把他脑袋砸开花了，我还饶他呀？您听他说那话，您以恩待人，他说么的早晚还要报复，这没心呐，这人狼心狗肺，您怎么能放他呢？
0: 三爷，我们这里头有很多套头，不是三言两语能讲清楚的，我放他自然有一定的道理。三爷，我还没谢谢您呢，您帮了我的大忙了，您要不是领着这支镖队来，不给我长长威风，恐怕今儿我非吃亏不可。虽然单打独斗我不见得吃亏，但是人家人多呀，您这一来解决了问题了，我是非常感谢贵师徒。哎，铁木金一拍手，别，佟侠客您别说这话啊，这是我应尽之责。现在我还走，我去办我的事儿去，我把这只镖送到商丘，然后我回北京。您不也上北京吗？佟林说是，那咱北京见。我回到大清真寺，见着我师父跟我师兄丁瑞龙， 把您这事儿我好好讲讲。如果您回到北京，我肯定上雍亲王府请您去，把您请到大清真寺，咱们好好团聚团聚，好好热闹热闹。佟林再三称谢，铁木金领着镖行的人走了。佟林转回身来告诉刘俊，所有的弟子把囚车检点检点，所有的东西准备好了，起身，打这儿起身回北京。一路上佟林仍然是提心吊胆，恐怕出事儿。哎，真没出事儿，平平安安进了京城。等进了北京，他跟刘俊说，你带着小弟兄们先到点心铺买点点心，再到绸缎庄啊扯点布料送到我家去，这是孝敬我爹娘的。哎，这是一，我呢马上赶奔刑部衙门，官司不结束我不能回家呀。师父，我们跟着去几个人？不必，没有用，你们先回家吧。刘俊一直把佟林他们送到刑部衙正门这，小弟兄们走了。佟林到刑部衙上上下下都熟悉呀，打过官司，大伙一说，哎呀，佟教师回来了，佟教师回来，怎么样？佟林一抱拳，各位辛苦辛苦，我夜已将盗宝贼韩宝吴志广抓住了，这不在这儿呢，借往京城治罪。呵，好难抓的俩小子，好好，交给我们了，交给我们了。做了移交手续，官面一接管，把这俩小子是投入死囚牢，铁门关上，咔吧大锁一上，佟林算彻底完成任务。而且在刑部衙一打听，翡翠鸳鸯镯头五天已经有人护送进京，交给内务府了，内务府已经收回去了，现在人赃全完事。佟林这心哪，甭提多痛快了，可盼的有了今天了。不能回家呀，在刑部衙候信儿。哎，这头呢上上下下都关照，跟佟林说，我佟教师，虽然你冤你屈，但是案子太大，惊动圣驾了，是不是呢？现在官司没结束之前，您呢就得委屈委屈，把这个法镖呢，哎，您挎在脖子上，就等于呢我们把您捆上了，等大老爷坐堂宣判您无罪的时候，把这根绳再拿下来，您就自由了，您爱上哪儿去上哪儿去。哎呀，解释了再三，佟林全明白。佟林就在这个刑部衙待了三天呢，晚上在哪儿住呢？就在刑部衙班房这儿，跟大家说说笑笑的，听信儿。第四天头上，刑部正堂汪兆年汪大人升堂了。这佟林赶紧穿上醉衣醉裙，脖子上挎着法镖，到了大堂上，听汪大人当堂宣布，佟林得罪江湖上的韩宝吴志广，致使二人夜入皇宫盗取国宝。当时刑部堂狱给佟林百日期限抓获盗宝贼，结果佟林是一再延误时期，论理应当严惩，念深受不白之冤，历尽艰辛，国宝已经请回京都，盗宝贼已经抓获归案，从轻处置，当堂宣布无罪释放。您看看，判了那么长时间官司，还弄个无罪开释。佟林往上叩头，谢主隆恩，谢大人。然后醉衣醉裙款掉，法镖摘掉，

0: 林出来，师爷当头的都送出来了。哎呀，恭喜佟侠客，贺喜佟侠客，哈哈哈！你这回没事了，改日得吃您的喜酒。佟林说：“应该，改日我一定请各位，咱们好好吃喝一顿。”佟林怎么回去的？迈的哪一条腿不清楚，就觉这身子轻飘飘的，哎呀，这个得劲儿。因为思想的压力没了，人都是这样，人得喜事精神爽，闷来愁长顿睡多呀。一溜烟回到自己的家门，佟林以为这回什么事儿都没有了，哪知道大祸临头。
1: 这里是1066评书大课间，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2: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嘿，你好，我是泡泡超人。
4: 泡泡超人，
3: 你会在生活的很多地方遇到我。
4: 我知道，在水里吐气就会有泡泡。
3: 非常好，可是很多时候泡泡的能量是有限的，有些小朋友在游泳的时候泡泡用完了就发生了危险。
4: 不会的，我在泳池里游得可好了。
3: 不不，水的力量千变万化，有些小朋友爱去河流和水库池塘游泳，当处在深水力气又突然用完或者抽筋儿的时候，泡泡超人我也无能为力了。
4: 好可怕，我都不敢去玩水了。
3: 首先，没有大人的时候不可以下水游泳，也不要到一些不安全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就算见到小伙伴溺水也不要盲目下水救他，尽量寻求大人的帮助或者直接报警。记住了吗？
4: 记住了。
3: 防止溺水，安全玩闹，从大到小都要想到。

曾经真的以为人生就这样有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斩了千次的情丝却断不了，百转千

0: 虽然情爱总是让人烦恼。
1: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66评书大课间，精彩故事现在继续。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单田芳播讲。

0: 的长篇评书《佟麟传》。
1: 佟麟的官司彻底解决了，这个人呢都犯这个病，当时那个心情您是可想而知啊。佟麟乐得像小孩似的，走起路来轻飘飘的，瞅什么什么顺眼，看什么什么痛快，就好像被关押了多少年释放了似的。佟麟一看这个街上有好东西，大包小流买了不少，拐弯抹角回到富贵巷雍亲王府的后街，到家里头。佟麟这个眼睛有点发潮啊，又不是滋味的，这是喜中悲。等推门到了院里头，徒弟们都等着呢。哎呀，师傅您回来了。哎呀，师傅，我们天天去打听您的消息啊。哎，听说您什么事儿也没有，我们这才放心啊。没事儿，完事儿了，彻底完事儿了。哎呀，那太好了，值得祝贺。佟麟到了屋里头，佟老爹、佟老妈、兄弟、兄弟媳妇儿、小侄儿，一家人都等着呢。因为衙门事先有人就通知了，说佟麟姑妈什么时候什么时候能回来。可是大家都等着。佟麟到时候没回来，佟老爹放心不下，刚想派人去打听打听，佟麟回来了，赶紧跪在地上，爹爹娘不孝儿不孝啊，给爹娘磕头了。
2: 孩子起来吧，起来吧，孩子，我的孩子，你受委屈了，原来你瞒着你爹呀，怕你爹上火，后来时间长了，我不住地扫听，我才知道你啊贪了官司了，把爹呀都疼死了。好孩子，你这平安的回来就好啊，多谢爷给帮忙，多谢朋友们给尽力呀。这佟老妈搂着佟麟不住地掉眼泪，佟三哎兄弟媳妇儿也都过来，大家问候，咱不必细说。当天晚上家里的开家宴，举行个庆祝会，在酒席宴前推杯换盏。佟老爹一看儿子现在混得不错，哎，领着这么一大帮徒弟，自然是非常高兴的。哪个当爹娘的不希望子女成龙呢？哎，他们也不例外了。佟麟这才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天伦之乐，有老有小，一家人欢声笑语，吃喝不愁，这就叫天伦之乐。当天晚上佟麟就想，雍亲王还没回来呢，多在雍亲王从杭州他玩够了回来，我就提出辞职啊，不干，肯定不干，够够又够够的了，把我爹娘啊接回原籍京南霸州佟家庄，回到我们原籍啊，我还种地去吧，春种秋收，吃也香甜，睡也安然，粗茶淡饭，饱食终日，没事教教徒弟，我过点松心日子吧。也难怪佟麟心灰意冷啊。您回顾一下，在这短短的几年中，佟麟遇上多少事儿，死了多少回，又活过来多少回，因此佟麟呢有点儿实在不爱干了。可这心是那么想的，旁的事儿不能都抛弃啊。等第二天让刘俊呢拿着自己开的纸条到外头准备去，拉了五车沙子，在跨院把方砖全起掉，铺沙子，用石碾子把它压平了，然后又在兵器铺买的18般兵器，盾子、石锁、杠子都准备好了，干什么？教徒弟。打这之后，每一天早早的佟麟就起来，
1: 徒弟们占了两大溜啊。刘俊打头，司马良、夏九龄、李宽、李吉、甘虎并类犀牛吴霸，再加上病太岁张方、牛小子、胡小子，一个也不短呐。包括后来收的徒弟杨小香、杨小翠、左的花刀红玉耳，也全都在场。佟林开始传授他们能耐，怎么蹲架，怎么拿柄，怎么伸胳膊，怎么抬腿。那位说，这些人功夫都那么高啊，还用从头教起吗？对，佟林决意从头教起，把自己转大树的功夫，自己跟老师怎么学来的，全都传授给弟子，必须练基本功。刘俊那是大师兄，有时候佟林不在，刘俊负全责，让这些师弟们练起来非常认真。就这个病太岁张方呢，算劣习，因为人家张方又不是佟林的徒弟，哎，这是个客情，但这小子热心肠，佟林走哪儿他跟到哪儿，摇头晃脑扎扎活活的，来到佟家日子不多，上上下下混的贼熟啊，老头老太太都喜欢他，因为他小嘴能叭叭，佟林也挺喜欢他，发现这孩子除了嘴不好之外哪儿都挺好，嗯，因此佟林经常也跟他说，说张方你呀、啊，你这功夫学滑了，你不务正道，你应当从头好好学。张方本不爱学，又怕佟林，只好比比划划在这装相。哎，这些咱不必细讲。一晃练了十天功，人困马乏了。佟林一看大伙都挺乏了，那么就歇歇吧，就决定放天假。在这天早上起来，佟林当众宣布，今天呢不用下场子练功了，每人给你们俩钱儿，你们都到街头上散散心，溜达溜达，北京好玩的地方多得很，可有一项千万不行给我惹祸，哪个也不准给我捅娄子，如若不听，我回来严厉处罚。是师傅您放心吧，我们都不是小孩子了，能惹什么祸呀？佟林点头，当时挨个给钱打发他们出去，自己呢什么事儿没有。佟林一琢磨，陪着我爹娘唠唠嗑吧，他奔内宅了。不说旁人，单说这些年轻的小弟兄，一听说今儿放假可乐坏了，十来个人能说在一起吗？有乐意上东的，有乐意上西的，不强求一致。司马良、夏九龄这小哥俩始终不拆帮，哎，这小哥俩一合计，咱出去，不跟别人凑热闹。这小哥俩又爱干净，收拾的溜光水滑，揣好了银子，刚一出门，听后的招呼他们：“等一等，等等等等，哎，等我一会儿。”小哥俩回头一看呢，病太岁张方不乐意带着他。这张方浑身上下都是旋儿，但是他跟来了怎么办呢？干嘛呀？干嘛呀？你们上哪儿去？没定，我们打算到街上转个弯儿。哎，算我一个，咱哥仨一块走。我告诉你们哥俩，跟我出门啊，你们有便宜。哦，我们有什么便宜？你看呢？出门你们什么都不用带，我全带着呢。你们什么都不用带，你们就带钱就行了。哥俩一听废话，可不有钱就有一切呗，那出门溜达还能扛着行李卷吗？这位说话，好好好，我们都带着，走走走，不说不笑不热闹。这哥仨等出离佟林的家，到了街上了，这个北京玩的地方那也太多了。哥仨一想啊，哎，最有名的是护国寺，咱们上护国寺去溜达溜达。听说那地方五方杂地， 什么人都有，可热闹了。三小

我够奔护国寺，今儿个正是庙会，哎呦那个人拥挤不透啊！他们在人群之中挤来挤去，挤进报国寺，先到大殿，他们倒没烧香啊，看了看红蓝绿女烧香许愿的人，又到后殿瞻仰瞻仰佛像。东西南北转悠来转悠去，又往前边转悠，一看这前边各种摊床，卖各种吃喝的，卖各种玩具的，真是好得很。可转悠到晌午呢，又渴又饿，哥仨一商量啊，别上大饭馆了，那没意思，干脆咱找个饭摊儿，哎，那一吃一喝别有风味。在这护国寺的前边那饭摊啊，有的是卖各种北京的小吃，你说酸甜苦辣想吃什么吧有什么。您别小瞧这小吃啊，往往比那包办酒席还要强得多，这种风味独特，做得也好。他们看了看，哎，张芳用手一指，这不是个大茶摊吗，哎，咱就在这儿吧，买点点心，喝着茶水，看着街景，瞧着热闹，这多风铃。司马良、夏九龄全同意。这一进这茶摊，上的是白布棚，那桌子小凳刷的倍儿干净啊。掌柜的赶紧过来打了招呼，让他们三位坐下，沏了壶好茶。张芳呢又亲自去买点心，买了往桌上一摆，小哥仨品着茶，吃着点心，看着护国寺周围的景致和来往的人流，一边看一边高兴，从来没有这么痛快过。可是他们正吃喝的这时候，靠着里手也有几个年轻人沏着茶吃着点心，在这高谈阔论。开始的时候呢，三小没注意，时间长了摘耳朵一听啊，正谈论武术，他们哥仨就不说话了，就注意听里边的谈论。一瞅说话的这位是个大块头，上秤称一称啊，得220-230斤吧，按现在的尺寸来说能有2米多高，长得粗脖子大脑的，大胳膊大腿，大手大脚丫子，上的穿着白麻布的坎肩，牛派不系，露着黑紫色的肚皮，护心毛长出多长来，再往腰里看，腰上扎着腰铃，一巴掌多宽的板带，头前铜扣头，锃明刷亮，跟镜子一样。半截又肥又大的裤衩，光着脚丫，蹬着双洒鞋，手里拿着把大蒲扇，呼嗒呼嗒扇着，正在这白活呢。在他对面有个细高挑，这人个可也不矮，但是长得挺瘦，能有20岁挂零，大辫在脖子上盘着，一对斗鸡眼呲着板牙，正听的是津津有味。旁边坐着几个年轻的，头顶上挂着鸟笼子，一看呢无业游民。就听这胖子正说呢，我师兄师弟，最近哥哥我这能力可长了。是吗？长得什么程度您说说，是不是老师给您吃小灶的？哎，真行真行，乖乖。要说咱师父真行，我太感谢他老人家了。你看教咱的时候吧，教完了等你们都走了，老师单独把我给留下，或者是晚饭之后派小听差把我找到他老人家近前，给我专门吃小灶。那师兄教给你什么了？什么？咱师傅那压箱底儿的绝活儿。

0: 全传授给我了。师父拍着我的肩膀说，孩子你学吧，咱家那好东西有的是啊，教给你一套还有下一套，教给你一种绝艺还有另一种绝艺。就这么这些日子，你看我不没出来吗？我跟老师学了三套绝活。师兄，今天你能不能泄泄密，把你这个绝活告诉告诉我们？哎呀，老师说了不让我宣传这事儿，跟旁人不说，咱哥几个还有什么说的？嗯，我们肯定不能走漏消息就得了，不能让老师知道。那你们说话可算数？也算数，算数。哎，怎么办吧？我就教给你们一样，你们也回去练去啊。老师可说了，这是绝艺啊，江湖上没有的，蝎子粑粑独一份。哎，我们知道了，知道了呢。你们注意啊，我就在这坐着跟你们比划比划啊。说着，这个胖子身子挺直了，把两个又粗又长的大胳膊平伸，往左右平伸，掌心朝前，手背朝后，看着没？这就是绝活。哎呀，张芳啊，司马良、夏九龄一看，好像没乐了，心说这什么绝活？这位说的大山大叫的，我们倒要看看他怎么个练法。这位还说呢，你们知道我这是什么绝活吗？
1: 不知道。
0: 老师说了，这叫一条扁担，然后把一只胳膊往前伸，另只胳膊往后伸，仍然是平衡的架势，俩胳膊还扇呼扇呼，看着这个没？看着了。这叫什么？这叫扁担一条。张芳一听啊，正好喝了一口水，啪，全喷出来了。病太岁心说，看来他这老师是拿他开涮，这位是个半吊子二百五，要不然他老师就是骗钱花。我练了这么些年能耐，我还没听说什么一条扁担扁担一条的，这叫绝艺啊。司马良、夏九龄也乐开了，乐得简直肚子疼。你们要压悄悄乐也行，他们乐出声来了，离这又不远。这胖子还挺认真的，正在这白话，听后边呲呲呲呲这一乐，他把头扭回来了，一看是乐自己呢。这家顿时把脸沉起来了，把桌子一拍，哎，我你们笑什么？张芳把眼泪擦擦，看看他，我们笑什么？你还管得着吗？他有可笑的事儿，我们就笑呗。你什么意思？你笑我就不行？哎，我朋友，你真是口大舌长啊！护国寺这么多人，可笑的事儿多得很，我们笑你干什么呢？你还值当一笑吗？你不就是扁的一条一条扁的吗？啊，又乐开。这胖子可受不了了，好他妈小子，你们是哪儿来的，竟敢讥笑老子，你们还你呗。其实这胖子还惹不起呢，护国寺一带的耿耿，也是本地的混混，人送绰号叫净阶太岁，姓李，叫李刚。你看这一代呀，大流氓、小流氓、半的流氓，三百多号都听他的，在这喝水不花钱。掌柜的惹不起他，他要一瞪眼，手下那些打手就把茶摊给砸了。您说您惹得起吗？这个流氓据说这词儿啊是派来语，进口货。中国呀没这词儿，中国叫泼皮，叫混混，叫痞子，就是不务正业的人，不遵纪守法的人，不守道德的人，就是地痞流氓。后来这个词儿进来之后，把它混在一块儿了，也没有太

的分别。咱就说这事儿，古往今来，古今中外，哪儿都有流氓。你说这玩意儿跟寄生虫似的，就在社会人群之中咕咕泱泱的，老有他们。特别是城市越大，这号人越多。像我们通常见这个街上的了，没正经职业的了，不正经上班的了，哎，没事了，打打仗斗殴了，觉着自己不含糊了，见着少妇长女说点便宜话了，哎呀，正人君子侧目，国法和道德不允许，什么缺德他们干什么？就这种玩意儿，分布的挺均匀。这一伙人就是干这个的。这个境界太岁李刚从来没受过别人耻笑，今天他挂不住了，赶紧转身过来直奔张方。兔崽子，我就问你一句话，你笑谁呢？哎，我笑你呢，我笑你，你还敢把我怎么的？怎么的？我摔死你。他把蒲扇大手伸起来，一下劈面，把张方的衣裳给薅住了。张方装熊，哎哎，我哥们儿，这何必呢？有理讲理，动手干什么？动手叫你知道知道爷的厉害。来，你出来。张方毫没反抗，装熊。让他像拎小鸡儿一样在插摊拎到街上来。司马良、夏九龄乐呵呵跟着。掌柜，你看要打架，我的妈，给胡玩赶紧收起来了，紧往后撤。护国寺那么多人呢，一看这要打架，哗着人就围上来了。这李刚一瞅人围上了，他更来劲儿了，大施阴威，要啊耍弄耍弄。利用这机会长长自己的威风，创创自己的牌子。好小子，我叫你笑话，今天老子让你知道知道我拳头的厉害。哎，照张方耳根台子上就一拳。他认为就这位长得其貌不扬的，揍他能费劲儿吗？错了，张方的能耐可不小，尤其打他这种号的，那能耐就更大了。张方装熊先把他稳住了，这小子一抡拳的功夫，就见张方使了个狮子摆头万寿经，脑瓜一晃，肩膀一抖，来，在李刚手里挣脱了，拳也打空了。紧跟着张方使了个兔子蹬鹰，照李刚那裆里头，咣就这一脚。李刚个儿大，他个儿小，踹别地方不合适，踹这儿正合适。这一脚给蹬着，就听李刚嗷这一声蹦起多高了，哎呀，骨头仰面栽倒，跟五层楼上扔下个大行李差不多少。老百姓哇往左右一闪，认识李刚的人无不解恨，该。臭流氓早该叫人打死啊！报应，今儿个遇上厉害的。可怎么一说呀，张方来劲儿了，肉往前一窜，把小脚巴丫一抬，把这胖子踩到脚底下，把左右胳膊抡圆了，这一顿巴掌扇的，今儿个不定谁打谁呢，你尝尝我这小手，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可把这个李刚给揍坏了。旁边有几个哥们儿，一手不好到茶摊里头把铁通条凳子也掰了，找应手的家伙，没有应手的家伙捡了两块砖，这出来直奔张方来了。司马良、夏九龄一看张方要吃亏，哥俩过来，站上，你们干什么？把手里家伙放下。哎，你们是一伙的，对，打人的祖宗都来了，不放下东西可休怪你家少侠可翻脸呀！你哪路的少侠？揍他！揍他！往上一围，司马良、夏

0: 九龄是抖擞精神，把这些人打的是屁滚尿流啊！要揍他们能费劲吗？十几个人眨眼之间打的是鼻青脸肿，此刻那个胖子也咕噜出去了，也眼睛睁不开了，鼻子也翻翻了，嘴唇也撕裂了，用手指着，好好，你们敢打，敢打我，你们别走，我回去找我老师去，叫我老师给我们出气。张芳乐了，啊，你那老师不就教给你那一条扁担，扁担一条的吗？叫他来，爷爷在此恭候。
1: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3: 啊？请问你是？
2: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3: 没关系，
4: 不要紧，
3: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4: 我理解，
3: 我理解。
2: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

兵。

岂能飞粮草，是顺

前朝马踏脱圈，火曹营就把我的心血用尽，我可能

哎

将军到黄河楼上宴饮碰，那时节要惊走我的大功一成，是大江南。

起来的

0: 李元顺，你这个老贼呀！
1: 太子，
0: 你这个狗官呐你！
1: 早要起，早要起啊！

算了。算了。起来，不值当谢，不值当谢啊！

哎呀，现在消失一讲啊！哎，有谢呀，你还得感谢他嘞啊！

0: 起来，他一个孩子家，不值当谢，不值当谢啊！
1: 高总公子，你是哪里认识啊？
0: 你叫什么名字啊？

0: 春去了。
1: 我女呢？
0: 也是有春去了啊。
1: 找啊，想那郊外阳春美景，人人观赏，那松竹有的春，难道我女就有不得春吗？
0: 嘿嘿，老太君，你女儿可有的好春呐、啊！

二十。

们都告我，如果堂上背了案，像是太监官虎官，满朝文武不公断，又将我轰到都城南。

双双来赶考，如今二人去哪儿？

泪流满面呐、啊！你不要哭，你不要叹了。回家之后，为兄多多给你办些芝麻，备些纸钱，到黄泉路上做一路途团费。咱在杨氏告他不下，你就到阴间去告他。不要哭了，来来来，随兄还家走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朋友，你还在吐槽自己付出很多收入很少吗？你还在感慨自己在用爱发电得不到回报吗？别担心，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机构的研究团队最新研究成果出炉了，自然杂志最新发表，你的体温真的可以发电了。什么？人能发电了？

0: 种材料组成的回路时，一个接头会吸收热量，另一个接头会释放热量。这一效应相当于在电子的移动过程当中搬运了热量，其本质就是一种固态制冷过程，也就是帕尔贴效应。它和前面的塞贝克效应一起组成了热电效应的基本原理。虽然从理论上说所有的材料都具有热电效应，但是绝大多数的材料的这种效应都微乎其微，难以满足实际应用需求。不过前面我们说的中国科学家团队出现了，他们利用化学溶液法把硒化银做成了细小的纳米线，然后和石墨烯混合铺在一种多孔的尼龙底部上，再经过抽滤和快速热压处理，最终做成了这种超高性能的柔性发电薄膜材料。并且他们用这种薄膜做成了立体小拱桥形状的发电装置，利用人体和环境的温差产生的电量足够驱动电子手表、温湿度计等小设备的运转。更重要的是，这种结构不仅轻如羽毛，还具有可扩展涂覆工艺的兼容性，也就是说它可以染色，让你穿起来还很好看。结论，想象一下这样的未来，贴敷在皮肤上的透明薄膜能够利用体温和环境温差持续为智能手表供电，智能服装可以自主调节温度，实现冬暖夏凉的效果，工厂管道废热被柔性材料高效回收并用以发电，这些场景在不久的将来都有可能通过柔性热电材料的研究走向现实。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香樟啊，妈香樟，你想吓死人了是不是？你看看这导火索呲呲的冒烟，手脚要是慢一点可就出大事了，不是？
1: 怎么回事？
2: 你看看这是。
3: 刚才我表演了空中飞人，够刺激的吧？
4: 啥？大香樟？哎呦，你真是不要命了！哎，炮都点着了，你还硬来灭火？要是炮响崩住你了，你说这责任到底算谁嘞？哎，
1: 你是不是？
3: 你张老六，你真是砸心给我埋烂铁，鬼迷心窍了。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咱重渡沟要开发旅游，不能再炸山取石了。今天你为啥擅自来炸我龙崖？哎呦，
4: 马乡长，虽说你是驻村干部，可炸石头这事儿，周支书都答应我了。
5: 这不，马乡长，你没事吧？
3: 一时半会儿还当不了烈士。
4: 周支书，
3: 正话。你开啥国际玩笑？这山一炸，尽管。都给破坏了，还咋开发旅游？哎
5: 呦，马乡长。

成酸，乡里也有痛难过关，村民们外出打工可是不容易呀，家门口有钱赚，大家都喜欢。

0: 支书说的对，
1: 大家接住干，咱当天结账发现钱。
2: 对，打去建模，收工领钱，走，接着干，
0: 走，
3: 走，
2: 站住！
4: 乡亲们，你们真是糊涂啊！这么干，不但破坏了生态环境，而且也是短期行为。资源吃光了，到头来咱们还得受穷啊！
1: 穷！
4: 哎，老刘兄弟啊，等我三天，三天，大家等我三天，三天内李有规划，要是乡里不批，嘿嘿，我就认输。我请大家吃洛阳水席，喝杜康老酒。哎，老刘兄弟，咱还喝杜康老酒。
1: 马乡长，当初你煽乎大家种烟叶儿，不也是把那死蛤蟆吹得蹦三蹦吗？
5: 哎，是的。
1: 大家拔了红薯苗，改成种烟叶儿。可结果呢，是成吃成吃的烟叶卖不出去啊，哎，是烧火呛鼻子，藕粉不装地呀，哎，各家各户都赔惨呐，难道大家都忘了吗？
6: 哎，老六，种烟叶那事儿是上点好着了，也不能全怪马乡长嘛。
4: 周华，种烟叶的事儿，我确实对不起乡亲们，心里一直愧疚，所以重度狗不脱贫，我马海明就没脸离开重度狗。拜托了，拜托大家再信我一回啊！旅游开发成与不成，请大家等我三天啊！哎，三天，
1: 一天不能等。这会儿人家都催着了，今天炮不响，煮熟的鸭子都飞了。大家要想挣钱，赶紧去炸山，走，炸山去，
2: 走
4: 好了。不好了！乡亲们呐，这卧龙崖可是连着龙脉呀，这龙脉一动，可就断了咱的财路了。
2: 真的？
4: 哎呀，你们看，咱这卧龙崖，上接青天，下通灵泉，自起东来，日月高悬，这可是老祖宗给咱留下的风水宝地呀！
1: 山湖吧？
4: 哎，这可不是山湖，这里边啊是有典故嘞。
1: 典故？
4: 哎，西汉年。天下大乱呐！王莽念刘秀，刘秀他逃命就躲在

下了十三州，攻下了十三州。到后来昨天下个男人年久，重回来白山深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是那个浮云丢，砸了几包盆换了两油，恁说说咱是不是成了傻瓜冤大头，咱成了傻瓜冤大头，成了傻瓜冤大头，冤大头，哎哎哎呦，
1: 哎呀，马县长，你说这还真有点煽乎劲儿了，
2: 就没那回事，别听他搁那瞎煽乎。
1: 刘
2: 姑，你咋也在这儿了？
1: 马乡长说着呀，在理儿这山不能扎。
2: 姑，别听他搁那瞎煽乎。
1: 刘婶子，你是老职位，在咱村说话还是有分量的。你说这山不能扎，
3: 不能扎。
2: 这话三天。
1: 好吧，老刘啊，你看
2: 周支书，这定金我都拿过了，这事可不敢叫黄了我。哎呀，
1: 咱就等马乡长三天。嗯，三天之后旅游规划，乡里要是不批，你这事就成了；要是批了，这山就不能炸。
2: 想搁这乱，弄这叫啥事儿？真服气！
1: 哎呦，你看看，快点，快点！
4: 六叔，你别走啊！你走了，俺今天的工钱找谁要啊？
5: 就是
4: 啊，俺、
5: 就是
4: 啊、不能白出工啊！
5: 对呀、啊，不能白出工啊！
2: 恁都看见了啊！今天是马乡长让停的工，都找他要钱去。哎，
1: 站住！哎，六叔，
5: 六叔，
4: 周支书，
1: 马乡长，我再找老刘谈谈啊！
5: 好好好，去吧去吧去吧，
1: 一会儿一会儿回来。
4: 马乡长啊，俺这么多人忙活半天，这工钱你得给俺个说法吧？
6: 就是啊，
7: 也可好，好不容易在家门口挣点钱，都叫你煽乎我个鳖孙了，你咋弄这了你？
1: 是啊，
2: 哎，乡亲们呐，乡亲们，今天算我马海命，欠下大家一笔债，将来我一定加倍偿还。让大家在自家门口就能挣钱。
8: 哎呀，我说马乡长啊，那你说的是怪好，这不让俺炸山取石了，俺在家门口还咋挣钱？
6: 就是呀，
0: 搞旅游啊！
4: 马乡长，那就咱这穷山沟，那谁会拿钱来咱山沟里旅游啊？
6: 就是啊，
4: 算了吧。
0: 哎，别走，别走！哎，乡亲们，乡亲们，我跟恁再来一段快板书。
7: 还说快板书？哎呀！
0: 来，小竹板一打，呼啦啦啦啦，他们说一段。穆桂英大战樊梨花。
8: 穆桂英骑着马过来了。
0: 哎，看现在人还来的有点少，咱先把旅游再标一标。从都走旅游的优势实在多，我先把县城的景点说一说。不说那万亩竹林三十里，咱市里留着那个一条河；也不说龙泉虎泉老鳖泉，从都哥的瀑布就说不完。南有九寨沟，北有重渡沟，一南一北隔千秋，只因为咱藏在深山泉泉少，咱这才捧着金碗把那铜钱找。看眼下旅游市场正发展，咱就该抓住商机抢在前。重渡沟旅游，旅游搞旅游，一年更上一层楼，那个五年负担能留有，能留有。

0: 说来，俺懂啊。
1: 金花，
0: 俺没有说。
1: 金花，
0: 俺在外边打工，也听说好多地方靠发展旅游富起来了。
1: 对呀，
0: 咱成都沟有这条件。
1: 金花，金花，
0: 俺从小就跟着大人去深山里打猎，见到过好多山洞和瀑布啊。那看我都画下来了。
1: 好，太好了。
0: 海明叔，
1: 金花。

0: 有啊，放心，咱冲突沟的驴友们会实现的。
1: 还没有输，
0: 要有一线希望，我就要干，而且还要干成。
1: 还没有输。

收起。

0: 真佩服你，这旅游规划乡里还真批下来了。
1: 是啊，是啊，
2: 走，勘察景点。
0: 走，
3: 走。哎，马乡长，你看，哎，马乡长，这儿，
2: 马乡长。

我现在穿上。

0: 个嘞？
1: 哎呦，刚才还在嘞。你这，二桃，你去县城都跑两天了，啥情况啊？
0: 这，
1: 哎呀，说呀。
2: 干部调整方案，县常委已经定了。
1: 定了？
2: 俺哥俩一瞧呀，政客都被刷下来了。
1: 啊？那俩都被刷下来了？
0: 可不是。
1: 那黑名咋能跟你一样了？
0: 咋不一样了？
1: 你是停薪留职，下海扑腾了几年，赚了钱又回来了。人黑名那可是一头扎进冲渡沟那个穷山沟里呀，风里雨里苦干了这么多年，谁都说他该提了，该提了。哎呀，
2: 嫂子，先别急嘛。虽说俺哥这次政客没提上，可县里决定啊，把他平调到县人社局当副局长了。
1: 真的？
0: 真的呀。
1: 呀，这也不错呀，俺哥子就可以去县城上学了。
0: 这也是重用。
1: 是啊是啊。
3: 点了个点，点了个点，县人虽语不多讲，叫一叫好狠窝囊。点了个点，点了个点。
1: 上哪儿去了？
3: 一起冲都给我找皮了。
1: 你看看谁来了？
3: 谁？二桃。
0: 还没有。咦。
2: 有给
1: 呀呀，平板电脑啊，
0: 小张
1: 来
0: 飞，上学去吧
1: 啊，
0: 快去吧，
1: 儿子啊，
2: 挂去了，
1: 这可不能拿到学校去啊。
4: 妈，
3: 听话。
4: 哼，把俺惹急了呀，俺就去跟干爸当亲闺女去。
0: 好。
1: 开明，二。

0: 好，给你带来好消息了。
1: 啥好消息？说，
2: 哥，哎，县里对你的工作是非常认可，决定把你聘调到县人社局当副局长来。
1: 谁说的？
2: 张县长说了。哎，组织上很快就会跟你谈话了。
1: 这个，哎呀，哎，
2: 兄弟，我是没戏了，我要二次下海。
1: 二桃啊，你咋又弄这了？哎，
2: 哥，我也想明白了，再熬我也熬不出名堂。正好我有个朋友啊，公司要扩张，想请我去当副总嘞。
1: 也中，做生意 啊，你是把好手。
2: 那是。
1: 不过哥给你提个醒，别光想着挣俩钱儿，再回来弄个一官半职来，那不中。
2: 谁说不是嘞？哎呀，哥，哎，兄弟临走之前也想给你提个醒啊。
1: 说，
2: 你知道这次你的政客没提上，为啥呀？
1: 为啥？
2: 坏就坏在你这老掉牙嘞破相机上了。哎，
1: 这瞎胡扯！哎，我提不提政客与这相机啥关系嘞？
2: 开明哥，
3: 坏就坏在你把这车单设硬案。

0: 个冲动都未经啊。
1: 当单不不正经，要装端平快老大难，硬骨头千万别去挨。

0: 二桃，你算是把那个砍头了。说到底，他就是背了重渡沟的亏了。
1: 是啊，
0: 人家群众都不愿意搞旅游开发，他倒好，又把文化站长那一套用上了，天天打着快板给人家说到旅游的好处。哎呦，你知道人家都喊他啥？
1: 啥？
0: 马大山。
1: 真是，
2: 说不定啊，我这个马大山还真能闪出个大事来。
1: 大事儿？哎呦，海明哥，现在赶快到县人社局，这才是大事儿。哥，到了人社局啊，好好露两手，争取早日摸证。这可是个重要位置。你这该说了我可是都说了，兄弟就此别过了啊。
2: 哎呀，吃早饭再走。
1: 哎呀，不用了不用了。嫂子，走了啊。
0: 二嫂，等等
2: 快快快快快快，
0: 等等给孩子带点东西。
2: 哎呀，快点，别上别上啊。
0: 二嫂
2: 这个二桃，副局长好位置。

一个是我能有个好滋味，这滋味可是喜欢我，这滋味喜欢我全家人。一个是我能干成一件事儿，这件事儿可以改变一

的是几千人过上好日子，两壶水摆面前，我该去的那壶水，哼哼哼哼。

侄儿难成事，就不如不要那侄儿，只要能够干成事，还管啥侄儿不侄儿。

0: 是不是？
1: 这马相长咋还不回来呀？

断，上上下下动作前，马相长骑马天不见回转，眼看着这局面。

0: 话直说，小乔师傅捡不到钱，要走了。哎呀，
1: 走，看看去。哎呀，
0: 走走走
2: 走，
3: 张武大姐，
4: 张大姐，
5: 张大姐。
6: 马海明，马虎友，
3: 马大山。
6: 两年来，重渡沟开发搞旅游，折腾的俺村民最受够，
3: 最受够。
6: 占俺的地来，盖厕所，赔偿款兑现倒还罢，不兑现俺再抡一块砖，定把他赶出。出不够
1: 啊！对，我看呐、啊，这戏他是唱不下去了。这建一个厕所都得七八万呢、啊，这么多钱他从哪儿出啊？没有钱，修桥的师傅都不干了、啊。哎呀，
7: 我听说又去县里跑钱去了，推土机的钱、那大院的钱都还欠着人家嘞，他为这种钱给你了。哎呀！
3: 见恁都不知道了吧？他资金亏空好几十万呢，工程队、物资站、银行、信用社，还有欠咱村民的钱，说出来能把恁吓尿。
8: 他要是能招来钱呢，早回来了。哎，他是驻村干部啊，说不定跑调动去了吧？
9: 马说是，
8: 投了、哎。
10: 老刘，这马乡长要是回来喽。这个厕所不让建，恐怕不中吧？
6: 此时此刻，我想吟诗一首，看。重渡沟群众不旅游，马海明欺骗重渡沟。
11: 对，
6: 重渡沟群众。不上当，马海明滚出重渡沟。
10: 对，
1: 张大亮滚！你又在那胡连啥呢？
6: 胡连啥呢？他把石料厂给我搅黄了，说是带领乡亲们脱贫攻坚开发旅游嘞。两年了，哎，光山户不见钱，照这样下去。我胡连的给后头来，
1: 你再给我胡连，你就
6: 我胡连了，站住啊！站住，站住，站住！
12: 今儿的戏唱的还怪热闹了啊！哟，还有标语，我看写的啥？哦，是欢迎我了啊！
13: 马先生，你都
12: 重渡沟应该搞旅游。旅游能富裕重渡沟，重渡沟面貌不改变，马海明不利于重渡沟。
14: 柳叔，你真丢咱重渡沟的人。
6: 金花，还轮不着你来教训我，一块去。
14: 你等着，我去找奶奶去。
1: 马县长，你可回来了。见到张县长没有啊？
12: 见到了。
1: 那资金的事儿，
12: 咱县的投资项目太多，张县长让咱再等等。哎呀，
1: 马乡长，没有钱，修桥的师傅都要走了。
15: 是啊，
12: 放心，这个钱我已经安排好了。
1: 还有这儿，示范厕所建了一半，老刘当着不让施工，非让现在就给他兑现赔偿款。
15: 就是，
12: 老刘兄弟，你不是想盖座三层小楼吗？
6: 咋了？不叫想，我还想买架飞。

0: 起来。哎呦呦呦呦呦！飞机我可不敢保证，改做三层小楼，建个农家宾馆还是没问题的。
1: 做梦去吧！
0: 啥？
1: 这深山野沟，让俺盖个三层宾馆
0: 啊？
2: 叫谁往里住？
0: 哎。那
2: 叫鸟往里住，
1: 叫山里的野猫往里住。
0: 老刘兄弟呀、啊，下棋要看五步，做生意啊要提前策划。这次张县长带我去一趟洛阳，参加了招商引资会，我呀每个门缝里都塞了咱成都沟的广告和照片，咱普遍撒网，我就不信咱逮不住一条鱼。
1: 我尊敬的、敬爱的、伟大的马乡长，过去你让俺们种烟叶儿，俺种了吧？哎，结果大家赔的是血本无归呀！大家说啥了吗？哎，接着你又让搞旅游开发，我的食粮厂都不干了。我说啥了吗？哎，
3: 老刘，那是
1: 你说说，你说说，就咱这穷山沟花七八万盖个新式水冲厕所，你烧包啥了你？
0: 哎，老刘兄弟，这厕所对旅游的重要性你就不懂喽。明年五一，咱这景区开业，哎，游客来了。就在那臭烘烘的旱厕所，
3: 接、就
0: 是、个手还得拿根棍子粘住了、不把人家吓跑才怪了、
3: 就是、
0: 咱还咋挣钱呢？哎，咱这新式水冲厕所一建起，现在咱成都沟咱老刘也是上档次的文明人，将来儿子说媳妇都沾光。
1: 山虎吧，
0: 哎，
1: 马乡长
0: 啊，
1: 有再一再二，没有再三再四啊！
0: 哎，
3: 老刘。

0: 叫你百感了。
1: 那你先说钱弄来了没有？
2: 哎，
3: 就是
2: 啊，就
3: 是
2: 啊。
0: 哎呀，钱不成问题，这是早晚的事儿。
1: 哦，那就是没弄来钱嘛，没弄来钱跟他闪乎啥的闪
4: 乎。老六，村委会不是给你说好了吗？赔偿款还到年底，保准兑现。
1: 俺不还，你不要干敲棒子不见油，咱们还是先兑现。
0: 好，这样吧，老六兄弟，我先给你们打个欠条，过两天赔偿款如果不能兑现，只管找我。
1: 那中。
5: 哎，马乡长
0: 啊，
5: 那放炮崩石头，哎，把俺家的头砸了俩大窟窿。
0: 哦，
5: 还有仨小窟窿。那这按规定吧，这一个窟窿是50块钱。那这五嘞，550。咋说不得300多？马乡长，那你先给打个欠条。
6: 哎马乡长，
0: 哎，
6: 我这一亩多菜地，长势多好啊！
0: 哦，
6: 那一施工，我盼得万个别村呢。你打我欠条。
7: 马乡长，修路砍了俺家23棵竹竿啊！
5: 中了，干啥了？那是看马乡长好说话是不是？
4: 就是，
5: 这欠条不能给他们打。
4: 马乡长，你可不敢
0: 说，我心里有数。
5: 哎呦，
0: 乡亲们，来。我给你们打欠条啊！
5: 哎呀，乡长，这欠
1: 条能打？你这白条子俺不要。
0: 啊？
1: 你说3年时间都过去2年了，这重渡沟的旅游开发连个影子还没有来，到时候你一拍屁股，噔，跑了。

0: 让你去啊？
1: 就是啊，
2: 就是
1: 啊，
3: 来冲住狗找我呀！
0: 你上屋去吧。哎，你个驻村干部大短工嘞！哎，
3: 老刘兄弟啊，嗯，我可不是大短工嘞，我是大长工嘞。嘿嘿，冲渡沟不脱贫，我呀就赖在冲渡沟不走了。
0: 别再含糊了，反正是不见兔子不撒鹰，不见现钱不是工。
1: 赵老六。我看你是生番刁难。
4: 周华，
0: 周华支书，你说话温柔点中不中？哎，不见现钱，要想再垒一块砖，就先把我的鞋翻干。
3: 对，
1: 老六，
3: 老六啊，
1: 你开
3: 动！哎呀，别别别！
1: 村长，你不要在这耍横，村里的规划谁都不能当。村长，哎，来，把他拉开。
5: 走，
0: 谁敢？
1: 老六，赵老六。我今天倒要看看你是不是长着三头六臂。
3: 这话
0: 我长了，不见先前敢再垒一块砖，我就跟他拼了。
3: 老六，
0: 徐兵，徐兵，徐兵，
3: 老六，
1: 张老六，
3: 你冷静点中不中？
0: 我冷静不了。
1: 张老六，张老六，
3: 老六，你听我说，老六，
1: 哎，
3: 你听我说，
1: 老六，张老六。
0: 哎呀，哎呀，马海明，滚出冲渡沟！
6: 滚出冲渡沟！
0: 滚出冲渡沟！
3: 哎呀，哎，没事吧？啊，
0: 都看看啊，乡干部可是呆呢啊！
1: 哎，赵老六，
0: 乡干部呆呢，乡干部呆。姑，这没你的事儿，你来这儿弄啥？
1: 哎呦，你是在这儿闹啥嘞？啊？
0: 哼，再说一遍。不见现钱敢再垒一块砖，我就给他拼命！
1: 哎呀，
3: 中了！
1: 我看看，你这是给谁拼命了啊？

呀，我的乖乖娃娃娃啦！好一个金色的赵凤英，话不虚传，是真情。他恭恭敬敬是一礼，果然是知书达理又聪明。是方才他把我干娘叫，看我是风水响应灵，又好比小一杯唐天的叮铃铃铃铃啊，叮铃铃铃铃，叮铃铃铃，崔铮铮，我的好乖乖，这个你咋看？

这个闺女在你就是气长，一头青丝如美髯，白又不差，两颈点了胭脂带，带上绳啊，青丝呀，黑灵灵灵，亮到妹子个又黑又细，晒完了光，黑大大鼻子多香唇，樱桃口不甜，自来里黄四只神出如人心。放下花包里直接混，小哥把伸出来里就有四根，自长的又白又胖又干净，好比叫三月藕果出水坑。

0: 说几句暖心话，把他哄回。为娘家来，请分明。从今起别走，干娘叫你就是马里叫金山。有几两碎银拿去，倘若不够言一声。
1: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2: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1: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2: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1: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2: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
1: 他是中医传承人，
2: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
1: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
2: 他始终坚守一线，拥有30多年经验。
1: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2: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2: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1: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2: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

是一个无论是在中医、藏医、瑶医，还有蒙医当中，能够很好解决问题的，很有名的这么一个药物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羊胎盘。有人说：“哎呀，这个东西原来是药啊！”以前的时候啊，真的没在乎过。中国从自古古代的时候，对这个羊胎盘呢，就非常的重视，尤其是在补虚安脏。大病初愈的这些病人身上用上的情况下呀，效果特别的好。那这个羊胎盘呢，我跟大家说一说啊，现在的制作工艺和以前已经大不相同了，药理药性上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甚至说呀，此时的这个羊胎盘已经不只是中国药典当中记录的能够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的这么一种药物了，随着羊胎素针剂的奉行，现在呀，对这个羊胎盘呢都非常的重视。那这次呢，孟非老师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发福利，我们这次啊，羊胎盘发6天，不是说一天发一次啊，你听清，就是这6天的时间，我们都是接听我们听众的电话。这6天的时间呢，您打电话过来，一个电话号码，哎，咱们就领自己的。我们这次发的这个羊胎盘是小盒子的。上面呢，有3个字“优颜诺”。那老朋友都知道啊，这“优颜诺”3个字是我们中心的定制款。那孟非老师呢，再加一个词儿，您听一听啊，这个不只是定制款，同时啊，它又叫精粹版，也就是说，它这个萃取技术啊，是超过市面上所有的是一名的。再有啊，它是我们中心的内部制剂，在外面你是买不到的。所以说，这是好药。治病的好药，正常来说呀，一个人呢一天是吃2小支，哎，这个1支是1克的精粹版的冻干粉。那这一次呢，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发放的这个福利物资啊，是小盒的，这一小盒呢里面是6支，您呢就不要一天2支2支的吃了，怎么来呢？您就1天1支，1天1支的吃啊就够了。什么时间吃也跟大家说了，要不然你早上9点钟你吃一支，如果你忘了，你就下午3点钟吃一支都可以啊，温水送服。那今天是第3天啊，一共是6天的时间，在这里呢，在这里啊，我有个事儿，我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一说，这个真的是有必要说一说啊。什么情况呢？您说我们给听众朋友发福利，您呢，听到了节目，咱们这个百岁直通车栏目，您也受益了。您也学到东西了，也能够找到一些好方法，延年益寿了。大家说这是不是一个好事情啊？啊，对你们来说是好事，对我们来说也是好事，是不是啊？我认为这是互利互惠的好事。可是啊，昨天你就出了点小意外，哎呀，这个意外呀，给我搞得有点措手不及，同时呢，也让我呀是哭笑不得。怎么回事啊？我跟大家说，就昨天呢，我下播了之后啊，哎呀，我就看着了。我们这边有一个接电话的小姑娘，哎呀，在那儿哭哭啼啼。然后这导播呢，在边上就劝我说：“这什么情况啊？我说这工作时间呢，这个时候忙的时候啊，怎么这情绪不对了？这哭的这个东北话讲啊，叫分儿是分儿似的，都有点压不住气了。哎呀，一问才知道，啥情况啊？是有个听众啊，一个老太太，岁数应该是比较大了，这个骂人，哎呀，把这个小姑娘啊给骂哭了。你看啊。”这本身人家上班时间接个电话，登记地址啊，是不是挺好的？是啥情况？我给你们学一学啊。是老太太打电话，哎，她也听了孟非老师的节目了，然后呢，她要报名。那我们接电话的这个小姑娘啊，就很客气，哎，就是说，那老同志，您说一下您的地址、姓名、电话，到时候啊，也告诉她了，说不要钱啊，福利物资，这个是给我们听众免费准备的。邮寄费都不要钱，哎呀，结果呢？说完了之后，这小姑娘是按照正常流程给说的呀。老太太就说了，老太太说她要报名4份。小姑娘说：“那你家里面4个人呢？”老太太说：“是。”结果人小姑娘就说了：“说每个人一个电话，你只能报一个，你不能报4个，你自己领自己的这个呀，他不能代领，也不能啊代替报名。这个呀，就是为了。”担心有一些人呢，他胡乱报。有人说我家里10口人，给我报10份吧，这不可以的啊！现在都有手机，我们这个电话。

也都能打通，你放心，报名期间是都能打得通的。结果呢，就跟他说了，说不能带领啊，也不能代替报名。如果说你家里这其他人都谁啊？老太太说，老伴儿还有两个儿子，我要四份。我们工作人员就说了，说让您老伴儿和儿子呀自己打电话，这电话都能打进来，打进来登记名字，然后地址是一样，这样的情况下四个报名邮寄的时候就给你邮寄四份。哎，这老太太说不行，我就要一个人报名，我说他们的名字你就得给我。这小姑娘就跟人家解释啊，说这个不行啊，我们这边有规定啊，这个居士进过来一个电话对应着啊，一盒就是一份儿。结果三说两说，三说两说，这老太太啊一下子就急眼了啊，这你不给我啊，你们这个不对，张嘴就开骂人，就说呀这小姑娘是骗子，黑心肠。哎呀，我听了我都头疼了，说这小姑娘这个你不得好死，哎呀你这骗人的，就不给我，你就是没心没肺啊，你出门都得让车撞死。结果呀这叨叨叨叨叨骂了半天，一下子给小姑娘骂傻了，不敢说话了。这一下啊，这老太太在对面呢骂了四五分钟，看不搭理她了，就挂了电话。没想到啊，这过了一会儿又打过来了，又骂，哎，又是骂了四五分钟，说了不给我就天天打电话骂你们。我说这啥情况啊？导播说，孟非老师啊，咋办呢？那你说每个人上来了之后就给五个人十个人报名，咱这也不够啊，是不是？就是再说这么大岁数了，这也张口闭口的你说给免费发放，他不感谢也就算了，他感觉呀还就得多给他，还感觉是须得给他，是不是有点薅羊毛了？我说你不能这么想，我说这是什么，我说既然咱们做这个节目，既然承诺给我们听众朋友一个人一份，那咱们去说到做到啊，人无信则不立啊，对吧？那这个事情咱们是有办法解决的，是不是？他呀可能说年纪大了，情绪确实有点激动啊，或者家里有什么别的事。你看我说绝大多数的老人家都是那种和蔼慈祥的，是不是？慈眉善目的。你说这帮人呢，他一辈子大风大浪什么没见过呀，是不是啊？我说应该不会有太大问题。我说你这样，我说小姑娘啊你别接了，你稳定稳定情绪。我说他不说过一会儿还打吗？我说我来接，我说我问问他咋回事。哎，就这种情况。没想到过了十来分钟这电话又来了。哎呀，这电话一来了，我们就开的免提。哎呦，这免提一开，张嘴又骂人。哎呀，这我们客服赶紧就把电话给我了。哎呀，我拿着那个电话呀，我还听到那骂人的在那块儿。哎呀，骗人的，怎么怎么样？结果我就接了一句，我说你好，我说我是孟非老师，我说你有什么事情啊？结果一下，对面就安静，问说你谁？我说我是孟非老师，我说老同志，我说你有啥困难，有什么诉求？有什么想法你跟我讲。我说你啊要是领福利啊你也跟我说，哎，一个人一份儿，你把地址电话都告诉我，然后呢姓名也告诉我，我给你邮寄都没问题。我说你有资格领取啊，我说我们的福利呢就是给听众的，只要是打过来电话报名的我们都给，一人一小盒啊，定制款的精粹版的内部制剂的有研诺，一盒里六支。我说有份儿啊，我说你告诉我吧，我给你登记。结果他在那不说话了。我说你说呀，我说你告诉我，不告诉我怎么给你邮啊？我说还有个事儿，我说我主动跟你说啊，我说我刚才工作人员说你要领四份，我说你家里这是四口人呢，我说但是呢有规定啊，一个人领一份，我说你让那几个家属啊自己再打个电话啊，我说一个人领四份不行，我说工作人员是按电话数量发快递的，他也不敢多给你。我说再说呀，我说咱有啥话有啥事儿，咱不能好好说呢？我说老同志，我说我今年50了，我说我也不知道你多大，我说但是呢听声音呢是老前辈啊，长辈，我说你骂人可不可以啊，是不是啊？我说这不对啊。哎呀，我发现我这么一说完，听电话那头啊哭了。哎呀，那我也没法挂呀，我就听哭了两三分钟。这回啊听明白知道是对面是我了吗，也不骂人了，跟我就慢慢说实话了。哎呀，我相信啊此时此刻收音机前这个老同志应该在听，所以啊咱们正常的叙述这个事儿啊没关系。这个老太太是啥情况呢？就一个人，这老伴儿啊去世了好多年了，两个儿子都在这澳大利亚也不回来了。就是因为啥呢？就因为老太太脾气不好。这个我昨天我们聊了一会儿啊，人是好人，这嘴不好我知道了，感觉到了。哎呀，一个不顺心张

对，就骂人呢，你说是不是？这多得罪人呢。我俩聊了聊，后来我也说，我说你这种情况，我说我能在节目当中说吗？老太太就叹气，老太太说没有啥呀，就我一个人，你随便说。那我就今天给大家说一说，跟我聊了聊是啥呢？身边基本呢没亲戚了，也没朋友了，下楼别人也不跟他搭茬，哎，天天就在家，没事呢就听听收音机。为啥只听收音机不看电视啊？眼睛不好啊，眼睛发花，花的厉害。说看电视也看不清楚，一生病。以前呢，这儿子也孝顺，是把接到澳大利亚去，两个儿子都在那儿成家了。结果呢，这身上病多呀，这老太太病比较多，这儿子也孝顺，就在澳大利亚呀，就给他们买过羊胎盘的胶囊。那为啥给买胶囊呢？这个老太太是一身的毛病，老太太是啥？就是按东北话来讲叫拉了尿，就这尿啊控制不住。啊，经常就尿裤子，这晚上啊就别提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子宫脱垂。你说这尿滴滴答答的，一直就没停过，然后加上子宫脱垂，这难受啊，下坠的都坠的都牵着疼。哎呀，这都是什么？坐月子的时候啊落的病根儿。这当时坐月子是没人照顾月子的，这自己跟我说说自己呀，大冬天洗那个粑粑芥子，自己洗衣服，有婆婆，那婆婆是不管啊，这就有点啥呢？这婆婆家里那边事儿也多，就不管他们，就说了自己生孩子自己照，自己管，这就憋火呀，对不对啊？你说谁不憋火呀？然后老伴儿呢，那时候年轻，上班啊，哪有时间管他呀？是不是？离娘家又远，哎呀，这一下这情绪就不好了。这就按现在的话来说呀，这就叫产后抑郁症啊。这脾气啊，就那时候养成的，这脾气大，天天呢一个不顺心就骂人，骂了老伴儿，骂孩子，哎，这等到。50多岁的时候就绝经了，就不行了。这腰也疼，腿也疼，手也疼，脚也疼，反正就浑身上下这骨头就没有不疼的地儿。哎，这小便呢就别提了，白天晚上呢控制不住，然后还睡不好觉，经常是头晕，这就忽忽悠悠的啊。他自己都说，他说因为这头晕呢摔倒过好多次了。你说说，你说这是不是啥病？这是不是月子病？然后再有一个。这种啊，关节不好，我昨天不都说了吗？这都跟什么？跟正气有关啊，气能脱呀，是不是？你把邪气排出去不就好了吗？对吧？那澳大利亚这个地方有个好处，羊多呀，就有这个羊胎盘的制品，哎，是胶囊，这儿子呀就给买的，这也是澳大利亚华人诊所大夫说的，买点澳大利亚这边的羊胎盘胶囊给你老太太试试，哎，这儿子听话也孝顺，就买的。他开始吃了几个月，还挺好。他自己说了，他说吃完了之后啊，挺好的。这个身上啊有劲儿了，腰腿啊也比以前好点了。但是呢，就是有点贵。结果呢，这老太太腰腿一好点了，好了，她溜达方便了呀。这回啊，天天出门。澳大利亚其实华人也不少，天天出门干啥？打麻将。这家里啊是啥也不管了。你啥也不管不说，这没事啊。还跟儿媳妇闹别扭，那他呀心里憋着股气儿，就啥意思呢？就是我年轻的时候婆婆对我不好啊，老找我刺儿，还不搭理我，还不管我啊。你们现在成儿媳妇了，我熬成婆婆了，那我也得说说你们，指点指点你们。你就这样，儿媳妇还不受这个，结果到最后啊，就跟儿媳妇老闹别扭，这怪就怪这张嘴。到最后儿媳妇受不了了，那儿媳妇受不了了，儿子得照顾儿媳妇啊，送回来了，就回国了。回国之后啊，再去澳大利亚，人家不给办签证了，说岁数大了啊，这面就一个人，然后呢有移民倾向，不给了。这一下啊，没招了，这老太太自己就一个人生活，那孩子呀离得也远嘛，再说从澳大利亚回来一趟也贵，一家一家的，几乎就3年回来一趟。那你说回来之后，这羊胎盘，这儿媳妇生气说不给了，那给了也不得个好，这就没了。这拉了尿啊，这骨病啊，这睡不好觉啊，浑身疼啊。啊，就在国内就吃各种药，那就一个事儿啊，这就是治标不治本。哎呀，这回呢听广播，这听到我这边给大家发这个精粹版的啊，内部制剂的，然后呢定制款的这样胎盘，而且呢比那个纯的胎盘还要精粹，还要好，他就想多拿点儿，这就说实话了，就想撒个小谎说多领点儿试试，这没想到啊，这工作人员不给他。这一不给，这瞬间脾气就上来了，又骂人。哎，
跟我一边说。

0: 是一边哭，哎呀，这说又说想孩子，又说自己身上病多难受，又说我们工作人员不理解他。我就劝我说老同志啊，我说你这样啊只会越来越重，对吧？我说你这岁数也大了，身体也不好，我说你这该经历的呀一辈子都经历了，确实经历挺特殊。我说你说你一辈子婆家没受重视，一辈子呢也没享过几天福，确实啊挺可怜。我说这样啊，我说规矩就是规矩，我说我这边呢还是给你一盒，你啊先吃着试试，对不对？我节目不说了吗，我说我给你们找办法，哎，给你这一盒是证明啊这是治本的药，你吃上，吃了之后有效，那我以后啊想办法让你们用别的方式来代替这个羊胎盘不就行了吗？对不对？这样的话也是治本嘛，咱能把病治了就行了嘛，对吧？这我说了半天，等不痛快了也不哭了，哎，有点不好意思了，说让我跟小姑娘说一声，说这个别和老太太一般见识。我说行，我说我理解，我说因为你属于独居老人嘛，自己本身一个人也憋得慌，也寂寞，还想家人，我说我都理解你，我说这话啊我给小姑娘带到，我说今天呢就给你邮啊，给你邮一盒六支，我说你吃吃看，我说我告诉你啊，这是我们中心里面的好药，同时啊这是精粹版定制款内服制剂，这一定是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对你这病啊还对症。我说你吃吧，一定比澳大利亚的这个羊胎盘效果好。我说你就吃啊，我说你先吃，我说过两天呢在节目里啊我就教你们怎么治病，是不是？我说你啊到时候拿个笔拿个本你就记。哎，这老太太最后把电话挂了，昨天下午啊一批啊就把这个邮寄走了，有他的。我相信啊两天，现在快递也快，两天就能收到了。那在这里啊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一下，这个羊胎盘呢，这孟非老师啊在来西藏之前学藏医之前对这个羊胎盘就了解。怎么了解呢？我跟大家说啊，国内啊羊胎盘属于高价格的药物啊，但是在国外，孟非老师那个时候作为交换生到这个德国呀啊到这个国外去学习的时候啊就见过这个羊胎盘，而那个时候那羊胎盘在国外就是冻干粉，同时啊也是有加工的非常好的，哎，效果也不错。那个时候啊我都在琢磨，我说这个东西引进过来挺好，当时啊都有这个计划。可是呢当时啊很多这种国外的康复救治中心呢对我们有点防备，就什么特别好的东西不愿意给我们，你看就包括那个解毒制剂啊他都不愿意给啊，也是贵还老保密。羊胎盘这个东西啊我们也是转来转去，后来啊找了一个国家，就是哪儿啊，还真就我都跟老太太说那个，这就是澳大利亚，前些年我们就是在澳大利亚拿了两年，后来呢就不在澳大利亚拿了，因为在澳大利亚拿的那个羊胎盘呢它是冻干粉，它是什么，它是食品，当然食品也是好东西嘛，对吧？可是啊这我们中心里面呢慢慢慢慢的就找到了国内啊能够弄到羊胎盘的地方，哪里呢？就是这个青海，我们就在青海啊就找到了好的羊胎盘，当时在中心里面用的就是整个的羊胎盘，哪个羊胎盘呢？就是生产掉下来的这个羊胎盘，我们把这个羊胎盘收购过来，因为我们当时就知道这个是西藏的牛，青海的羊食草的，我们就把这个羊胎盘呢整个的收回来，放到哪里呢？就放到兰州，在兰州啊我们找的企业给我们做加工的，然后我们把这羊胎盘拿回来就在我们中心里面给我们的这些患者用。哎，那个时候就接触过，而且呢刚才不说了吗，在补虚啊安葬啊大病初愈啊身体虚弱呀、啊、月经不调啊男科女科这些问题上啊，哎，效果确实好。可是啊这后来慢慢的就调整，怎么调整呢？跟孟非老师有关系。我当时啊是到了西藏之后有幸带到了纳日老师的门下啊，跟着学藏医，而跟着纳日老师学藏医的过程当中啊，这个藏医里面就对羊胎盘有详细的记载。哎，在藏医里面有一个药方用到的就是羊胎，但是他用的就不是生产胎了，用的是什么？是羊内胎。什么是内胎？跟大家说了，就是怀孕一个月的这种肚子里面的连那么像小核桃那么大的小羊羔，再加上一斤左右的羊胎盘，这个东西给它引下来，这是内胎。 带有先天的这股真元之气，哎，那生产的那个外胎，那就跟这个一个天一个地完全不一样。所以呀，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这个事儿，内胎做的要比这个生产胎呀，效果上、功能上、药效上强到5到10倍都不止。那你说哪个好一点吗？所以啊，后来我们就不在这个兰州生产了，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在青海啊拿了这个羊内胎，价格也提高了啊，然后呢就送到兰州做精加工，就是什么呢？就做成了炮制片，把它炮制好，哎，炮制好了之后，再以这个兰州的厂子，这个以他的名字送到西藏的球本，这样的情况下就送到西藏球本，再做二次的精粹。什么叫精粹呀？我跟大家说啊，十不存一，这叫精粹。也就是说，一斤送到那儿去了啊，一斤下来连一两都存不下。而你不要忘了，我们在兰州还要精粹呢，那个时候叫提纯，送到兰州这个企业是叫提纯，这也是十不存一，然后再放到了西藏球本，再叫精粹，这是两道啊，不像外面卖的那个羊胎盘，那就是整个羊胎盘洗干净冻干脱水就完事了，那不是那个样子的。我们现在搞的这个，首先第一是羊内胎，第二个是精粹版，精粹版是两道，第一个就叫提纯，第二个再叫精粹，也就是说100斤能提出一斤就不错了。所以你说这个东西到底是多还是少啊？第三个也是重要的一点，这是定制的，你普通的那种啊，它这种你药量不够你就多吃点，是不是？你要嫌贵你就买便宜的，这个东西没人管的啊。医院里面也有羊胎盘，医院里面给这种虚弱的病人、术后的病人也用，可是啊，我们给治的病人不一样，我们这些病人都是长辈啊，那年轻的都没人来我们这儿啊，那都是岁数大的，而且都是几十年的慢性病，那你说要不要加快一点速度给他们病治得好一点？那就得治好药，那好药哪来啊？好药自己配嘛，对吧？那自己配多人呢、啊、人多呀，那配不过来呀，那就只能找外面了。就这样找的是整个西藏大的一个动物药的生产企业，就是西藏球本。哎，那西藏球本呢，在加工动物药方面它是排名 No.1 第一名，那我们找它做定制，上面呢就带我们的这个标识有研诺。那这个羊胎盘一出来之后，我们就做过对比的，就发现呢比澳大利亚的也好啊，或者比国内医院里其他的那种冻干粉的羊胎盘呢，那功能作用效果至少好几倍的差别。这就是定制款精粹版羊内胎优研诺羊胎盘特殊的地方。那这次啊，把它当成福利物资，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个人发一小盒6只。你别嫌孟非老师抠门啊，这一盒6只158，一只折合26.3呢，不便宜啊，你知道吗？一天吃2只，这50多块钱呢，明白了吧？这6只啊，你吃6天，你自己体会体会啊，我100%的有把握，我告诉你，因为给用这个东西，我心里有底儿，我心里都够谱。啥情况？你只要吃上，哎，你只要吃上这6天，你自己去体会吧，那感觉我不说你都能知道啊！我告诉你，真正的好药吃下去了，那对身体的作用，那不能说叫电影，很多人来的都很快，很多人来的真的特别的快。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研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 其性温润，

0: 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
2: 400-7639-566 400-7639-566，
1: 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3: 那你说有一句话说得好啊，叫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羊胎盘这个东西啊，自古有之，而这个中国几个医学流派啊，自古以来都在用这个羊胎盘。可是啊，到现在为止啊，这羊胎盘呢、啊、慢慢的有点少了。为什么？就是药的种类越来越多了。实际上古方古法呀，效是真的好。你看目前市面上什么羊胎盘、牛胎盘、鹿胎盘都有。那你说我们中心里面为什么单单只用羊的这个胎盘呢？我告诉大家啊，这个东西厉害就厉害在哪里。羊这个东西它是跟人体的吸收关系大的，有效利用率是高的，生物同样性是贴切的。哎，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不用这个鹿胎盘的针，也不用牛胎盘的针，他只用羊胎盘的针，就是因为羊胎盘当中啊含有大量的生命基础，管这个东西啊叫先天精气，所以它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啊，引气归精，然后呢扶正驱邪。西医认为啊，这里面含有大量的干细胞。什么是干细胞啊？干细胞就是生命初始细胞，也就是说干细胞这个东西啊，它是能够变成身上任何一个部分的细胞。那你说它厉害不厉害？它是属于全身都能吸收这么个东西。而且呢，在中国的医学典籍当中，羊胎盘最大的特点就是什么？就是解决我们人的正气的问题。我不说了吗？只要有正气在，只要有正气足，人精气神、身体基础底蕴都是好的。正气越强，寿命越长。哎，正气越足，身体越强壮。正气存的越多，人呢到老了就不生病。正气是一切的基础，正气是所有健康的根。那我们就讲一句话，叫气行百脉，气绝生死。这里面的这个气讲的就是正气。那你说这个气啊，在身体当中百脉之中运行，它推着你全身的精微和血在走，你这气都推不动了，那人就怎么停止了？人这一停止啊，气儿不就没了吗？那没气儿啥样子，对不对？那就叫气绝，气绝身就亡了。所以气绝生死啊，那你只要把这个气给它打通，你只要把这个正气给它搞进来，哎，气通血就通，血一通百病无踪。所以这两句话连到一块儿，叫气行百脉，气绝生死，气通血通，百病无踪。那我们中心里不用牛胎盘啊，不用普通羊胎盘，不用鹿胎盘，我们就遵循古方古法，我们就用纯粹好的羊胎盘来解决这个问题。而用到这个羊胎盘，又用到了好的青海的羊胎盘，我们放到兰州这边做初步的加工炮制，然后再送到西藏。你说转这一圈转的是不是？从青海转到兰州是一个角，从兰州再转回西藏，哎，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羊胎盘定制款的羊内胎的精粹版就出来了。那在我们中心用了这么多年，我就不说别的吧，四大关键：大补正气，这人吃上了之后精神好，体力好，气足血旺；第二个，大补虚损，我们久病初愈的，身体瘦弱的，身上没劲儿的，病歪歪的，头晕头沉的，失眠健忘的，你只要把羊胎盘一用上，效果。第三个，引气归

0: 一惊，你就是这儿疼那儿疼了，这儿不舒服那儿不舒服，这儿憋那儿胀的啊，三高的啊，这个地方这个难受的这个呜，哎呀，这就怎么都说不出来，就是不知道哪儿不舒服的这种，都属于气乱跑。哎，你这个气不听话了，它不在经络里走，这个气一般可调不回来。你除非遇着特别特别厉害的针灸师傅，哎，他给你扎几针能引回来。可是我们生活中啊，这类的师傅太少见了，你知道吗？这类的都属于针灸大师级别了，他用一根针啊就能把你这个气引气归经。可是咱们老百姓很少能遇得到，那怎么办？那你没有那根针，难道就不做引气归经了吗？有啊，阳胎盘就能做回来。他支上一般一个月到两个月，你这个气啊进入经络当中回来了，哎，他推着你的经络走了。这个时候你引气归经归于脏腑，我们五脏六腑就平和了，病啊就减轻了。最后一步，扶正驱邪。对抗我们身体的六淫七情所感的各种疾病，你说这阳胎盘是不是好东西啊？我告诉你，在我们中心里，这个阳胎盘，那几乎不能说100%，也得有99%的人都用这个东西。这个啊，它一是一个适合于老年用到的一个药，它温，它不燥，它不凉，哎，适用率强。再有啊，它对我们身体当中的多种疾病都是有作用的，药典当中记载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这药典当中啊，我跟大家说啊，在对阳胎盘的记载和记录当中是非常非常的全面的。那他讲到了啊，阳胎盘这个东西啊，它带先天真元之气，而这个阳胎盘呢，又能够温补我们五脏六腑之气，同时啊，它能够扶正气。那这正气一出来了，那对我们人来说，那就帮助大了。你再有啊，尤其是这个益气养血呀，增强免疫呀，那在这一块上面，西医都强烈承认阳胎盘的作用。你包括所有的气血双虚的啊，骨蒸骨晒的，这个咳嗽气喘的，食少气短的，产后少乳的啊，尿频尿急的，小便不利啊，大便拉不出来或者干的，所有的这些，只要把正气一补到，它都出来了，效果都来了。这阳胎盘在这方面的记载的案例是数不胜数，那不说别的了，咱也别说什么哪个地方记载，就在我们中心里面，我不一直讲几句话吗？在我们中心里有两大特点，第一个，来我们中心，就是我们的急救措施做得非常的到位；第二个，就是只要到我们中心来的，哎，你住上几个月，你这个老年病、慢性病一定是起效果的，一定是有所减轻的，一定是体质有所改变的，这就是什么笑出来了，我们就能做到。那阳胎盘在这里功不可没呀，这是我们在中心里面有名的一个药，不是说所有的药都没有名，有名气。你要说在我们中心里所有的用药排名一的就是它，就是三个字儿，定制款。老同志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你们要明白一个事儿，一般来讲，定制款的它都优于市面上的普通的东西。哎，而且我们中心里面这些人在这住，他还有个现象啊，就是每天在这里住，他每天每时每刻的身体变化，我们是第一手资料就掌握的，甚至有情况了，他们也会第一时间找我们呢，有啥变化，第一时间告诉我们。你说我们对这个药的吃过之后的变化，是不是特别特别的清楚？是不是？就是这个样子。你看，我记得当时啊，这个有个老爷子，70多岁啊，这话说好多年了。为啥说要讲这个老爷子这个事儿呢？他这个病例啊很普通，但是呢，就跟昨天下午这个老太太那个情况有点像。为啥说我让老太太说，我说你用吧，啊，一定有作用。原因就在于他那个类型的病治过呀。我们中心里啥病没有啊？只要是老年病的，就没有没治过的，就没有没见过同类案例的。咱这说吧，孟非老师不敢说所有的病都能治。你别说我啊，你叫过来，也不是所有的病都能治，啊，一旦说病到严重程度，病入膏肓，够时刻了，也难救。可是呢，只要是这个平稳期，只要这个病还没到后期，你送到我们中心来，我们这种科学立体疗法，我就跟你说吧，总会有其中一个两个方式能够改变你的状态，这是准的。我为啥说有把握？他这个病不重啊。那这个案例是啥情况？我跟你学一学啊。哎呀，这个印象很深。当时是啥意思呢？这老爷子74还是75啊？应该就这岁数。然后呢，放牛的，但是呢， 放牛娃成了大老板了。他是干啥的大老板啊？这个卖牛肉干的。他是属于改革开放后期啊，第一批在当地自主创业干大了的一个人。他是什么病呢？来我们这儿啊做检查了，哎，是严重的前列腺钙化，小便没知觉。就什么意思呢？就是他尿不尿他不知道，他没感觉，就是尿了他也不知道，没尿他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尿的不知道。你说这个严重不严重吗？我告诉你，再往后下去，那可能就麻烦了。因为一旦是前列腺炎到钙化再到透，我不说大家能明白的，那变异了，那就严重的一个病了，你知道吧？但是他还好，控制的不错。再加上严重的神经衰弱，就睡不好啊，每天你看他睡眼朦胧的，眼睛都睁不开，你什么时候看他昏昏沉沉的，经常就叫头晕目眩。哎，咱们话怎么形容呢？叫干巴瘦。哎呀，那腰也弯，这弯腰都快60度了。哎呀，这体重还瘦。80来斤，这别的病没有了，没三高，什么血压、血脂啊、血糖啊都不高。有人说这么大岁数了啊，70多了还没三高挺好，这有啥奇怪的？你说从小放牛娃，你说家庭条件能好吗？从小吃不饱还吃不好，哪有三高啊？哎呀，告诉我啊，他怎么说的啊？当时跟我说，他说小时候就瘦，身体就没好过，哎，小时候没吃饱过，还从小没娘。这从小咋回事呢？他老妈是肺结核，当时去世的。哎，你说这人他是不是属于典型的遗传不好啊？这是属于严重的先天不足，再加上后天也不足。哎，这后来条件好了，有吃有喝了，这经济好了。我跟你说呀，这要是放普通人家，这我悄悄的说，放普通人家，就这类的严重先天不足、后天不足的，活不过60啊。一大关啊，60岁一大关。那来我们中心，这为啥说他就是不是就说跟那个老太太像吗？是不是一个男一个女？但是本质上他都是气，哎，就是这个正气啊，属于严重亏损。那这个病都是跟气有关的病。他这个尿啊，这就，哎呀，我跟你说啊，这尿特别特殊，没感觉，你知道吗？就是他尿不尿他不知道。那为啥说跟这个气有关呢？我给你做个对比啊。你说为啥小孩能憋住尿，这老人憋不住，是不是？这就是气足和气虚的问题。哎呀，我记着我小时候，这我说个事儿，你们听听看看有没有同感啊？家里是不是都有个尿盆啊？现在叫痰盂啊，那时候叫尿盆。我是从小睡觉就睡得好，躺下就着，哎，整晚上也不醒，也不起夜，这晚上从来不起啊。包括后来我在中心值班，这我是值了15年夜班啊，那晚上也是，这晚上不睡觉，白天睡。哎，你要不叫我，白天我能睡着8个小时。这到现在，这我今年呢，这不不在中心了吗？我是晚上睡了，但是一般我晚上我10点睡，第二天早上5点半我就起来了，准时起来，哎，也不起。那这是现在啊，我记得小的时候，那早上起来小便，那憋的那肚子都鼓了，是不是？那小便就往那个尿盆，就那痰盂里尿，我能尿大半盆。那你说有的时候小孩嘛，那时候7、8岁，讨厌嘛，就往那啤酒瓶里尿。那一个啤酒瓶啊，750毫升，能尿满还没尿完，为啥？就小孩气足啊，火力壮啊，生命力强啊，所以这个气呀，它能拖得住，能拖得住啥？能拖得住尿，能拖得住五脏六腑。那这气足又能推得动，推得动什么？推得动血，推得动五谷精微。那这靠的什么？就是靠的正气。哎，这正气你说在这儿重要不重要啊？它拖得住五脏六腑，推得动气血精微，包括身体的眼泪、尿啊、大便、小便、汗呢，都是靠气来推的。你看小孩儿是不是大便、小便就快，哎，很快，1分钟出来了，大便拉完了，是不是？这就是气足。那你对比老人家，那一点点尿憋不住，这啥？气不足啊，拖不住啊，严重不足啊，是不是？那大小便，老人家进厕所半天便不出来，哎，便完了，刚出厕所门又想拉，又进去了。你说这是不是气不够啊？这不只是肾气了啊！谁都知道，说肾主二阴，主二便，然后就吃点补肾的药。你吃了药，你试试，就做完了。哎，这吃了补肾的药咋不好使呢？为啥不好使？你吃错药了。这时候啊，你吃补肾的药已经不对症了，这事儿变了，变成什么了？你全身正气亏损了，你就属于正气亏损了，你必须补正气。为啥说给你阳胎盘不就在这儿呢吗？ 这就是虚损的问题了，你应该大补正气，大补虚损了，你是肾气跑了，他还不在经络里待着，你要不要引气归经？是不是？这时候补肾的药已经没啥大效果了，你必须用阳太盘，而且是普通的，一定没有精粹版的好。你看这年纪大的，包括什么胃下垂的呀，啊，子宫脱垂的，疝气的，这不都是气的问题吗？你必须补气，你这时候你还不能用什么黄芪、人参来补气，你这个补你是补不上来的，它能补点气，但是它补不上来正气。正气是啥？正气是需带生命力的东西补。你见哪个植物类的药能把人的本源正气给它补完整？那都不行，差点意思。为啥我们中心用这个定制款的内胎呀，阳内胎呀？你想一想，它是不是生命力在肚子里刚萌发的时候，哎，茁壮成长的时候，也说这个时候一个月左右的阳胎盘是它的生命力突破力强的时候，就是这个阳内胎，这才厉害。我告诉你为啥用阳内胎，就是我跟我师父学的，是药效地足好的，它的这个药力比你生产掉下来的那个胎盘，那都是被小阳吸收干净了的，这个时候这个胎盘是全是能量，全是正气给小阳供应的，最足的时候，你说哪个好，对吧？这一下子就显而易见了吗？当时我给开的就是这阳胎盘，哎，就是这个阳胎盘，就是我们定制款的这个阳内胎，让他吃每天两只，然后呢加个东西，他这个确实有点重，那只单纯的用两只阳内胎也够用，但是我想让他好得快一点，哎，我说你加点那个松茸粉呐、啊，一天两只阳胎盘，加点松茸粉，每天加10克的松茸粉合在一块吃，这个松茸啊也是滋补，无论是西医。包括营养医学认为松茸是能够提高免疫力的好东西，哎，那藏医啊把松茸作为补虚安脏的好药，这就是什么各种虚用松茸那、也效好，这个东西不便宜啊，饭店里面一份烤那个松茸，松茸就是蘑菇啊，这个蘑菇长得挺好看的，这个在饭店里一份烤松茸，尤其是那个西藏野生的这松茸，一盘就那个5-6片，700-800块钱一盘，你说这玩意儿贵不贵？在藏区啊，一般来讲，什么体弱多病啊、年老体衰啊、没劲儿啊，啊，包括这个生了孩子没奶水啊，就用这个松茸。藏民就拿这个酥油啊煎一下这松茸，然后呢加上牛奶煮汤，哎，又下奶又补虚，这奶水不足的喝了就好。哎，你像这个没劲儿的，你喝一星期就有劲儿；你要说没奶的，喝了3天就下奶。哎，包括大病初愈、身体瘦弱的。都这么用这松茸，这老爷子一听说让我给他吃，阳胎盘两只加上10克松茸粉，哎，摇脑袋，那脑袋摇的跟拨浪鼓似的。老爷子说，说我特别不喜欢松茸这味儿，以前家里让吃我死活不吃，啊，还跟我讲条件，问我说只吃阳胎盘，一天我不吃，我不吃两只了，我吃3只，我不吃那个松茸粉行不行？我这人脾气也直，我说话也直，我说那你不吃不听话是吧？我说不听话你。那你回家吧，你出院吧。这老爷子愣了，他说：“小妹儿，你咋生气了呢？”我说：“我没生气啊。”我说：“我生啥气？我这有啥生气的？”我说：“你不吃我们开的方子，你不就是不想治吗？你不想治，你在我们这儿住干啥呀？我们又不是托老所，也不是养老院，你在这儿待着干啥呀？还贵，你回家多好，是不是？”给老头整笑了。老头说：“行吧，我吃，你别赶我走。”他说：“来你们这儿啊，不容易啊，来你们这儿这排队排3月，好不容易来。”我说那你听话你就吃吧，这当天晚上这个就给他了，中午就给他了，这吃完了当天晚上就来找我来了，哎呀进屋就表扬我，咋表扬的？我给你们学学啊，一进屋可乐了，他说拉着我手，他说小妹，我说哎，我说你咋这么晚了过来呢？他说你人呐太好了，他说你知道我不喜欢松茸这个味儿，你还把那个松茸那个粉呢灌胶囊里了，哎，这回我吃省事了，我不用直接把粉倒嘴里了，你说你这个人帮我灌胶囊还特意嘱咐的，你真贴心，哎，他说你这是好，你人又好心又善还贴心还照顾我，知道我不喜欢那味儿，给我灌胶囊，他说你是好人，我得谢谢你，他说过几天我给你拿点牛肉干啊，我家自己做的那个牦牛牛肉干，好啊，他说我拿那个谢谢你，我说行，谢完他走了，哎呀我心里话不用谢，给别人吃也灌的胶囊，为啥？他吃干粉容易呛啊，对不对？但是呢被这老爷子误会了，他以为我单独给他拿那个松茸啊粉灌的胶囊给他呢，实际上我们中心里面吃松茸粉的不多， 特殊的给加点松茸粉，然后他以为是我单独的，就被误会了。误会了也是好事嘛，你就这样慢慢吃。可是啊，我为啥说到他呢？他这个体质啊实在是太差。我不说了吗？按理来讲，像他这种严重先天不足后天不足的，60岁都一大关，太差了，是不是？本身呢，这个羊胎盘加松茸啊，那效快呀，一般7天一定有初步的效了，就是感觉体力提高啊，有作用了。他是吃了啥时候？就是因为他底子太差，实际上啊，他用的时间就长了，他吃了差不多20多天呢，哎，才开始有效。这啥效果呢？睡觉好了，睡了之后啊，不像原先那头啊浑呛呛的了，这回睡完了之后啊，哎，脑袋清醒多了，然后1个半月多，手脚开始就慢慢的热乎了。我都说了嘛，我说我给你们6支，你们吃吧，吃成6天，有一半的人手脚变热，你说来得快不快？他是实在太重了，他是1个半月手脚才开始变热乎，然后啊，这个有的时候尿裤子他还是尿裤子，但是小便就是尿裤子自己拉了尿的时候啊，他回头说，他说小孟，他说我现在确实有变化，他说原先我自己尿裤子呀，我是一点感觉都没有，他说现在你看这快50天了，他说我现在尿裤子我能感觉到热乎的，他说你看是不是就有效了呀。我说你以前是一点感觉没有是吧？他说对，他说我以前拉了尿一点感觉没有，哎，尿不出尿得出都不知道。我说你看看，我说你这身体里面正气少啊，阳气不足啊，寒气太多呀，我说这正气回来了，这热气就过来了，哎，这引气归经，正气来了，阳气过来了，肾气过来了。我说你再过一个月，我说你再过一个月你多少就能控制住了。我说你啊慢慢吃，你就等吧。哎呀，可高兴了，这家伙你说这么多年没感觉到尿是热乎的，现在感觉到了。哎，他是吃了4个月，他就能够开始轻微的啊，我说的轻微控制小便了。这别人早都效果显了，放别人都好差不多了，他是实在太重了。他是整整用了多长时间？半年呢，6个月啊才基本控制住。原计划其实就是住6个月，这回呢6个月住完了不走了，孩子来接，孩子一听说治了有效也不让走了。这家里确实也不差这钱嘛，这一住住了1年，哎呀，这一年我这牦牛肉干可是没少吃。然后啊，这住了1年呢出院了。这出院的时候我告诉你啊，那高兴的不得了啊，那后半年那脸上肉色也多了，气血色也上来了。哎，出院的时候，刚来的时候80来斤，出院的时候1年90多斤，一下长了10多斤，那你说体质是不是就上来了呀？腰也比以前直溜了，而且呢，这个脑子也不混浆浆了，中药中药，小便不用尿不湿了。他以前呢，那尿不湿啊，那就别提了，一天换2、3个老年款的那种尿不湿粘的那种。现在出院的时候是啥？是只要不咳嗽不打喷嚏尿就能控制住了。你听听他多严重啊，别人是打喷嚏咳嗽漏尿，他现在治到了不咳嗽不打喷嚏就不漏尿了，对他来讲他已经高兴的不得了不得了。他跟我说啊，他说小妹回去是不是得接着吃啊？我说你跟他吃啊，我说你回家了之后再吃1年吧，我说再吃1年之后我估计你咳嗽打喷嚏也不一定漏尿了。我说你啊是属于这类的病啊，就是小便啊腰腿这一块是属于我见的我这么多年治的重的一个病号了。我说你和别人都不一样，我说你这病啊主要就是胎里带的，胎里带一半后天带一半，属于特别难治。我说不过现在呢也算好多了，你就继续坚持吧，你看这是不是治本呢？是不是你治症状没用，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这是总纲。羊胎盘就一样不好，就啥呢？不好吃，治病没得说，这不可多得的好药。所以这次给你们发的呀是定制款精粹款，好好吃你自己体会效果啊。至少啊这6天吃完了，至少一半的人手脚有，你自己体会啊，手脚有发热的，身上有劲儿了，睡觉变好了，大小便利索了，然后有一些人吃完了心脏舒服了，哎，头脑清亮了。你来吧，这才是治病，这叫治，这叫治本。你这叫一定是先在病症下手，一定是治本，你治标没有用的。哎，让你从内到外的好起来，激活你自身的自愈力。中医不讲吗？说人身自有大药，就是你自己身上就有药，还是大药， 治百病的药啊，就在你身体里。你这个药要有，伤口能愈合，肚子疼自己好，是不是？哎，扭了腰扭了腿了自己能好，这叫自愈力，这就是人身体的自药，也叫大药。那说到底啥是大药啊？就是这正气，就是这半口先天真气在这支撑你，明白了吗？阳胎盘就是给你补正气，大补正气，再让你补虚损，恢复你身体的自愈力，你对抗疾病，对吧？对抗你已发生的疾病，对抗你快要感受的疾病，对抗你身体的各种不适症，这药是好药。那这次啊，我们给听众朋友发的这个福利，今天是第三天，你没打电话的你赶紧领，你别错过，知道吗？这个好药一般可不拿出来。我跟你说，这个药不只是说什么解决大小便呢、啊、腰疼腿疼睡不好，这两天我给你慢慢讲，咱们再发三天嘛，心血管脑血管啊，三高的呀，啊，糖尿病的呀，这类的各种病的，只要用到阳胎盘都会有效果的。我这两天时间上的问题讲不了那么多，我慢慢给你们讲，你们听，你们自己去体会，什么病配点啥，跟阳胎盘一起吃，效果都出来了，是不是？你发现没有，孟非老师啊，从现在开始就给你们讲怎么治病了，你们呢离健康离一百岁就越来越近了，是不是？我越讲你们学的越多，学的越多你们越健康，越健康那咱们就越不遭罪，咱们就安享幸福的晚年生活，你说这是不是好事啊？对吧？那说到这儿啊，抓紧时间，没打电话的抓紧时间，再提醒一下啊，再提醒一下，一个人一个电话报名一份，你不能多领啊，咱们有制度有规定，一个电话领一份。六支阳胎盘，再说一遍，不是生产胎，是阳内胎。再说一遍啊，是定制款的啊，不是普通的。第三个，再说一遍，这个呀是精粹版，是双重提纯，也就是说这种精粹版的只有我们中心有，外面你买都买不到，医院药店你提都没有，只有我们自己有，这属于我们的内部制剂。这次啊拿出来一人一小盒，我不要你钱啊，一盒158呀，26块钱一支啊，这个我不要你一分钱，同时呢邮寄费都不用你，怎么办？我们就是福利发给你的，让你感受到药材的奇效。好了，那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说到这儿啊，咱们还有三天，别忘了，别错过啊，这个你错过了到时候可真要后悔，真可惜，好不好？那没打电话的抓紧打电话，然后呢这两天有收到的你就抓紧吃，一天一支啊，早上9点一支，你忘了下午3点一支，一天一支就够了啊。同时啊，温水送服没问题的，这是好东西，你呀、啊、就吃上这6天，自己去感受效果，看看到底有没有用，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精，扶正驱邪，你就用好这个阳胎盘，这是真正的好药。那咱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7639-566 400-7639-566。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2: 孟非老师啊，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2: 哎呀，终于是打通电话了，我们太高兴了。
0: 以前没打通过吗？
2: 也打通了呀，是你学生接的。
0: 啊、哦，你看我还感觉应该都能打通。
2: 哎呀，这是第一次啊和您通话，我真的很激动啊，很高兴。
0: 哎，我也很高兴。你好，乐同志。哎，
2: 哎，孟非老师啊，我是这个前列腺不好
0: 啊，
2: 有尿多。这一晚上啊在起夜的好几次
0: 啊，
2: 就睡不好，这腰呢也疼，我想报名啊领这个阳胎盘，帮我报名啊领一份，我想试试
0: 啊。可以可以，老同志我跟你说一下，你这几种情况还真就对症。首先一个啊，这个阳胎盘对这个尿频尿急啊，甚至是漏尿崩尿啊，男女大小便不好啊，都有用。你看尤其是对前列腺效果也挺好，都对症可以吃啊。另外你说这个腰啊，中医都是认为这个肾脏也是认为肾，都是气的事儿。我跟你讲啊，有个词儿叫气足骨自正，驱散你骨头里面这个风和邪呀、啊、确实对症你就用，好吧？我给你邮寄，给你报上这个名，你就先试试，试这几天看看有没有作用，如果要是有作用就证明对你的症就100%了，好不好？
2: 哟，那可太好了，谢谢孟非老师啊。
0: 不客气不客气。
2: 你是让我们信任的，你对人家实在，我们俩都能感觉得到，说话利索就不转弯抹角的，我们喜欢这样的。
0: 应该
2: 麻烦你啊，帮我邮寄， 我收到我就用上。
0: 行行行，你这样啊，一盒里面给你们邮寄的那一份里面是6支，就是一天吃一支啊。一般来说呀，就是3天左右吧，你就感觉脚上有点热乎了，然后小便一定能减少。你说你小便少了，是不是就睡觉就好了，对吧？你就
2: 对，
0: 放心吃，一天一支，饭前饭后都可以，好不好？
2: 哎呦，那可太好了，那孟非老师，那就费心了。
0: 好嘞，哎，
2: 好嘞，
0: 祝您健
2: 好，再
0: 康，
2: 见。
0: 再见，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3: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3: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1: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
4: 400-7639-566 400-7639-566，
1: 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引导儿童走向真善美的世界是教育最舒展的姿态，让他们循着生活的诗情感受生命的真谛是教育最美的途径。我是郑州市金水区纬五路第一小学副校长郑璇。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今天头给老马下了一个任务，说北京大学出了一个新表，他想要，让老马替他去调查一下。老马一看，乖乖的，这确实厉害，这哪还算是表，这是全球首款光子时钟芯片，听我慢慢给你汇报。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熟悉的时钟，无论是墙上的挂钟还是手腕上的手表，都是用来记录时间的工具。然而在计算机和电子设备的世界里，时钟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也就是说，这表我就算是给头搞到了，它也带不到手上去。举个例子，手机当中有很多元件，像 CPU、内存、输入输出设备等等，这些元件需要在统一的时间基准下工作，才能够正常运行。当你 CPU 和内存都已经处理到一分钟后的数据了，你的显示器上还显示着一分钟前的画面，这肯定不行。那时钟的职责就是确保所有的元件按照相同的时间步长来执行任务。简单来说，时钟就像是乐团的指挥，那没有时钟，乐团成员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该演奏哪个章节。那说回到北京大学团队研制的这个世界首款光子时钟芯片，他们利用光频输技术将微波信号的频率提升至电子时钟的千倍以上。而光频输技术最早由200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约翰霍尔和西奥多亨施等人提出，它是一种特殊的光源，像梳子一样均匀地分布在频谱上，所以叫做光频输。那如今北大团队将光频输设备功能集成到氮化硅光子芯片，在芯片上构建了形似跑道的环，光在其中以光速循环，那每一圈的时间就成为芯片上时钟的精准标准。这个时间极短，仅为一秒

0: 结论。面向未来应用，光子时钟芯片结合光频输，能让遥感系统实现更高分辨率的目标探测，像自动驾驶、深空探测等等。而且未来的 6G 需要高精度时钟来支持太赫兹通信，光子时钟芯片就可以支撑每秒 TB 级别的空天通信。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2: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3: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银铃乐学派开课了。
2: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3: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2: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引领乐学派。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引领乐学派。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新。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豫剧《穆桂英挂帅》，由豫剧大师马金凤领衔主演。这出戏讲述的是北宋年间宋辽征战，杨家将奉旨统领宋军保家卫国，代父出征的穆桂英与前去穆柯寨的杨宗保相逢，穆桂英对杨宗保一见钟情，二人经历千难万险终于成婚。在战事紧急的情况下，穆桂英率领宋军大破天门阵，战胜了辽军，为两国百姓赢得了和平。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共同来欣赏豫剧《穆桂英挂帅》当中的精彩选段。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嗨，你好，我是泡泡超人。
2: 泡泡超人，
1: 你会在生活的很多地方遇到我。
2: 我知道，在水里吐气就会有泡泡。
1: 非常好，可是很多时候泡泡的能量是有限的，有些小朋友在游泳的时候泡泡用完了就发生了危险。
2: 不会的，我在泳池里游得可好了。
1: 哦不，水的力量千变万化，有些小朋友爱去河流和水库池塘游泳，当处在深水力气又突然用完或者抽筋儿的时候，泡泡超人我也无能为力了。
2: 好可怕，我都不敢去玩水了。
1: 首先，没有大人的时候不可以下水游泳，也不要到一些不安全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就算见到小伙伴溺水也不要盲目下水救他，尽量寻求大人的帮助或者直接报警。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1: 防止溺水，安全玩闹，从大到小都要想到。
0: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3: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银铃乐学派开课了。
0: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3: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4: 学无恙，学无恙。
0: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银铃乐学派。
5: 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继续来收听为您推出的银铃乐学派，我是主持人小新。今天的节目我们欣赏到的是由豫剧大师马金凤主演的豫剧《穆桂英挂帅》。马金凤是一级演员，豫剧五大名旦之一，中国戏曲帅旦行当的开先河者，豫剧马派创始人。那接下来我们就共同来欣赏豫剧《穆桂英挂帅》当中的精彩选段。

0: 了。
1: 老奶奶，你可好啊？
0: 我好吗？

0: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1: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银铃乐学派开课了。
0: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1: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0: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银铃乐学派。
2: 欢迎您收听银铃乐学派。今天的节目我们欣赏到的是由豫剧大师马金凤主演的豫剧《穆桂英挂帅》。这出剧目自上世纪50年代诞生以来，风靡全国，久演不衰，不仅被搬上荧幕，更是先后被京剧、评剧、粤剧、河北梆子、川剧、秦腔等剧种移植，深受大家的喜爱。那接下来我们就共同来欣赏由豫剧大师马金凤领衔主演的豫剧《穆桂英挂帅》当中的精彩选段。
3: 万岁，教朝编我杀人可不偿命啊。
4: 不偿命？
5: 赵啊，教场逼我杀人吗？哎，本当不偿命啊。
4: 好，不偿命。

王伦再来追赶，回马三道士旗，叫你见识见识个杨家的武艺。

0: 人，你不刚才说过家常便无杀人不偿命吗？
1: 这我的儿啊，
0: 来走吧走吧。杨将其侄哪里行神命村，你还不快对万岁

问光去探视，不见准回来。

0: 二郎，这是哪来的招讨刷印呐、
1: 啊？母亲不知，只因了懂啊，望早欢，怎住在教场别无点帅，为儿下的教场是那个箭穿金千烟，
2: 又是那个凤凰大朵舞。
1: 那王门小子不服孩儿，要以我比武，一时弄恼孩儿，被我一刀将他劈死马下，怎住也不怪罪我。又四下找到帅印，娘啊，叫你整东去呀、啊！你是怎将寡帅平罪呀、啊？
0: 你是个好的呀！
1: 我是个好的，
0: 跟前来，
1: 娘啊！

是金经，谁叫你脚长惹事情。

吃喝

0: 你这奴才在此教场刀劈大臣，多来帅印，这还了得？待为娘把你绑上殿去，交还印玺请罪。
1: 娘啊，你饶了我这一次吧，下一次我再也不敢了。
0: 莫要惹娘生气，绑了。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2: 啊？请问你是？
1: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2: 没关系，
3: 不要紧，
2: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3: 我理解，
2: 我理解。
1: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0: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4: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引领乐学派开课了。
0: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4: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0: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引领乐学派。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引领乐学派，我是主持人小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欣赏到的是由豫剧大师马金凤领衔主演的豫剧《穆桂英挂帅》当中的精彩选段。豫剧大师马金凤在剧中饰演穆桂英一角，他通过细腻的唱腔，将穆桂英的英勇、智慧和坚韧展现得淋漓尽致。无论是武打场面还是情感戏份，他都能处理得恰到好处，让戏迷为之动容。《穆桂英挂帅》作为一部豫剧经典剧目，不仅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还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他通过讲述杨家将的故事，弘扬了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精神，对于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重要意义。接下来我们共同来欣赏由豫剧大师马金凤领衔主演的豫剧《穆桂英挂帅》当中的精彩选段。

太君，太君。尊起，快快安排差事，等你得胜还朝，我要去到十里长亭见你。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是豫剧《穆桂英挂帅》当中的精彩选段。今天的节目马上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银铃乐学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来分享好听的唱段。

0: 血管淤堵、头晕胸闷、三高缠身，还在靠普通鱼油调理，吸收率低，杂质多，吃再多都是穿肠而过，养护血管全白费。重磅福利来袭，原装进口新西兰南极磷虾油重磅首发，甄选南极48区纯净深海磷虾，捕捞两小时双鲜萃取，磷脂含量高达 56%，搭配磷脂型欧米伽三天然虾青素三重营养，一通二清三修复，吸收率高达98%，零添加，不伤肝肾，含有 RMP、SGS、NZFDA 三重权威认证，保驾护航。区别普通鱼油，直接软化血管，清走血液之类垃圾，修复血管细胞，改善头晕手麻、心慌气短。中老年三高、心脑血管不适都适用。新西兰本土统一售价588元一盒，本次栏目独家首发特惠，仅99元一盒，每人限购10盒。南极深海好磷虾，清理血管心脑家，养护心脑别拖延，赶紧拨打抢订专线。
1: 400-909-1779，400-909-1779。乡土藏温情，妙招护安康。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乡野趣闻》。节目一开始啊，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来自于新西兰原装进口磷虾油的活动。南极深海好磷虾，清理血管心脑家，高浓度高活性易吸收，原价588元一盒，今天国内首发价99元就能带回家，10盒起订，先订先得，各位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
2: 400-909-1779，400-909-1779。
1: 接下来首先邀请到的是我们杨老师的恩师张老，张老你好。
3: 杨洋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欢迎张老啊，张老得跟您汇报一下，今天直播间呢，暂时是我们二位啊，因为什么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可能也不太了解，刚刚我们节目刚刚准备要开始的时候，我们后台的工作人员把我们这个杨宝新杨老师请出去了，估计是这个新西兰磷虾油的事儿，因为这款磷虾油，张老你也知道啊，是杨老师历经了艰辛啊，包括付出了等价的置换才谈来的一款优秀的产品啊，从新西兰原装进口到国内也是第一次在国内亮相，我们栏目更是这款新西兰

0: 0909-1779。
1: 所以呢，张老，这个库存的问题呀，我现在还不敢跟您这儿分享，跟各位公布，因为刚才杨老师出去太急啊，因为毕竟中间联络的事情都是杨老师一手经办，事无巨细。
2: 对，
1: 具体情况也没来及跟我说，我没办法跟您汇报啊，所以只能跟大家说，按照昨天的订购速度吧，好不好？咱们剩下的数量不会太多，所以各位抓紧时间拨打吧啊。呦呦，
3: 久等了。
1: 哎，别别，没事没事没事。
3: 刚才接个电话，
1: 没事没事，杨老师辛苦辛苦辛苦。这个我跟张老这儿刚才已经跟大伙儿把这个活动政策都分享完了啊。
4: 哦。
1: 但是这个咱心有灵犀啊。这个您。
4: 因为我刚才出去，就是为了想办法解决新西兰临夏有这个库存这问题了。
1: 我就知道，
4: 嗯，
1: 这库存肯定是有点紧张，所以肯定您跟这个工作人员又去对这库存的问题。
4: 嗯。
1: 那咱们现在还有多少库存呢？
4: 本来是一盒都没有了，
1: 哎呦！
4: 昨天晚上就2万盒这个临夏油不全都订完了吗？所以我昨晚上一直在琢磨，
1: 嗯，
4: 哎呀，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
1: 嗯，
4: 就在我做节目之前，刚才我做节目之前，导播突然告诉我，
1: 嗯，
4: 说海关那边有回复了，我赶紧就去接了个电话。对方告诉我，就是之前留住抽检的那2000盒。新西兰的临夏油手续已经给咱办完了，今天可以办理交接，所以我一听这个消息啊，我就马上安排工作人员去办理的相关手续，把这批货呢给他拿回来清关。所以按照规定啊，这批货必须完成抽检以后才能进入销售环节，所以昨天订购的时候啊，这部分库存呢还没有办法释放出来。
1: 啊，这么回事啊。
4: 嗯。
1: 哎呦天哪，怪不得呀，您一句话就没说就急急忙忙就出去了，我说节目都不上了，
4: 让我喝口水。
1: 您先喝，您不着急，您喝您的啊。哎呦，收音机前家人们，哎呦，没事，杨老师
4: 喝呛着，我太着急了。
1: 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稳稳当当稳稳当当。
4: 嗯，
1: 各位抓紧吧，好不好？2000盒，昨天同一批吧，对吧？
4: 对，
1: 新西兰原装进口的临夏油，最后放行出来的库存，也是咱们这次活动的最后机会了。原价588，今天活动价只要99元一盒，10盒起订。南极深海好磷虾，清理血管心脑痂，来自于新西兰原装进口的磷虾油，高浓度高活性易吸收，让我们心脑健康无忧。赶紧拨打400-909-1779，400-909-1779。
5: 血管淤堵，头晕胸闷，三高缠身，还在靠普通鱼油调理？吸收率低，杂质多，吃再多都是穿肠而过，养护血管全白费。重磅福利来袭，原装进口新西兰南极磷虾油重磅首发，甄选南极48区纯净深海磷虾，捕捞2小时双鲜萃取，磷脂含量高达56%，搭配磷脂型欧米伽三、天然虾青素三重营养，一通二清三修复，吸收率高达98%，零添加不伤肝肾，还有 RMP、SGS、NZFDA 三重权威认证，保驾护航。区别普通鱼油，直接软化血管，清走血液之类垃圾，修复血管细胞，改善头晕手麻、心慌气短。中老年三高、心脑血管不适都适用。新西兰本土统一售价588元一盒，本次栏目独家首发特惠，仅99元一盒，每人限购10盒。南极深海好磷虾，清理血管心脑痂，养护心脑别拖延，赶紧拨打抢订专线。
0: 400-909-1779，400-909-1779。
4: 嗯，
1: 当然了，以咱们以往的经验，昨天的速度
4: 是
1: 恐怕这2000盒啊也撑不了太久。嗯，
4: 其实咱们这款新西兰的南极磷虾油啊，
1: 嗯，
4: 从原料来源到生产的环节，
1: 嗯，
4: 都有相关资质和认证，
1: 嗯，
4: 作为保证。新西兰呢，
1: 嗯，
4: 它的食品药品安全学院，
1: 嗯，
4: 非常的严苛。RMP 的风险管理程序的证书，包括 SGS 食品安全管理的系统认证， 大家都是齐全的。
1: 嗯，
4: 你看我一直跟。

0: 大家强调一个事儿，
1: 嗯，您说，
0: 就是从原料到进厂的检测，到生产的车间，
1: 嗯，
0: 到成品，到仓储，到出口的全流程的风险的管控，包括每一批次原料成品的记录都得存档，这个才保证了我们这款好的产品。
1: 哎呦，太讲究了，
0: 啊，嗯，纯新西兰进口的，纯的一个南极磷虾，所以说这个号称什么叫红宝石啊，
1: 嗯嗯，
0: 所以说这也是老杨感到欣慰的地方，
1: 嗯，
0: 另外第一次在国内亮相啊，我们这档栏目
1: 嗯，
0: 是全国首发呀，
1: 没错。
0: 所以我老杨就希望把真正高品质的产品带给大家，
1: 嗯，
0: 让大家用得放心，用得安心，真正的少花钱，看好病。
1: 各位呀，啊，都心知肚明，啊，
0: 是
1: 杨老师一次又一次给大家苦口婆心分享这一款好产品。
0: 嗯，
1: 当然一直以来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概念是，好产品最终还要看老百姓用后的真实感受。
0: 是，
1: 嗯。你看我们这边有一条反馈啊，
0: 啊，
1: 山东的朋友留下姓名叫王大爷，嗯，
0: 啊，
1: 他说他有十几年的高血压，平常感觉头昏脑胀，脖子发硬，身体状况非常的差啊，
0: 嗯，
1: 昨天首发活动的时候他第一批抢到了产品，收到货之后第一时间用上了，
0: 嗯，
1: 今儿早上你看就发了这个热情洋溢的反馈
0: 啊，
1: 说感觉头脑清爽了不少，之前那种昏昏沉沉的像戴着重帽子一样的这样一个不舒服的感觉啊，
0: 嗯，
1: 相对来说减轻了，
0: 嗯，
1: 整个人的状态也比以前轻松了许多，你看
0: 你看多好，
1: 嗯，
0: 其实我们说三高，你像刚才杨洋提到这个高血压，
1: 嗯，
0: 高血压不可怕，就像我们有一位老人说过，高血压也好，心脑血管好，它就是纸老虎，
1: 嗯，
0: 对吧，但是你不重视还不行，
1: 嗯嗯，
0: 对吧，你不知道有一天哪一天他血压万一窜上去，可能就有意外发生，
1: 性命堪忧。
0: 对，
1: 嗯，
0: 而你为什么你吃上这个磷虾油，你第二天你就感觉头脑清醒了呢？
1: 嗯，
0: 就像我们说，大脑为啥会出现头晕呢？
1: 嗯，
0: 为啥会晕？脑供血不足了呗。
1: 没错，
0: 大脑细胞没有氧和血了呗。
1: 嗯，
0: 你有氧和有血了，那自然而然就恢复的会好啊。
1: 可不嘛。
0: 那磷虾油里面，我们刚才就是跟大家讲。
1: 嗯，
0: 它里面一些好东西进入以后，你比如说那个人体吸收的这个磷脂还有 EPA，
1: 嗯，
0: 就是我们说那个我们一个三里的啊，专门针对中老年朋友心脑血管的养护，
1: 嗯，
0: 营养补得准，身体吸收了你才快啊。
1: 对，
0: 所以说我这边也有一个留言我也给大家分享一下
1: 啊，哦，我们来看看啊，
0: 这是刚才我出去导播小楚给我的
1: 啊，
0: 你看这个留言他这说的
1: 怎么说的，
0: 他说这是怀柔，
1: 北京
0: 怀柔，
1: 啊，
0: 他是这位叫张大姐，他说他有多年的冠心病，
1: 嗯，
0: 哦，心肌缺血，平时稍微走快点就胸闷气短，心口窝这块总像压了一块大石头，
1: 嗯，
0: 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就是睡不着觉，吃了不少这个失眠的药，
1: 嗯，
0: 他吃完这个磷虾油以后，
1: 嗯，
0: 他立马就给我们留言说感觉心口那股憋闷劲儿，
1: 嗯，
0: 顺畅了不少，
1: 嗯，
0: 呼吸都跟着通透了，
1: 嗯
0: 啊，刚吃上身体就能有这么直接的反馈啊，
1: 嗯嗯，
0: 其实这就是高纯度高活性磷虾油的厉害之处，再一个
1: 嗯
0: 就是吸收了，
1: 是
0: 你吃这个磷虾油它是98%的吸收，
1: 嗯，
0: 就是你基本上吃多少吸收多少，
1: 对，
0: 吸收进去以后你自然而然就疗效就快啊，
1: 嗯，
0: 所以我跟大家说，无论是高血压引起的头晕、手麻，还是心脏病导致的胸闷、心慌，根儿在哪儿呢？血管堵了，
1: 对，
0: 血流不畅了，
1: 嗯。
0: 而咱说的这款磷虾油，但是我告诉大家，别的磷虾油我不知道，但是我岳母吃这款新西兰的。纯南极进口的磷虾油，
1: 嗯，
0: 它能迅速的清理你的血管垃圾，疏通你的微循环，
1: 嗯，
0: 你吃上它，你的血管通开了，垃圾没了，心脑就不憋闷了，
1: 嗯，
0: 那身体自然怎么的，一天比一天顺畅啊，
1: 没错，效果很好啊。同样，咱们说所谓的品质，包括身份。啊，
0: 是
1: 也是干干净净、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0: 嗯，
1: 杨老师经过了多方面的筛选，包括自我。

0: 的牺牲是吧，跟这个品牌方达成了这样一个协议，才把这款来自于新西兰进口的磷虾流带给大家。这样一个非常优秀的产品，众所周知市场价也不低，那前两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屡次三番的分享它的市场价格，有据可查，换算汇率588元的人民币。
1: 嗯，
0: 那么为了让大家能够体验到一个非常好的效果，同样您的钱包不受挤压，不受影响，没有压力，各位，杨老师特别争取来的活动价格，今天我们跟之前首发价是一样的，99元一盒，10盒起订啊。各位朋友啊，昨天20000盒已经订完了，今天这2000盒难能可贵，各位抓紧时间拨打400-909-1779，400-909-1779。昨天20000盒全部订完了啊，这个今天的2000盒，我们也期待每一位需要的朋友能够迅速买到手中，因为99块买的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顶尖好货，买的是血管的通畅，身体的健康，来自于新西兰原装进口的顶尖好货深海磷虾油，现在多少？实时库存1500盒左右吧。1500盒左右啊，我就不敢确定。
1: 嗯，
0: 所以各位啊，赶紧拨打啊，因为这个数字包括库存降太快了。
1: 嗯，大家拿到这款磷虾油啊，
0: 嗯，
1: 你看这顶，你看那个配料表，
0: 嗯，
1: 配料俩点儿，完了下面写着磷虾油。
0: 其实哪有表，它就是个自我介绍。
1: 对，
0: 我叫磷虾油。
1: 对，
0: 其他什么都没有，
1: 啥都没有，
0: 户口本上就他一个人，
1: 就他一个
0: 人，对吧？
1: 然后这个拿到手以后，这个盒上面写着新西兰进口。
0: 嗯、对，
1: 并且呢，如果说你儿女，如果说懂英文的话，你可以看到这个英文，英文上第一个，
0: 嗯，
1: 这个叫，这我英文我不太理想啊，
0: 嗯、
1: 就是写着叫南极磷虾，
0: 嗯嗯，
1: 海洋磷脂。SGS 检测标识相关的认证，
0: 对，
1: 第三方质检的标识，
0: 嗯，
1: 原料明确标注的就是南极磷虾，
0: 嗯，
1: 它可不是普通的海虾呀或者是什么虾，这个号称南极磷虾号称什么红宝石啊，
0: 是的，
1: 来自海洋的红宝石。
0: 而且我打最开始第一次啊，我就看到这个磷虾油、嗯、您不是拿了半盒给大伙展示吗？
1: 对，
0: 然后给我去感受吗？
1: 啊，
0: 我一闻，呵，那个就是从海洋里边来出气氛的啊，就是不是说大家说专门说哎呦我吃海鲜的那种腥，不是，
1: 嗯，
0: 它是鲜，
1: 是
0: 海洋的问候。
1: 嗯，我记得有一首歌唱到叫漂洋过海来看
0: 为你，我用了半年的积蓄、漂洋过海的来看你，
1: 真差不多得有半年呢。
0: 对 对，
1: 终于给大家弄到一款好的磷虾油。
0: 是的，
1: 可能有刚听咱节目的老杨呢，跟大家说，有的时候，那我杨老师，我最想的知道，就是我花钱，也是我最关心的，买回去到底有没有价值？有的新朋友是吧、嗯？这款新西兰南极磷虾油的核心呢，
0: 嗯，
1: 就是对于很多中老年朋友的三高，
0: 嗯，
1: 还有心脑血管，还有糖尿病，哎，他的日常养护的需求，
0: 嗯，
1: 所以我跟大家讲一通。二清三修复的这个营养体系，
0: 嗯，
1: 首先第一步通，那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的吸收能力会逐渐的下降。
0: 对，
1: 磷虾油中的欧米伽三，就是最重要的作用，就是把堵住血管的那个脂肪给你清理了。
0: 没错，
1: 血管是不是就通了？
0: 没错。
1: 第二步是清，
0: 嗯，
1: 就是利用虾青素来清除自由基。
0: 嗯，
1: 强烈的清除血管壁上那些氧化的自由基和代谢的废物，就相当于给血管内壁做一次大扫除，把垃圾通通扫出去，
0: 对，
1: 让血管壁干干净净。第三步就是修复。
0: 嗯，
1: 新西兰的磷虾油中这个磷脂啊，它能修复细胞膜，
0: 嗯，
1: 改善线粒体的功能。我说这个吧，大家可能听的云里雾里，
0: 嗯，
1: 啥叫细胞膜呀？啥叫线粒体呀？
0: 不老懂了，嗯，
1: 就是神经递质，嗯。你看为啥现在岁数越大，得老年痴呆的越多，
0: 哎，
1: 记忆力减退，或者我们说出现了很多很多这个丢东落西的问题，其实原因在哪儿？
0: 嗯，
1: 其实就是受损的这个神经细胞吧。
0: 嗯，
1: 那您想一想，我刚才不止一次跟大家讲过。人体内大脑60%的脂肪都是 DHA，
0: 对，
1: 你为什么会健忘？ 对吧？你为什么会出？

0: 像这个记忆力减退，
1: 嗯，
0: 你为什么反应迟钝？
1: 嗯，
0: 其实就是因为你的 DHA 减少了。那有的时候，那我也补充过 DHA， 你补充没毛病，
1: 嗯，
0: 对。但是我想问你，你吸收了多少啊？
1: 对呀，
0: 这才是重中之重啊！那
1: 这吸收率98%呢？
0: 对，咱这是98%，你把它吸收进去以后，那才是真正的好东西。
1: 没错。
0: 所以我告诉大家，新西兰的磷虾油这个磷脂，
1: 嗯，
0: 修复你的细胞膜，改善你的神经递质，
1: 嗯，
0: 让受损的这个脑细胞得到修复，
1: 嗯，
0: 所以说改善了脑血管病，提升健康水平。三大核心营养协同作用，这就是为什么你看刚才那个王大爷还有你提那个张大姐，
1: 嗯，
0: 她吃完以后她有能那么好的体验的反馈。
2: 宝信说的非常有道理啊，
1: 嗯，
2: 因为血脉通畅百病不生，血脉瘀阻百病重生，
0: 对，
2: 所以咱们老年朋友啊，这个脏腑的功能逐渐逐渐的就衰退了啊，气血运行呢本来就慢，最怕的就是血脉凝滞瘀阻，所以说身体还没有出现大的崩溃的时候啊，我们就应该靠我们这样高效的营养把这个瘀滞给通开。
1: 哎呀，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产品，同样也是非常好的宝贝。其实我说句话可能有点，如果说的不对，两位老师指正我啊。
0: 嗯，你说
1: 今儿不吃明儿不吃，你早晚得吃，
0: 是
1: 啊，
0: 肯定
1: 是吧？而且这么正规的磷虾油，各位抓紧时间去抢吧！啊，我不占用大家时间了，我再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款产品的优势。除了南极深海好磷虾清理血管信脑加之外，另外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磷虾油，
0: 嗯，
1: 高浓度、高活性，易吸收，心脑无忧，
0: 嗯，
1: 而且美丽的价格是杨老师千方百计给大家争取来的。原价588元一盒，今天活动价仅需99元一盒，十盒起订，数量不多。现在是多少啊，楚老师？不到1000盒了，各位啊！没抢到的家人们，赶紧拨打400-909-1779，400-909-1779。
0: 嗯，我经常和大家说，不怕一万，
1: 只怕万一，
0: 只怕万一。
1: 嗯，
0: 所以我要提醒一下。听老杨节目的听众朋友，
1: 嗯，
0: 身体的变化呢，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1: 嗯，
0: 不是说我今天等上高血压了，我明天就脑出血了，
1: 对，
0: 对吧？不是我今天我心脏堵80%了，
1: 嗯，
0: 我明天就得支架去了，我坐射频消融或大桥去了，这个不是，
1: 您得自救啊。
0: 对，你长期不注意维护，
1: 对，
0: 等到真正堵才崩溃的时候。
1: 嗯，
0: 往往已经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1: 可不是吗？
0: 你看，我之前就碰到过一位65岁的一位老哥哥吧，
1: 嗯，
0: 他就是有高血压的病史，
1: 嗯，
0: 哎，总觉得吃药就行，并且他低压高，
1: 嗯，
0: 低压高，他的脉压差也大，然后就没把血管啊养护当回事儿，
1: 嗯，
0: 结果呢，不到3个月，
1: 嗯，
0: 突发心梗。送进了 ICU， 抢救了好几天呢，
1: 嗯，
0: 脱离了危险，并且他姑娘从上海赶回来，就在那个 ICU， 鞋都跑丢了，就在 ICU 外面就看他父亲插着管子，在那担心呢，
1: 不容易，
0: 搁鬼门关里给抢救回来。咱说这个费用可能花了10多万，咱不去探讨，
1: 嗯，
0: 但是你命在了，所以我为啥说，你看人家很多年以前。有一位，19世纪法国的名医卡萨尼斯，他就说过，说血管与人同寿。
1: 对，
0: 他什么意思呢？就是侧重点说什么，动脉粥硬化直接决定心脑的寿命。
1: 嗯，
0: 血管的衰老速度和人体的衰老速度是成正比。
1: 嗯，
0: 动脉弹性好，通畅无斑块，人就更长寿。动脉硬化堵塞了，容易诱发心梗、脑梗，直接怎么样，缩短寿命。
1: 嗯，
0: 所以我想对。收音机前听咱节目的家人，
1: 嗯，
0: 许多哥哥也好，姐姐也好，更重要的你得提前关注，
1: 对，
0: 做好日常的管理，咱们把身体养好了，你不光自己少受罪呀，你怎么的，你更是给儿女啊减轻这个负担。
1: 没错没错，所以这次咱们提到，首先是高血压的朋友，
0: 对
1: 啊，一定要把这款新西兰的磷虾油抓紧抢到用上。
0: 其实不仅仅是高血压，
1: 嗯，

0: 下面出现这些情况啊，很多也得注意啊。
1: 嗯，
0: 第一个呢，就是早上起床的时候，
1: 嗯，
0: 感觉头晕脑胀，
1: 嗯，
0: 昏昏沉沉的，
1: 嗯，
0: 记性大不如从前，坐那儿了，到沙发那坐沙发以后，哎，我手机呢？哎呀，饭是把水放了，熬点小米粥吧，
1: 嗯，
0: 没摁那个闸，
1: 嗯。
0: 对吧，
1: 甚至来说可能插销都没插。
0: 对、
1: 嗯、
0: 所以说刚想去拿个东西转身就忘的、
1: 嗯、
0: 这类人群一定要用上磷虾油。
1: 嗯，
0: 第二个情况就是平时坐着还没什么感觉，可稍微活动一下呢，你比如说走快个两步啊，甚至买个菜呀、啊、甚至拎点东西就胸闷憋气心慌，这个一定要用。
1: 嗯，
0: 为什么呢？
1: 为什么呢？
0: 胸闷也好，憋气也好，心慌也好，说明啥？说明心肌供血不足了。
1: 嗯，
0: 心肌为什么供血不足？那平时什么供血足呢？有堵的地方，
1: 嗯，
0: 用磷虾油通一通。第三个情况，平时感觉手脚发麻，
1: 嗯、
0: 哎呀，我这手这么麻呀！有的时候大夫说给开点加固胺，吃点维生素 B6， 整点维 C 什么的，
1: 嗯，
0: 不行，还发凉。我接触过有的老人就说我老伴儿一碰着我脚就说你这干死人脚了，凉啊，尤其是晚上睡觉或者天气凉的时候，手脚怎么捂都不热乎的，这是一个。再一个，血管啊就像家里的水管子，时间久了如果说你不注意保养，那里面可能就会出现一种问题。就像我们拿那个洋洋，我不知道，
1: 嗯，
0: 你们家小时候有没有那种暖壶，
1: 暖水瓶，有
0: 暖水瓶，你看那里面时间长了会有什么？
1: 水垢，对
0: 对吧？就像我们说，我不知道有没有农村的朋友啊，因为老杨家是农村的、
1: 嗯、
0: 农村的朋友，农村不有浇地的管子吗？
1: 嗯，
0: 你放个一个月吧的，过了一个冬天，第二年你再看管子有的都裂了，
1: 嗯，
0: 有的地方出现问题了，硬化了。所以我告诉大家，这个得用、
1: 嗯、
0: 有的说我没症状我不用补，错了，病来如山倒，别等有症状出来了再后悔。
1: 嗯，
0: 血管堵塞是慢慢形成的。为啥我刚才强调人家法国名医卡萨尼斯说血管与人同寿，年龄的增长动脉是硬化，
1: 嗯，
0: 等你出现了胸闷气短胸疼的时候，血管已经堵50%以上了。还有那些糖尿病的家人，我其实提到糖尿病我最有发言权，因为我岳母她就是糖尿病。
1: 对，您提过，
0: 哎、
1: 嗯，
0: 然后他尿里面有蛋白，
1: 嗯，
0: 然后他肾脏不好，他眼睛不好，他血糖高，但是通过这个磷虾油，他吃的是真好啊，
1: 嗯，
0: 你像有糖尿病的，有视网膜出现病变的，
1: 嗯，
0: 咱们及时的给他用上。其实当年我接触过一个鞍山的一个老人，
1: 嗯，
0: 当兵退伍的。
1: 嗯，
0: 然后总是喝酒啊，因为鞍山他喜欢喝酒嘛，东北人嘛，
1: 啊，有的时候好喝两口。
0: 对，鞍山还有一个公园叫
1: 二一九公园
0: 什么的，
1: 对对对。
0: 然后他们就在一起，有几个老战友、
1: 嗯，
0: 后来就发现他眼睛不行了，
1: 哎呦，
0: 后来脚不行了，最后也发现说这个得截肢，
1: 嗯，
0: 然后说不行，上沈阳医大吧、
1: 嗯，
0: 然后老头说啥不同意，说我这个岁数了，我就相信杨老师，
1: 嗯
0: 啊，杨老师给我调理。我不到晚年我生残疾了，
1: 嗯，
0: 或者调理的非常好。所以我想跟许多糖尿病的病友说，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100多种并发症。
1: 嗯，
0: 您不要等到在截肢了在失明的时候才想起这个磷虾油，
1: 没错，
0: 及早的用上。
1: 嗯，
0: 我觉得这个价格真的太难得了，
1: 难能可贵，
0: 是
1: 啊，及早用上吧，各位抓紧时间，原装进口的新西兰磷虾油，原价588，今天只需99元，10盒起订。南极深海好磷虾，清理血管，心脑佳，高浓度高活性易吸收，让我们心脑健康，乐无忧。2000盒的库存快要见底了，各位赶紧拨打400-909-1779，400-909-1779，锁定名额。稍事休息，我们来接听各位热线电话。
2: 血管淤堵，头晕胸闷，三高缠身，还在靠普通鱼油调理，吸收率低，杂质多，吃再多都是穿肠而过，养护血管全白费。重磅福利来袭，原装进口新西兰南极磷虾油重磅首发。 甄选南极48区纯净深海林下。

0: 熬两小时，双鲜萃取，磷脂含量高达56%，搭配磷脂型欧米伽三、天然虾青素三重营养，一通二清三修复，吸收率高达98%，零添加，不伤肝肾，含有 RMP、SGS、NZFDA 三重权威认证，保驾护航。区别普通鱼油，直接软化血管，清走血液之类垃圾，修复血管细胞，改善头晕手麻、心慌气短，中老年三高、心脑血管不适都适用。新西兰本土统一售价588元一盒，本次栏目独家首发特惠，仅99元一盒，每人限购10盒。南极深海好磷虾，清理血管心脑家，养护心脑别拖延，赶紧拨打抢订专线
1: 400-909-1779，400-909-1779。好的，一段片花之后，欢迎继续回来。我们的健康专线已经为您开通了，提醒各位，新西兰原装进口高浓度高活性易吸收的南极磷虾油，让我们心脑健康乐无忧。原价588，今天活动价99元一盒，但是每人限购10盒。报名热线400-909-1779，400-909-1779。我们来接听今天的第一位朋友的声音。你好。
2: 哎呀，杨老师啊，我还能不能再订10盒磷虾油啊？
3: 哦，您好，您已经订过了是吗？
2: 哎，是啊，昨天吧一拿到手吧，我晚上就赶紧用上了。
3: 啊，
2: 哎呀，也不知道是不是心里踏实了，这一宿觉啊睡得特别香。
3: 啊，
2: 就今天早上起来吧，这脑袋也比平时清醒了。
3: 好，
2: 就以前吧一睁眼吧，那脑袋跟灌了浆
3: 糊似
2: 的，哎，昏昏沉沉的，半天缓不过来。
3: 这才磷虾油刚用一天，身体的感觉呢还真挺好。不过你说脑袋总是昏沉昏昏沉沉，这个情况确实得重视。你跟我说说你的血压。
2: 我这血压吧一说出来都吓人呢。
3: 啊，
2: 就是平时吧那高压吧经常170-180的。
3: 哎呀，
2: 别的吧都不怕，我就怕时间长了吧那个血管吧那个越来越硬。
3: 嗯，
2: 你说再给我来个脑梗啥的，那真是躺在床上动不了了，那谁能天天伺候我呀？
3: 你说的太正确了。那血压高啊，它这个持续的高呢，它对于我们的人的靶器官的损伤特别大。哪个靶器官呢？心、脑、肾，还有一个眼睛。所以说这个血压得控制。血压这么高，时间长了，最怕的可不是当时头疼头晕呐，而是血压天天在冲击你的血管，慢慢的损伤你的血管内皮，加速你的动脉硬化，那血管的根基一旦变脆变窄，那心梗和脑梗啊，那风险就跟着上来了。
2: 哎呀，我也知道危险呐。
3: 嗯，
2: 就为了控制血压吧，哎，我这些年药换了不少呢，就那厄维他坦了、硝苯地平，还有那个卡珀土利，我都用过。
3: 嗯，
2: 可我也不懂哪个适合我呀。
3: 嗯，
2: 反正有时候吧，跟老头吧生点气吧，那血压就一下就能冲到200。
3: 嗯。
2: 那脑袋嗡嗡响啊，就晚上根本睡不着。
3: 嗯，
2: 一宿也就迷迷糊糊的能睡个2小时吧。
3: 嗯，
4: 那么这位朋友啊，咱们从中医的角度上看，像你这种血压高、头晕头痛，遇事一着急，哎，就往上冲。
3: 嗯，
4: 像这种情况最常见的就是肝阳上亢。
3: 对，
4: 这时间长了就夹着这个痰呐、瘀啊，这气一急阳就往上冲，这个痰和瘀呢堵在我们这个脉络里边，头就会出现发懵发胀的情况。
2: 哎呀，是啊，就这两天嘛，我听那杨老师讲新西兰进口南极磷虾油
3: 啊，
2: 我就觉得特别适合我。
3: 嗯，
2: 那市面上那普通的磷虾油吧一盒都得好几百。
3: 嗯，
2: 您这个又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含量还高，活性还高。
3: 对，
2: 你那原价588元吧，现在才99元。
3: 嗯，
2: 这不捡上大便宜了吗？
3: 嗯，
2: 昨天呢我就用上了，这一宿吧到天亮可舒服了。
3: 嗯，
2: 那自己睡得好吧，哎，脑袋还清醒。
3: 嗯，
2: 我就觉得十盒定少了。刚才又听您说吧，还能有最后的2000盒。
3: 对，
2: 我说什么我也不能错过呀。
3: 因为这次2000盒是他清关了，清关以后我就给大家拿出来了。您要想长期把血管营养这一块顾起来呀，南极磷虾油确实适合您。
1: 对，
3: 首先深海无污染， 存48区。

0: 那干净。第二个双鲜技术，
1: 嗯，
0: 鲜活的捕捞，新鲜的萃取，所以你刚才也听我讲，活性高，纯度高，
1: 嗯，
0: 那这样的南极磷虾油才能做到让我们的血管实现一通二清还有三修复。
1: 嗯，
2: 哎呀，是啊，你这么好的东西吧，我就是想多备一点长期用。
0: 嗯，你赶紧去登记吧，别跟我在这说了啊。
2: 好，给我就行，谢谢您。
0: 嗯、好，再见啊！
2: 哎，再见。
1: 好嘞，
0: 你看看，像这位老姐姐，
1: 嗯，
0: 刚用上一天，
1: 是
0: 高血压，高血压最害怕的就血压这个波动啊，
1: 嗯，
0: 波动来波动去，你不知道哪一天你会波动到心脏，
1: 对，
0: 导致像我师傅说那个肝阳上亢、
1: 嗯，
0: 肝阳上亢，下一步就是肝风内动啊，那太吓人了。
1: 对，
0: 所以说抓紧的，先用上。这么好的磷虾油为啥不用啊？
1: 嗯，
0: 是不是？
1: 嗯，是的，赶紧啊！关键是除了好之外啊，我们这还有一个少，
0: 对，
1: 加一块好少。
0: 对，
1: 现在只剩最后1800盒啊，800盒就是800盒了。各位赶紧拨打400-909-1779，400-909-1779，原装进口的南极磷虾油，净血液，护心脑。嗯，非常的重要啊，不耽误大家连线的时间，我们马上接听下一路声音。你好，这位朋友。
0: 您好。
3: 哎呀，那个杨老师啊，那个快快快，那个啥，再给我来20盒。
0: 别着急，别着急，慢慢跟我说。听您的意思，也是昨天订过的吗？
3: 我昨天吧，自己的10盒吧，倒订上了。
0: 啊。
3: 我当时吧就光顾着自己高兴了，就忘了给我妈我爸爸也订一份。
0: 嗯，
3: 你这你等我想起来打电话吧，那个你们那个工作人员吧告诉我没货了。
0: 对，
3: 完事儿吧，这我老妈知道以后吧就一直叹气呀，就说我这个儿子啊，你光顾自己，你说一点也不想着他俩。
0: 嗯，
3: 你是把我后悔的吧，这是一宿没睡好。
0: 嗯，
3: 我看幸亏今天还有最后这批呀。
0: 嗯，
3: 我这又赶紧打电话，就打了好半天才打进来。
0: 嗯，
3: 这急得我满脑瓜子汗。
0: 刚才我听杨洋说了的，
1: 嗯，
0: 这个显示是最后800盒，
1: 800盒，
0: 还是有机会的。不过每人限购的是10盒啊。
3: 哎呀，杨老师，我知道，那个用他俩的信息完事儿呢，每人呢订10盒
0: 啊。
3: 哎，杨老师，我吧就着急给他俩用上
0: 啊。
3: 哎，你看我哈，今年吧50岁哈，
0: 啊，
3: 三高啊，我是一个没落下呀。
0: 啊，
3: 那个降压药、降脂药我都没少吃。完后来吧，我用了大概半年的磷虾油吧，
0: 啊，
3: 再加上饮食的话，我稍微控制了一些，
0: 嗯，
3: 复查的时候呢，各项指标都比原来往下走了。
0: 好，好，
3: 哎呀妈，精神状态那也跟着好了。
0: 好，
3: 完晚上睡觉呢，他咱也香了。
0: 好，
3: 完我就合计啥呢？
0: 嗯，
3: 你这个普通那个磷虾油，我用了都能有这样的感受。
0: 嗯，
3: 咱说这回换成您给大家把关的这个新西兰进口南极磷虾油，
0: 嗯。
3: 对不，你原料啊含量啊和吸收都更好，
0: 对，
3: 你长期用起来咱心里边更踏实。
0: 哎呀，您看看您这个指标能改善，这是好事儿。
1: 嗯嗯，对，
3: 是
0: 说明什么？说明磷虾油对症了。
1: 没错，
0: 那您这普通的都效果这么好，那您想想这款的纯进口南极磷虾油，那含量更高，
1: 更差不了，
0: 吸收更快，
1: 对，
0: 那效果会更好。
1: 嗯，
0: 然后我老杨我得给你点赞。
1: 嗯，
0: 点赞什么呢？你能给父母也想用，我非常支持你。这说明
3: 谢谢谢谢，
0: 您确实把心脑血管管理这个事儿你想明白了。
1: 嗯，
3: 哎呀，就是我爸妈吧，年纪都大了
0: 啊，
3: 那血管肯定不如年轻时候。
0: 那肯定啊。
3: 对呀，你现在看着吧，还没什么大问题。
0: 嗯，
3: 你说万一哪天中个风，又心梗了，
0: 那咱不希望看到。
3: 嗯，对。对呀，你受罪的是他们。
0: 嗯，
3: 但是咱们照顾他们害的是我呀。
0: 那肯定啊。
3: 啊，你所以我想吧，现在啥呢，趁他们身体吧还没出现大问题，
0: 嗯，
3: 咱就赶紧把这个磷虾油吧长期用上。
0: 对，
3: 哎，把这个血脂血管咱给状态给他维护好了。
0: 你这个想法真对。
3: 嗯，
0: 我觉得健康管理呀不能等出了大问题再想办法。
1: 嗯，
3: 对，
0: 尤其是我们说这三高，你像高血压、高血脂还有高血糖，平时你看着哎不疼不痒，但是有一天他要是露出那獠牙呀，那就是要命的。真的就像你说，
3: 对对对，
0: 说我不是说的题外话，真的有一天出点意外，你说我们的父母万一有一个出了脑梗或啥，那你说咱们不得照顾啊？
3: 对呀，
0: 那咱说句实话，你看看那大街上或者是公园里，那有的 手搁那扔的悠的呢，对吧？锻炼呢，
3: 是是，
0: 有坐着轮椅，上面放个毯子，后边子女推着，目光呆滞的看着远方。这是咱看到的，有的看不到的，那有的搁家里呢，瘫痪在床呢。所以说，千万别等到那种事情再发生。所以说，我在这里，我得给你点赞。父母的健康对我们做儿女来说就是最大的福报啊！
3: 对对对，太对了，谢谢你，谢谢你。
0: 赶紧去报名，留两个人的信息啊。
3: 好嘞，好嘞，谢谢杨老师啊。
0: 哎，
3: 那我就赶紧报名去啊。
0: 哎，好嘞，
1: 好嘞，恭喜这位朋友啊。在我们现在库存还不到800盒的时候啊，把父母那一份抢到了。其实啊，做儿女最担心的不是父母现在有点小毛病，而是小毛病积累成大问题啊。
0: 是，
1: 趁现在身体根基还在，把血压呀、血脂啊、包括血糖管理好，确实比出现问题之后再去亡羊补牢要强得多得多得多。那、我们这个磷虾油净血液护心脑，各位抓紧时间拨打抢购。
4: 400-909-1779，400-909-1779。
5: 血管淤堵、头晕胸闷、三高缠身，还在靠普通鱼油调理？吸收率低、杂质多，吃再多都是穿肠而过，养护血管全白费。重磅福利来袭，原装进口新西兰南极磷虾油重磅首发。甄选南极48区纯净深海磷虾，捕捞2小时，双鲜萃取，磷脂含量高达56%，搭配磷脂型欧米伽三、天然虾青素三重营养，一通二清三修复，吸收率高达98%，零添加，不伤肝肾，含有 RMP、SGS、NZFDA 三重权威认证，保驾护航。区别普通鱼油，直接软化血管，清走血液之类垃圾，修复血管细胞，改善头晕手麻、心慌气短，中老年三高、心脑血管不适都适用。新西兰本土统一售价588元一盒，本次栏目独家首发特惠，仅99元一盒，每人限购10盒。南极深海好磷虾，清理血管心脑家，养护心脑别拖延，赶紧拨打抢订专线
4: 400-909-1779，400-909-1779。
1: 欢迎接下来这位朋友，你好。
6: 哎，你好，是杨老师吗？
1: 你好。
6: 哎，我也想，哎，杨老师你 好，我也要订啊10盒新西兰进口的南极磷虾油。还能有我的不？
0: 能打进电话就能定，你别着急，慢慢和我说啊。
6: 哎呀，太好了
0: 啊！
6: 家邻居呀，介绍我来的。
0: 嗯，
6: 他昨天订的南极磷虾油啊，已经拿回家了
0: 啊。
6: 完，我到他家吧，我就看了一看啊，觉得这东西呀、可真好。
0: 嗯、
6: 那瓶盖一拧开呀，那股鲜虾味啊，一下就出来了，一粒一粒的，橘红橘红的。跟红玛瑙似的，看着就特别透亮。
0: 是，你说的太对了啊！真的，你说的非常对。因为南极磷虾油本身呢，它就是海洋原料的味道。
1: 对，
0: 那个胶囊啊，呈现那种像我们说那个红玛瑙，橘红色、红玛瑙那种颜色。
1: 对，
0: 它主要是里面的天然的虾青素，但是你闻的时候，它一股海鲜味儿。那个味道只是一方面，你还得看那个磷脂。包括欧米伽3的含量，它包括它的原料的来源，还得和加工工艺
1: 相辅相成。
6: 是啊，我邻居也跟我说了，说你这款呢，新西兰原装进口的呀、欧米伽3含量还高，然后还比较容易吸收。我这心脏吧一直就不好
0: 啊、
6: 你说时不时的呀就心动过速，胸口吧经常绞着绞着疼啊。
0: 哎呀
6: 那种疼啊真是撕心裂肺。
0: 绞痛吗？
6: 有。哎，对呀，你说有时候吧，就得连那个后背、肩膀也跟着不舒服。这晚上也睡不着啊。你说每天能睡个2-3个小时吧，这白天呐，一点精神头没有啊。上个月吧，心绞痛发作啊，我就差一点没过去呀、
0: 我的天，太危险！
6: 在医院住了半个月。哎呀，结果啊，前几天又犯了。你说我邻居说了，说这款磷虾油啊，特别特别适合我。
0: 首先磷虾油肯定适合你，这是第一。第二。你记住了，平时啊，这个挎兜里面速效救修丸或者说硝酸甘油一定要常备着，
1: 预备好了，
0: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对吧？用中医有句话，急者治之标，那缓呢

0: 知其本，
1: 斩指知其本。
0: 嗯，
1: 所以这个磷虾油，它对于你的冠心病、心绞痛确实很好。我们应该重视的，你刚才你邻居提到欧米伽三，
0: 嗯，
1: 海洋的磷脂还有虾青素这些营养成分，你看那里面的 EPA 帮助你调节血脂，减少甘油三酯的堆积 ，DHA 为大脑和神经系统提供营养，
0: 嗯，
1: 磷脂帮营养成分吸收利用，虾青素帮助你清除自由基，对你的血管的内皮细胞很适合你用啊。
2: 那么这位朋友啊，从中医的角度上讲，你这种胸口绞痛牵扯到肩背，又长期的像气短呐、没有精神呐，这都属于胸痹。它的根源呢是心气不足，气呢推不动血啊，血行就不畅。那么你血行不畅，胸口就会发堵啊，就会疼。
1: 嗯。
2: 那么你服用这个磷虾油啊，对你目前心脏会堵会疼的这种有很好的效果，你可以放心的用啊。
1: 嗯，一通二清、
3: 哎。那可太好了、我得必须赶紧用上啊。
1: 嗯，一通二清三修复。把垃圾清除了、把血管的堵降下来了。因为我当年就接触过一个老人，就是用磷虾油，以前堵到 70%， 吃了仨月变到 50%， 非常好哦。现在库存不多了，你赶紧去留信息吧啊。
3: 哎呀，那好，我现在赶紧报名去。
1: 好，
3: 杨老师再见。张老、再见啊。
1: 再见啊。
0: 好嘞，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啊。现在磷虾多少？500。
1: 500盒。
0: 我们楚楚老师，我们导播示意我现在就剩500盒了，我不占用大家再多时间啊，我快点说啊。来自新西兰原装进口的南极磷虾油，原价588元一盒，现在活动价只需99元，每人限购10盒，需要的朋友不要犹豫，只剩500盒了，赶紧报名，拨打电话
4: 400-909-1779 400-909-1779。
0: 我们来接听这位朋友的声音。你好。
3: 哎，你好，杨老师。
1: 哎，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呀，快赶紧帮我订上10盒这个南极磷虾油。
1: 嗯。
3: 昨天呢，在家里这生病啊，我忙前忙后，就把报名这事儿彻底给忘了。等我想起来呀，这活动已经结束了，我这正在家里发愁呢嘛。
1: 嗯。
3: 没想到今天呢，还能有最后这一批。
1: 嗯。
3: 哎呀，我就赶紧打电话，没想到我还真打进来了。
1: 首先恭喜您啊，把握了这最后的机会。
0: 嗯。
1: 您订这10盒是给自己呀、还是给家人呢？
3: 我是给我老公用的。
1: 哦。
3: 他吧，就是工作特别忙，经常出差，各种应酬还不断。你说三天两头啊，他就有酒局。
1: 嗯。
3: 你说不喝到吐啊，他也不到回家。
1: 哎呀。
3: 这不前两年吗？检查出来这个脂肪肝，
1: 嗯，
3: 血脂啊，好几项都超标。这不大夫说，再不控制啊，他肝脏的问题呀、就会越来越严重了。
1: 是。
3: 您说我们家老大刚上初中，这老二呢还在上小学呢。你说他真要是出点什么事儿，我这个家不就塌了吗？
1: 天塌了。这个应酬啊，咱这中国这个酒文化呀，杨洋有时候我也没法说。
0: 无酒哪成筵席啊，
1: 宁可什么为了交情啊，把自己喝坏了也得喝。哎呀，但是你想一想，肝病再下一步脂肪肝，脂肪肝下一步啥呀？肝硬化嘛，肝硬化下一站呢？万恶之恶呀，所以说这个得警惕。
0: 嗯，
1: 咱首先肯定一点啊，这个磷虾油它可以用，但我想问一下，多大岁数，体重怎么样？
3: 哎呀，他这40多岁，人嘛那胖啊，这肚子呀就跟扣了个锅盖似的呀。
1: 哦，
3: 你说咱讲话了，这人家都说了，你这是像怀孕10个月似的，大肚子那么大。
1: 嗯，
3: 你说我也没有什么办法了，都试了给他，
1: 嗯，
3: 山楂给他泡水。决明子泡茶，
1: 嗯，
3: 深海鱼油，这换着花样给他用，
1: 嗯，
3: 你说可他的生活习惯不改，你总是这样事儿的，
1: 嗯，
3: 你说他吃啥他也不明显呢，你说是不是？
1: 是。
3: 后来这不我大学同学跟我说，他家人呢就有这个脂肪肝，还有高血脂，
1: 嗯，
3: 用了这个进口的磷虾油以后感觉不错，哎，我就给我老公用上了嘛，
1: 哦，
3: 大概用了3个月。哎，他有一天呢突然跟我说，最近呢头不怎么晕了，
1: 好，
3: 肚子呢也不像以前那么胀了，
1: 好，
3: 晚上睡觉啊还踏实了，
1: 好。
3: 哎，我这一看呢，这不有变化了吗？
1: 嗯，
3: 我就带他上医院去复查看一看，这血脂数值确实比以前往下走了一些，
1: 好，
3: 对，氨酶也接近正常范围了。
1: 你看
3: 挺好，
1: 多好啊。你按人目前的情况要赶紧用上磷虾油里面的磷脂、欧米伽三包括虾青素，可以帮助他调节血脂，维护血管。

0: 管还有肝脏代谢所需要的营养环境，收复受损的细胞。
1: 嗯，
0: 你用上半个月吧，
1: 嗯，
0: 你可以去测一下血脂，半个月就能看到很好的效果。然后这生活方式啊，你说我说的，你跟你爱人说，你说杨老师说了，让你把酒戒了，
1: 嗯，
0: 啊，然后平时少吃点油腻的，这是一个。第二个，那孩子才上初中，那不正常啊，啊，你跟他说，杨老师说了，用磷虾油的时候不让他喝酒。
2: 嗯嗯嗯、
0: 哦，
2: 行，您说的对，杨老师。然后我这一次吧，一定好好监督他。
0: 行，
2: 我得告诉他，我说这杨老师告诉你了，你不能再喝酒了，得把酒的戒下来。哎，我就觉得那普通磷虾油他用了都有一些变化。
0: 嗯、
2: 你说这次换成您给大家把关的新西兰进口的南极磷虾油，
0: 嗯，
2: 原料啊、含量还有这个工艺都更清楚了。
0: 嗯、
2: 长期用着我这不也放心了吗？
0: 这个事儿，我说两点。第一个，我岳母在用，
1: 嗯，
0: 效果好。第二个，纯进口南极磷虾油，新西兰进口的，我老杨都拍着胸脯，我都感觉我挺开心，我骄傲能给大家弄来。别多说了，去订吧，一会儿就没了啊。
1: 对，
2: 那好好好，杨老师、
0: 哎，
2: 那我就赶紧订去。
0: 哎，
2: 啊，谢谢您，杨老师，再见、
0: 哎。好嘞，再见啊。
1: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啊。有的时候酒是要吃，但是酒要少吃，事要多知。
0: 对，
1: 各位亲爱的朋友。哪怕您工作再忙，那应酬再多，喝酒再多，等查出真正严重的毛病的时候再开始着急没有用。所以说尽量克制，包括尽量调整自己生活状态的同时，咱们这款来自于新西兰的原装进口磷虾油，一通二清三修复，愿您早日远离脂肪肝。数量不多，楚老师多少盒？给我一个明确的手势，楚老师多少盒？300盒，300盒，各位啊，赶紧拨打报名电话400-909-1779 400-909-1779。
3: 血管淤堵、头晕胸闷、三高缠身，还在靠普通鱼油调理？吸收率低、杂质多，吃再多都是穿肠而过，养护血管全白费。重磅福利来袭，原装进口新西兰南极磷虾油重磅首发，甄选南极48区纯净深海磷虾，捕捞2小时，双鲜萃取，磷脂含量高达56%，搭配磷脂型欧米伽三、天然虾青素三重营养，一通二清三修复，吸收率高达98%，零添加，不伤肝肾，含有 RMP、SGS、NZFDA 三重权威认证，保驾护航。区别普通鱼油，直接软化血管，清走血液之类垃圾，修复血管细胞，改善头晕手麻、心慌气短，中老年三高、心脑血管不适都适用。新西兰本土统一售价588元一盒，本次栏目独家首发特惠，仅99元一盒，每人限购10盒。南极深海好磷虾，清理血管心脑家，养护心脑别拖延，赶紧拨打抢订专线
1: 400-909-1779 400-909-1779。欢迎接下来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4: 哎，你好杨老师。
0: 哎，
4: 这个新西兰磷虾油现在还有没有了？
0: 还有，但是数量不多了，刚才后台显示好像不到
1: 300盒。
0: 您自己用啊还是和家人一起用啊？
4: 那个我和我老伴儿两个人用、
0: 嗯、
4: 一个人10盒，一共是订20盒。
0: 嗯
4: 啊，我俩的现在就特别注意身体，可惜命了，现在
0: 太好了。
4: 那个因为啥，前几年啊，我老伴儿的哥哥吧还不到60岁突然心梗，这人说没就没了。
0: 哎呀
4: 啊，这个事情呢把我俩也吓够呛。
0: 嗯
4: 因为我和老伴儿呢也都有这个心脏方面的问题。
0: 嗯，
4: 那么这些年呢一直都吃药。
0: 嗯，
4: 也是一直在补着这个磷虾油。
0: 嗯，你看我经常有事儿做节目，和杨洋我们俩经常说这样一句话。
1: 嗯，
0: 明天和意外，
1: 不知道哪个先，
0: 不知道哪个先来。
1: 嗯，
0: 对吧？今天晚上脱了鞋和袜、
4: 嗯，
0: 明天咱能不能穿上啊？所以说珍惜当下，珍惜身边人。然后我问一下，你以前是用过磷虾油啊，还是身体有什么感受啊？
4: 我以前呢就是经常有心绞痛，
0: 嗯，
4: 就疼起来吧，连牙都疼，肩膀、后背也跟着难受。
0: 嗯。
4: 那平时呢一点重活都不敢干。
0: 嗯
4: 后来呢药房的人吧推荐我补充这个磷虾油。
0: 嗯、
4: 我呢是前前后后用了也半年多，再加上药一直都按时吃。
0: 嗯，
4: 我感觉这个心绞痛吧犯的没有以前那么频繁了。
0: 好，
4: 啊，上下楼呢也有劲儿了，中间呢也不用走两层就歇了。
0: 好，
4: 所以呢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啊，确实挺适合我。
0: 嗯，
4: 啊，我就想长期用下去。
0: 您能感觉状态比以前好，说明规范的用药、生活的管理还有营养的补充都起作用了。磷虾油里面含有的欧米伽三，包括 EPA、DHA 还有虾青素，帮助我们调节血脂，维护血管内皮细胞还有心脑血管的营养状态。对于您和老伴儿这种长期有心脑血管问题的，最重要的是坚持，不能今天想起来吃了，三天打鱼，明天又忘了，这个不行啊。
4: 嗯，是，这个最近呢，那个您讲的这个节目呢，我和老伴儿一场没落。
0: 好。
4: 啊，您给大家把关的这款新西兰的进口南极磷虾油啊，
0: 啊，
4: 跟我们原来买的那个确实不一样。啊，你像原料啊、浓度啊、活性啊，包括这工艺啊，都讲的明明白白的。
0: 嗯。
4: 啊，而且还是新鲜萃取的，原装进口的。
0: 对。
4: 原价588一盒，现在呢99。
0: 嗯。
4: 这个机会。不是天天都有、
0: 嗯、
4: 我和老伴儿说什么都得抢上，
0: 赶紧用上，老伴儿老伴儿
1: 老来是伴儿，
0: 你是我的眼，我是你的拐棍儿，老年的时候出去走一走祖国的名山大川、
1: 嗯、
0: 远离这些疾病，用磷虾油给你保驾护航，多好啊，赶紧去定吧、啊、
4: 好，谢谢杨老师，再见、
0: 哎、再见啊，
1: 好嘞，感谢这位朋友的信任啊，也恭喜您预定成功。各位，我们节目马上接近尾声了，库存也一直在不停的减少当中，可能晚一分钟您就错过这个机会了。剩多少盒，楚老师？100盒，来，各位抓紧时间，
5: 400-909-1779，400-909-1779，
1: 仅剩的100盒，看看花落谁家。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6: 杨老师啊，
0: 哎，
6: 给我60盒，给我老伴儿吧，也60盒啊。
0: 每人是限购10盒，要是两个人的话，得留两个人的信息。您是啥情况想用这磷虾油啊？
6: 杨老师啊，我跟您说啊，
0: 啊，
6: 我这一身问题呀、啊，可太多了。
0: 我听听。
6: 哎，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还有这个尿频，嗯、检查这个肾脏啊，
0: 啊，
6: 还有加号。心脏、脾胃都不好。
0: 嗯，
6: 您说我这么多问题，血管还能好吗？
0: 那肯定啊。
6: 哎呀，最近听您讲那个磷虾油吧，清血管、护心脑。
0: 嗯，
6: 我就想吧，我要是把血管调好了，
0: 嗯，
6: 我这一身的问题是不是也都是跟着缓解了呀？
0: 那是肯定啊，你这一身，就像我说那个自行车似的，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了，身上问题挺多。这款新西兰进口的南极磷虾油啊，你听好了，是磷虾是油啊，那含量高啊，磷脂虾青素，那帮你调节血脂，维护血管状态，尤其是98%的吸收，减少你的血管氧化，保护你的血管，对您都很有用，没问题，可以放心用。但你老伴是啥情况？
6: 杨老师啊，他就是免疫力不好，总感冒。我就合计吧、
0: 啊、
6: 给他吃点做做心脑血管的预防。
0: 嗯，这个是对的，尤其是前两年呢经历过大感冒以后，就是出现了不少肺源性的一些心脏毛病的很多。可以用，没问题啊。
6: 哎呀，杨老师啊，您说话的就是实在，不忽悠我们、啊、我就相信您呐、啊、真心为这个老百姓把关呐、
0: 啊。
6: 要是没有您帮助啊，我们哪有机会用上这么高品质的这个新西兰进口这个磷虾油啊。
0: 对，
6: 原价吧588一盒，
0: 对，
6: 现在你又帮我们征集到99元。
0: 嗯，
6: 哎，真不知道怎么感谢您了。
0: 哎呀，其实你们老两口的健康，
1: 嗯，
0: 对老杨来说就是最大的回报，
1: 没错，
0: 这是第一、
1: 嗯、
0: 第二，我老杨啊，也是说句心里话，我都不知道说啥，也不用谢我，因为我也是经历过苦日子，我都知道大家挣钱不容易。
1: 嗯，
0: 其实你想一想，每个家庭啊都每个家庭的不幸，每个家庭呢可能在这慢慢的求医路上走得很累，用的药可能也很辛苦，所以我老杨呢能帮大家能真正的省点是点，真正让大家呢少花点冤枉钱，用最少的钱呢买到最好的高品质的东西，然后呢把健康恢复了，健康有了，身体是革命的本钱，那比啥都强啊。 对吧？然后老伴儿你俩好了的时候给老杨来个信息，

0: 跟别人说的时候，老杨那人真行，净给我们做好事儿。我觉得对老杨来说，这就是最大的福报。赶紧去留信息吧，啊！
1: 好好好，那就谢谢您了，我就不多说了，我先去登记啊。
0: 好，去吧，好了，再见啊。
2: 好嘞，恭喜这位朋友预定成功啊，库存不断减少当中，现在剩最后不到几十盒了，最后一次机会，错过这次再想用上我们这款正宗的原装进口的新西兰深海磷虾油，不知道什么时候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赶紧拨打 400-909-1779 400-909-1779。 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告一段落，感谢各位的收听、陪伴、参与、信任。想要的朋友继续可以拨打电话，再碰碰运气吧。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让我们不见不散。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血管淤堵、头晕胸闷、三高缠身，还在靠普通鱼油调理？吸收率低、杂质多，吃再多都是穿肠而过，养护血管全白费。重磅福利来袭，原装进口新西兰南极磷虾油重磅首发，甄选南极48区纯净深海磷虾，捕捞两小时双鲜萃取，磷脂含量高达 56%， 搭配磷脂型欧米伽3天然虾青素三重营养，一通二清三修复，吸收率高达 98%， 零添加不伤肝肾，还有 RMP SGSNZFDA 三重权威认证，保驾护航。区别普通鱼油，直接软化血管，清走血液之类垃圾，修复血管细胞，改善头晕手麻、心慌气短，中老年三高、心脑血管不适都适用。新西兰本土统一售价588元一盒，本次栏目独家首发特惠，仅99元一盒，每人限购十盒。南极深海好磷虾，清理血管心脑家，养护心脑别拖延，赶紧拨打抢订专线
1: 400-909-1779 400-909-1779。乡土藏温情，妙招护安康。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乡野趣闻》。节目一开始啊，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来自于新西兰原装进口磷虾油的活动。南极深海好磷虾，清理血管心脑家，高浓度高活性易吸收，原价588元一盒，今天国内首发价99元就能带回家，十盒起订，先订先得，各位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400-909-1779 400-909-1779。接下来首先邀请到的是我们杨老师的恩师张老。张老你好。
2: 杨洋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欢迎张老啊。张老得跟您汇报一下。今天直播间呢暂时是我们二位啊。因为什么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可能也不太了解。刚刚我们节目刚刚

0: 素这些核心营养成分都是真实有依据的，可以说是目前市场上品质非常高的一款磷虾油的产品。那么它在新西兰当地啊，这个用他们当地的这样一个所谓汇率吧，折算咱们人民币的售价588元一盒，活动价99元一盒，10盒起订。我们再次分享一下，还没订到的家人们，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
1: 400-909-1779，400-909-1779。
0: 所以呢，张老，这个库存的问题呀，我现在还不敢跟您这儿分享，跟各位公布，因为刚才杨老师出去太急啊，因为毕竟中间联络的事情都是杨老师一手经办，事无巨细。
2: 对。
0: 对，具体情况也没来及跟我说，我没办法跟您汇报啊，所以只能跟大家说，按照昨天的订购速度吧，好不好？咱们剩下的数量不会太多，所以各位抓紧时间拨打吧啊！
3: 呦呦，久等了
0: 啊！别别，没事没事没事，
3: 刚才接个电话，
0: 没事没事，杨老师辛苦辛苦辛苦。这个我跟张老这儿刚才已经跟大伙儿把这个活动政策都分享完了啊，
4: 哦，
0: 但是这个。咱心有灵犀啊，这个您
4: 因为我刚才出去，就是为了想办法解决新西兰磷虾油这个库存这问题了。
0: 我就知道，
4: 嗯，
0: 这库存肯定是有点紧张，所以肯定您跟这个工作人员又去对这库存的问题。
4: 嗯，
0: 那咱们现在还有多少库存呢？
4: 本来是一盒都没有了，
0: 哎呦，
4: 昨天晚上不是20000盒这个磷虾油不全都订完了吗？所以我昨晚上一直在琢磨。
0: 嗯，
4: 哎呀，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
0: 嗯，
4: 就在我做节目之前，刚才我做节目之前，导播突然告诉我，
0: 嗯，
4: 说海关那边有回复了，我赶紧就去接了个电话。对方告诉我，就是之前留住抽检的那2000盒新西兰的磷虾油，手续已经给咱办完了。
0: 嗯嗯，
4: 今天可以办理交接。所以我一听这个消息啊，我就马上安排工作人员去办理的相关手续。把这批货呢给他拿回来清关，所以按照规定啊，这批货必须完成抽检以后才能进入销售环节，所以昨天订购的时候啊，这部分库存呢还没有办法释放出来
0: 啊。这么回事啊。
4: 嗯，
0: 哎呦天哪，怪不得呀，您一句话就没说就急急忙忙就出去了，我说节目都不上了，
4: 让我喝口水。
0: 您先喝，您不着急，您喝您的啊。哎呦，收音机前家人们，哎呦，没事，杨老师，
4: 喝呛着，太着急了。
0: 不不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稳稳当当，稳稳当当。
4: 嗯，
0: 各位抓紧吧，好不好？2000盒，昨天同一批吧，对吧？
4: 对，
0: 新西兰原装进口的磷虾油，最后放行出来的库存，也是咱们这次活动的最后机会了。原价588，今天活动价只要99元一盒，10盒起订。南极深海好磷虾，清理血管心脑痂，来自于新西兰原装进口的磷虾油，高浓度高活性易吸收，让我们心脑健康无忧。赶紧拨打
1: 400-909-1779，400-909-1779。
5: 血管淤堵、头晕胸闷、三高缠身，还在靠普通鱼油调理？吸收率低、杂质多，吃再多都是穿肠而过，养护血管全白费。重磅福利来袭，原装进口新西兰南极磷虾油重磅首发，甄选南极48区纯净深海磷虾，捕捞2小时双鲜萃取，磷脂含量高达56%，搭配磷脂型欧米伽3天然虾青素三重营养，一通二清三修复，吸收率高达98%，零添加不伤肝肾，还有 RMP SGSNZFDA 三重权威认证，保驾护航。区别普通鱼油，直接软化血管，清走血液之类垃圾，修复血管细胞，改善头晕手麻、心慌气短，中老年三高、心脑血管不适都适用。新西兰本土统一售价588元一盒，本次栏目独家首发特惠，仅99元一盒，每人限购10盒。南极深海好磷虾，清理血管心脑痂，养护心脑别拖延，赶紧拨打抢订专线：
1: 400-909-1779，400-909-1779。
4: 嗯，
0: 当然了，以咱们以往的经验，昨天的速度
4: 是
0: 恐怕这2000盒啊。 也撑不了太久。
1: 嗯。

0: 其实咱们这款新西兰的南极磷虾油啊，
1: 嗯，
0: 从原料来源到生产的环节，
1: 嗯，
0: 都有相关资质和认证，
1: 嗯，
0: 作为保证。新西兰呢，
1: 嗯，
0: 它的食品药品安全学院，
1: 嗯，
0: 非常的严苛。RMP 的风险管理程序的证书，包括 SGS 食品安全管理的系统认证，
1: 嗯，
0: 大家都是齐全的。
1: 嗯，
0: 你看我一直跟大家强调一个事儿，
1: 嗯，您说，
0: 就是从原料到进厂的检测，到生产的车间，
1: 嗯，
0: 到成品，到仓储，到出口的全流程的风险的管控，包括每一批次原料成品的记录都得存档，这个才保证了我们这款好的产品。
1: 哎呦，太讲究了、
0: 啊、嗯，纯新西兰进口的，纯的一个南极磷虾，所以说这个号称什么叫红宝石啊，
1: 嗯嗯，
0: 所以说这也是老杨感到欣慰的地方。
1: 嗯，
0: 另外第一次在国内亮相啊，我们这档栏目
1: 嗯
0: 是全国首发呀、嗯、
1: 没错，
0: 所以我老杨就希望把真正高品质的产品带给大家、
1: 嗯、
0: 让大家用得放心，用得安心，真正的少花钱看好病。
1: 各位啊都心知肚明啊，杨老师一次又一次给大家苦口婆心分享这一款好产品。
0: 嗯，
1: 当然一直以来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概念是好产品最终还要看老百姓用后的真实感受。
0: 是，
1: 嗯，你看我们这边有一条反馈啊，
0: 啊，
1: 山东的朋友留下姓名叫王大爷，嗯，他说他有十几年的高血压，平常感觉头昏脑胀，脖子发硬，身体状况非常的差啊、
0: 嗯、
1: 昨天首发活动的时候他第一批抢到了产品，收到货之后第一时间用上了，
0: 嗯，
1: 今儿早上你看就发来这个热情洋溢的反馈
0: 啊、哦、
1: 说感觉头脑清爽了不少，之前那种昏昏沉沉的像戴着重帽子一样的这样一个不舒服的感觉啊，
0: 嗯，
1: 相对来说减轻了，
0: 嗯，
1: 整个人的状态也比以前轻松了许多，你看
0: 你看多好。
1: 嗯，
0: 其实我们说三高，你像刚才杨洋提到这个高血压，
1: 嗯，
0: 高血压不可怕，就像我们有一位老人说过，高血压也好，心脑血管好，它就是纸老虎，
1: 嗯，
0: 对吧，但是你不重视还不行，
1: 嗯嗯，
0: 对吧，你不知道有一天哪一天它血压万一窜上去，可能就有意外发生，
1: 性命堪忧，
0: 对、
1: 嗯、
0: 而你为什么你吃上这个磷虾油你第二天你就感觉头脑清醒了呢、
1: 嗯、
0: 就像我们说大脑为啥会出现头晕呢，
1: 嗯，
0: 为啥会晕，脑供血不足了呗，
1: 没错，
0: 大脑细胞没有氧和血了呗、
1: 嗯、
0: 你有氧和有血了那自然而然就恢复的会好啊，
1: 可不嘛，
0: 那磷虾油里面我们刚才只是跟大家讲、
1: 嗯、
0: 它里面一些好东西进入以后，你比如说那个人体吸收的这个磷脂还有 EPA，
1: 嗯，
0: 那就是我们说那个我们一个三里的啊，专门针对中老年朋友心脑血管的养护，
1: 嗯，
0: 营养补得准，身体吸收了你才快啊。
1: 对，
0: 所以说我这边也有一个留言，我也给大家分享一下
1: 啊、哦。我们来看看啊，
0: 这是刚才我出去导播小楚给我的
1: 啊。
0: 你看这个留言，他这说的
1: 怎么说的？
0: 他说这是怀柔，
1: 北京
0: 怀柔。他、哦、是这位叫张大姐，他说他有多年的冠心病，
1: 嗯、哦，
0: 心肌缺血。平时稍微走快点就胸闷气短，心口窝这块总像压了一块大石头，
1: 嗯，
0: 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就是睡不着觉，吃了不少这个失眠的药，
1: 嗯，
0: 他吃完这个磷虾油以后，
1: 嗯，
0: 他立马就给我们留言说感觉心口那股憋闷劲儿，
1: 嗯，
0: 顺畅了不少，
1: 嗯，
0: 呼吸都跟着通透了，
1: 嗯嗯，
0: 啊，刚吃上身体就能有这么直接的反馈啊！
1: 嗯嗯，
0: 其实这就是高纯度、高活性磷虾油厉害之处。再一个，
1: 嗯，
0: 就是吸收了。
1: 是，
0: 你吃这个磷虾油，它是98%的吸收。
1: 嗯，
0: 就是你基本上吃多少，吸收多少。
1: 对，
0: 吸收进去以后，你自然而然就疗效就快啊。
1: 嗯嗯。
0: 所以我跟大家说，无论是高血压引起的头晕、手麻，还是心脏病导致的胸闷。心慌根儿在哪儿呢，血管堵了，
1: 对，
0: 血流不畅了，
1: 嗯，
0: 而咱说的这款磷虾油，但是我告诉大家别的磷虾油我不知道，但是我岳母吃这款新西兰的 纯南极进口的磷虾油。

0: 它能迅速的清理你的血管垃圾，疏通你的微循环。
1: 嗯，
0: 你吃上它，你的血管通开了，垃圾没了，心脑就不憋闷了。
1: 嗯，
0: 那身体自然怎么的，一天比一天顺畅啊。
1: 没错，效果很好啊。同样，咱们说所谓的品质，包括身份啊，
0: 是
1: 也是干干净净、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0: 嗯，
1: 杨老师经过了多方面的筛选，包括自我的牺牲，是吧？跟这个品牌方达成了这样一个协议，才把这款来自于新西兰进口的磷虾流带给大家。这样一个非常优秀的产品，众所周知，市场价也不低。那前两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屡次三番的分享它的市场价格，有据可查，换算汇率588元的人民币。
0: 嗯，
1: 那么为了让大家能够体验到一个非常好的效果，同样您的钱包不受挤压，不受影响，没有压力，各位，杨老师特别争取来的活动价格，今天我们跟之前首发价是一样的，99元一盒，10盒起订啊。各位朋友啊，昨天20000盒已经订完了，今天这2000盒难能可贵。各位抓紧时间拨打400-909-1779，400-909-1779。昨天20000盒全部订完了，啊，这个今天的2000盒，我们也期待每一位需要的朋友能够迅速买到手中，因为99块买的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顶尖好货，买的是血管的通畅，身体的健康，来自于新西兰原装进口的顶尖好货深海磷虾油，现在多少？实时库存1500盒左右吧。1500盒左右啊，我就不敢确定。
0: 嗯，
1: 所以各位啊，赶紧拨打啊，因为这个数字包库存降太快了。
0: 嗯，大家拿到这款磷虾油啊，
1: 嗯，
0: 你看这顶，你看那个配料表，
1: 嗯，
0: 配料俩点儿，完了下面写着磷虾油。
1: 其实哪有表，它就是个自我介绍。
0: 对，
1: 我叫磷虾油。
0: 对，
1: 其他什么都没有，
0: 啥都没有，
1: 户口本上就他一个人，
0: 就他一个
1: 人，对吧？
0: 然后是这个拿到手以后，这个盒上面写着新西兰进口。
1: 嗯，对，
0: 并且呢，如果说你儿女，如果说懂英文的话，你可以看到这个英文，英文上第一个，
1: 嗯，
0: 这个叫，这我英文我不太理想啊，
1: 嗯，
0: 就是写着叫南极磷虾，
1: 嗯嗯，
0: 海洋磷脂。SGS 检测标识相关的认证，
1: 对，
0: 第三方质检的标识，
1: 嗯，
0: 原料明确标注的就是南极磷虾，
1: 嗯，
0: 它可不是普通的海虾呀或者是什么虾，这个号称南极磷虾号称什么红宝石啊，
1: 是的，
0: 来自海洋的红宝石。
1: 而且我打最开始第一次啊，我就看到这个磷虾油，您不是拿了半盒给大伙展示吗？
0: 对，
1: 然后给我去感受嘛，
0: 啊，
1: 我一闻，呵，那个。就是从海洋里边来出气氛的啊，就是不是说大家说专门说哎呦我吃海鲜的那种腥，不是，
0: 嗯，
1: 它是鲜，
0: 是
1: 海洋的问候。
0: 嗯，我记得有一首歌唱到叫漂洋过海来看
1: 为你，我用了半年的积蓄，漂洋过海的来看你，
0: 真差不多得有半年呢。
1: 对 对，
0: 终于给大家弄到一款好的磷虾油。
1: 是的，
0: 可能有刚听咱节目的老杨呢，跟大家说，有的时候那我杨老师，我最想的知道的就是我花钱也是我最关心的买回去到底有没有价值，有的新朋友是吧，
1: 嗯，
0: 这款新西兰南极磷虾油的核心呢，
1: 嗯，
0: 就是对于很多中老年朋友的三高，
1: 嗯，
0: 还有心脑血管还有糖尿病，哎，他的日常养护的需求，
1: 嗯，
0: 所以我跟大家讲一通二清三修复的这个营养体系。
1: 嗯，
0: 首先第一步通，那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的吸收能力会逐渐的下降。
1: 对，
0: 磷虾油中的欧米伽三，就是最重要的作用，就是把堵住血管的那个脂肪给你清理了。
1: 没错，
0: 血管是不是就通了？
1: 没错。
0: 第二步是清，
1: 嗯，
0: 就是利用虾青素来清除自由基。
1: 嗯，
0: 强烈的清除血管壁上那些氧化的自由基和代谢的废物，就相当于给血管内壁做一次大扫除，把垃圾通通扫出去，
1: 对，
0: 让血管壁干干净净。第三步就是修复。
1: 嗯，
0: 新西兰的磷虾油中这个磷脂啊，它能修复细胞膜，
1: 嗯，
0: 改善线粒体的功能。我说这个吧，大家可能听的云里雾里。
1: 嗯，
0: 啥叫细胞膜呀？啥叫线粒体呀？
1: 不老懂了。嗯，
0: 就是神。

0: 东京地址。你看为啥现在岁数越大得老年痴呆的越多，记忆力减退，或者我们说出现了很多很多这个丢东落西的问题，其实原因在哪儿？
1: 嗯，
0: 其实就是受损的这个神经细胞吧。
1: 嗯，
0: 那您想一想，我刚才不止一次跟大家讲过，人体内大脑60%的脂肪都是 DHA。
1: 对，
0: 你为什么会健忘？对吧？你为什么会出现这个记忆力减退？
1: 嗯，
0: 你为什么反应迟钝？
1: 嗯，
0: 其实就是因为你的 DHA 减少了。那有的时候，那我也补充过 DHA， 你补充没毛病。
1: 嗯，
0: 对。但是我想问你，你吸收了多少啊？
1: 对呀，
0: 这才是重中之重啊！那
1: 这吸收率98%呢？
0: 对，咱这是98%，你把它吸收进去以后，那才是真正的好东西。
1: 没错。
0: 所以我告诉大家，新西兰的磷虾油这个磷脂，修复你的细胞膜，改善你的神经递质，让受损的这个脑细胞得到修复，所以说改善了脑血管病，提升健康水平。三大核心营养协同作用，这就是为什么你看刚才那个王大爷还有你提那个张大姐，
1: 嗯，
0: 他吃完以后他有能那么好的体验的反馈。
2: 宝信说的非常有道理啊。
1: 嗯，
2: 因为血脉通畅百病不生，血脉瘀阻百病重生。
0: 对，
2: 所以咱们老年朋友啊，这个脏腑的功能逐渐逐渐的就衰退了啊，气血运行呢本来就慢，最怕的就是血脉凝滞瘀阻，所以说身体还没有出现大的崩溃的时候啊，我们就应该靠我们这样高效的营养把这个瘀滞给通开。
1: 哎呀，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产品，同样也是非常好的宝贝。其实我说句话可能有点，如果说的不对，两位老师指正我啊。
0: 嗯，你说
1: 今儿不吃明儿不吃，你早晚得吃。
0: 是
1: 啊，
0: 肯定
1: 是吧。而且这么正规的磷虾油，各位抓紧时间去抢吧啊，我不占用大家时间了，我再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款产品的优势。除了南极深海好磷虾清理血管信脑加之外，另外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磷虾油，高浓度高活性，易吸收，心脑无忧。
0: 嗯，
1: 而且美丽的价格是杨老师千方百计给大家争取来的，原价588元一盒，今天活动价仅需99元一盒，十盒起订，数量不多。现在是多少啊，楚老师？不到1000盒了，各位啊！没抢到的家人们，赶紧拨打400-909-1779，400-909-1779。
0: 嗯，我经常和大家说，不怕一万，
1: 只怕万一，
0: 只怕万一。
1: 嗯，
0: 所以我要提醒一下听老杨节目的听众朋友，
1: 嗯，
0: 身体的变化呢，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1: 嗯，
0: 不是说我今天得上高血压了，我明天就脑出血了，
1: 对，
0: 对吧？不是我今天我心脏堵80%了，我明天就得支架去了，我做射频消融或搭桥去了，这个不是，
1: 您得自救啊。
0: 对，你长期不注意维护，
1: 对，
0: 等到真正堵塞崩溃的时候，
1: 嗯，
0: 往往已经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1: 可不是吗？
0: 你看我之前就碰到过一位65岁的一位老哥哥吧，
1: 嗯，
0: 他就是有高血压的病史，
1: 嗯，
0: 哎，总觉得吃药就行，并且他低压高，
1: 嗯，
0: 低压高，他的脉压差也大，然后就没把血管啊养护当回事儿，
1: 嗯，
0: 结果呢不到3个月，
1: 嗯，
0: 突发心梗，送进了 ICU， 抢救了好几天呢，
1: 嗯，
0: 脱离了危险，并且他姑娘从上海赶回来，就在那个 ICU， 鞋都跑丢了，就在 ICU 外面就看他父亲插着管子，在那担心呢，
1: 不容易，
0: 搁鬼门关里给抢救回来。咱说这个费用可能花了10多万，咱不去探讨，
1: 嗯，
0: 但是你命在了，所以我为啥说，你看人家很多年以前。有一位19世纪法国的名医卡萨尼斯，他就说过，说血管与人同寿。
1: 对，
0: 他什么意思呢？就是侧重点说什么动脉粥硬化直接决定心脑的寿命，
1: 嗯，
0: 血管的衰老速度和人体的衰老速度是成正比，
1: 嗯，
0: 动脉弹性好，通畅无斑块，人就更长寿，动脉硬化堵塞了，容易诱发心梗脑梗，直接怎么样，缩短寿命。
1: 嗯，
0: 所以我想对收音机前 听咱节目的家人，
1: 嗯，
0: 许多哥哥也好，姐姐也好，更重要的你得提前关注，
1: 对，
0: 做好日常的管理，咱们把身体养好了，你不光自己少受罪呀，你怎么的，你更是给儿女啊减轻这个负担。
1: 没错没错，所以这次咱们提到，首先是高血压的朋友，
0: 对，
1: 那一定要把这款新西兰的磷虾油抓紧抢到用上。
0: 其实不仅仅是高血压，
1: 嗯，
0: 下面出现这些情况啊，很多也得注意啊。
1: 嗯，
0: 第一个呢，就是早上起床的时候，
1: 嗯，
0: 感觉头晕脑胀，
1: 嗯，
0: 昏昏沉沉的，
1: 嗯，
0: 记性大不如从前，坐那儿了，到沙发那坐沙发上以后，哎，我手机呢？哎呀，饭是把水放了，熬点小米粥吧，
1: 嗯，
0: 没摁那个闸，
1: 嗯，
0: 对吧？
1: 甚至来说，可能插销都没插。
0: 对，
1: 嗯，
0: 所以说刚想去拿个东西，转身就忘的，
1: 嗯，
0: 这类人群一定要用上磷虾油。
1: 嗯。
0: 第二个情况就是平时坐着还没什么感觉，可稍微活动一下呢，你比如说走快个两步啊，甚至买个菜呀，甚至拎点东西就胸闷、憋气、心慌，这个一定要用。
1: 嗯。
0: 为什么呢？
1: 为什么呢？
0: 胸闷也好，憋气也好，心慌也好，说明啥？说明心肌供血不足了。
1: 嗯，
0: 心肌为什么供血不足？那平时怎么供血足呢？有堵的地方，
1: 嗯，
0: 用磷虾油通一通。第三个情况，平时感觉手脚发麻，
1: 嗯，
0: 哎呀，我这手这么麻呀！有的时候大夫说给开点加关，吃点维生素 B 六，整点维 C 什么的，
1: 嗯，
0: 不行，还发凉。我接触过有的老人就说我老伴儿一碰着我脚就说你这干死人脚了，凉啊，尤其是晚上睡觉或者天气凉的时候，
1: 嗯，
0: 手脚怎么捂都不热乎的，这是一个。再一个，血管啊就像家里的水管子，时间久了，如果说你不注意保养，那里面可能就会出现一种问题。就像我们拿那个洋洋，我不知道，
1: 嗯，
0: 你们家小时候有没有那种暖壶？
1: 暖水瓶有，
0: 暖水瓶，你看那里面时间长了会有什么？
1: 水垢，
0: 对吧？就像我们说，我不知道有没有农村的朋友啊，因为老杨家是农村的，
1: 嗯，
0: 农村的朋友，农村不有浇地的管子吗？
1: 嗯，
0: 你放个一个月吧的，过了一个冬天，第二年你再看，管子有的都裂了，
1: 嗯，
0: 有的地方出现问题了，硬化了，所以我告诉大家，这个得用，
1: 哎，
0: 有的说我没症状，我不用补，错了。病来如山倒，
1: 嗯，
0: 别等有症状出来了再后悔。
1: 嗯，
0: 血管堵塞是慢慢形成的。为啥我刚才强调人家法国名医卡萨尼斯说血管与人同寿，年龄的增长动脉是硬化。
1: 嗯，
0: 等你出现了胸闷、气短、胸疼的时候，血管已经堵50%以上了。还有那些糖尿病的家人，我其实提到糖尿病我最有发言权，因为我岳母她就是糖尿病。
1: 对，您提过，
0: 哎，
1: 嗯，
0: 然后他尿里面有蛋白，
1: 嗯，
3: 二黑。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然后他肾脏不好，他眼睛不好，他血糖高，但是通过这个磷虾油他吃的是真好啊。
1: 嗯，
0: 你像有糖尿病的，有视网膜出现病变的，
1: 嗯，
0: 咱们及时的给他用上。其实当年我接触过一个鞍山的一个老人，
1: 嗯嗯，
0: 当兵退伍的，
1: 嗯，
0: 然后总是喝酒啊，因为鞍山他喜欢喝酒嘛，东北人嘛，
1: 啊，有的时候好喝两口。
0: 对，鞍山还有一个公园叫
1: 二一九公园
0: 什么的，
1: 对对对。
0: 然后他们就在一起，有几个老战友，
1: 嗯，
0: 后来就发现他眼睛不行了，
1: 哎呦，
0: 后来脚不行了，最后也发现。说这个得截肢，然后说不行，上沈阳医大吧，
1: 嗯，
0: 然后老头说话不同意，说我这个岁数了，我就相信杨老师，
1: 嗯，
0: 啊，杨老师给我调理，我不到晚年我生残疾了，
1: 嗯，
0: 或者调理的非常好，所以我想跟许多糖尿病的病友说，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100多种并发症，
1: 嗯，
0: 您不要等到在截肢了，在失明的时候才想起这个磷虾油，
1: 没错，
0: 及早的用上，
1: 嗯，
0: 我觉得这个价格。真的太难得了，
1: 难能可贵，
0: 是
1: 啊，及早用上吧，各位抓紧时间，原装进口的新西兰磷虾油，原价588，今天只需99元，十盒起订。南极深海好磷虾，清理血管心脑家，高浓度高活性易吸收，让我们心脑健康乐无忧。2000盒的库存快要见底了，各位赶紧拨打400-909-1779，400-909-1779。锁定名额，稍事休息，我们来接听各位热线电话。
2: 血管淤堵、头晕胸闷、三高缠身，还在靠普通鱼油调理？吸收率低、杂质多，吃再多都是穿肠而过，养护血管全白费。重磅福利来袭，原装进口新西兰南极磷虾油重磅首发，甄选南极48区纯净深海磷虾，捕捞2小时，双鲜萃取，磷脂含量高达56%，搭配磷脂型欧米伽三、天然虾青素三重营养，一通二清三修复，吸收率高达98%，零添加，不伤肝肾，含有 RMP、SGS、NZFDA 三重权威认证，保驾护航。区别普通鱼油，直接软化血管，清走血液之类垃圾。修复血管细胞，改善头晕手麻、心慌气短，中老年三高、心脑血管不适都适用。新西兰本土统一售价588元一盒，本次栏目独家首发特惠，仅99元一盒，每人限购10盒。南极深海好磷虾，清理血管、心脑家，养护心脑别拖延，赶紧拨打抢订专线。
3: 400-909-1779，400-909-1779。
1: 好的，一段片花之后，欢迎继续回来。我们的健康专线已经为您开通了，提醒各位，新西兰原装进口高浓度高活性易吸收的南极磷虾油，让我们心脑健康乐无忧。原价588，今天活动价99元一盒。但可是每人限购10盒，报名热线
3: 400-909-1779，400-909-1779。
1: 我们来接听今天的第一位朋友的声音。你好。
4: 哎呀，杨老师啊，我还能不能再订10盒磷虾油啊？
0: 哦，您好，您已经订过了是吗？
4: 哎，是啊，昨天吧一拿到手吧，我晚上就赶紧用上了。哎呀，也不知道是不是心里踏实了，这一宿觉我睡得特别香，

0: 就今天早上起来吧，这脑袋也比平时清醒了。
1: 好，
0: 就以前吧，一睁眼吧，那脑袋跟灌了浆糊似的，哎，昏昏沉沉的，半天缓不过来。
1: 这才淋下油，刚用一天，身体的感觉那还真挺好。不过你说脑袋总是昏沉，昏昏沉沉，这个情况确实得重视。你跟我说说你的血压。
0: 嗯，我这血压吧，一说出来都吓人呢。
1: 啊，
0: 就是平时吧，那高压吧，经常170、180的。
1: 哎呀，
0: 别的吧都不怕，我就怕时间长了吧，那个血管吧，那个越来越硬。
1: 嗯，
0: 你说再给我来个脑梗啥的，那真是躺在床上动不了了。那谁能天天伺候我呀？
1: 嗯，你说的太正确了。那血压高啊，它这个持续的高呢，它对于我们的人的靶器官的损伤特别大。哪个靶器官呢？心、脑、肾，还有一个眼睛。所以说这个血压得控制，血压这么高，时间长了，最怕的可不是当时头疼头晕呐，而是血压天天在冲击你的血管，慢慢的损伤你的血管内皮，加速你的动脉硬化，那血管的根基一旦变脆变窄，那心梗和脑梗啊，那风险就跟着上来了。
0: 哎呀，我也知道危险呐，
1: 嗯，
0: 就为了控制血压吧，哎，我这些年药换了不少呢。就那厄维他坦了，硝苯地平，还有那个卡普利，我都用过。
1: 嗯，
0: 可我也不懂哪个适合我呀。
1: 嗯，
0: 反正有时候吧，你跟老头吧生点气吧，那血压就一下就能冲到200。
1: 嗯，
0: 那脑袋嗡嗡响啊，就晚上根本睡不着。
1: 嗯，
0: 一宿也就迷迷糊糊的，能睡个2小时吧。
1: 嗯，
2: 那么这位朋友啊，咱们从中医的角度上看，像你这种血压高、头晕头痛，遇事一着急，哎，就往上冲。
1: 嗯，
2: 像这种情况最常见的就是肝阳上亢。
1: 对，
2: 这时间长了又夹着这个痰呐、瘀啊，这气一急阳就往上冲，这个痰和瘀呢堵在我们这个脉络里边，头就会出现发蒙发胀的情况。
0: 哎呀，是啊，就这两天嘛，我听那杨老师讲新西兰进口南极磷虾油
1: 啊，
0: 我就觉得特别适合我。
1: 嗯，
0: 那市面上那普通的磷虾油吧，一盒都得好几百。
1: 嗯，
0: 您这个又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含量还高，活性还高。
1: 对，
0: 你说原价588元吧，现在才99元。
1: 嗯，
0: 这不捡上大便宜了吗？
1: 嗯，
0: 昨天呢我就用上了，这一宿吧到天亮可舒服了。
1: 嗯，
0: 那自己睡得好吧，哎，脑袋还清醒，我就觉得十盒定少了。刚才又听您说吧，还能有最后的2000盒。
1: 对，
0: 我说什么我也不能错过呀。
1: 嗯，因为这次2000盒是他清关了，清关以后我就给大家拿出来了。
3: 嗯，
1: 您要想长期把血管营养这一块顾起来呀，
3: 嗯，
1: 南极磷虾油确实适合您。
3: 对，
1: 首先深海无污染，纯48取那干净。第二个双鲜技术，
3: 嗯，
1: 鲜活的捕捞，新鲜的萃取。所以你刚才也听我讲，活性高，纯度高。
3: 嗯，
1: 那这样的南极磷虾油才能做到让我们的血管实现一通、二清，还有三修复。
3: 嗯，
0: 哎呀，是啊，你这么好的东西吧，我就是想多备一点，长期用。
1: 嗯，你赶紧去登记吧，别跟我在这说了啊。
0: 好，给我就行，谢谢您。
1: 好，再见啊。
0: 哎，再见。
3: 好嘞，
1: 你看看，像这位老姐姐，
3: 嗯，
1: 刚用上一天，
3: 是
1: 高血压。高血压最害怕的就血压这个波动啊，
3: 嗯，
1: 波动来波动去，你不知道哪一天你会波动到心脏，
3: 对，
1: 导致像我师傅说那个肝阳上亢，肝阳上亢下一步就是肝风内动啊，那太吓人了，
3: 对，
1: 所以说抓紧的先用上这么好的磷虾油，为啥不用啊？
3: 嗯，
1: 是不是？
3: 嗯，是的，赶紧啊，关键是除了好之外啊，我们这还有一个少，
1: 对，
3: 加一块好少，
1: 对，
3: 现在。只剩最后1800盒啊，800盒就是800盒了，各位赶紧拨打400-909-1779 400-909-1779，原装进口的南极磷虾油，净血液，护心脑，非常的重要啊！不耽误大家连线的时间，我们马上接听下一路声音。你好，这位朋友。
1: 您好。
4: 哎呀，那个哎，杨老师啊，那个快，那个啥，再给我来20盒。
1: 别着急。那别着急，慢慢跟我说。听您这意思，也是昨天订过的吗？
4: 我昨天吧，自己的10盒吧，倒订上了。
1: 啊，
4: 我当时吧就光顾着自己高兴了，我就忘了给我妈我爸爸也订一份。
1: 嗯，
4: 你这你等我想起来再电话吧。那个你们那个工作人员吧，告诉我没货了。
1: 对，
4: 完事儿吧，这我老妈知道以后吧，就一直叹气呀，就说我这个儿子啊，你光顾自己， 你说一点也不想着他俩，
1: 嗯，
4: 你是把我后悔的吧？那是一宿没睡好。哦，我看幸亏今天还有最后这批呀、啊。
1: 嗯，
4: 哦，我这又赶紧打电话，就打了好半天才打进来。
1: 嗯，
4: 这急得我满脑瓜子汗。
1: 刚才我听杨洋说了的，
3: 嗯，
1: 这个显示是最后八百盒，
3: 八百盒，
1: 还是有机会的。不过每人限购的是十盒啊、
4: 哦。哎呀，杨老师，我知道，那个用他俩的信息完事儿呢，每人呢订十盒
1: 啊。
4: 哎，杨老师，我吧就着急给他俩用上
1: 啊。
4: 哎，你看我哈，今年吧50岁哈，三高啊，我是一个没落下呀。
1: 嗯，
4: 那个降压药、降脂药我都没少吃。完后来吧，我用了大概半年的磷虾油吧。
1: 啊，
4: 再加上饮食的话，我稍微控制了一些。
1: 嗯，
4: 复查的时候呢，各项指标都比原来往下走了。
1: 好，好。
4: 哎呀妈，精神状态那也跟着好了。
1: 好。
4: 完晚上睡觉呢，他咱也香了。
1: 好。
4: 完我就合计啥呢？
1: 嗯，
4: 你这个普通那个磷虾油，我用了都能有这样的感受。
1: 嗯。
4: 咱说这回换成您给大家把关的这个新西兰进口南极磷虾油。
1: 嗯。
4: 对不，你原料啊含量啊和吸收都更好，
1: 对，
4: 你长期用起来咱心里边更踏实。
1: 哎呀，您看看您这个指标能改善，这是好事儿、
3: 嗯嗯、对，
4: 是
1: 说明什么？说明磷虾油对症了。
3: 没错，
1: 那您这普通的都效果这么好，那您想想这款的纯进口南极磷虾油，那含量更高，
3: 更差不 了
1: 吸收更快，
3: 对，
1: 那效果会更好。
3: 嗯，
1: 然后我老杨我得给你点赞。
3: 嗯，
1: 点赞什么呢？你能给父母也想用，我非常支持你。这说明
4: 谢谢谢谢，
1: 您确实把心脑血管管理这个事儿你想明白了。
3: 嗯，
4: 哎呀，就是我爸妈吧，年纪都大了
1: 啊、
4: 嗯，那血管肯定不如年轻时候。
1: 那肯定啊。
4: 对呀，你现在看着吧，还没什么大问题。
1: 嗯，
4: 你说万一哪天中个风，又心梗了，
1: 那咱不希望看到。
4: 对。对呀，你受罪的是他们，
1: 嗯，
4: 但是咱们照顾他们害的是我呀。
1: 那肯定啊。
4: 啊，你所以我想吧，现在啥呢，趁他们身体吧还没出现大问题，
1: 嗯，
4: 咱就赶紧把这个磷虾油吧长期用上。
1: 对。
4: 哎，把这个血脂血管咱给状态给他维护好了。
1: 你这个想法真对。
4: 嗯，
1: 我觉得健康管理呀不能等出了大问题再想办法。
3: 嗯，
4: 对。
1: 尤其是我们说这三高。你像高血压、高血脂还有高血糖，平时你看着哎不疼不痒，但是有一天他要是露出那獠牙呀，那就是要命的。真的就像你说，
4: 对对对，
1: 说我不是说点题外话，真的有一天出点意外，你说我们的父母万一有一个出点脑梗或啥，那你说咱们不得照顾啊？
4: 对呀、
1: 啊，那咱说句实话，你看看那大街上或者是公园里，那有的手搁那扔的悠的呢，对吧？锻炼呢，
4: 是是，
1: 有坐着轮椅，上面放个毯子，后边子女推着，目光呆滞的看着远方，这是咱看到的。有的你看不到的，那有的搁家里呢，瘫痪在床呢。所以说，千万别等到那种事情再发生。所以说，我在这里，我得给你点赞。父母的健康对我们做儿女来说就是最大的福报啊、哦！你这样
4: 太对了，谢谢你，谢谢你。
1: 赶紧去报名，留两个人的信息啊。
4: 好嘞，好嘞，谢谢杨老师啊。
1: 哎，
4: 那我就赶紧报名去啊。
1: 哎，好嘞，
3: 好嘞，恭喜这位朋友啊，在我们现在库存还不到800盒的时候啊，把父母那一份抢到了。其实啊，做儿女最担心的不是父母现在有点小毛病，而是小毛病积累成大问题啊！
1: 是，
3: 趁现在身体根基还在，把血压呀、血脂啊、包括血糖管理好，确实比出现问题之后再去亡羊补牢要强得多得多得多。那、我们这个磷虾油净血液护心脑，各位抓紧时间拨打抢购。400-909-1779 400-909-1779。
5: 血管淤堵、头晕胸闷、三高缠身，还在靠普通鱼油调理？吸收率低、杂质多，吃再多都是穿肠而过，养护血管全白费。重磅福利来袭，原装进口新西兰南极磷虾油重磅首发，甄选南极48区纯净深海磷虾，捕捞2小时，双鲜萃取，磷脂含量高达56%，搭配磷脂型欧米伽三、天然虾青素三重营养，一通二清三修复，吸收率高达98%，零添加，不伤肝肾， 还有

0: RMP SGS NZFDA 三重权威认证，保驾护航。区别普通鱼油直接软化血管，清走血液之类垃圾，修复血管细胞，改善头晕手麻、心慌气短，中老年三高、心脑血管不适都适用。新西兰本土统一售价588元一盒，本次栏目独家首发特惠，仅99元一盒，每人限购10盒。南极深海好磷虾，清理血管心脑家，养护心脑别拖延，赶紧拨打抢订专线
1: 400-909-1779 400-909-1779。欢迎接下来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是杨老师吗？
1: 你好。
2: 哎，我也想，哎，杨老师你 好，我也要订啊10盒新西兰进口的南极磷虾油，还能有我的不？
3: 能打进电话就能订，你别着急，慢慢和我说啊。
2: 哎呀，太好了
3: 啊！
2: 家邻居呀，介绍我来的。
3: 嗯，
2: 他昨天订的南极磷虾油啊，已经拿回家了
3: 啊。
2: 完，我到他的家吧，我就看了一看啊。觉得这东西呀、啊、可真好，
3: 嗯、
2: 啊，那瓶盖一拧开呀，那股鲜虾味儿啊，一下就出来了，一粒儿一粒儿的，橘红橘红的，跟红玛瑙似的，看着就特别透亮。
3: 是，你说的太对了啊，真的，你说的非常对，因为南极磷虾油本身呢，它就是海洋原料的味道，
1: 对，
3: 那个胶囊啊，呈现那种像我们说那个红玛瑙，
1: 嗯，
3: 橘红是红玛瑙这种颜色，
1: 对，
3: 它主要是里面的。天然的虾青素，但是你闻的时候它一股海鲜味儿、
1: 嗯、
3: 那个味道只是一方面，你还得看那个磷脂包括欧米伽3的含量，它包括它的原料的来源，还得和加工工艺
1: 相辅相成。
2: 是啊，我邻居也跟我说了，说你这款呢新西兰原装进口的啊，欧米伽3含量还高，
3: 嗯，
2: 然后还比较容易吸收，我这心脏吧一直就不好
3: 啊、
2: 嗯、你说时不时的呀、啊、就心动过速，胸口吧经常绞着绞着疼啊，
3: 哎呀
2: 哎呀，那种疼啊真是撕心裂肺的。
3: 绞痛吗？
2: 有，
3: 嗯，
2: 哎，对呀、啊、你说有时候吧就得连那个后背肩膀也跟着不舒服，
3: 嗯，
2: 哦，这晚上也睡不着啊，
3: 嗯，
2: 你说每天能睡个2-3个小时吧，这白天呐一点精神头没有啊，
3: 嗯，
2: 上个月吧心绞痛发作啊，我就差一点没过去呀、啊、
3: 我的天，太危险，
2: 在医院住了半个月，
3: 嗯，
2: 哎呀，结果啊前几天又犯了。你说我邻居说的、
3: 啊、
2: 说这款磷虾油啊特别特别适合我、嗯、
3: 首先磷虾油肯定适合你，这是第一、
1: 嗯、
3: 第二你记住了，平时啊这个挎兜里面速效救修丸或者说硝酸甘油一定要常备着，
1: 预备好了，
3: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1: 嗯，
3: 对吧，用中医有句话，急者治其标，那缓呢
1: 治其本，
3: 咱只治其本，
1: 嗯，
3: 所以这个磷虾油它对于你的冠心病心绞痛确实很好，我们应该重视的，你刚才你邻居提到欧米伽三，
1: 嗯，
3: 海洋的磷脂还有虾青素这些营养成分，你看那里面的 EPA 帮助你调节血脂，减少甘油三酯的堆积， DHA 为大脑和神经系统提供营养，
1: 嗯，
3: 磷脂帮营养成分吸收利用，虾青素帮助你清除自由基，对你的血管的内皮细胞很适合你用啊、哦。
4: 那么这位朋友啊，从中医的角度上讲，你这种胸口绞痛牵扯到肩背，又长期的像气短呐、啊、没有精神呐、啊，这都属于胸痹。它的根源呢是心气不足，气呢推不动血啊，血行就不畅。那么你血行不畅，胸口就会发堵啊，就会疼。
3: 嗯。
4: 那么你服用这个磷虾油啊。对你目前心脏会堵会疼的这种有很好的效果，你可以放心的用啊。
3: 嗯，一通二清、
2: 哎、那可太好了、
3: 嗯、
2: 我得必须赶紧用上啊。
3: 嗯，一通二清三修复、
2: 嗯、
3: 把垃圾清除了、
2: 嗯、
3: 把血管的堵降下来了。因为我当年就接触过一个老人，就是用磷虾油，
1: 嗯，
3: 以前堵到70%，吃了3月变到50%，非常好。哦，现在库存不多了，你赶紧去留信息吧啊！
2: 哎呀，那好，我现在赶紧报名去。杨老师再见，张老、
3: 哎、
2: 再见啊！
3: 再见啊！
1: 好嘞，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啊！现在磷虾多少？500盒
3: 。
1: 我们楚楚老师，我们导播示意我现在就剩500盒了，我不占用大家再多时间啊，我快点说啊，来自新西兰原装。

0: 进口的南极磷虾油原价588元一盒，现在活动价只需99元，每人限购10盒。需要的朋友不要犹豫，只剩500盒了，赶紧报名！拨打电话
1: 400-909-1779，400-909-1779。
0: 欢迎接下来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
3: 哎，你好，杨老师，
2: 哎，
3: 这个新西兰磷虾油现在还有没有了？
2: 还有，但是数量不多了，刚才。后台显示好像不到
0: 300盒。
2: 您自己用啊，还是和家人一起用啊？
3: 那个，我和我老伴儿两个人用，
2: 嗯，
3: 一个人10盒，一共是订20盒。
2: 嗯，
3: 啊，我俩呢现在就特别注意身体，可惜命了，现在
2: 太好了。
3: 那个，因为啥？前几年啊，我老伴儿的哥哥吧，还不到60岁，突然心梗，这人说没就没了。
2: 哎呀，
3: 啊，这个事情呢，把我俩也吓够呛。
2: 嗯
0: 嗯，
3: 因为我和老伴儿呢，也都有这个心脏方面的问题。
2: 嗯。
3: 那么这些年呢一直都吃着药，
2: 嗯，
3: 也是一直在补着这个磷虾油。
2: 嗯，你看我经常有事儿做节目和杨洋，我们俩经常说这样一句话，
0: 嗯，
2: 明天和意外
0: 不知道哪个先
2: 不知道哪个先来，
0: 嗯，
2: 对吧，今天晚上脱了鞋和袜，
3: 嗯，
2: 明天咱能不能穿上啊，所以说珍惜当下，
3: 嗯，
2: 珍惜身边人。然后我问一下，你以前是用过磷虾油啊，还是身体有什么感受啊？
3: 我以前呢就是经常有心绞痛，
2: 嗯，
3: 就疼起来吧，连牙都疼，肩膀后背也跟着难受，
2: 嗯，
3: 那平时呢一点重活都不敢干，
2: 嗯，
3: 后来呢药房的人吧推荐我补充这个磷虾油，
2: 嗯，
3: 我呢是前前后用了也半年多，再加上药一直都按时吃，
2: 嗯，
3: 我感觉这个心绞痛吧犯的没有以前那么频繁了，
2: 好，
3: 啊，上下楼呢也有劲儿了，中间呢也不用走两层就歇了，
2: 好，
3: 所以呢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啊，确实挺适合我，
2: 嗯，
3: 啊，我就想长期用下去。
2: 您能感觉状态比以前好，说明规范的用药、生活的管理还有营养的补充都起作用了。磷虾油里面含有的欧米伽三，包括 EPA、DHA 还有虾青素，帮助我们调节血脂，维护血管内皮细胞还有心脑血管的营养状态。对于您和老伴儿这种长期有心脑血管问题的，最重要的是坚持。
3: 嗯，是。那个最近呢，那个您讲的这个节目呢，我和老伴儿一场没落。
2: 好
3: 啊，您给大家把关的这款新西兰的进口南极磷虾油啊，
2: 啊，
3: 跟我们原来买的确实不一样。啊，你像原料啊、浓度啊、活性啊，
2: 嗯，
3: 包括这工艺啊，都讲的明明白白的。
2: 嗯
3: 啊，而且还是新鲜萃取的原装进口的。
2: 对，
3: 原价588一盒，现在呢99。
2: 嗯，
3: 这个机会不是天天都有。
2: 嗯，
3: 我和老伴儿说什么都得抢上。
2: 赶紧用上。老伴儿，老伴儿，
0: 老来是
2: 伴儿。你是我的眼，我是你的拐棍儿。老年的时候，出去走一走祖国的名山大川，
0: 嗯，
2: 远离这些疾病，用磷虾油给你保驾护航，多好啊！赶紧去订吧，啊，
3: 好，谢谢杨老师，再见，
2: 哎，再见啊！
0: 好嘞，感谢这位朋友的信任啊，也恭喜您预定成功。各位，我们节目马上接近尾声了，库存也一直在不停的减少当中，可能晚一分钟您就错过这个机会了。剩多少盒，楚老师？100盒，来，各位抓紧时间。
1: 400-909-1779，400-909-1779，
0: 仅剩的100盒，看看花落谁家。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
4: 杨老师啊，
2: 哎，
4: 给我60盒，给我老伴儿吧，也60盒啊。
2: 每人是限购10盒，要是两个人的话。得留两个人的信息。您是啥情况想用这磷虾油啊？
4: 杨老师啊，我跟您说啊，
2: 啊，
4: 我这一身问题呀，可太多了。
2: 我听听。
4: 哎，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还有这个尿频，
2: 嗯，
4: 检查这个肾脏啊，
2: 啊，
4: 还有加号，心脏、脾胃都不好。
2: 嗯，
4: 您说我这么多问题，血管还能好吗？
2: 那肯定啊。
4: 哎呀，最近听您讲这个磷虾油吧，清血管护心脑。
2: 嗯，
4: 我就想吧，我要是把血管调好了，
2: 嗯，
4: 我这一身的问题是不是也都是跟着缓解了呀？
2: 那是肯定啊，你这一身就像我说那个自行车似的，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了，身上问题挺多。这款新西兰进口的南极磷虾油啊，你听好了，是磷虾，是油啊，那含量高啊，磷脂、虾青素，那帮你调节血脂，维护血管状态，尤其是98%的吸收，减少你的血管氧化，保护你的血管，对您都很有用。 没问题，可以放心用。但你老伴是啥情况？
4: 杨老师啊，他就是免疫力不好，总感冒。我就合计吧，给他吃点，做做心脑血管的预防。
2: 嗯，这个是对的，尤其是前两年呢，经历过大感冒以后，就是出现了不少肺源性的一些心脏毛病的很多，可以用，没问题啊。
4: 哎呀，杨老师啊，您说话的就是实在，不忽悠我们，我就相信您呐，真心为这个老百姓把关呐。要是没有您帮助啊，我们哪有机会用上这么高品质的这个新西兰进口这个磷虾油啊？
2: 对，
4: 原价吧588一盒，
2: 对，
4: 现在你又帮我们升级到99元。
2: 嗯，
4: 哎，真不知道怎么感谢您了。
2: 哎呀，其实你们老两口的健康，
0: 嗯，
2: 对老杨来说就是最大的回报，
0: 没错，
2: 这是第一。第二，我老杨啊，也是说句心里话，我都不知道说啥，也不用谢我，因为我也是经历过苦日子。我都知道大家挣钱不容易，
0: 嗯，
2: 其实你想一想，每个家庭啊都每个家庭的不幸，每个家庭呢可能在这慢慢的求医路上走得很累，用的药可能也很辛苦，所以我老杨呢能帮大家能真正的省点是点，真正让大家呢少花点冤枉钱，用最少的钱呢买到最好的高品质的东西，然后呢把健康恢复了，健康有了，身体是革命的本钱，那比啥都强啊，对吧？
0: 对，
2: 然后老伴儿你俩好了的时候给老杨来个信息，跟别人说的时候，老杨那人真行，净给我们做好事儿。我觉得对老杨来说这就是最大的福报，赶紧去留信息吧。
4: 好好好，那就谢谢您了，我就不多说了，我先去登记啊。
2: 好，去吧，好了，再见啊。
0: 好嘞，恭喜这位朋友预定成功啊，库存不断减少当中，现在剩最后不到几十盒了，最后一次机会，错过这次再想用上我们这款正宗的原装进口的新西兰深海磷虾油不知道什么时候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赶紧拨打400-909-1779 400-909-1779。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告一段落，感谢各位的收听、陪伴、参与、信任，想要的朋友继续可以拨打电话，再碰碰运气吧。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让我们不见不散。
1: 走过乡间小路，回望岁月芳华，这里是全国千万中老年朋友都在听的乡野趣闻，一把家常食材，一个实用妙招，科学讲透养生门道，一段乡土往事，一句暖心老话，真实还原旧日时光。

是战火来，欲擒不仁，我若是不杀他，中原难平安。是侄子倒叫我举剑难点，才知道啊，这个人难做，可是做人难，人难做，可是做人难，难难难难，难坏我一代国君堂。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教学的艺术不在于传授本领，而在善于激励、唤醒和鼓舞。我是郑州市管城回族区春晓小学校长贾慧娟。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为什么上班时总感觉时间过得特别慢？
3: 点燃好奇心，我是慢慢，打工人的痛谁能懂？坐在工位上盯着时钟，一分一秒的数，感觉时间就像被按了慢放键。明明下班时间就在眼前，却像隔着十万八千里。这上班的每一分钟都度日如年，为什么上班时间这么难熬？今天就来吐槽吐槽。其实啊，这和我们大脑对时间的感知有关。当我们做有趣投入的事情时，大脑处于兴奋状态，注意力高度集中，会忽略时间的流失，感觉时间过得飞快。但上班时很多工作内容枯燥重复，大脑开启摸鱼模式，注意力分散，就会把时间拉长。而且上班时我们往往带着压力和期待下班的心情，这种情绪也会让我们觉得时间过得慢，就好比等快递，越着急感觉等待的时间越漫长。更扎心的是，工作中的时间碎片化会火上浇油，刚专注写了十分钟报告，就被同事的消息、领导的临时安排打断，每次重新进入状态，大脑都要花时间重启。这些碎片化的间隙会被大脑拼凑成漫长等待的记忆，而且人对未来事件的期待会放大时间感，就像上学时等着下课铃，每一次看表都是对下班的强烈渴望。有研究发现，当人处于被动压抑的环境中，对时间的估计会比实际长30%到50%。

0: 想让上班时间飞起来，试试这几招时间魔法。工作时用番茄工作法加任务拆解组合，把八小时拆成八个番茄钟，每个番茄钟专注做一件小事，比如25分钟写好周总结开头，15分钟整理完邮件，完成一个就画个笑脸，让大脑在闯关成功的成就感中保持兴奋。另外，学会给大脑放风也很重要。每小时花2分钟做办公室微运动，比如站在窗边拉伸、爬2层楼梯，让身体的活力带动大脑转速。其实，时间快慢都是大脑的主观感受，与其被动忍受，不如主动给工作加点量。当你在任务中找到一点点掌控感和小乐趣，就会发现原来这上班时间也能不像渡劫呀。
1: 姐姐是吗？

0: 时间陪你。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1: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间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准时来关注我们今天的戏曲好声音。我是主持人池诚，在省会郑州向朋友们问好。在我们河南呢，有这样一位艺术家，他的观丑呢被称为一绝，他还被称为是东方的卓别林。他还曾经多次登上中央电视台的春晚，成为了一名闻名知名全国的家喻户晓的豫剧演员。他是谁呢？相信很多朋友都猜到了啊，他

这才行要高涨，被告人叫财迷呀，还是内皇的金钱豹，我做梦都把他找啊啊！这小子就死不开枪，今天的送货上门啊，哎呦，我可不能把他轻饶，最少得200两啊，少一千用板子敲，喝口酒来提提神罢了呀，还往文官司事不睡觉。三生过坐大堂，现在穿了白。

牛德草出生于1933年，原名叫牛俊国，牛德草是他的艺名。1933年，牛德草出生于河南开封一个贫困的长工家庭。幼年的时候，他的父亲被国民党无故抓走，冤死狱中。6岁的牛德草开始在伪川县城街头流浪，经常混进戏园子听戏，饿了就到处去讨饭。10岁的牛德草看到当时自己的家境非常的窘迫，便悄悄地离开了伪川，跟着戏班子到处走，正式走上了学艺之路。1948年，牛德草进了开封颇有名声的和平剧社，不久就成了剧社的台柱子。1954年又调入黄委会黄河文工团，1958年随团转入鹤壁豫剧团，历任副团长、团长。

0: 上不相连声，又出大爱情，我急忙大堂北。牙枣还没踪影呢，牙枣们升堂了。你上哪可去了呢？牙枣们，哎呀，上哪去了？都在这儿睡觉啊，你们一群瞌睡虫。哎呦，来呀，
1: 干什么？
2: 太爷，太爷，你这穿错了。
0: 什么穿？
2: 太爷，你这穿着俺太太的花甲袄了。
0: 啊？什么？你？哎呦，你啊，哎呦。

我正在棺材里睡大觉，忽听堂屋连上叫，十几慌忙往外跑，不好了，穿错了，我穿错了啊，穿。

0: 小声嘛，小声嘛，啊！哎呀，快把几夫人给我带上来啊！
1: 是，啊，几夫人上堂了。
2: 当堂不当父，
3: 高庄不认母，
2: 见过太爷。
0: 好。一趟还没问先来送点心啊。哎，我谢谢你们啊，谢谢你们，给你们说我这可是受礼不待客啊。哎，我说板头啊，干脆三姨三生意，你啥你啥分吧。你叫啥玩意儿啊？
3: 我不是玩意儿，咦，我叫王华。
0: 啊，你叫王八。
3: 哎呀，王华。
0: 啊，黄瓜。
3: 嗯，我茄子了，黄瓜。
0: 啊，
3: 王华。
0: 什么黄花绿花？你这名字太别扭了，我记不住。哎，干脆你就叫黄瓜算了。
3: 咦。
0: 啊，哎，就这了。哎。嗯，哦。你是啥家伙呀？
2: 我不是家伙。哎呦，太爷，我叫乌龟。
0: 你叫乌龟？
2: 我还忘巴了，我乌龟。乌龟。
0: 哦，胡吹。
2: 我吹啥了？给我吹
0: 什么？
2: 乌龟。
0: 什么乌龟六龟？你这名字我也记不住，干脆你就叫胡吹算了。啊，哎，我说黄瓜胡吹啊。
3: 太爷，
0: 你两个谁是原告呢？
3: 我太爷，我是原告。
2: 我是原告，
3: 我是原告，
2: 我是原告，
3: 我是原告。
0: 不就你们俩打官司吗？
3: 是啊。
0: 那你们俩都是原告
3: 啊？
0: 不用说，我是被告啊。
3: 啊，
0: 分明欺负老爷糊涂。来呀，先打40棍，然后再过问。
3: 好，慢着，慢着，慢着，慢着。哦，太爷，我告的是一个人呐。
2: 我告的又是一个人。
0: 哦，俩人啊。别慌别慌，你告什么人？你告什么人呢？
3: 我告张百顺。
0: 你呢？
2: 我告张吉时。
0: 啊，你为什么告张百顺？你为什么告张吉时？
3: 我告他赖婚。
2: 我也告他赖婚。
0: 啊，怎样赖婚？
3: 丁老爷，
0: 啊，
3: 他家只有一个女儿
0: 啊，
3: 许配了我，如今又许配了旁人。
0: 哦，
2: 太爷
0: 啊，
2: 他与我当面定了亲，现在说了又不算。
0: 不算
2: 不算，
0: 这还了得？有什么凭据？
3: 有虎帖为证。
0: 好，呈上来，老爷给你们做主。不错。来，
3: 有，
0: 把张百顺张几时给我带上来。
3: 哦，太爷，被告现在躺下。
0: 哦，来了。
3: 好，来了。
0: 好，来人，
1: 张百顺张几时上堂了。
4: 哎，喜事变官司，
5: 都怪你个老东西，
4: 都怪你，
5: 都怪你，
4: 都怪你。张百顺，
5: 张吉时，叩见太爷。
3: 太爷，
2: 太爷，
3: 太爷，
2: 太爷，
3: 太爷。
2: 太爷，
3: 太爷，
0: 干什么？干什么？
3: 啊，太爷，你上哪儿去了？
2: 上哪儿去了？
0: 我接手去了。
3: 咦，正打官司，
2: 你接哪手了？你啊，你
0: 打官司，打官司也不能把老爷我憋死啊！哎，你看，
4: 张百顺，
5: 张吉时，叩见太爷。
0: 啊，张百顺啊，黄瓜告你赖婚，你可知罪吧？
2: 太爷，我没有赖婚呐，且把你儿许配于他。
0: 啊，你没有赖婚啊？那你站起来。
2: 谢大爷。
0: 黄瓜，
3: 哎，
0: 你听见了没有？
3: 啊，
0: 分明你是诬告。
3: 太爷，
0: 为啥不许你说话？

0: 张吉士
1: 啊，
0: 胡吹告你来婚，你可是对吧？
1: 太爷，我也没有来婚呐，天元将小女许配于他呀。
0: 啊，你也没有来婚，那你也清晰了。
1: 谢太爷。
0: 胡吹，
2: 太爷，
0: 你听见了没有？
2: 啊，
0: 分明你也是诬告。
2: 哎呦，
0: 你们这都是胡闹，耽误老爷睡觉。回去太人一起发酵退堂睡觉
1: 啊。
3: 太爷
1: 我家只有一个女儿啊。
4: 哎，是啊，
3: 他家只有一个女儿啊。
0: 对呀，老爷明白，你家那个配他不多不少，不是正好正好吗？
1: 哎，
0: 走吧。
1: 太爷，我们两个是一家呀。
3: 他俩是一家。
0: 什么？
3: 他俩是一家
0: 啊？闹半天，恁俩是一家呀？
3: 正是。
0: 哎呀，哎，那不用说，恁俩也是一家了。
3: 哎呦，恁俩可不是一家。
0: 胡说，恁俩既然不是一家，为什么要告他这一家呢？
4: 太爷，
3: 他家只有一个女儿，许配给我，又许配了他。
0: 哦，
3: 这不是存心来婚吗？
0: 咦，可不，张百川，你怎么搞的？
2: 丁太爷，我把女儿许配给王华，不想这个老不贤了又把女儿许配了个吴家。
0: 啊，原来如此啊。
1: 啊，太爷，女儿是我养的，应该由我做主啊。
0: 耶，有理啊。
1: 我把女儿许配了吴家，没想到这个老东西又把女儿许配了王华。
0: 啊，哎呀，这好了，这一回我可完全明白了啊！别吵了。你们是老夫妻呀，说生着一枝花。你替他配，胡吹你又许配

牛德草是一个非常勤奋的人，自学艺以来，他广取众家之长，融会贯通，自成流派，观丑尤称是一绝。他的代表剧目有《做文章》《三不愿意》《十女婿》等等。与陈素贞、常香玉和唐喜成大师一样，他在全国范围内也受到了戏迷的喜爱。他技艺精湛，擅长丑角，唱腔诙谐幽默，自成流派。由他领衔主演的《七品芝麻官》被拍成电影，并获得第四届百花奖最佳戏曲影片奖。其中的一句台词，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可以说是脍炙人口。1992年，他又获得了第二届中国金唱片奖。自1993年，他多次参与中央电视台的春晚，让全国的观众认识到了这位来自于河南的豫剧演员。牛德草小时候师从豫剧名丑李小顺，专攻丑行，总降服掉。可那时候他连个名字也没有，大家都管他叫小牛。后来团里的一位老艺人为他取名叫俊国，并说振兴国家就靠你们这一代了。解放初期，牛俊国的丑角艺术已经颇具特色。1950年曾在河南省汇演当中获得了角色创造奖。开封的一些老戏迷都爱看他的戏，其中有一位老人叫李春芳，看完戏后常常到后台找牛俊国聊天，两人成了忘年交。有一天，李春芳对牛俊国说，你的丑角演得很好，可惜名字不风趣也不好记，大凡名演员都有个好的艺名，比如说梅兰芳、盖叫天等等。牛俊国也有同感，他说牛俊国这个名字是不怎么样，尤其是在别人叫我的时候，如果吐字不准或者是咬字不准

0: 真或是听不清楚，就成了牛进锅了。丑牛如果进到锅里，不就成了煮熟的五香酱牛肉了吗？总感觉很不吉利。
1: 小姐。

到了八寿山，胡老板他的娶妻名叫个穆桂，生下一枝花。

差人，他来了下聘来，差来个了媒婆，潘金那个脸，那么张飞见个放了放了他，那马武才叫把心啊。

许关伯他那下家来了个来陪客，张定了武大郎也见了马里马里让进了那位龙虎状元薛丁山。

是本事，那个孟姜女啊下江那个变成了天下那个脸，诸葛亮这把那个天地拜，吕洞宾东方去安眠。

0: 观看的不好了，变成了白山和许仙，剩下一个包文章，猪八戒的口信到门前来呀。
1: 猪八戒，我这还听猪八戒来的，
0: 慢点听慢点。他冲冲怒了，手指着韩信骂声李渊，你不该拆下孙悟空，抢走了我七五在天哪、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 孙悟空相信我。

0: 也唱了秦汉三国，那个唐宋元呐，这叫七不连来，八也不沾，起名字就叫十八扯，我的小鸡呀、啊哎，看爷我扯的全不全呐、啊？啊
1: 就这吧。
2: 李春芳老人表示要为牛俊国改个艺名，他是一个满腹经纶的清末的秀才。回家后，老人翻了一摞古书和字典，终于想出来一个好名字。第二天，他找到牛俊国，侃侃而谈。起名啊，要因姓而已。姓侯的有叫侯德山的。猴子得了山，便可以攀登跳跃，自由玩耍。还有个叫侯宝林的，美猴王如果得了果林，就如同得了风水宝地，便可以有美味可口的鲜果子吃。姓鱼的有叫鱼得水的，鱼儿得了水，就可以自在的畅游。如果姓朱，有叫朱德康的，猪得了康就可以膘肥体胖。姓马的有马得料的，马要是能够得到营养丰富的好饲料吃，便可以身强力壮，日行千里，夜行八百。你姓牛，牛儿如果能够得到最喜欢吃的青草，便可以越吃越胖，力大无比，负重前行，辛勤耕作，万事如意，任力无尽，事业有成了。我看你就叫牛得草吧。
3: 小狗官，你收下我的礼物，又放走了凶手，这原来就是你的心中有数，难道说我的礼物就白送了吗？
4: 你没有白送啊。
3: 没有白送。
4: 我要不收下你的礼物，你能到我这小庙里来吗？啊、
3: 小狗官，你真是个骗人精啊。啊
4: 你下来不下来？
3: 老娘我就是不下来。

0: 老高官，你把凶手放走，你给我儿偿命啊！
1: 我凭什么给你儿子偿命啊？啊！像这样一个无恶不作的歹徒子，死了活该，没有棺材。
0: 好啊，今天老娘我都给你拼了！啊，
1: 你要干什么？这哪行这样的？说着可搭上了。这，帽子嘞？
2: 太爷，给。
1: 啊，拿来拿。哎呀，这真岂有此理呀！你竟敢打叶家的七品县官，你真是徒子大三，无法无天呐！哎，你也别打，你也别吵，咱俩不在这儿说，
0: 在哪儿说啊？
1: 我坐到那里头，咱俩再说。
0: 你坐在那里头啊？啊，也不能把老娘我怎么样啊？
1: 我要是往那里头一坐，你要再不招供，我可就敢打你。
0: 我比猛虎镇山岗，你比草窝的黄鼠狼，但敢虎头来擦。
3: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

是咱年夫他可不姓山，天天是那吵闹的大饭，交警不闲，八月中秋无福受诞，我的娘膝下了个害人的心肝肝，在酒里他把毒药下，老爹爹饮完了酒，这个命人还全。

我的娘压里压外的用钱买鞭呢、啊，把我嫂嫂送到公堂，苦大仇深，下难见。那是我走亲戚回来，见一双儿女，个是真可怜。我的兄不在家，嫂在家，这两个孩子叫谁照管？他若要有个好后代，对不起我死去的爹爹。再九泉一人辞替我嫂嫂死，我进了堂中把案翻，眼看法场被刀斩，大老爷来在法场前来龙去脉讲一遍。

0: 牛俊国听了非常高兴，他说：老李先生，您给我取的这个名字既幽默又吉利，而且还颇有丑角演员风趣滑稽的个性特征的深刻含义。如今日子好了，我从一个要饭的孩子和被人看作戏子的穷艺人成了人民的演员，是党把我从地狱里解放出来，重见天日，有吃有穿，不正是小牛得了青草吗？太好了。从此牛俊国的艺名便改为牛德草，字清泉，号廖足，别号饮水。牛德草还有一个小名叫小林，牛吃饱喝足后还可以卧到茂密的树林里美美的休息。牛德草，草料水林俱全，只等奋蹄耕作了。当时牛德草先生非常的激动，他在日记本上写了八个大字：立志为牛，义为人民。
1: 小姐

给我看看墙啊。

十冬腊月里好热的天，牛高着把手赞胡老板，他的娶妻名叫个穆桂，生下一枝花木兰。

0: 许关伯他那小脚来了个来配客，张定了点武大郎也见了马里马里郎，让进了那位龙虎状元薛丁啊山。
1: 薛丁山，
0: 哎呀，听说了，哎，慢慢听啊。上轿是本事，那个孟姜女啊，下轿那个变成了天下那个亮，诸葛亮这把那个天地拜，吕洞宾东方去安眠。

0: 观看的不好了，变成了白蛇。何须先生下一个包文章，猪八戒的口信到门前来呀。
1: 猪八戒，我这还跟猪八戒来的，
0: 慢点听慢点。冲冲怒啊，手指着韩信，骂声李渊，你不该拆下孙悟空，抢走了我七五在天呐、啊！
1: 孙悟空相信我。

0: 也唱了秦汉三国，那个唐宋元呐，这叫西不连来，八也不沾，起名字就叫十八扯，我的小姐呀、啊，看爷我扯的全不全呐、啊？
1: 要九折吧？
2: 牛德草这个艺名既诙谐，富于哲理，又好记。与他的丑角身份十分的合拍。从此牛德草奋蹄耕耘，从一个小小的芝麻官一举成名，家喻户晓，他的名字也唱红了中原大地。牛德草先生是一位技艺非常精湛的艺术家，可以说是唱念作舞俱佳，既讲究城市规范，又力求贴近生活，洒脱雅致，寓装于谐，既有大家风范，又有乡土气息。由他执笔整理并主演的《唐知县沈诰命》1979年进京演出，曾获得文化部颁发的剧本整理一等奖和演出一等奖。香港的《大公报》撰文称他为东方的卓别林。传统戏剧当中以丑角为主演的剧目不多，牛德草先生以丑角领团，把丑角唱成了剧团的台柱子，这一点是非常了不起的。牛派艺术在剧本上也体现了人民性、大众性，在创作方法上充满了积蓄，加上极具有观赏性的表演，因此久演不衰。很多观众说，有些新剧目不好看、不耐看，怎么才能够改变

从牛派艺术的继承与发展到河南戏剧的继承与发展问题，认为牛派艺术非常有特点，有很强的剧种意识，而且剧种意识是流派声腔发展的灵魂。节目的最后，也让我们共同祝愿豫剧牛派艺术的明天越来越好，欣欣向荣，多出人才。

我宣我那辛辛苦苦啊千句求官，三篇文做得好，万岁称赞，恩明我的河南信仰。五品州官到吏部去领聘，我那闲着把那严嵩见老贼。

做军械奉君一笔念你莫免，派咱家送不了日夜之前。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

0: 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1: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0: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
1: 他是中医传承人，
0: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
1: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
0: 他始终坚守一线，拥有30多年经验，
1: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0: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0: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1: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0: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1: 400-7639-566 400-7639-566。
0: 接下来就有请孟飞老师。孟飞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飞，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也是大家的老朋友了，非常高兴啊，今天呢又和大家相聚在电波当中。那这两天呢，孟飞老师呢代表我们的节目组啊，给大家发福利了啊。这一次呢发的这个福利物资啊特别的好，是一个无论是在中医、藏医、瑶医还有蒙医当中能够很好解决问题的很有名的这么一个药物，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羊胎盘。有人说，哎呀，这个东西原来是药啊，以前的时候啊真的没在乎过。中国从自古古代的时候对这个羊胎盘呢就非常的重视，尤其是在补虚安葬、大病初愈的这些病人身上用上的情况下呀，效果特别的好。那这个羊胎盘呢，我跟大家说一说啊，现在的制作工艺和以前已经大不相同了，药理药性上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甚至说呀，此时的这个羊胎盘已经不只是中国药典当中记录的能够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的这么一种药物了。随着羊胎素针剂的奉行，现在呀对这个羊胎盘呢都非常的重视。那这次呢，孟飞老师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发福利，我们这次啊羊胎盘发6天，不是说一天发一次啊，你听清，就是这6天的时间我们都是接听我们听众的电话。这6天的时间呢，您打电话过来一个电话号码，哎，咱们就领自己的。我们这次发的这个羊胎盘是小盒子的，上面呢有3个字，优颜诺。那老朋友都知道啊，这优颜诺3个字是我们中心的定制款。那孟飞老师呢再加一个词儿，您听一听啊，这个不只是定制款，同时啊它又叫精粹版，也就是说它这个萃取技术啊是超过市面上所有的，是一名的。再有啊，它是我们中心的内部制剂，在外面你是买不到的，所以说这是好药，治病的好药。正常来说呀，一个人呢一天是吃2小支，哎，这个1支是1克的精粹版的豆干粉。那这一次呢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发放的这个福利物资啊是小盒的，这一小盒呢里面是6支，您呢就不要一天2支2支的吃了。怎么来呢？您就一天

小意外。哎呀，这个意外呀，给我搞得有点措手不及，同时呢，也让我呀是哭笑不得。怎么回事啊？我跟大家说，就昨天呢，我下播了之后啊，哎呀，我就看着了，我们这边有一个接电话的小姑娘，哎呀，在那儿哭哭啼啼，然后这导播呢在边上就劝我说："这什么情况啊？我说这工作时间呢，这个时候忙的时候啊，怎么这情绪不对了？这哭的这个。"东北话讲啊，叫分是分似的，都有点压不住气了。哎呀，一问才知道，啥情况啊？是有个听众啊，一个老太太，岁数应该是比较大了，这个骂人，哎呀，把这个小姑娘啊给骂哭了。你看啊，这本身人家上班时间接个电话，登记地址啊，是不是挺好的？是啥情况？我给你们学一学啊。是老太太打电话，哎，她也听了孟非老师的节目了，然后呢，她要报名。那我们接电话的这个小姑娘啊，就很客气，哎，就是说，那老同志，您说一下您的地址、姓名、电话，到时候啊也告诉他了，说不要钱啊，福利物资这个是给我们听众免费准备的，邮寄费都不要钱，哎呀，结果呢，说完了之后，这小姑娘是按照正常流程给说的呀，老太太就说了，老太太说她要报名四份，小姑娘说那你家里面四个人呢？老太太说是，结果人小姑娘就说了，说每个人一个电话，你只能报一个，你不能报四个，你自己领自己的，这个呀，他不能代领，也不能啊代替报名，这个呀，就是为了担心有一些人呢，他胡乱报，有人说我家里十个人，给我报10份吧，这不可以的啊，现在都有手机，我们这个电话呀也都能打通，你放心，报名期间是都能打得通的，结果呢就跟他说了。说不能代领啊，也不能代替报名。如果说你家里这其他人都谁呀、啊？老太太说，老伴儿，还有两个儿子啊，我要四份儿。我们工作人员就说了，说让您老伴儿和儿子呀自己打电话，这电话都能打进来，打进来登记名字，然后地址是一样，这样的情况下四个报名，邮寄的时候就给你邮寄四份。哎，这老太太说不行，我就要一个人报名，我说他们的名字你就得给我。这小姑娘就跟人家解释啊，说这个不行啊，我们这边有规定啊，这个居士进过来一个电话对应着啊，一盒就是一份儿。结果三说两说，三说两说，这老太太呀、啊、一下子就急眼了，啊，这你不给我啊，你们这个不对，张嘴就开骂人，就说呀，这小姑娘是骗子，黑心肠。哎呀，我听了我都头疼了，说这小姑娘这个你不得好死。哎呀，你这骗人的，就不给我，你就是没心没肺啊！你出门都得让车撞死。结果呀，这叨叨叨叨叨骂了半天，一下子给小姑娘骂傻了，不敢说话了。这一下啊，这老太太在对面呢骂了4、5分钟，看不搭理她了，就挂了电话。没想到啊，这过了一会儿又打过来了，又骂，哎，又是骂了4、5分钟，说了不给我就天天打电话骂你们。我说这啥情况啊？导播说："孟非老师啊，咋办呢？"那你说每个人上来了之后，就给5个人、10个人报名，咱这也不够啊，是不是？就是再说这么大岁数了，这也张口闭口的，你说给免费发放，他不感谢也就算了，他感觉呀，还就得多给他，还感觉是须得给他，是不是有点薅羊毛了？我说你不能这么想，我说这是什么？我说既然咱们做这个节目，既然承诺给我们听众朋友一个人一份儿，那咱们就说到做到啊，人无信则不立呀，对吧？那这个事情咱们是有办法解决的，是不是？他呀，可能说年纪大了，情绪确实有点激动啊，或者家里有什么别的事。你看，我说绝大多数的老人家都是那种和蔼慈祥的，是不是？慈眉善目的。你说这帮人呢，他一辈子大风大浪，什么没见过呀？是不是啊？我说应该不会有太大问题。我说你这样，我说小姑娘啊，你别接了，你稳定稳定情绪。我说他不说过一会儿还打吗？我说我来接。我说我问问他咋回事儿，哎，就这种情况，没想到过了10来分钟，这电话又来了。哎呀，这电话一来了，我们就开的免提。哎呦，这免提一开，张嘴又骂人。哎呀，这我们客服赶紧就把电话给我了。哎呀，我拿着那个电话呀，我还听到那骂人的在那块儿。哎呀，骗人的，怎么怎么样？结果我就接了一句，我说你好，我说我是孟非老师，我说你有什么事情啊？结果一下，对面就安静，问说你谁？我说我是孟非老师，我说老同志，我说你有啥困难，有什么诉求，有什么想法，你跟我讲。我说你啊，要是领福利啊，
你也跟我说。

哎，一个人一份儿，你把地址、电话都告诉我，然后呢，姓名也告诉我，我给你邮寄都没问题。我说你有资格领取啊，我说我们的福利呢，就是给听众的，只要是打过来电话报名的，我们都给一人一小盒啊，定制款的精粹版的内部制剂的优颜诺，一盒里60。我说有份儿啊，我说你告诉我吧，我给你登记。结果他在那不说话了，我说你说呀，我说你告诉我，不告诉我怎么给你邮啊？我说还有个事儿，我说我主动跟你说啊，我说我刚才工作人员说你要领四份儿，我说你家里这是四口人呢，我说但是呢有规定啊，一个人领一份儿，我说你让那几个家属啊自己再打个电话啊，我说一个人领四份儿不行，我说工作人员是按电话数量发快递的，他也不敢多给你，我说再说呀。我说咱有啥话，有啥事儿，咱不能好好说呢。我说老同志，我说我今年50了，我说我也不知道你多大，我说但是呢，听声音呢是老前辈啊，长辈。我说你骂人可不可以啊？是不是啊？我说这不对呀。哎，我发现我这么一说完，听电话那头啊哭了。哎呀，那我也没法挂呀，我就听，哭了2、3分钟。这回啊，听明白知道是对面是我了吗？也不骂人了，跟我就慢慢说实话了。哎呀，我相信啊，此时此刻收音机前这个老同志应该在听，所以啊，咱们正常的叙述这个事儿啊，没关系。这个老太太是啥情况呢？就一个人，这老伴儿啊去世了，好多年了，两个儿子都在这澳大利亚，也不回来了，就是因为啥呢？就因为老太太脾气不好。这个我昨天我们聊了一会儿啊，人是好人，这嘴不好，我知道了，我感觉到了。哎呀，一个不顺心，张嘴就骂人呢，你说是不是？这多得罪人呢。我俩聊了聊，后来我也说，我说你这种情况，我说我能在节目当中说吗？老太太就叹气，老太太说没有啥呀，就我一个人，你随便说。那我就今天给大家说一说，跟我聊了聊是啥呢？身边基本呢没亲戚了，也没朋友了，下楼别人也不跟他搭茬，哎，天天就在家，没事呢就听听收音机。为啥只听收音机不看电视啊？眼睛不好啊，眼睛发花，花的厉害，说看电视也看不清楚，一身病。以前呢，这儿子也孝顺，是把接到澳大利亚去了，两个儿子都在那儿成家了。结果呢，这身上病多呀，这老太太病比较多，这儿子也孝顺，就在澳大利亚呀，就给他们买过羊胎盘的胶囊。那为啥给买胶囊呢？这个老太太是一身的毛病，老太太是啥？就是按东北话来讲叫拉了尿，就这尿啊控制不住啊，经常就尿裤子。这晚上啊就别提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子宫脱垂，你说这尿滴滴答答的，一直就没停过，然后加上子宫脱垂，这难受啊，下坠的都坠着的牵着疼，哎呀，这都是什么？坐月子的时候啊落的病根儿。这当时坐月子是没人照顾月子的，这自己跟我说，说自己呀，大冬天洗那个粑粑芥子，自己洗衣服，有婆婆，那婆婆是不管啊，这就有点啥呢？这婆婆家里那边事儿也多，就不管他们，就说了自己生孩子自己照。自己管，这就憋火呀，对不对啊？你说谁不憋火呀？然后老伴儿呢，那时候年轻，上班啊，哪有时间管他呀？是不是？离娘家又远，哎呀，这一下这情绪就不好了。这就按现在的话来说呀，这就叫产后抑郁症啊。这脾气啊，就那时候养成的，这脾气大，天天呢一个不顺心就骂人，骂了老伴儿，骂孩子。哎，这等到50多岁的时候，这绝经了就不行了，这腰也疼，腿也疼。手也疼，脚也疼，反正就浑身上下这骨头就没有不疼的地儿。哎，这小便呢就别提了，白天晚上呢控制不住，然后还睡不好觉，经常是头晕，这就忽忽悠悠的啊。他自己都说，他说因为这头晕呢，摔倒过好多次了。你说说，你说这是不是啥病？这是不是月子病？然后再有一个，这种啊关节不好，我昨天不都说了吗？这都跟什么？跟正气有关啊！气能脱呀，是不是？你把邪气排出去不就好了吗？对吧？那澳大利亚这个地方有个好处，羊多呀，就有这个羊胎盘的制品。哎，是胶囊，这儿子呀就给买的。这也是澳大利亚华人诊所大夫说的，买点澳大利亚这边的羊胎盘胶囊给你老太太试试。哎，这儿子听话也孝顺，就买的。他开始吃了几个月，还挺好。哎，他自己说了，他说吃完了之后啊，挺好的，这个身上啊有劲儿了，腰腿啊也比以前好点了，但是呢，就是有点贵。

果呢，这老太太腰腿一好点了，好了，她溜达方便了呀。这回啊，天天出门。澳大利亚其实华人也不少，天天出门干啥？打麻将。这家里啊是啥也不管了，你啥也不管不说，这没事啊还跟儿媳妇闹别扭，那她呀心里憋着股气儿，就啥意思呢？就是我年轻的时候婆婆对我不好啊，老找我刺儿，还不搭理我，还不管我啊。你们现在成儿媳妇了，我熬成婆婆了，那我也得说说你们，指点指点你们。你就这样，儿媳妇还不受这个，结果到最后吧，就跟儿媳妇老闹别扭。这怪就怪这张嘴，到最后儿媳妇受不了了，那儿媳妇受不了了，儿子得照顾儿媳妇啊，送回来了，就回国了。回国之后啊，再去澳大利亚，人家不给办签证了，说岁数大了啊，这面就一个人，然后呢有移民倾向，不给了。哎，这一下啊，没招了，这老太太自己就一个人生活，那孩子呀离得也远嘛，再说从澳大利亚回来一趟也贵，一家一家的，几乎就3年回来一趟。那你说回来之后这阳台盘？这儿媳妇生气说：“不给了，那给了也不得个好，这就没了。嗯，这拉了尿啊，这骨病啊，这睡不好觉啊，浑身疼啊，啊，就在国内就吃各种药，那就一个事儿啊，这就是治标不治本。哎呀，这回呢听广播，就听到我这边给大家发这个精粹版的，啊，内部制剂的，然后呢，定制款的这阳台盘，而且呢比那个。”纯的胎盘还要精粹，还要好，他就想多拿点儿，这就说实话了，就想撒个小谎，说多领点儿试试。这没想到啊，这工作人员不给他，这一不给，这瞬间脾气就上来了，又骂人。哎，跟我一边说是一边哭。哎呀，这说又说想孩子，又说自己身上病多难受，又说我们工作人员不理解他。我就劝我说老同志啊，我说你这样啊，只会越来越重，对吧？我说你这岁数也大了，身体也不好。我说你这该经历的呀，一辈子都经历了，确实经历挺特殊。我说你说你一辈子婆家没受重视，一辈子呢也没享过几天福，确实啊挺可怜。我说这样啊，我说规矩就是规矩。我说我这边呢还是给你一盒，你啊先吃着试试，对不对？我节目不说了吗？我说我给你们找办法，哎，给你这一盒是证明啊，这是治本的药，你吃上。吃了之后有效，那我以后啊想办法让你们用别的方式来代替这个阳台盘，不就行了吗？对不对？这样的话也是治本嘛，咱能把病治了就行了嘛，对吧？这我说了半天，等不痛快了也不哭了，哎，有点不好意思了，说让我跟小姑娘说一声，说这个别和老太太一般见识。我说行，我说我理解，我说因为你属于独居老人嘛，自己本身一个人。也憋得慌，也寂寞，还想家人。我说我都理解你。我说这话啊，我给小姑娘带到。我说今天呢，就给你邮啊，给你邮一盒6支。我说你吃吃看。我说我告诉你啊，这是我们中心里面的好药，同时啊，这是精粹版定制款内部制剂，这一定是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精、扶正驱邪，对你这病啊还对症。我说你吃吧，一定比澳大利亚的这个阳台盘效果好。我说你就吃啊！我说你先吃，我说过两天呢，在节目里啊，我就教你们怎么治病，是不是？我说你啊，到时候拿个笔，拿个本儿，你就记。哎，这老太太最后把电话挂了。昨天下午啊，一批啊就把这个邮寄走了，邮他的。我相信啊，2天，现在快递也快，2天就能收到了。那在这里啊，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一下，这个阳台盘呢，这孟非老师啊。在来西藏之前，学藏医之前，对这个阳台盘就了解，怎么了解呢？我跟大家说啊，国内呀，阳台盘属于高价格的药物，啊，但是在国外，孟非老师那个时候作为交换生，到这个德国呀，啊，到这个国外去学习的时候啊，就见过这个阳台盘，而那个时候那阳台盘在国外就是冻干粉，同时啊，也是有。加工的非常好的，哎，效果也不错。那个时候啊，我都在琢磨，我说这个东西引进过来挺好。当时啊，都有这个计划。可是呢，当时啊，很多这种国外的康复救治中心呢，对我们有点防备，就什么特别好的东西不愿意给我们。你看，就包括那个解毒制剂啊，他都不愿意给，啊，也是贵，还劳保密。阳台盘这个东西啊，我们也是转来转去，后来啊。
到了一个国家，就是哪儿啊？还真就我都跟老太太说那个，这就是澳大利亚。

0: 前些年我们就是在澳大利亚拿了两年，后来呢就不在澳大利亚拿了，因为在澳大利亚拿的那个羊胎盘呢，它是冻干粉，它是什么？它是食品，当然食品也是好东西嘛，对吧？可是啊，这我们中心里面呢，慢慢的就找到了国内啊能够弄到羊胎盘的地方，哪里呢？就是这个青海，我们就在青海啊就找到了好的羊胎盘。当时在中心里面用的就是整个的羊胎盘，哪个羊胎盘呢？就是生产掉下来的这个羊胎盘。我们把这个羊胎盘收购过来，因为我们当时就知道这个是西藏的牛，青海的羊是好的，我们就把这个羊胎盘呢整个的收回来，放到哪里呢？就放到兰州，在兰州啊，我们找的企业给我们做加工的，然后我们把这羊胎盘拿回来，就在我们中心里面给我们的这些患者用。哎，那个时候就接触过，而且呢，刚才不说了吗？在补虚呀、安葬啊、大病初愈呀、身体虚弱呀、月经不调啊、男科女科这些问题上啊，哎，效果确实好。可是啊，这后来慢慢的就调整，怎么调整呢？跟孟非老师有关系。我当时啊是到了西藏之后，有幸带到了纳日老师的门下，跟着学藏医。而跟着纳日老师学藏医的过程当中啊，这个藏医里面就对羊胎盘有详细的记载。哎，在藏医里面有一个药方用到的就是羊胎，但是他用的就不是生产胎了，用的是什么？是羊内胎。什么是内胎？跟大家说了，就是怀孕一个月的这种肚子里面的连那么像小核桃那么大的小羊羔，再加上一斤左右的羊胎盘，这个东西给它引下来，这是内胎，带有先天的这股真元之气。哎，那生产的那个外胎，那就跟这个一个天一个地完全不一样。所以呀、啊，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这个事儿，内胎做的要比这个生产胎呀、啊，效果上、功能上、药效上强到5到10倍都不止。那你说哪个好一点吗？所以啊，后来我们就不在这个兰州生产了，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在青海啊拿了这个羊内胎，价格也提高了啊，然后呢就送到兰州做精加工，就是什么呢？就做成了炮制片，把它炮制好，哎，炮制好了之后，再以这个兰州的厂子，这个以他的名字送到西藏的球本，这样的情况下就送到西藏球本再做二次的精粹。什么叫精粹呀、啊？我跟大家说啊，十不存一，这叫精粹。也就是说，一斤送到那儿去了啊，一斤下来连一两都存不下。而你不要忘了，我们在兰州还要精粹呢，那个时候叫提纯，送到兰州这个企业是叫提纯，这也是十不存一。然后再放到了西藏球本，再叫精粹，这是两道啊，不像外面卖的那个羊胎盘，那就是整个羊胎盘洗干净、冻干脱水就完事了，那不是哪个样子的。我们现在搞的这个，首先第一是羊内胎，第二个是精粹版，精粹版是两道，第一个就叫提纯，第二个再叫精粹，也就是说100斤能提出一斤就不错了。所以你说这个东西到底是多还是少啊？而第三个也是重要的一点，这是定制的，你普通的那种啊，它这种你药量不够你就多吃点，是不是？你要嫌贵你就买便宜的，这个东西没人管的啊。医院里面也有羊胎盘，医院里面给这种虚弱的病人、术后的病人也用。可是啊，我们给治的病人不一样，我们这些病人都是长辈啊，那年轻的都没人来我们这儿啊，那都是岁数大的，而且都是几十年的慢性病。那你说要不要加快一点速度给他们病治得好一点？那就得治好药。那好药哪来啊？好药自己配嘛，对吧？那自己配多人呢、啊、人多呀，那配不过来呀，那就只能找外面了。就这样找的是整个西藏大的一个动物药的生产企业，就是西藏球本。哎，那西藏球本呢，在加工动物药方面它是排名 No.1 第一名。那我们找它做定制，上面呢就带我们的这个标识，有研诺。那这个羊胎盘一出来之后，我们就做过对比的，就发现呢比澳大利亚的也好啊，或者比国内医院里其他的那种冻干粉的羊胎盘呢，那功能作用效果至少好几倍的差别。这就是定制款精粹版羊内胎优研诺羊胎盘特殊的地方。那这次啊，把它当成福利物资，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个人发一小盒6只。你别嫌孟非老师抠门啊，这一盒6只158，一只折合26.3块呢， 不便宜啊，你知道吗？一天吃两只，这50多块钱呢，明白了吧？这六只啊，你吃六天，你自己体会体会啊。我100%的有把握，我告诉你，因为给用这个东西，我心里有底儿，我心里都够谱。啥情况？你只要吃上，哎，你只要吃上这六天，你自己去体会吧，那感觉我不说你都能知道啊。我告诉你，真正的好药吃下去了，那对身体的作用，那不能说叫电影，很多人来的都很快，很多人来的真的特别的快。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
3: 400-7639-566 400-7639-566，
2: 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那你说有一句话说得好啊，叫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羊胎盘这个东西啊，自古有之，而这个中国几个医学流派啊，自古以来都在用这个羊胎盘。可是啊，到现在为止啊，这羊胎盘呢、啊、慢慢的有点少了。为什么？就是药的种类越来越多了。实际上古方古法呀，效是真的好。你看目前市面上什么羊胎盘、牛胎盘、鹿胎盘都有。那你说我们中心里面为什么单单只用羊的这个胎盘呢？我告诉大家啊，这个东西厉害就厉害在哪里。羊这个东西它是跟人体的吸收关系大的，有效利用率是高的，生物同样性是贴切的。哎，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不用这个鹿胎盘的针，也不用牛胎盘的针，他只用羊胎盘的针，就是因为羊胎盘当中啊含有大量的生命基础，管这个东西啊叫先天精气，所以它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啊，引气归精，然后呢扶正驱邪。西医认为啊，这里面含有大量的干细胞。什么是干细胞啊？干细胞就是生命初始细胞，也就是说干细胞这个东西啊，它是能够变成身上任何一个部分的细胞。那你说它厉害不厉害？它是属于全身都能吸收这么个东西。而且呢，在中国的医学典籍当中，羊胎盘最大的特点就是什么？就是解决我们人的正气的问题。我不说了吗？只要有正气在，只要有正气足，人精

气神、身体基础、底蕴都是好的。正气越强，寿命越长。哎，正气越足，身体越强壮。正气存的越多，人呢到老了就不生病。正气是一切的基础，正气是所有健康的根。那我们就讲一句话，叫气行百脉，气绝生死。这里面的这个气讲的就是正气。那你说这个气啊，在身体当中百脉之中运行，它推着你全身的精微和血在走，你这气都推不动了，那人就怎么停止了？人这一停止啊，气儿不就没了吗？那没气儿啥样子，对不对？那就叫气绝，气绝身就亡了。所以气绝生死啊，那你只要把这个气给它打通，你只要把这个正气给它搞进来，哎，气通血就通，血一通百病无踪。所以这两句话连到一块儿，叫气行百脉，气绝生死，气通血通，百病无踪。那我们中心里不用牛胎盘啊，不用普通羊胎盘，不用鹿胎盘，我们就遵循古方古法，我们就用纯粹好的羊胎盘来解决这个问题。而用到这个羊胎盘，又用到了好的青海的羊胎盘，我们放到兰州这面做初步的加工炮制，然后再送到西藏。你说转这一圈转的是不是？从青海转到兰州是一个角，从兰州再转回西藏，哎，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羊胎盘定制款的羊内胎的精粹版就出来了。那在我们中心用了这么多年，我就不说别的吧，四大关键：大补正气，这人吃上了之后精神好，体力好，气足血旺；第二个，大补虚损，我们久病初愈的，身体瘦弱的，身上没劲儿的，病歪歪的，头晕头沉的，失眠健忘的，你只要把羊胎盘一用上，效果。第三个，引气归经，你就是这儿疼那儿疼了，这儿不舒服那儿不舒服，这儿憋那儿胀的啊，三高的啊，这个地方这个难受的，这个呜、哦、哎呀，这就怎么都说不出来，就是不知道哪儿不舒服的，这种都属于气乱跑。哎，你这个气不听话了，它不在经络里走，这个气一般可调不回来。你除非遇着特别特别厉害的针灸师傅，哎，他给你扎几针能引回来。可是我们生活中啊，这类的师傅太少见了，你知道吗？这类的都属于针灸大师级别了，他用一根针啊就能把你这个气引气归经。可是咱们老百姓很少能遇得到，那怎么办？那你没有那根针，难道就不做引气归经了吗？有啊，羊胎盘就能做回来。他吃上一般一个月到两个月，你这个气啊进入经络当中回来了，哎，他推着你的经络走了，这个时候你引气归经，归于脏腑，我们五脏六腑就平和了，病啊就减轻了。最后一步，扶正驱邪，对抗我们身体的六淫七情所感的各种疾病。你说这羊胎盘是不是好东西啊？我告诉你，在我们中心里，这个羊胎盘那几乎不能说百分之百，也得有99%的人都用这个东西。这个啊，它一是一个适合于老年用到的一个药，它温，它不燥，它不凉，哎，适用率强。再有啊，它对我们身体当中的多种疾病都是有作用的。药典当中记载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这药典当中啊，我跟大家说啊，在对羊胎盘的记载和记录当中是非常非常的全面的。那他讲到了啊，羊胎盘这个东西啊，它带先天真元之气，而这个羊胎盘呢，又能够温补我们五脏六腑之气，同时啊，它能够扶正气。那这正气一出来了，那对我们人来说，那就帮助大了。你再有啊，尤其是这个益气养血呀、啊，增强免疫呀、啊，那在这一块上面，西医都强烈承认羊胎盘的作用。你包括所有的气血双虚的啊，骨蒸骨晒的，这个咳嗽气喘的，食少气短的，产后少乳的啊，尿频尿急的，小便不利啊，大便拉不出来或者干的，所有的这些，只要把正气一补到，它都出来了，效果都来了。这羊胎盘在这方面的记载的案例是数不胜数。那不说别的了，咱也别说什么哪个地方记载，就在我们中心里面，我不一直讲几句话吗？在我们中心里有两大特点。第一个，来我们中心就是我们的急救措施做得非常的到位。第二个，就是只要到我们中心来的，哎，你住上几个月，你这个老年病慢性病一定是起效果的，一定是有所减轻的，一定是体质有所改变的。这就是什么效出来了，我们就能做到。那羊胎盘在这里功不可没呀，这是我们在中心里面有名的一个药，不是说所有的药都没有名，有名气。你要说在我们

中心里所有的用药排名第一的就是它，就是三个字儿，定制款。老同志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你们要明白一个事儿，一般来讲，定制款的它都优于市面上的普通的东西。哎，而且我们中心里面这些人在这住，他还有个现象啊，就是每天在这里住，他每天每时每刻的身体变化，我们是第一手资料就掌握的，甚至有情况了，他们也会第一时间找我们呢，有啥变化，第一时间告诉我们。你说我们对这个药的吃过之后的变化，是不是特别特别的清楚？是不是？就是这个样子。你看，我记得当时啊，这个有个老爷子，70多岁啊，这话说好多年了。为啥说要讲这个老爷子这个事儿呢？他这个病例啊很普通，但是呢，就跟昨天下午这个老太太那个情况有点像。为啥说我让老太太说，我说你用吧，啊，一定有作用。原因就在于他那个类型的病治过呀。我们中心里啥病没有啊？只要是老年病的，就没有没治过的，就没有没见过佟丽娅丽的。咱这说吧，孟非老师不敢说所有的病都能治。你别说我啊，你叫过来。也不是所有的病都能治，啊，一旦说病到严重程度，病入膏肓，够时刻了，也难救。可是呢，只要是这个平稳期，只要这个病还没到后期，你送到我们中心来，我们这种科学立体疗法，我就跟你说吧，总会有其中一个两个方式能够改变你的状态，这是准的。我为啥说有把握？他这个病不重啊。那这个案例是啥情况？我给你学一学啊。哎呀，这个印象很深。当时是啥意思呢？这老爷子74还是75啊，应该就这岁数。然后呢，放牛的，但是呢，放牛娃成了大老板了。他是干啥的大老板啊？这个卖牛肉干的。他是属于改革开放后期啊，第一批在当地自主创业干大了的一个人。他是什么病呢？来我们这儿啊，做检查了，哎，是严重的前列腺钙化，小便没知觉。就什么意思呢？就是他尿不尿他不知道，他没感觉，就是尿了他也不知道，没尿他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尿的不知道。你说这个严重不严重吗？我告诉你，再往后下去，那可能就麻烦了，因为一旦是前列腺炎到钙化，再到透，我不说大家能明白的，那变异了，那就严重的一个病了，你知道吧？但是他还好，控制的不错，再加上严重的神经衰弱，就睡不好啊。每天你看他睡眼朦胧的，眼睛都睁不开，你什么时候看他昏昏沉沉的，经常就叫头晕目眩。哎，咱们话怎么形容呢？叫干巴瘦。哎呀，那腰也弯，这弯腰都快60度了。哎呀，这体重还瘦80来斤，这别的病没有了，没三高，什么血压血脂啊血糖啊都不高。有人说这么大岁数了啊，70多了还没三高挺好，这有啥奇怪的？你说从小放牛娃，你说家庭条件能好吗？从小吃不饱还吃不好，哪有三高啊？哎呀，告诉我啊，他怎么说的啊？当时跟我说，他说小时候就瘦，身体就没好过，哎，小时候没吃饱过，还从小没娘。这从小咋回事呢？他老妈是肺结核，当时去世的。哎，你说这人他是不是属于典型的遗传不好啊？这是属于严重的先天不足，再加上后天也不足。哎，这后来条件好了，有吃有喝了，这经济好了。我跟你说呀，这要是放普通人家，这我悄悄的说，放普通人家，就这类的严重先天不足、后天不足的，活不过60啊，一大关啊，60岁一大关。那来我们中心，这为啥说他就是不是就说跟那个老太太像吗？是不是一个男一个女？但是本质上他都是气，哎。就是这个正气啊，属于严重亏损。那这个病都是跟气有关的病。他这个尿啊，这就，哎呀，我跟你说啊，这尿特别特殊，没感觉，你知道吗？就是他尿不尿他不知道。那为啥说跟这个气有关呢？我给你做个对比啊，你说为啥小孩能憋住尿，这老人憋不住，是不是？这就是气足和气虚的问题。哎呀，我记着我小时候。这我说个事儿，你们听听看看有没有同感啊？家里是不是都有个尿盆啊？现在叫痰盂啊，那时候叫尿盆。我是从小睡觉就睡得好，躺下就着，哎，整晚上也不醒，也不起夜，这晚上从来不起啊。包括后来我在中心值班，这我是值了15年夜班啊。那晚上也是，这晚上不睡觉，白天睡。哎，你要不叫我，白天我能睡着8个小时。这到现在这
这我今年呢，这不在中心了吗？我是晚上睡了，但是一般我晚上我10点睡，第二天早上5点半我就起来了，准时起来，哎，也不起。那这是现在啊，我记得小的时候，那早上起来小便，那憋的肚子都鼓了，是不是？那小便就往那个尿盆，就那痰盂里尿，我能尿大半盆。那你说有的时候小孩嘛，那时候7、8岁，讨厌嘛，就往那啤酒瓶里尿，那一个啤酒瓶啊，750毫升，能尿满还没尿完，为啥？就小孩气足啊，火力壮啊，生命力强啊，所以这个气呀、啊，它能拖得住，能拖得住啥？能拖得住尿，能拖得住五脏六腑。那这气足又能推得动，推得动什么？推得动血，推得动五谷精微。那这靠的什么？就是靠的正气。哎，这正气你说在这儿重要不重要啊？它拖得住五脏六腑，推得动气血精微，包括身体的眼泪、尿啊、大便、小便、汗呢，都是靠气来推的。你看小孩是不是大便小便就快，哎，很快，1分钟出来了，大便拉完了，是不是？这就是气足。那你对比老人家，那一点点尿憋不住，这啥？气不足啊，拖不住啊，严重不足啊，是不是？那大小便，老人家进厕所半天垫不出来，哎，垫完了，刚出厕所门又想拉，又进去了。你说这是不是气不够啊？这不只是肾气了啊，谁都知道说肾主二阴，主二便。然后就吃点补肾的药，你吃了药你试试，就做完了。哎，这吃了补肾的药咋不好使呢？为啥不好使？你吃错药了。这时候啊，你吃补肾的药已经不对症了，这事儿变了，变成什么了？你全身正气亏损了，你就属于正气亏损了，你必须补正气。为啥说给你阳胎盘不就在这儿呢吗？这就是虚损的问题了，你应该大补正气，大补虚损了。你是肾气跑了，它还不在经络里待着，你要不要引气归经？是不是？这时候补肾的药已经没啥大效果了，你必须用阳胎盘，而且是普通的，一定没有精粹版的好。你看这年纪大的，包括什么胃下垂的呀，啊，子宫脱垂的，疝气的，这不都是气的问题吗？你必须补气。你这时候你还不能用什么黄芪人参来补气，你这个补你是补不上来的，它能补点气，但是它补不上来正气。正气是啥？正气是需带生命力的东西补。你见哪个植物类的药能把人的本源正气给它补完整？那都不行，差点意思。为啥我们中心用这个定制款的内胎呀、啊，阳内胎呀、啊？你想想，它是不是生命力在肚子里刚萌发的时候，哎，茁壮成长的时候？也说这个时候1个月左右的阳胎盘是它的生命力突破力强的时候，就是这个阳内胎，这才厉害。我告诉你，为啥用阳内胎？就是我跟我师傅学的，是药效地足好的。它的这个药力比你生产掉下来的那个胎盘，那都是被小阳吸收干净了的。这个时候，这个胎盘是全是能量，全是正气，给小阳供应的最足的时候。你说哪个好，对吧？这一下子就显而易见了吗？当时我给开的就是这阳胎盘，哎，就是这个阳胎盘，就是我们定制款的这个阳内胎，让他吃每天2只，然后呢加个东西，他这个确实有点重，那只单纯的用2只阳内胎也够用。但是我想让它好得快一点，哎，我说你加点那个松茸粉呐、啊，1天2只阳胎盘，加点松茸粉，每天加10克的松茸粉，合在一块吃。这个松茸啊也是滋补，无论是西医包括营养医学认为，松茸是能够提高免疫力的好东西。哎，那藏医啊把松茸作为补虚安脏的好药，这就是什么各种虚用松茸，那、也效好。这个东西不便宜啊。饭店里面一份烤那个松茸就是蘑菇啊，这个蘑菇长得挺好看的。这个在饭店里一份烤松茸，尤其是那个西藏野生的这松茸，一盘就那个5、6片，700-800块钱一盘。你说这玩意儿贵不贵？在藏区啊，一般来讲什么体弱多病啊，年老体衰啊，没劲儿啊，包括这个生了孩子没奶水啊，就用这个松茸。藏民就拿这个酥油啊煎一下这松茸，然后呢加上牛奶煮汤，哎，又下奶又补虚，这奶水不足的喝了就好。哎，你像这个没劲儿的，你喝1星期就有劲儿；你要说没奶的，喝了3天就下奶。哎，包括大病初愈、身体瘦弱的，都这么用这松茸。这老爷子一听说让我给他吃，阳胎盘2只，加上10克松茸粉，哎，摇脑袋，那脑袋摇的跟拨浪鼓似的。老爷子说。说我特别不喜欢松茸这味儿，以前家里让吃我死活不吃啊，还跟我讲条件，问我说只吃阳胎盘一天我多吃，我不吃2只了，我吃3只，
我不吃那个松茸。

送送粉行不行？我这人脾气也直，我说话也直。我说那你不吃不听话是吧？我说不听话，你回家吧，你出院吧。这老爷子愣了，他说小妹儿，你咋生气了呢？我说我没生气啊，我说我生啥气？我这有啥生气的？我说你不吃我们开的方子，你不就是不想治吗？你不想治，你在我们这住干啥呀？我们又不是托老所，也不是养老院，你在这儿待着干啥呀？还贵，回家多好，是不是？给老头整笑了。老头说行吧，我吃，你别赶我走。他说来你们这儿啊不容易啊，来你们这儿这排队排仨月，好不容易来。我说那你听话你就吃吧。这当天晚上，这个就给他了，中午就给他了。这吃完了，当天晚上又来找我来了。哎呀，进屋就表扬我，咋表扬的我？给你们学学啊！一进屋可乐了，他说拉着我手，他说小妹儿，我说哎，我说你咋这么晚了过来呢？他说你人呐太好了，他说你知道我不喜欢松茸这个味儿啊，你还把那个松茸那个粉呐灌胶囊里了。哎，这回我吃省事儿了，我不用直接把粉倒嘴里了。你说你这个人帮我灌胶囊，还特意嘱咐的，你真贴心。哎。他说：“你这是好，你人又好，心又善，还贴心，还照顾我，知道我不喜欢那味儿，给我灌胶囊。”他说：“你是好人，我得谢谢你。”他说：“过几天我给你拿点牛肉干啊，我家自己做的那个牦牛牛肉干，好啊。”他说：“我拿那个谢谢你。”我说：“行。”他谢完他走了。哎呀，我心里话不用谢，给别人吃也灌的胶囊，为啥？他吃干粉容易呛啊，对不对？但是呢，被这老爷子误会了，他以为我。单独给他拿那个松茸啊粉灌的胶囊给他呢。实际上我们中心里面吃松茸粉的不多，特殊的给加点松茸粉。然后他以为是我单独的，就被误会了。误会了也是好事嘛，你就这样慢慢吃。可是啊，我为啥说到他呢？他这个体质啊实在是太差。我不说了吗？按理来讲，像他这种严重先天不足、后天不足的，60岁都一大关，太差了，是不是？本身呢？这个羊胎盘加松茸啊，那效快呀，一般7天一定有初步的效了，就是感觉体力提高啊，有作用了。他是吃了啥时候？就是因为他底子太差，实际上啊，他用的时间就长了，他吃了差不多20多天呢，哎，才开始有效。这啥效果呢？睡觉好了，睡了之后啊，不像原先那头啊浑锵锵的了，这回睡完了之后啊，哎，脑袋清醒多了，然后1个半月多。手脚开始就慢慢的热乎了，我都说了嘛，我说我给你们6只，你们吃吧，吃上6天，有一半的人手脚变热，你说来得快不快？他是实在太重了，他是1个半月手脚才开始变热乎，然后啊，这个有的时候尿裤子他还是尿裤子，但是小便就是尿裤子自己拉了尿的时候啊，他回头说，他说小妹，他说我现在确实有变化，他说原先我自己尿裤子呀，我是一点感觉都没有，他说现在你看这。快50天了，他说我现在尿裤子，我能感觉到热乎了。他说你看是不是就有效了呀？我说你以前是一点感觉没有是吧？他说对。他说我以前拉了尿一点感觉没有，哎，尿不出尿得出都不知道。我说你看看，我说你这身体里面正气少啊，阳气不足啊，寒气太多呀。我说这正气回来了，这热气就过来了，哎，这引气归经，正气来了，阳气过来了，肾气过来了。我说你再过一个月。我说你再过一个月，你多少就能控制住了。我说你啊，慢慢吃，你就等吧。哎呀，可高兴了，这家伙，你说这么多年没感觉到尿是热乎的，现在感觉到了。哎，他是吃了4个月，他就能够开始轻微的啊，我说的轻微控制小便了。这别人早都效果显了，放别人都好差不多了，他是实在太重了。他是整整用了多长时间？半年呢，6个月呀。才基本控制住，原计划其实就是住6个月。这回呢，6个月住完了，不走了，孩子来接。孩子一听说治了有效，也不让走了。这家里确实也不差这钱嘛，这一住住了1年。哎呀，这一年我这牦牛肉干可是没少吃。然后啊，这住了1年呢，出院了。这出院的时候，我告诉你啊，那高兴的不得了啊，那后半年那脸上肉色也多了，气血色也上来了。哎，出院的时候，刚来的时候80来斤，出院的时候1年90多斤，一下长了10多斤，那你说体质是不是就上来了呀？腰也比以前直溜了，而且呢，这个脑子也不混浆浆了，中药的，小便不用尿不湿了。他以前呢，那尿不湿啊。

0: 那就别提了，一天换两三个老年款的那种尿不湿粘的那种。现在出院的时候是啥？是只要不咳嗽、不打喷嚏，尿就能控制住了。你听听，他多严重啊！别人是打喷嚏、咳嗽漏尿，他现在治到了不咳嗽、不打喷嚏就不漏尿了。对他来讲，他已经高兴得不得了，不得了。他跟我说啊，他说小妹儿回去是不是得接着吃啊？我说你跟他吃啊，我说你回家了之后再吃一年吧。我说再吃一年之后，我估计你咳嗽打喷嚏也不一定漏尿了。我说你啊，是属于这类的病啊，就是小便啊、腰腿这一块是属于我见的，我这么多年治的重的一个病号了。我说你和别人都不一样，我说你这病啊，主要就是胎里带的，胎里带一半，后天带一半，属于特别难治。我说不过现在呢，也算好多了，你就继续坚持吧。你看这是不是治本呢？是不是？你治症状没用。大不正气，大不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这是总纲。羊胎盘就一样不好，就啥呢？不好吃。治病没得说，这不可多得的好药。所以这次给你们发的呀，是定制款，精粹款，好好吃，你自己体会效果啊。至少啊，这6天吃完了，至少一半的人，手脚有，你自己体会啊，手脚有发热的，身上有劲儿了，睡觉变好了，大小便利索了。然后有一些人吃完了，心脏舒服了。哎，头脑清亮了，你来吧，这才是治病，这叫治本，你这叫一定是先在病症下手，一定是治本，你治标没有用的，哎，让你从内到外的好起来，激活你自身的自愈力。中医不讲吗？说人身自有大药，就是你自己身上就有药，还是大药，治百病的药，哎，就在你身体里，你这个药要有，伤口能愈合，肚子疼自己好，是不是？哎，扭了腰扭了腿了自己能好，这叫自愈力。这就是人身体的自药，也叫大药。那说到底儿，啥是大药啊？就是这正气，就是这半口先天真气在这支撑你，明白了吗？羊胎盘就是给你补正气，大补正气，再让你补虚损，恢复你身体的自愈率，你对抗疾病，对吧？对抗你已发生的疾病，对抗你快要感受的疾病，对抗你身体的各种不适症，这药是好药。那这次啊，我们给听众朋友发的这个福利，今天是第三天。你没打电话的，你赶紧领，你别错过，知道吗？这个好药一般可不拿出来。我跟你说，这个药不只是说什么解决大小便呢，腰疼腿疼是不好。这两天我给你慢慢讲，咱们再发3天嘛。心血管、脑血管啊，三高的呀，糖尿病的呀，这类的各种病的，只要用到羊胎盘，都会有效果的。我这两天时间上的问题讲不了那么多，我慢慢给你们讲，你们听，你们自己去体会，什么病配点啥，跟羊胎盘一起吃，效果都出来了。是不是？你发现没有，孟非老师啊，从现在开始就给你们讲怎么治病了，你们呢离健康离100岁就越来越近了，是不是？我越讲你们学的越多，学的越多你们越健康，越健康那咱们就越不遭罪，咱们就安享幸福的晚年生活，你说这是不是好事啊？对吧？那说到这儿啊，抓紧时间，没打电话的抓紧时间，再提醒一下啊，再提醒一下，一个人一个电话报名一份，你不能多领啊，咱们有制度有规定，一个电话领一份6支羊胎盘。再说一遍，不是生产胎，是羊内胎。再说一遍啊，是定制款的啊，不是普通的。第三个，再说一遍，这个呀是精粹版，是双重提纯。也就是说，这种精粹版的只有我们中心有，外面你买都买不到，医院药店你提都没有，只有我们自己有，这属于我们的内部制剂。这次啊，拿出来一人一小盒，我不要你钱啊，一盒。158呀，26块钱一支啊，这个我不要你一分钱，同时呢，邮寄费都不用你，怎么办？我们就是福利发给你的，让你感受到药材的奇效。好了，那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说到这儿啊，咱们还有3天，别忘了，别错过啊，这个你错过了，到时候可真要后悔，真可惜，好不好？那没打电话的抓紧打电话，然后呢，这两天有收到的你就抓紧吃，1天1支啊，早上9点1支。你忘了下午3点1支，1天1支就够了啊。同时啊，温水送服，没问题的，这是好东西。你呀、就吃上这6天，自己去感受效果，看看到底有没有用。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你就用好这个羊胎盘，这是真正的好药。那咱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 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2: 400-7639-566 400-7639-566。
1: 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3: 莫非老师啊，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3: 哎呀，终于是打通电话了，我们太高兴了。
0: 以前没打通过吗？
3: 也打通了呀，是你学生接的。
0: 啊、哦，你看我还感觉应该都能打通。
3: 哎呀，这是第一次啊和您通话，我真的很激动啊，很高兴。
0: 哎，我也很高兴。你好，乐同志。哎，
3: 哎，莫非老师啊，我是这个前列腺不好
0: 啊，
3: 有尿多，这一晚上啊在起夜的好几次
0: 啊，
3: 也睡不好。腰呢也疼，我想报名啊，领这个羊胎盘，帮我报名啊，领一份，我想试试。
0: 啊，可以可以，老同志，我跟你说一下，你这几种情况还真就对症。首先一个啊，这个羊胎盘对这个尿频尿急啊，甚至是漏尿崩尿啊，男女大小便不好啊，都有用。你看，尤其是对前列腺效果也挺好，都对症，可以吃啊。另外你说这个腰啊，中医都是认为。这个肾脏也是认为肾都是气的事儿。我跟你讲啊，有个词儿叫气足骨自正，驱散你骨头里面这个风和邪呀、啊。确实对症，你就用好吧。我给你邮寄，给你报上这个名，你就先试试，试这几天看看有没有作用。如果要是有作用，就证明对你的症就100%了，好不好？
3: 哟，那可太好了，谢谢孟非老师啊。
0: 不客气，不客气。
3: 你是让我们信任的，你对人家实在，我们俩都能感觉得到。说话利索就不转弯抹角的，我们喜欢这样的。
0: 应该
3: 麻烦你啊，帮我邮寄，我收到我就用上。
0: 行行行，你这样啊，一盒里面给你们邮寄的那一份里面是六支，就是一天吃一支啊。一般来说呀，就是3天左右吧，你就感觉脚上有点热乎了，然后小便一定能减少。你说你小便少了，是不是就睡觉就好了，对吧？你就放心吃，一天一支，饭前饭后都可以。好不好？
3: 哎呦，那可太好了！那孟非老师，那就费心了。
0: 好嘞，哎，
3: 好嘞，
0: 不能见啊。再见。
4: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5: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4: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5: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1: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
2: 400-7639-566，400-7639-566，
1: 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6: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做些自己喜欢的事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8: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1: This is my movie time。
2: 如果真的没有人需要我，那我还活在这个世界上干嘛？
3: 本期推荐。看不见的朋友，
4: 我知道活着不容易，但是没想到死也那么难。
3: 青年阿伟的人生陷入低谷，倒了大霉，求死不能，偏遇四人尾随，难搞又难缠，让阿伟崩溃。一个碎碎念停不下嘴，一个爱抽烟停不下嘴，一个哭唧唧停不下嘴，一个大口炫停不下嘴，四人轮番上身，阿伟走路都迈不开腿，频频射死，让小阴找不着北。看不见的他们究竟是谁？阿伟的奇遇要如何收尾？
5: 好像可以哎，
6: 感觉不错啊。
3: Movie Time 推荐看不见的朋友。以上节目由 DJ Line 录制，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为您诚意提供。

0: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每天一点小进步。
1: 生活当中，我们看到大部分的蚂蚁都在很勤快地寻找搬运食物，而少数蚂蚁却整天无所事事，东张西望。我们把这种少数的蚂蚁叫做懒蚂蚁。什么是懒蚂蚁效应呢？很多年前啊，日本北海道大学曾经进行过一个关于蚂蚁的实验，他将30只蚂蚁聚集在一起进行观察，观察发现，在这30只蚂蚁当中，有80%的蚂蚁在搬着食物，但是还有20%的蚂蚁整天无所事事，东张西望。后来，人们在这些无事可做的懒蚂蚁身上做了标记，并断绝了所有蚂蚁的食物。有趣的事情来了啊，当生物学家断绝蚁群的食物来源的时候，那这些平时工作很勤快的蚂蚁表现得一筹莫展，而懒蚂蚁们呢则挺身而出，他带领着众蚂蚁向他们早已侦察到的新的食物源进行转移。原来懒蚂蚁他们把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了侦察和研究上了，他们能观察到组织的薄弱之处，同时保持对新的食物的探索状态，从而保证群体不断地得到新的食物来源。这个实验我们可以知道，懒蚂蚁并非是真的懒啊，他们看似懒散，实则呢却是一个组织的策划者和领导者。在组织危机的时候，他们能够挺身而出，及时地化解危机。放在生活当中也一样的适用啊，公司里我们常看到一些人无所事事，工资还挺高，这往往是因为他们把时间花在了更为重要的地方。而相反呢，也有一些人总是忙于各种繁琐的工作，甚至忙到没有自己思考的时间，一休息就想睡觉刷抖音啊，休闲玩乐，其实这是非常不利的。所以当工作的劳累占用了你的生活的时候，你最应该做的不是一直忙于工作，而是思考有什么办法提高工作效率，不让自己那么累的同时还能学到更多的知识。你学会了吗？
0: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每天一点。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嘿，你好，我是泡泡超人。
2: 泡泡超人，
1: 你会在生活的很多地方遇到我。
2: 我知道，在水里吐气就会有泡泡。
1: 非常好，可是很多时候泡泡的能量是有限的，有些小朋友在游泳的时候泡泡用完了就发生了危险。
2: 不会的，我在泳池里游得可好了。
1: 不不，水的力量千变万化，有些小朋友爱去河流和水库池塘游泳，当处在深水力气又突然用完或者抽筋儿的时候，泡泡超人我也无能为力了。
2: 好可怕，我都不敢去玩水了。
1: 首先，没有大人的时候不可以下水游泳，也不要到一些不安全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就算见到小伙伴溺水也不要盲目下水救他，尽量寻求大人的帮助或者直接报警，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1: 防止溺水，安全玩闹，从大到小都要想到。
0: 知道多一点，多一点，理想坚定点。成长新年新知，优爸日记。
3: 你好，我是优爸。这节优爸日记，我们来说一说孩子被老师冷落该如何和老师沟通。赵女士说，她的女儿上了三年级之后换了新的班主任，我们也相信孩子会适应，可是开学两个多月来，女儿变得有些郁郁寡欢了，学习成绩也开始下滑。我们就问她为什么不开心，她说换了新的班主任，班主任不喜欢她。仔细一问，原来女儿上课经常把手举得老高，但是老师就像没看见似的，很少让他回答问题，而有的同学几乎每次举手都会被提问。班上选升旗手，他也报名了，很多同学也支持他，可是最终他没有能被老师选中。赵女士安慰女儿说，上课举手想回答问题的同学太多了，而老师觉得你都会了，就把机会让给其他同学了，或许老师这次推选其他同学当升旗手，下次就会考虑推选你了。尽管他嘴里这么说，可是心里在担心孩子的积极性受到打击，

0: 他需不需要去找老师好好沟通一下呢？其实啊，孩子希望得到老师的关注，这是爱和归属的需要。可一个班主任要面对很多的学生，毕竟精力有限，孩子没有获得机会，并不意味着老师偏心，家长应该做好引导。首先，引导孩子正确对待被忽略，告诉孩子，举手并不代表老师一定得要叫你，不叫你，或许是因为老师觉得你是优秀的孩子，能够较好地掌握到知识点。举手是学生和老师探讨课题的一种互动方式，叫谁回答，那是随机的，没有特别的意义。第二，相信孩子自己能够成长。孩子在生活中遇到各种挫折，也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各种的情绪和压力，父母要以平常心对待，教给他和老师相处的方法，鼓励孩子想办法解决，做好心理调节，遇事往好的方面想，学会独立处理老师和同学之间的关系。第三，寻找适当的机会和老师交流。如果一段时间孩子还是不能释怀，不妨私下寻找机会和老师进行一次坦诚的交流和沟通，相信老师会理解重视你的意见或建议，并做相应的调整。这节六八日记我们就先到这儿，欢迎您在河南教育广播公众微信平台来分享您的经验和观点，我们下节再会。
1: 以上单元由1066教育工作室荣誉出品。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新十万个为什么。
1: 你有没有发现很多口香糖都会用锡纸包装起来，而且锡纸的边缘往往是锯齿状的，为什么这么设计呢？
2: 知道不知道。
1: 先来说说锡纸。锡纸被广泛应用于生活的各个角落，烟盒上、烫头时、烧烤时、牛奶盒里面那层、药物、化妆品的封口等等。锡纸虽然带有锡子，但现如今并不是用锡做的，而是用铝做的。一开始锡纸的确是用锡做的，但人们在使用中发现，用锡制成的锡纸在包裹食物的时候会有种锡味，而且锡纸的熔点比较低且延展性差，一拉就会断。于是人们就用熔点更高、延展性更好、价格更低廉的铝渐渐代替了锡。不过锡纸叫惯了，也就一直没有改口过来。
3: 那么铝制的锡除了上面提到的成本低、不易撕破这些特点，
1: 用来包装口香糖还有什么优点呢？第一，可以防潮。铝箔在常温下透氧性低，阻隔性小，广泛用于需要长期储存的食物包装。而且铝在空气中被氧化之后，表面也会形成一层保护膜，阻止铝继续氧化。第二，铝箔具有一定的反射光的能力，起到很好的隔热效果。要知道口香糖也是一种糖，温度很高也会软化的，变得软塌塌的。而且铝箔能够有效传递热量，让铝箔里的口香糖保持一个较低的温度，而且铝箔的延展性好，对口香糖还有定型效果。第三，铝箔密封性好，由于铝箔材料特殊，能够有效的减少粘黏，还能够有效的防止细菌污染。第四，看上去美观，不灵不灵，闪闪发光。第五，铝箔成分安全。铝箔虽然是一次性产品，但对环境污染小。说完了锡纸，那再来说说为什么锡纸边缘呈锯齿状呢？主要是为了减少机器的磨损率，要在旋转的转轮机上把纸瞬间裁开。锯齿状的刀刃比笔直的刀刃要好裁开纸，而且失败几率低，减少了机器的磨损率。不仅是口香糖的包装纸，很多报纸的边缘也是呈锯齿状的。另外，锯齿边缘还能够防止割伤手。相信很多人都有过被纸划伤过的经历吧？别看纸看似很柔软，但是如果快速的划过你的手指皮肤，在短时间内接触面较小的纸张边缘，来不及弯曲，就会像刀片一样划伤你。而把边缘设计成锯齿状，这要比平滑的直线更不容易划伤。最后要提醒那些爱嚼口香糖的小伙伴可要注意了，口香糖虽然嚼起来挺带感，但也不要多嚼，要适量。嚼太多的话，可能会导致颞下颌关节紊乱综合症，张大嘴巴时会听到咔嚓咔嚓的声音，严重的连嘴巴都张不大。所以东西虽好，可不要贪多哦。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

0: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 满江红是由张艺谋执导，沈腾、易烊千玺、张译、雷佳音、岳云鹏、王佳怡领衔主演的悬疑喜剧电影，于2023年上映。
2: 一报官，忘恩师雁翎丞相；二报官，南清宫的八路贤王。
1: 影片讲述了南宋年间，岳飞死后四年，秦桧率兵与金国会谈，会谈前夜，金国使者死在宰相驻地，所携密信不翼而飞。小兵张大与亲兵营副统领孙军机缘巧合地被卷入其中。宰相秦桧命两人限时一个时辰之内找到凶手。

0: 伴随着危机四伏的深入调查，宰相府总管何立、副总管武义纯也卷入其中。案件的背后似乎隐藏着一个更大的阴谋，局中有局，人心叵测，一夜之间风云变幻，各方势力暗流涌动。
1: 有这样一封给宰相的密信，那信万不能让任何人看到。
2: 拿金人密信来见我，事若办不妥，斩。
0: 在岳飞对国人其实是个熟悉的陌生人的前提下，三小时左右的影片时长很难足够还原岳飞其人和他的故事，所以电影选择在写实的同时虚构了他的背景和故事，甚至加入了黑色幽默。电影一开头就亮出了本故事纯属虚构的黑底白字字幕，并且通过完全不可能存在的宋金谈判的时间地点，再次重申了对追求百分百还原历史的知难而退，但同时又采取了另一种巧妙的手法，使电影故事不但不违背历史的大结构大走向，还能与其产生精神的共振，用凝练但传神的笔法，将故事相关的史实高度提炼，重新组合为一个有关于谎言与真相、记忆与传承的寓言故事。在这个寓言当中，几乎所有人都是故事的主角，也几乎所有人都与历史遥遥呼应，并且各有位置，各有使命。
3: 你只管探出谁是通道，我只管进去拿人。
1: 半个案子不知怎么粗鲁吧，
3: 连我也疑。
4: 我真的是清白的，我什么都没干。
5: 这发现很可能是宰相当今的证据。
0: 电影不仅讲述了一个记忆复刻和传承的故事，也精准勾勒出了岳飞这个人物、这段历史，最后让人深刻地记住其精神内核。电影的入口是一个小格局的悬疑故事，一步步深化出大格局的主题，落点又放在了一个浪漫而磅礴的仪式上，将传送这个动作外化出来。
6: 王先生，全军复苏，风举绝笔，以明心计，
7: 红旗绝笔，以明心计，
8: 满江湖，
7: 满江湖。
0: 有人抹掉历史，有人铭记历史。满江红的迷局层层拆解之后，是力透纸背的"记得"两个字。

0: 大家好，我是张信哲。
1: 大家好，我是苏有朋。
2: 大家好，我是 Tia 袁娅维。跟随王腾霄一起抛开烦恼，
1: 电影邂逅一段美好的时光，
0: 带你回到记忆里最美的时光。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2: 啊，请问你是？
1: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2: 没关系，
3: 不要紧，
2: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3: 我理解，
2: 我理解。
1: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4: 知道多一点，生活有趣点。
0: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5: 我家的后面有一个很大的园，相传叫做百草园，其中似乎确凿只有一些野草，但那时却是我的乐园。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葚，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清洁的叫天子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单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就有无限趣味。
6: 这是鲁迅先生在1926年写的回忆性散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被收录在人民教育出版社7年级上册当中。跟着课本去旅行，我是米拉。这一期我们就要跟着鲁迅先生的文章一起去到三味书屋看看。

这里就是三味书屋了，是晚清绍兴府里著名的私塾，也是鲁迅先生12岁到17岁之间求学的地方。这里的一切都保存得十分完好，正中的檐墙上高悬着三味书屋的匾额，匾额下面是一张古色古香的方桌，这应该就是教书先生的专座了。方桌周围摆着几张小木桌，显然是那些小年龄的学生坐的。我在这些书桌当中寻找着鲁迅先生刻了早字的那张，终于在书屋左厅的墙下看到了一张稍高的显得很旧的书桌，在那上面我找到了那个小小的早字。我仿佛看到年幼的鲁迅跑得汗流浃背，却还是迟到了，于是他在书桌上用小刀刻下了一个早字，时刻提醒着自己。其实从鲁迅故居到三味书屋是很近的距离，有人大概算过也就是100多米，那鲁迅怎么还迟到了呢？当时鲁迅先生的父亲生病前前后后有3年之久，家里的经济条件也不太好，而作为家中长子的鲁迅就承担起了为父亲抓药的担子，因此鲁迅要去当铺典当物品还钱为父亲买药。而当时医馆的老中医说他父亲的药需要一副药引子，鲁迅便到处寻找这个药引子，走了很远，所以上学迟到了。走出鲁迅故居，走出百草园，走出三味书屋，你仍然走不出课本中的绍兴。这里有陆游与唐婉邂逅的沈园，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兰渚山下的兰亭，王羲之曾在这里举办雅集，留下一篇著名的《兰亭序》。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急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想要好好感受绍兴之美，可能需要我再多待几天的日子了。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新时望的为什么？
1: 最近有一个问题让我百思不得其解。嗯？为什么酒店卫生间要用玻璃墙啊？
2: 知道不知道？
1: 这无外乎就是三种可能：一、方便切磋技术，很多问题通过一个透明的玻璃，你和你的同屋就可以进行文明礼貌的切磋和交流；第二，监督同伴不要干奇怪的事情，你是不是担心你在洗澡的时候同屋偷看你的手机？但是住酒店帮你轻松解决这一难题，看什么手机？看我，不对，看什么手机？我可看着你呢。第三就是，好吧，这个很好理解吧。我知道很多人听到这个问题，在脑子里最先浮现的就是答案三，所以为了验证酒店设计初衷是不是真是这样，我还是决定认真研究一下这个无聊的问题。首先，如果你住过套房，你就会发现房间面积够大的时候，厕所都是完全独立的。
3: 我查了一下，在七星帆船酒店最大的房间面积760平，最小的也有170平左右，根本就不存在厕所和床只有一玻璃之隔的情况。
1: 不过也并不是谁都开得起高级酒店，大部分普通酒店想要赚钱，必须保证一点尽可能多的客房数量，而想要客房多，必然要压缩单间面积。
3: 那面积小肯定要压抑呀。
4: 所以能不能设计一个面积小但是看起来面积很大的房间呢？
1: 虽然这个要求一听就老甲方了，但也不知道是哪个机智的设计师真的找到了一个绝妙的方法，给卫生间装玻璃墙，这样既能进行厕所和卧室两个领域的划分，还能保证整个空间的通透。
3: 那隐私暴露怎么办？
1: 装毛玻璃呗。毛玻璃可以适当的遮挡视线，尺度适宜，既可以守住隐私，还有朦胧感，促进感情，完美契合环境心理学。
3: 那毛玻璃会不会成本有点高？
1: 根本不会，从装修的角度看，装玻璃就比砌墙要省钱多了。卫生间的墙是需要做防水的，如果砌砖墙需要砌墙给墙面基层做处理，刷防水，干透后再刷，最后给墙面砖铺贴等等一系列的步骤，而玻璃自带防水效果，只要定好尺寸安装就可以了，省时省钱又省力。另外玻璃通透，在白天还能够增加厕所的采光，在晚上还可以提醒忘记关卫生间灯的各位。搞好事确实不是酒店这么设计的初衷，但是并不妨碍这个设计也确实增加了消费者使用的趣味性，因为酒店设计就是要给消费者提供全面周到的服务，满足各种人群各种生活习惯的需求，而增加趣味性也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环。就是因为把玻璃墙改成了砖墙，很多酒店的生意发生锐减。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别太累，放松一下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现在到站，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嘿，你好，我是泡泡超人。
2: 泡泡超人，
1: 你会在生活的很多地方遇到我。
2: 我知道，在水里吐气就会有泡泡。
1: 非常好，可是很多时候泡泡的能量是有限的，有些小朋友在游泳的时候泡泡用完了就发生了危险。
2: 不会的，我在泳池里游得可好了。
1: 哦不，水的力量千变万化，有些小朋友爱去河流和水库池塘游泳，当处在深水力气又突然用完或者抽筋儿的时候，泡泡超人我也无能为力了。
2: 好可怕，我都不敢去玩水了。
1: 首先，没有大人的时候不可以下水游泳，也不要到一些不安全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就算见到小伙伴溺水也不要盲目下水救他，尽量寻求大人的帮助或者直接报警。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1: 防止溺水，安全玩闹，从大到小都要想到。
3: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2: 啊，请问你是？
1: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哎，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2: 没关系，
3: 不要紧，
2: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3: 我理解，
2: 我理解。
1: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

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喜欢白天，也期待深夜。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嘿，你好，我是泡泡超人。
2: 泡泡超人，
1: 你会在生活的很多地方遇到我。
2: 我知道，在水里吐气就会有泡泡。
1: 非常好，可是很多时候泡泡的能量是有限的，有些小朋友在游泳的时候泡泡用完了就发生了危险。
2: 不会的，我在泳池里游得可好了。
1: 不不，水的力量千变万化，有些小朋友爱去河流和水库池塘游泳，当处在深水力气又突然用完或者抽筋儿的时候，泡泡超人我也无能为力了。
2: 好可怕，我都不敢去玩水了。
1: 首先，没有大人的时候不可以下水游泳，也不要到一些不安全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就算见到小伙伴溺水也不要盲目下水救他，尽量寻求大人的帮助或者直接报警，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1: 防止溺水，安全玩闹，从大到小都要想到。
3: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2: 啊，请问你是？
1: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2: 没关系，
3: 不要紧，
2: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3: 我理解，
2: 我理解。
1: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4: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

0: 擅长背诵。
1: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Thank you.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再熬夜会有黑眼圈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1: 河南广播电视台。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

0: 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1: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在梦里放飞自己。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首班车还有3小时，别急着醒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域，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都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这时的城市长满梦想。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杨红快来，杨红快来，嗨，杨红快来，
1: 来了。忽听前官唤，小心去大宴。前官爷，唤老奴何事啊？
0: 千岁有话如

0: 了，
1: 罢了，
2: 恩疼。
3: 柯老爷，你好啊！
0: 罢了，少夫人免礼。
1: 坐下回话。
0: 坐下叙话。黄景乃是请你前来，议论军国大事啊！
3: 哎呀呀，孩儿担当不起，

0: 是啊，打破天门之事，虽然不知哪个不晓，少夫人你乃是一员好将啊，
1: 一员好将啊。

0: 少夫人，老朽之乡有你了。
1: 哎呀呀，换你了，换你了。
0: 少夫人，你老了，但不知你今年高寿几何呀？
1: 哎呀，孩儿可称不起高寿啊，你是问我多大岁数啦，是不是啊？
0: 是啊。
1: 寇老爷，都说你眼力强，智目高，那你就踩上一踩吧。
0: 怎么让我踩上一踩？
1: 踩上一踩。
0: 好，我就踩上一踩。少夫人，莫非今年你有那八九十岁了？
1: 太老了，太老了。
0: 那你有那十七八岁？
1: 有，太小了。
0: 那你到底有多大岁数啊？
1: 我呀，打把新春，交把新节，不多不少，整整25岁了。
0: 不错。常言讲得好，这24、25正老年。
1: 24、25正当年。
0: 24、25正当年。
1: 正当年。
0: 正当年。
1: 正当年。你管了当年不当年，反正俺是老了。
0: 少夫人，你是老了啊，看你那头发都老黑了，这牙齿嘛都老不了啊。少夫人，你猜猜老朽我有多大岁数啊？
1: 怎么，我也猜上一猜？
0: 你也猜上一猜。
1: 寇老爷，你恐怕有那100多岁了吧。
0: 哎，100多岁也能在朝奉君？
1: 那才有17、18岁吧。
0: 这17、18岁也能胡须根根如银？
1: 寇老爷，你到底高寿几何呀？
0: 我呀，打把新春，交把新节，才刚刚73岁。
1: 呀，你可73了？
0: 同年轻，同笑着嘞。

他呢，我七十三全身不服老，岂问要心无为国立功劳，我张继哥贼首级少夫人我的妹妹

0: 捞，我不捞。
1: 柯老爷，那上阵杀敌可不是儿戏，刀对刀，枪对枪，那可是凶险的很呐。
0: 我乃久经沙场，临阵不惧啊。
1: 你上过阵没有啊？
0: 我自然是上过阵呐、
1: 啊。上过什么阵呐、啊？
0: 打破天门阵呐、
1: 啊。咦，打破天门那是俺的战功，怎么有他呀？寇老爷，打破天门年事已久，孩儿我记不清楚啦。
0: 是啊，你老了吗？老兄我倒是记得清。
1: 你记不清楚吧？
0: 记得清。
1: 记得清你可讲得上来。
0: 自然能讲得上来。
1: 你讲。
0: 你听。
1: 你讲。
0: 你听。曾记得北国的萧天佐大来斩镖，要夺我主江山。
1: 嗯，
0: 你那公的寡人为帅，少将军战前先。听，北国有位大将，满腹韬略，本领非凡，能背下这无数的阵势。
1: 柯老爷，那阵势是有数的。
0: 无数。
1: 有数。
0: 无数。
1: 大阵摆了33，小阵摆了75，共合108阵。
0: 不错，你倒是记得清。共和败了108阵势，要伤我朝108员大将。
1: 嗯，
0: 乃时节你副帅带领你们杨家兵将城楼观战，只看见明晃晃一派刀山，黑压压一片人海，望见阵头，望不见阵尾，众虎儿是如狼似虎，铺天盖地而来，吓得你副帅浑身大战，带领你们杨家兵将回营躲避去了。
1: 不对了，不对了，那时节果然是明晃晃一派刀海，黑压压一片人海，地口乃是凶猛，怎知俺杨

0: 不错。哎呦，这回事哪一时间一国人是赢一场，闯向敌人打一仗胜一仗，攻一阵破一阵，可你杀到一百胆，我阵上面就百回应去了。
1: 爷，俺是回应携兵换马去了。
0: 对，你是携兵换马去了，可你儿是勉强出战，这见阵前斩定一人，暴徒欢颜举他獠牙，枕头有气，膝上有刺，上边写着什么白白
1: 白天子。
0: 对，就是那白天柱，你二人杀了70多个回合，

0: 是不分胜败。嗯，那人一时扎你不过，就改变战法。无敌大马这么样，拖拖拖往前疾走。少夫人，你是不接气，催动通化宝马这么样，他他他他他他他他随后紧追。眼看马步紧追马尾，那人忽然在马鞍桥上取出一物，叫着什么走？
1: 走线重锤。
0: 对，他用那走线重锤往着少夫人就是螳螂一锤。打碎你的虎心经，震断你的蓝甲头，你翻身落了马，跪地求宽饶，用你白天主再不敢抗北了。
1: 错了错了，那白天主战俺不过，不待诈败，马鞍桥上暗暗取出走线铜锤照俺打来。有道是忙着不会，会着不忙，俺让过锤头，接过锤尾，用手一挥，苍啷啷，打碎他虎心经，震断他来剑头。他翻身落了马，跪地就求饶，有俺鬼影在，永不放松手。
0: 可此番领兵放借的正是那白天准
1: 啊！
0: 你是人家手下败将，怪不得不敢出战。

0: 说是有一拿
1: 通

叫声细你快快

0: 一块石头落了地，多谢太君少夫人，
1: 千岁天官这玉牙。
2: 哎，白玉我是用过山来的，我是吃饱撑的下铺呗。
1: 贵迎太君，我命思乡唤乡，随你捐钱请用，也好照顾一二。
3: 谢太君。
1: 贵迎宋家。
3: 是。
0: 太君请。
3: 皇舅，孩儿久不临时，疏于军务，这征北路上还有一个带薪应收的先行呢。
4: 这
0: 先行官要的事，只管陪挂去吧。
3: 要是没有带薪应收的先行呢？
0: 老夫我做你的老先行。
3: 那有两句谚语你要记得。
0: 哪两句谚语？
3: 女将挂帅争披袖，军纪森严慎归臭。一毛不到四十棍，二毛不到战阵臭。
0: 好厉害的元帅呀！
5: 寇爱卿，这先行官可到哪里去寻找啊？
6: 在南清宫等着嘞。
5: 宋宝，
6: 就是他。
5: 这七大府校怕那娃娃他不从啊。
6: 我自有妙计。
5: 有计
6: 有计，
5: 千岁起驾，走。

0: 回宫。东宝姬家
1: 参见皇舅
0: 罢了，
1: 皇舅边关危急，何时发兵？
0: 万事齐备，即可发兵。
1: 皇舅，但不知何人为帅呢？
0: 少将军单枪匹马突围翻兵，堪称盖世英雄。万岁，何此荒风雨酒可奔？快快偷兵进坛解酒。
1: 遵命。
0: 跪下，闭眼。

0: 见元帅，
1: 站立两厢。
0: 啊！
1: 中军
2: 在，
1: 击鼓点马。

0: 前迎，后迎，左迎，右迎，四相
1: 在，
0: 还乡
2: 有，
0: 显现功。

0: 师是神速，还望元帅海涵。
1: 二次点卯伺候。
0: 是。前迎后迎，左迎右迎，四相还乡
2: 有。
0: 先行官
2: 报到。
0: 先行官
2: 报到。
1: 啊，接令提调。
0: 是。先行官闻春天起，
1: 金
0: 毛金大
1: 银，
0: 连县官元帅天令大调，你要大点了，你要小心了，宝门而进，
3: 君为好言仗，诺诺吧。

0: 参见元帅。
1: 下跪何人？
0: 末将先行。
1: 良貌不到，该当何罪？
0: 末将披挂来迟，元帅海涵。
1: 一代怎将？
0: 元帅海涵。
1: 咦，听声音好像是俺那个猪啊！
0: 哎，听声音好像是俺那猪子呀！
1: 先行抬起头来，
0: 有罪不敢，
1: 免你无罪。
0: 下来吧。
1: 我说小宝啊，你做了先行，咋也不给俺圆一声啊？
0: 你挂了帅印，也没给掌柜的打声招呼啊？
1: 俺这可是黄酒钦差，
0: 那俺也是黄酒钦赐。
1: 我说小宝啊，这一回你可有差事啦？
0: 什么差事？
1: 这征北路上鞍前马后左左右右，你可都得那个伺候着。
0: 哎呀呀呀呀，我把你好有一比。
1: 比作什么呀？
0: 你好比那六亩阁的雕刻的城隍。
1: 此话怎讲啊？
0: 是换不了我这檀香木雕刻的小鬼。
1: 亮不就
0: 亮的酒，
1: 亮不酒，
0: 亮的酒。
1: 你的弓不要拉得太硬。
0: 我是霸王的弓。
1: 此话怎讲？
0: 越拉越硬。
1: 先行官，
0: 霸王的弓。
1: 先行官，
0: 越拉越硬。嘎嘣断了，
1: 快起来吧，
0: 谢元帅。
1: 将军，黄州皆困，兵贵神速，飞渡黄河狂飞时日，不知将军有何良策助我？
0: 唐朝白袍雪里曾用漫天过海之计，一夜之间飞渡黄河。容
1: 阿兵，
0: 元帅传下一支将令，将黄河上下口子卡住，船只聚在一起，一连十，十连百，百连千，千只连成一纵排，串串木板接口，上铺黄土，车马行进，如履坦途。到那时，人牺牲，马引领，神不知，鬼不觉，飞渡黄河，悄无声，迅雷不及掩耳时，天兵突将，黄忠成。

气火，臭驴儿没影了。啊

0: 家重兵将本地元帅面前探军啊去。
1: 门上谁在呀？
2: 或是
1: 与萧少爷见礼。
2: 还礼了。
1: 老元帅兵铁城上。
2: 稍后。压压他的威风。刘元帅纵容败
3: 穿
2: 穿不得。
3: 请
2: 有点欠妥。
3: 本帅出营。
2: 对，有好戏看了。里边有请元帅出营。
1: 里边有请元帅出营。

0: 袍。
1: 消防管，消防管！
0: 哎呦，
2: 一起挂帅，为何不拼？
3: 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
4: 白眉大侠徐良在八王擂上大战飞剑仙朱亮，徐良拿出来压箱底的绝招叫八步赶铲，结果这决议就算使对了，终于把那么大的飞剑仙惊倒在地。可是徐良绝不罢休啊，继续运用绝艺，两腿一并猛蹬朱亮的小腹，真要给蹬上，梆一声就得给蹬破呀。飞剑仙见势不好，往左躲也不行，往右翻也晚了，他只好用脚后跟一蹬着台板，两肩较力，身子往上一窜，平地他窜出去20多远，他认为总算把大祸躲过去了，结果想错了。徐良的决议叫八步赶铲，一共八招：铁拐李、倒下天梯，包括问腿，那是两招；双脚一并蹬飞剑仙的小肚子，那是两招。后头还有4招呢。就见山县徐良冷不丁往前一跪，用两条腿的磕膝盖猛扣飞剑仙的小肚子，把飞剑仙好像没吓死。他往前一窜，刚躲开脚，磕膝盖又到了，这比脚的力量还大，这要给跪上就冒了泡了。哎呀，朱亮说了声不好，舌尖一顶上牙膛，用脚后跟一蹬台板，拼命又往上一窜，又窜出去1尺多远，徐良终于两腿点空，正好跪在台上。朱亮认为这回躲开了吧，没有，还有2招。徐良顺势往前一趴，正好趴到飞剑仙身上，哎，伸出2只手来，把飞剑仙脖子给掐住了，这招叫黄鹰掐兔。至此八步赶铲才结束。因为咱们是说书，必须交代的清清楚楚，您才知道是怎么回事。真要打上，那就是一眨眼的功夫，谁也看不清怎么回事，啪啪啪就完了。像徐良出手如电，一般人上哪儿看得清楚去呢？闲言少叙，单说徐良新仇旧恨是涌上心头，他能不使劲儿吗？两个大拇指运用气功，哎呀，诚心诚意掐死飞剑仙。朱亮啊，绞着俩眼往上一翻，手脚都不好使了。你看那上吊也是这个道理，不死前想死， 等脖子一挂上，觉着难受，说我下来吧，这玩意儿我换个别的招，下不来了。什么原因？手刨脚蹬，俩手够不着绳子了。这也是一样，一掐脖子，他俩手往后使劲儿，干瞪眼儿没招啊。刹那间，飞剑仙心里头打了个闪，完喽，我算交代。这个事发生在瞬息之间，徐良刚一使劲儿，就见擂台的上场帘开了，有一人像闪电一般跳将出来，落到徐良背后，啪就是一掌，猛击山西燕的后脑。如果徐良不撒手，这一巴掌正给拍上，就得把徐良打一个脑浆崩裂呀。

山县耳朵也好使，大将军眼光六路，耳听八面风，听脑后恶风不善，徐良就知道有人暗箭伤自己，没办法，一撒手，脚尖点电苍，往前一纵，在飞箭先朱亮这脑袋上窜过去了，正好落到东北角，回过头来定睛瞧看，啊，什么这个那个哇八绿球球，一看打自己的飞是旁人，正是三尺地灵魔陆坤。前文书咱说了，陆坤学手飞廉江红烈，包括莲花门总门长飞云道长郭昌达，都在上场门这儿观看精彩的比武，给飞剑仙朱亮观战。三尺地灵魔早就想过来，为了给他弟弟陆青报仇，他恨不能一掌把徐良打碎才出这口气，但是被郭昌达把他拦住了。事到如今他一看，哟，飞剑仙朱亮要玩完了，他可不干了，因此用手一推郭昌达，像闪电一般他就过来了，结果一掌还没揍着，徐良躲开了。虽然说没打着山西雁，可把飞剑仙朱亮给救了，不然就被徐良给掐死了。就这样，朱亮也没缓过这口气来，小老道往上一闯，把飞剑仙抬到后台，郭昌达给他进行按摩，另外进行紧急抢救，好半天朱亮才明白过来。两肋发胀，这脖子仍然是难受的要命，连话都说不出来了。郭昌达拍拍他，老剑客，你的命算保住了，不必着急，也用不着说话，我先给你用上药，到庙中好好将养，用不了三五日自然能够复原。抬到莲花观，把飞剑仙抬走了。不说他，单说三尺地灵魔陆坤呐，晃着脑瓜点指徐良，丑鬼过来，小毛猴，今天我看你还有什么说的，你我二人要分上下论高低，我给我兄弟飞天神魔陆青报仇，嗯，哇巴绿悄悄的，你算个什么东西，我要把飞剑仙给掐死之后，你愿意跟我比武，撒西人陪着，我要不比算我没那个胆子，可你不应该暗地之中下手啊，你算什么剑客，你狗屁不是，这叫沙西人客发一笑，徐良啊，笑不笑卖多少钱一斤，小走几场，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我这家伙一伸手就是几场，一口气就打了山县徐良18掌，踢了12腿。徐良巧妙地转动身躯，终于躲过他的拳脚。老邢往下一塌腰，刚想跟他动手，就听身后有人说话：“梁子，你累了，到下边歇一歇，把这老猴崽子交给我了。”哦，徐良一听，这谁呀？扭回头一看。

0: 多大的精力呀、啊、那真是玩了命了，故此累得前后心全叫汗漏透了，想要占陆坤谈何容易。因此赵普这一来是及时雨，徐良赶紧报万当兄，
1: 老人家既然如此，我到下头休息休息，您可要受累了。
0: 孩子，你怎么学得这么会说话呀？你就下去休息，把这老东西交给我了，我跟你似的把他打趴下再说。
1: 好嘞。
0: 徐良飞身行跳下八王擂，分人群回归本队。玉面小达摩、白云瑞、日月飞行、小太保钟林拉住徐良的左手和右手不住地晃。
1: 三哥，嘿，高，真高，
0: 小弟这回算开了眼了。
1: 三哥能告诉我不，
0: 您方才迎朱亮这叫什么招数？
1: 这叫八步赶铲。
0: 哦，八步赶铲，
1: 太好了。
0: 三哥，闲暇之时您可得交给我呀，别忘了，能舍得交给我们？
1: 哎，老兄弟，你说叫什么话，我们弟兄都过命，何况是这种武艺呀？只要你愿意学的话，有了时间我一定如实的传授。
0: 多谢三哥。钟林也说，
2: 三哥还有我呢，尽管我练不好，但是我也得学会它。
1: 可以，你放心吧，我全交给你们。
0: 方叔安也过来了，
3: 嗯嗯嗯嗯，那我爹呀，那是那除了我爹谁会这招？你看那玩意儿，那名儿也好听，八步赶铲。你看我爹，哎呀，那就不用提您了。
0: 徐良瞪了他一眼，方叔安不敢穷白话了，吐了一下舌头，翻眼睛往台上看。此刻三尺地灵魔陆坤已经跟天龙仙师站在一处。在陆坤眼里呀，什么天龙，哪叫地雅，我根本就不承认。你赵普卖多少现金？江湖上有几个知道你的？这个八王擂上哪有你立足之地？因此他是盛气凌人呐。其实也不怪陆坤骄傲，这家确实难惹呀，那么大的天龙仙师跟他动手，没出五十个照面，被陆坤反背一掌，正揍到赵老剑客后背上，打得结结实实啊。赵普一看躲不开了，怎么办？舌尖一顶上牙膛，哎，运用气功接他这一掌，打算把他这个掌给崩出去，结果没办到，崩不动啊。那陆坤的功夫够多高啊，因此这一掌拍上，把赵普整个从台上打到台下。结果老百姓往左右一分，还没人接，连挨打再挨摔，这下可要了命了。等徐良众人赶到近前，把老剑客抱起来一看，可叹赵普已经绝气身亡。顺着鼻孔往外淌血，顺着嘴往外呛大口的血片。什么原因呢？这一掌揍得太狠了。

了不得喽，死了人喽，天龙仙师死喽。范江主蒋平闻讯率人赶到，一看可不是，这老剑客死的也太惨了，大家都掉了眼泪了，尤其徐良哭得最惨。在小孤峰，徐良跟人家学过能耐，跟天龙地雅相处多日，这一次是自己写信把人家请来的，人家是帮忙的。你说被陆空给打死，徐良能不难过吗？觉着对不起人家，因此哭的是最惨。后来蒋平、房叔安尽量的解劝徐良，这才止住悲伤，把伙计们叫过来，用软床抬着尸体送回迎宾馆，交给南侠和智化处理。安下他们不提呀、啊。赵普刚从台上摔下来，有人嗷一嗓子就上了八王擂了。老百姓一看，吓得一跳。啊、这是人吗？这位来者是谁？正是地雅仙师弼马温，魏白宝，天龙地雅吗？就见魏白宝啊，身材高大，头发都赶了粘了，用皮条子勒着头，胡须一嘎的一块的，两眼圆翻，大抹子眉，手指甲也不脚，都跟那鹰爪相似，光着脚丫子，一个裤腿长，一条裤腿短呐、啊。不知道的好似个野人，腰里还别着个大葫芦，里边是装的酒啊。魏白宝一看师兄被人家一掌从台上打下去了，简直就把他气疯了，来到台上嗷嗷直叫，是抡掌就砸。三尺地灵魔往旁边一闪身，手捻虚髯，一阵的狂笑。妈，等等，如果我猜的不错，阁下就是地雅仙师弼马温魏老剑客吧？不错，正是我老人家。我说魏白宝啊，你呀、啊、别打了，你要能听我的话，你赶紧下台看看你师兄怎么样了，假如死了呢，你就买棺材给他送回原籍，你是给他守坟呐也好，立墓也好，然后你找个没人的地方凉快凉快。如果你要不听我的，说什么给天龙仙师报仇，我们是师兄弟，那好，我就打发你们哥俩一块儿去。我三尺地灵魔也不是说句大话呀，跟你们这样的动手，就是老朽戏婴儿啊，不费吹灰之力，你服气不服气？放你娘的狗臭屁！拿命来！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魏白宝就像疯了似的，悲伤过度，这脑袋这一热呀，跟一锅浆子似的。对方想发什么招，有什么变化，一点猜不出来，就知道混打，那不得吃亏吗？尤其面对强敌，那三尺地灵魔陆坤那是好惹的吗？陆坤仗着小个儿不大，机动灵活，瞪着两只猴眼看着。

0: 魏百宝，你要倒霉！哎，左手一晃，右手一翻，伸出俩手指头，叫二龙吐须，直奔魏老剑客的俩眼，掏上眼珠子就冒了。魏老剑客信以为真，哎，使了个老君关门，合双掌一挡他的手。上当了，陆坤这是假招，当然你要不躲不闪就是真招了，把你的注意力全吸引到上头，他脚上玩活了，就见他双腿抬起来并在一处，使足了力量，这叫百练腿，正好蹬到魏老剑客小肚子上，啪，把魏百宝从台上一下就给蹬到台下去了，这身子飞出多远去，幸亏台下有人，三侠五义小五义的都在这儿，一看魏老剑客摔下来了，哎呦，可了不得了，白云瑞挺身过来把人接住，轻轻放下，一看完了，魏老剑客已经断气多时，就这一脚把肠子给蹬断了12节，你说有多狠呢、啊、魏老剑客，魏老剑客，呼唤多时一点用也没有，大家是又是一番的难过。徐良擦着眼泪，命人用软床把尸体抬回迎宾馆。老仙儿伸手把大环刀拽出来了，我把绿悄悄的，众位谁也不要管，我他妈跟他拼了。徐良想到天龙地雅都是自己的救命恩人，眼看他们死得这么惨，能不管吗？白云瑞过来，三哥您怎么了？难道说擂台你一个人包下了？刚才把你累得那样，你理应好好休息，小弟不才，我替您去的，老兄弟你别管了。那白云瑞是红脸汉子，真疼徐良啊，尤其这俩人这一死，白云瑞心里他也不是滋味，因此飞身行来到台下，使了个旱地拔葱，又叫一鹤冲天，哧哧哧窜上擂台，三尺地灵魔陆坤没想到白云瑞赶来，等一见着面儿，陆坤乐了，哎呦呦，呵呵，年轻人真有胆子，我服了，你看呐、啊、刚才我打死那二位我并不高兴，因为呢他们该死，无能之辈，应冲是剑客，不是自己找死吗？可是我对你姓白的有不同的看法，别看你年纪不大，确实是后起之秀，令人佩服。白云瑞，想跟我比武吗？当然，我要给死去的天龙地雅报仇。
1: 好，
0: 但是报得了报不了，这玩意儿可在两可之间了。来吧，老剑客，我陪你走几趟。不过白云瑞，咱是比兵刃呢，还是比拳脚呢？二者由你来挑。白云瑞一想，比拳脚不行，

0: 比拳脚我非吃亏不可，肯定打不过人家，干脆换个招吧，咱比病人吧。云瑞一笑，老剑客，我打算领教领教你的兵刃。好啊，请亮家伙吧。再看白云瑞往后一撤身，扎着背膀一摁崩环，嘎嘣呲铃铃铃铃铃，八王肋上打了一道闪电，他就拽出金丝龙鳞闪电劈。老剑哥，你亮家伙吧。陆坤这小子还骄傲上了，什么让我亮家伙？我看不至于吧。白云瑞，就凭我的身份跟你伸手，我要一亮家伙我栽了。不要，今天我来个空手夺刀。白云瑞，你进招吧，别忘了把你那压箱底的绝招都拿出来啊！我要会一会怎样的玉面小达摩。
1: 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
0: 三尺地灵魔陆坤刚想跟玉面小达摩白云瑞伸手，就在这时后台有人说话：老剑客，陆老剑客，您请回来一趟，有事跟您商议。三尺地灵魔不知道什么事儿，冲着白云瑞一抱拳：姓白的，我可不是怕你，听见没？有人找我商量点事儿，我先请会儿假，咱俩回头再战。云瑞也听得清清的，不知道什么事儿。三尺地灵魔挑帘笼进了后台了，来到飞云道长郭长达近前：总门长，您找我。飞云道长点点头：陆老剑客，别的先别说，您呐先喝我三杯酒来啊。看酒，有一个半大岁数的老道拖着个黑漆的小盘，一把银壶，三只酒杯，满了三杯上好的名酒。郭长达把酒杯端起往前一递：陆老剑客，请吧。三尺地灵魔就一愣：老门长，这什么意思？陆老剑客，你怎么还糊涂了？向你祝贺呀。你想想，我们八月初一立擂，打开始就倒霉，直到您登了台了，我们算彻底的翻了身了。你把天龙地牙给打死了，可给我们莲花门的出了这口气，大大涨了咱们的威风，因此贫道代表莲花门向您表示祝贺，敬您三杯美酒，这叫酒祝英雄胆吧。哎呦，总门长，您太客气，想得太周到。好了，无功受禄，寝食不安，那我却之不恭，我就喝了。三杯酒都喝了，三尺地灵魔擦擦嘴，转身刚要奔前台，郭长达把他拦住了：且慢，陆老剑客，不必急于求成。我知道台上是谁，不是那个小白娃娃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吗？小孩蛋子，还用得着您亲自伸手吗？打发别人去就把他收拾了，您跟他伸手也掉价呀。我 您喝了酒了，在旁边歇歇，养精蓄锐，等着对付难打的。据我所知啊，少林八大名僧的老三风僧醉菩提凌空在这儿呢，冰山北极岛雪珠莲的师弟那个假瞎子邹化昌在这儿呢，还有那个大紫胖子欧阳春，以及他们聘请来的高人，这可都没登台呢。看出来没，老鼠拉木仙，大头在后头呢，咱们人可不多呀，因此您得好好休息。多谢总门长关照，但不知谁能替我呢？那白云瑞也不是好惹的，有人，您歇着您的吧。来呀，在，你们哥几个出去吧。是，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出去四个。这四位啊，就好像神话之中那四大天王差不多少。这四个大个子，高人一头，炸人一臂呀、啊！四个大汉，每人手中都提着狼牙棒，挑连龙来到前台。白云瑞，认得我们是谁吗？玉面小达摩看着眼熟，想不起来了。不知道在哪儿见过，但是肯定是见过。这个，嘿，你这真是贵人多忘事啊！要想不起来就告诉你吧，我们是少华山的，我爹人送绰号赤发龙神呢，他叫冯奎章。我们是他老不孝之子，冯云龙、冯云虎、冯云彪、冯云汉，想起来没？啊，云瑞真想起来了。哦，在少华山，我三哥徐良活捉紫面金刚王顺，对，在那儿见过。云瑞想到这儿，心里是十分不痛快，心说老冯家爷们儿真不够意思啊。当初咱们双方已经和解了，我三哥徐良，我四伯父蒋平，满英满许没派军队抄你的少华山，给你们爷们儿留了一条生路啊。你不但不感恩戴德，相反还当贼，这回又派你四个儿子跑到莲花观帮兵助阵，看来是狗改不了吃屎啊。真叫白云瑞猜着了，原来啊，你这飞云道长郭昌达也做了充分准备，他既然能摆八王擂，不请点硬人能行吗？郭昌达请的人可太多了，都是谁呀？他这胃口可真不小。头一封请帖下到云南东海碧霞宫，聘请横推八百无对手轩辕重出武上人于和于九连，真是野心勃勃，想把武圣人请出头，但他也估计到了武圣人不会来，可怎么办呢？起码你得派个代表吧，如果于老圣人不来，最好派金灯剑客夏随良。假如说金灯剑客不来，嘿， 那我也得把我老

诗情来。他老师就是边山卧佛寺三世比丘卧佛昆仑僧。另外他还请了不少成了名的侠剑客，也包括少花山的群贼。冯奎章看家没来，把他四个儿子打发来了。这四个小子刚到，在莲花观吃完了饭，来到后台见郭昌达。他们一看来了这么多的人，问郭昌达战场如何，郭昌达如实地做了解释。他们聊起帘来，往前台一看，呀，这不白云瑞吗？我们认得。哦，这是三尺地灵魔陆老前辈。就凭陆老前辈的身份，跟白云瑞身手有点多掉价呀。对付白云瑞有我们哥几个就行了，故此请令出战，得到总门长的允许，咱们哥四个才出来。这冯云龙手里停着一对肾金吉利棒，重有84斤，这家是山大力不亏，让他三个兄弟在旁边挡着他来见白云瑞。云瑞冷笑了一声，冯云龙，要这么说，你要想取代三尺地灵魔跟我伸手呗，来，打你这样的就得我。好了，比兵刃比拳脚，自然是兵刃。白云瑞啊，在少华山那会儿我就应当把你打死，一直又叫你活到现在呀、啊，你算捡着。今天在八王擂上，我让你知道知道冯家四猛的厉害，你接棒吧你。冯云龙轮棒便砸。白云瑞多骄傲啊，跟他爹白玉堂没什么区别，气死小辣椒不让独头算呢、啊。尤其今天在这个场合更不能让人了。云瑞一想，人家人多我们人少，利在速战，干脆我别留客气了。因此拿手中的宝刀往外一架，冯云龙的棍就下来了，云瑞是拿刀背往上挂，往外一崩，哎，手腕子一翻，刀刃朝里，刀背朝外，使了个顺水推舟，唰，这一刀扑奔冯云龙的脖子。冯云龙一看不好，吐气吸胸，锁梗藏头，哎，往下一蹲，刀从头顶掠过。云瑞手腕子又一翻，刀回来了，这招叫脑后摘瓜。冯云龙赶紧使了个犀牛望月，双棒往后一抡，催你娘的，把云瑞震的是膀臂发麻，刀好悬没撒了手，绕步歇身，二人就站在一处。云瑞发现冯家哥们儿仗着力大棒沉，必须得用巧招赢他，不然非吃亏不可。因此云瑞施展缩小绵软巧，就练出八卦万圣刀的刀法。这种刀法刚中带柔，柔中透刚，一招分八招，八八六十四式，神出鬼没。啪啪啪啪啪啪，抽抽抽抽抽抽抽抽抽抽抽抽抽抽抽抽。其中有一招，这招可够厉害的，名字叫向子提篮。刀刃朝上，刀背朝下，刀尖朝前，刀把朝后，双手捧刀，分心就刺，就像提着灯笼似的。

冯云龙赶紧用双棒往外一蹦，哎，上当了。这一招是引子，云瑞一看他双棒往外一分，往回抽刀，紧跟着身子一转，是刀随人转，这一招叫小鬼推磨，凭着就到了。冯云龙双棒走空，脚着背后恶风不善，还没等弄明白是怎么回事，这刀在他腰上就砍上了。这下来个二一天作五，把这位分开两半了，死尸顿时摔倒，嘡啷啷啷啷，双棒落地。冯云龙肚子这点零碎还都出来了，还挺全可。哎，这点下水淌了满台，热气腾腾的。云瑞一皱眉，飞身形跳出圈外，台靴子底儿把刀上的血迹擦干。后台有一阵大乱，小老道往上一闯，把俩半截的尸体抢回去，用墩布把血迹擦干，把零碎全都捡走。这时冯云虎哭着上来了，唤叮叮狼牙棒是直奔小大漠。冯云瑞呀，我要给我哥哥报仇雪恨，招棒招棒招棒招棒，您说这玩意儿连哭再打能打得好吗？眼前模糊，瞅人都撒脑袋，自己找倒霉。打来打去，云瑞使了个脑后摘瓜，这一刀刀过去了，脑袋也下来了。由于用力过猛，冯云虎的脑袋在擂台上甩台底下去，正好砸在一个看热闹的脑袋上。这位一瞅，哎，吓死过去了。你想，血如呼丝的一个大脑袋，谁还不害怕呀？这脑袋落到地上还轱辘出多远去。单说白云瑞一刀把脑袋扇掉，然后抬腿蹬倒死尸，跳出圈外。后台又是一阵大乱，郭长达急忙命人到前台把尸体搭到后边，又找两个小老道从后边下了台子，转到前边去找脑袋，费了挺大的劲把冯云虎的人头找着，拎耳朵拎到后边去了。您说这位有多惨呢？这哥俩一死，冯云彪可不干了。妈呀，白云瑞呀，儿拿命来，招棒招棒招棒。没到三十个照面，白云瑞是败中取胜，人往前走，刀往后进，噗，这一刀正好刺透冯云彪的小腹。啊，这小子摔倒在地，手刨脚蹬，痛苦难当。云瑞一咬牙，算了，别受零罪了，给你来个痛快啊！噗，一刀人头砍下，一脚踹入后台。这下后台又开了锅了，转眼仨人交代了。冯云汉一看非要玩命不可，被郭长达一把拦住，千万，四公子算了吧，难道你们哥四个全走一条道吗？哎，
我不能眼睁睁瞅着你们老冯家断了后。你留下吧，把你三位哥哥的尸体运回少华山，见着你爹禀明经过，将来想办法给他们报仇。我不准你登台。哎，老文长啊，我哥哥死的太惨了。嗨，你放心，冤有头债有主，不是不报，时刻未到，有人收拾他，自然能给你哥哥们报仇就是了。郭长达这么做还真对了，不然这个冯云汉上去也得跪位。就这样，他下了台子，用车装着三个棺材，里边是三具尸体，领着仆人回归少华山，咱暂且不提。单说云瑞一口气杀了仨，这心里的绞着可痛快了许多呀。云瑞抖丹田，高声喊喝：哎，三尺地灵魔，你哪儿去了？你不要跟我比武吗？你怎么说借口有事儿就不露面了？你还不出来等待何时？正在这时，血手飞廉江红烈站起来了：老门长啊，我想跟您讨个令，我出去看看怎么样。哎，不必不必，现在还不是您登台的时候。哪能呢，我这两下子赶不上众位，我无非是跑跑龙套而已。我想会斗会斗这个白云瑞，看看他究竟有什么本领。江红烈非要登台不可，三尺地灵魔陆坤这阵儿也歇过劲儿来了：不不不不，还是我的，您听，这小子指名点姓叫的是我，我要不出头就归为怕他了。老门长，我去了，几下我就把他打发了。没等郭长达表态呢，三尺地灵魔是飞身到了前台：白云瑞，哎呀，真该着你露脸呐！我看你这叫回光返照吧，临死以前还露露脸，可也罢，你也够本了。杀一个就够本，杀俩就赚一个。冯氏弟兄死的惨不惨呢？白云瑞，莫非你还真想跟我比试不成？那是自然，来吧。也不是老朽说句大话呀，你要能在我的面前过去20个照面，我就趴在台板上拜你为师，我跺脚就离开八王擂。云瑞一听这家口气有多大，我就咬紧牙关，我也得在你面前过20个照面，我看你说话算数不？我看你滚开这儿不？云瑞想的这是抡刀往前一纵，是挺刀便刺。陆坤真说话算数，仍然没拿家伙，赤手空拳，上步闪身，云瑞刀走空了。他伸出仨手指头来，一抓金丝龙鳞闪电劈的刀背儿，来得好！嘿，真要叫他叼上，云瑞就得撒手啊！白瑞一看不好，赶紧撤刀，打算变招，哪知道刀也撤回去了，三尺地灵魔的掌也跟进来了。这家出手如电，就这么快，上腕子一翻，猛掏云瑞的软肋。白瑞一看不好，吐气心胸，使了个千斤坠，噌退出有一丈挂铃，三尺地灵魔一掌掏空。再看他使了个抽撤连环掌，还啪啪左手出去了，猛击云瑞的太阳穴，云瑞往下一低头，陆坤飞身形跳起来，这腿就飞起来了。
奔白云瑞士左右两肋就下。

了绝情了。云瑞赶紧往旁边一闪，使了个黄龙大转身，唰，把他的双腿躲过去。就这样，再看云瑞，汗珠子淌下来了，也就是玉面小达摩，换个旁人，就这几招躲不开，比闪电还快呀！云瑞这心跳成了一个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心说难怪这三尺地灵魔口吐狂言，今日一见果然厉害。陆坤手捻胡须一乐，嘿嘿嘿，年轻人有两下子，哈哈，能躲过我这几招就算不善。来来来来来，再伸手，我看看你还能躲得开呀，是躲不开。正这时，有人在三尺地灵魔的肩头上轻轻拍了一掌，阿弥陀佛。陆老剑客，你这么高的身份欺负一个孩子，你不觉着丢人吗？啊，谁？陆坤回头一看，后边站着一个破和尚，一眼就认出来了，河南登封嵩山少林总院的三当家的封僧最菩提凌空长老。这玩意儿亲戚有远近，朋友有厚薄，事亲三分相，一点都不假呀。白云瑞一登台，最担心的就是封僧最菩提凌空。凌空心中暗想：孩儿哎，孩儿哎，你可要了我的命了，你这胆子晒干了，比倭瓜个还大三圈啊，你就不知道三尺地灵魔陆坤是什么人吗？你哪行啊？也慢说你白云瑞，就是老师我跟他伸手，也未必也能胜得了人家。你这胆子有多大？刚想登台，人换了。倒霉的冯云龙、冯云虎、冯云彪登场了，结果这哥仨先后毙命。凌空老和尚这才放点心。后来一看，三尺地灵魔又露了面了，因此他更担了心了，这才飞身上了擂台替换小达摩。云瑞一看是师父，喜出望外，弟子给老师叩头，起来吧。云瑞啊，你真不懂好歹，竟敢以小反上，还不给我退了下去。是，撑。云瑞跳下八王擂。陆坤一看，嘿，该着白云瑞不死，瞪眼瞅他溜掉了。他把这火就集中到凌空身上了。老和尚，我知道你不好惹，久闻大名，今日在八王擂上我要领教领教，看看你们少林寺的八大名僧究竟有什么本领。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
0: 他是中医传承，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
1: 他始终坚守一线，拥有30多年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1: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宁红。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1: 400-7639-566 400-7639-566。
0: 接下来就有请孟飞老师。孟飞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飞老师。我呢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那今天呢又和大家如期相约在广播当中，我们一起啊踏上健康列车，奔向幸福平安的100岁。那同时啊，今天是我们发送福利物资的第四天。这次啊，这个福利物资啊比较好，什么东西呢？就是原料产自青海的啊，加工在兰州的，生产在西藏拉萨的羊胎盘。那这个羊胎盘呢规格比较好啊，一小盒里面是6支装，这6支装羊胎盘呢，这是好东西，也是好药啊，这个价格也不便宜啊，不是说每一个羊胎盘都是顶尖的，我们这个呀一盒6支的量就158。当然啊，孟飞老师在这里面告诉大家多少钱，不是说为了让我们听众朋友领我的情，没那个必要。咱们既然是福利物资，那咱们呢发福利的时候就不要钱的，邮寄费也不要。然后啊，这6支您拿回去了之后啊，您呢怎么吃我也得给你嘱咐明白。首先呢，咱们正常情况下是在我们中心里面给用到这个羊胎盘，一天是2支啊，正常吃一天2支。可是呢这一次啊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发，那您呢以前没有用过纯度这么高的，也就是说给您拿到手里面带我们这3个字的优颜诺的这个羊胎盘是纯度含量高的，外面你想买你都买不到。你算吧，6支装，这1支啊折合下来就是26.3块，不便宜啊。那咱们拿到手里之后啊，你就不要一天吃2支了，你3天不就吃完了吗？对吧？那怎么吃呢？你就1天1支，吃上6天。我告诉大家，这6天下来之后，你呀一定会感谢我。为什么感谢我呢？吃上了这6天羊胎盘，每天1支，你呀身上一定会有你想象不到的变化。这就是好药带来的结果。那这是好东西啊，也就是说你几乎很难遇得到的。为什么？因为这种啊是你在外面买不到的，哪里都没有的卖。这个是什么？是我们自己的单位里面出来的，也就是说它具备了3个特性。您听听啊，第一个，它不是用生产的那个羊胎盘，这个小羊啊和这个胎盘呢是连到一起的，在母体当中胎盘传输着营养，人也是如此啊。那生下来之后啊，基本上把胎盘里的营养给消耗差不多了，哎，这个胎盘呢母羊还要吃了补充体力，所以这个胎盘都有效。那我们用的这个胎盘呢，羊内胎啊，是羊怀孕1个月左右拿出来的，这个也就是说这个里面有羊的生命力，哎，胎儿的生命力是强的嘛，有羊的生命力，同时又是先天植物，它没见过天儿，所以这种叫先天植物就有这个先天的正气和半口真元之气。那这个内胎和羊生产出来那个胎，那就叫一个天一个地，比不了啊。那什么叫天？它在肚子里悬空，这不就叫天吗？什么叫地？生下来落到地上的，那不叫地吗？所以在药理药性上，吃完了之后的功能上，那差的咱们别说多啊，5倍10倍是有。什么叫精粹啊？就提取啊。羊胎盘它最大的作用就是4大点，哪4大点呢？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那这4点当中哪一点都对我们治病来说是至关重要的？那原料好，那第二个纯度是不是还得高啊？你为什么说在市面上见到的羊胎盘价格参差不齐啊？便宜的10几块钱，贵的几百块钱，那为什么差这么多？中国有句话说得好，叫一分价钱一分货。那价格有差别， 只要是真东西的情况下，价格有差别，就是纯度不一样。那天拿过来第一步清洗干净了之后，直接送到兰州，到兰州了之后我们要炮制，这个炮制方法是保密的，然后在这个炮制的过程当中就给它打粉碎了，这个时候杂质就给它去掉了，从兰州这块运到西藏去，到西藏的球本，西藏球本药业呀，我告诉大家是整个在藏区当中排名非常靠前的，整个藏区里面有两个是整个国内名气大的，第一个叫西藏甘露，第二个叫西藏球本，这两个企业啊都跟我们单位有合作。那西藏甘露它是生产植物药是最厉害的，西藏球本是生产动物药厉害的地方。那我们再把这个加工好的羊胎盘送到这个西藏球本，让它再做第二步的提纯，你算算这就两次了，第一次叫精，第二次叫萃，这就叫精萃版。那第三个也是别人比不了的定制款。什么叫定制啊？原本这个东西在我们中心里面啊，开始用的量少的时候我们中心里自己加工，结果后来量是越来越大，我们五个中心呢，每年的量很大的供不过来了，那怎么办？只能找大的生产线，我们单位是不具备生产能力的。你说我们有制药房，这个屋可以做少量的，但是量太大了就不行了。那定制，定制的原则就是我们出原料，然后这个企业出技术啊，出设备，我们派人过去看着，这叫真正的定制，外面没有的，甚至连仿品都没有。你说这个是不是我们不二的优势啊？记住上面有字儿啊，优研诺。你呀、啊、就一天吃一只，连着吃六天，正常上午吃，早上九点你把它打开，在打开这个小瓶子的时候啊，我有个提醒，提醒什么？那个瓶盖啊，你能周开，瓶盖周开的时候啊，在那个正上方那个塑料盖底下那个铝盖啊，它有个印儿，你照着那个印儿一掰，它就把那个铝盖就给撕开了。你要掰歪了，它撕不掉，你还得拿钳子啊。你吃上一只两只，你就知道怎么开了啊。顺着那个印儿反着掰就好了啊。医院没有，药店没有，只有我们中心有，全国只有我们中心里有，而早还是在我们西藏中心出来的这个东西，明白了吧？那为什么说？这个羊胎盘这么有效这么好，对吧？我们还非得自己做呢？那你听好了啊，这里面就有原因了，就是我们在外面呢搞不到这个纯度这么高的，市面上现在能够用到的或者医院药店能够买到的没有一个纯度有我们这个高的。那我们中心里面我一直不说了吗，两大承诺，第一个到我们这我们有急救有监控，第二个到我们中心只要是慢性病我们都让你有效果。那你说药要是用的再不好哪来效果？那我们要想让这个效果出得好出得快，我们用的药纯度是虚构高，这个羊胎盘就是两道过滤两道提纯才叫精粹啊。那你说这类的羊胎盘外面我们买不到啊，那怎么办？即使我们找一些厂子，人家那个都是固定的生产的，人家都固定的，我们没办法，我们只能够干什么？自己来，只能自己提要求。所以说这纯度一够就效果来了，纯度不够效果上不来吗？这必须得精粹啊。那第二个，也就是说我们在市面上那些羊胎盘我们都不选，早早开始我们是在国外进口过，也是澳大利亚的，后来进口了不到半年就不用了。为啥？东西不错，可是我们找到了自己能够解决的，就是我们自己能做，比他那个还要好好几倍。那澳大利亚进口的那个当时来的也是生产台，我呀当时就提了，因为我当时学的时候老师就教我说这个内胎啊效果比那个要好，不正气不元气不先天气，这个东西内胎要比生产胎强好几倍。那你看外面买不到，我们还得自己做。重要的一点，那企业生产的每一批次有没有区别呀？是不是你今年生产的和明年生产的有没有区别？上半年生产的和下半年生产的有没有区别？那我们必须定制。你看这三点一完成，那不得了了，就造就了我们中心里面用到的这个羊胎盘，也就是说带三个字优研诺的这个羊胎盘，无论是纯度品质

要求要严一点，要求不严格，那你说对不起的是谁呀？对不起的是病人呢，人家大老远的跑你们中心来，或者说慕名而来，人家要的是什么？要的是改变，要的是症状的变化，要的是身体变好。所以我们这里从任何一个点上来说都不能对不起患者。那你看咱们就以治病为例啊，治病一定要掌握四大基石，我给你说一说，你看看孟非老师说的对不对啊。只要你治病，你第一个需要做到大补正气。什么叫大补正气啊？咱们翻译过来啊，就是人身体当中有自愈能力。我们讲吗，说人身自有大药。再说一遍，人身就是人的身体啊，自身就有大药。什么叫大药？那这个大药就不得了了，天地大药。这个大药就叫自愈力。就像你感冒了，你不吃药你能好；头疼脑热了，不吃药你能好；受个伤口了，不吃药你能好；崴了腿、闪了腰了，即使你不按摩、不吃药，没人管你，过一段时间慢慢恢复，你也能好。这叫啥？这就叫自愈力。什么是自愈力啊？只要你身体里正气够足，这就叫人身自有大药的基础，就是正气，激活你自身的自愈力。哎，实际上咱们别说治病，啥叫治病啊？啊，咱们切个阑尾炎，这叫治病。实际上真正能把病治好的病并不多。孟非老师今天不跟你们说假话，跟你们说实话。你说有几个人能把心脏病治好？有几个人能把脑血栓治好？难呐，太难太难了。咱们只要治的这个心脏不发作，只要脑血栓不复发，我告诉你，这就叫好大夫，对不对？那怎么才能不发？我们这个正气自愈率在里面，你说重要不重要啊？这个东西是基础啊，是基石啊，治病的基石，大补正气，自身自愈能力，人身自有大药，这个事儿你必须提上纲提上线。你没有这个，你叫什么大夫啊？你连这一点你都不做，你天天活血化瘀，你化去吧，你化一辈子那个瘀还在。咱们治病往哪儿治？浇水要浇根，是不是？治病也要治根啊。你治病的病根是什么？正气就是根，这四大基石它就是根，拿什么补正气？阳胎盘不就补正气的吗？是不是？它又能补这半口先天之气，又能大补人的正气，这个时候激活我们的自愈能力，你这个人治病才好啊，你才有底儿啊，你才能慢慢恢复啊。咱们治病的四大基石，第一个大补正气，激活我们人身的自愈能力，让你这个病啊身体内部也跟着病对抗，然后再加上药，二效合一，那来的才快吗？阳胎盘就能干这个事儿。第二个要做什么？大补虚损。哎，什么叫大补虚损呢？就是你说生过孩子呢，你看看那人躺在床上是不是有气无力的，大病初愈的躺在床上，你看看是不是面色惨白，嘴唇没血色，有劲儿没劲儿的往那躺着歪歪的，什么情况？虚啊，损呢、啊、这就是虚损呢、啊、消耗气太多了，有气就有力，没气就没有力，那这不是虚损吗？你记住了，虚损最前面的一定是虚损的气，哎，所以叫气虚气损。你听谁说这个血怎么怎么样了的，是那个血要少了，输个血马上就回来，对吧？只有气虚的厉害了，人才没劲儿，只有病重了，大病初愈的或者病重阶段的，最先伤的都是气，那怎么办？补回来呀、啊！你拿啥补？你吃黄芪，你补回来，你吃人参补回来，大补正气之后就是大补虚损。实际上大补虚损就是修复你受损的地方，你这脏器不病了吗？给你修修，要修先补气，气来血自行，对吧？你不把这个气补回来，气推不着血过来这儿，你永远修不好，那怎么办？阳胎盘第二步，大补虚损。你告诉我这四大基石，阳胎盘能不能给补回来？能啊，大补正气，激活自愈率，大补虚损，解决你修复受损的地方，阳胎盘都能给你干回来。那第三个，引气归经。什么意思？就有的这个人呢、啊、他气乱跑啊，啊，他这个地方不待，他跑那儿去了，这气一乱撞，那你人就会出现什么？这儿憋一下，那儿胀一下，那儿疼一下，那儿酸一下，脑袋忽悠一下，这啥？气机不畅了，或者是气机乱走了，那怎么办？你不在该待的地方待着，那不出病吗？那怎么办呢？你把它引回来呀，引回来是不是得听话呀？你大东西才能引小东西，所以你这个气要补足了，你才能把这个经脉里的气给它引回来，这就叫干什么？定住五脏气，你别乱跑了，你再乱跑严重了。只有两个东西能定住这个气，引气归经，要不然你找个针灸圣手给你扎上个十天半个月，你要不然

阳台板用上。为什么我们用阳台板？四大基石的全干了，明白了吧？引气归经这活你干了，你脑袋就不晕了，你心脏就不会忽悠忽一下乎了。我们有的人呢，那心脏突然之间一紧，什么心气乱撞了。我们有的人感觉脑袋忽悠一下晕一下，不用问，你肝气上行到脑袋了，这就是气机不稳，这就是经脉里面的气乱了，怎么办？引气归经啊，定住你五脏气，你就不会病重加重了。用什么？阳台盘，而且还是先天的阳台盘，阳肚子里的阳台盘，阳内胎才能起到这个作用。你说这四大基石，这就讲三个了，最后一个扶正驱邪，那这个东西阳台盘也能干。五气一气扶正驱邪，阳台盘主要就干这活的。你看咱们所有的疾病，只要是中国传统医学认为的，不论是中医、藏医、蒙医、药医，他就是认为邪。哪个邪呀？一个是内邪，一个是外邪。外邪风寒暑湿热火呀，它都是邪气啊。内邪什么？喜怒忧思悲恐惊，情绪导致的，是不是？这两个一内一外，这叫啥？这叫内忧外患。那你说你不生病，谁生病啊？你说你出门了啊，这天气本来就暴热，结果给你晒的头晕眼花。回到家里面来了之后，见着孩子在家里面，老伴在家里面，碗也没刷，都长毛了，在桌子上放着，苍蝇呼呼飞。你告诉我，你这股气来不来？你那火腾就上来了，你这火一腾上来了，就想喊，结果你喊吧，你骂一下孩子，骂一下老公，骂完了之后，不信你坐在那儿试试，10分钟过后，你呀，要不然眼睛发红，要不然嘴巴发干，到晚上了牙都疼，什么原因呢？这不就是外部的暑热，还有内部的邪气，肝火不就上来了吗？这就叫内忧外患。实际上，所有的病都是这么来的，一内一外。哎，那为什么外邪能进来暑气？为什么内邪能够重生啊？是不是？你正气不够，你驱不了邪气，你压不住邪气啊？拿什么来压？邪气进不来，只有一个事儿，叫正气存身，邪不可干。那你正气都不够了，邪气自然就来了呀。为啥有的人跟你一起出门，一股风刮完了回来你感冒了，人家啥事没有，人家正气足，邪气进不来，你就正气不足，风寒入体了，你不着凉谁着凉？你发现没有，这正气有用吗？是不是？扶正驱邪后一步就是治疗疾病，对抗疾病，用啥？阳台盘呢？那为什么我们中心里面把阳台盘作为我们中心里有名的重量级高的一个药给用？就在这儿，整个治病的四大基石它全占了。大补正气，解决自愈率，大补虚损，恢复你脏器受损的地方，引气归经，定住你五脏，不让你憋胀、疼麻、酸、痒、痛。哎，扶正驱邪，再解决你实病。你告诉我，这好用不好用？这绝对是好药啊！这么好的药，哎，这么有用的东西，咱们这次拿出来当福利物资，你们说吧，我们节目组有没有诚意啊？你们别着急。有人说了，那六支能管啥事？你别着急啊，六支你先吃啊，吃了有效，后面我教你们怎么能搞得到。哎，让你们拿什么东西能替代，让你自己在家就把这个病给治了，这才是我们节目的初心，这才是我们想要干的活，明白了吧？哎，那咱们再说一说，那病到底咋来的呢？我跟你讲，有好多原因。今天呢，咱们讲点干货，为啥人生病？年轻的咱不提了啊，年轻人病少，那为啥年纪大的这病就多？你听着啊，第一个就是年久失修，老化来的。你说咱家里面那个被子呀，新买的时候是不是闪光锃亮，干干净净的？你看盖了20年，你再看看，那被子也没色儿了，上面黑咕噜黢的。你把那个被子一拆开，里面的棉花都黑了，这啥情况？老化了吗？那水管也是，你放在那儿，刚开始买回来的时候光光溜溜的，软软乎乎的。放上10几年干巴了，那铁自来水管你试试，10几20年生锈了，这就叫机器老化。啥机器都会老化，任何一个东西都会老化，那人也老化，动物也老化，植物也老化，家里的物件也老化。那你算算吧，我们人身上这些关节会不会老化呀？那人家小孩子天天都跑，越跑越精神，你这岁数大了，你跑一下试试，你一跑完那关节跟放鞭炮一样噼里啪啦响。来吧，等到回家了之后再一看，整个关节肿起来了。人家小孩子一跑跑一天都没事，你一跑1个小时，你回来了之后第二天走不了了，啥情况？老了，关节里老化了，那里面那个润滑液少了，骨头变薄了，骨头变脆了。人家年轻的孩子摔一跤啥事没有，你咔嚓摔一跤，这儿折了那儿折了，那我见的多了，是不是？那有的老头老太太一年摔2回，2回住2次院，
一次愿花1-2万，啥原因？关节老化，骨头变脆了吗？对吧？这是老化来的。那你说大脑会不会老化？那大脑一老化，啥情况？记忆力下降，哎，反应事儿慢了，那脑袋里面想半天想不起来。有时候你在街上遇着个人，这说半天话，结果临走了没想起来人叫啥，就感觉很熟悉，这啥？大脑老化了。那你再想想，你的心脏、你的肝脏、你的肾脏老不老化？那心脏跳了一辈子了，他早累了，他想歇，你敢让他歇吗？不行的，你一歇人要命了。那肝解了一辈子毒，肾过滤了一辈子尿，那你说啥时候修过？年久失修，老化病就来了。冠心病咋回事？年久失修啊，肝脏代谢不好，年久失修，肾脏代谢不好，过滤不好，老化了。那这个怎么来？我告诉大家，这个时候老化了，哎，那就大不虚损，大不正气，你就能解决了，是不是？所以我们选阳胎盘就在这儿呢。哎，那第二个，一个是老化了还不要紧，第二个还过度使用。那啥是过度使用啊？你看看啊，我们的筋骨就以关节为例，那你说这手指头，有些人干精密活的，什么纺织厂啊、砖厂的、装卸的呀、做饭的厨师啊、裁缝啊、老师啊，越是技术型的、动手的这种，我跟你说，这种关节啊，那到最后都坏了，年久失修，还加上老化嘛，是不是？这一老化，再加上一个过度使用，麻烦了，哎，这病来了。对吧？那这一来了，问题就严重了，筋骨坏了呀，这关节病啊，就越一天比一天重，越一天比一天重。那过度使用的第二个心脏，有人说我心脏咋过度使用啊？你发火啊？你一发火，心脏是不是变快啊？我跟你说，正常跳和你发火之后加速那个跳，那不一回事儿。你是给他加班，你给人加班费了吗？你加班费都没给人，让你使劲跳，而且带着火使劲跳，压力还使劲跳。是不是压力那么大的使劲跳，你心脏的血管不伤吗？你心肌细胞不伤吗？是不是你经常发火，经常让它跳得快，到最后过度使用坏了，它不听话了，这回跳得慢了，或者不匀乎的跳了，过缓过速了，你告诉我你要不要吃药？是不是你就得大不正气大不虚损把这俩事解决了？哎，是不是病就这么来的？那第三个气机失调来的病，有人说气机失调是啥呀？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这几个病全是跟气机失调有关。你只要是血管的病，这都跟过度使用有关。你只要是心脏的病、大脑的病，它都是跟年久失修老化有关。但是你只要是四高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的，都是跟气机失调有直接关系。你这个时候啥原因？我告诉你，这个气在人体当中作用老大了。血压、血脂、血糖、尿酸，咱们以血压为例，咱们去掉它，就以血脂是不是外来物，多了不行，少了也不行，正常行，但是一高了不行了。血糖少了不行，少了低血糖，高了还不行，高了高血糖，你看看是不是也会高。尿酸这东西更是啊，嘌呤啊，这三个东西属于正常量就没事，一旦低了还不行，高了就是病。我跟你说，人体会自身调节，这就是为啥要大补正气。大补正气它就能够有一个作用，什么作用啊？气化。我们讲啊，身体这个气啊，就是温阳和煦。我再说一遍，温阳和煦就把那些邪气、杂气，包括身体当中多余的这些东西气化掉，给血糖气化掉，给血糖就不高；给血脂气化掉，血脂就不高；给尿酸气化掉，嘌呤就不高。那你看，你为啥年纪大了你就高了？你这气虚啊，气不够啊，而且这个气机过去了，还没等到呢，它拐弯了，它不往那里去。那你说他怎么调剂啊？这个时候去做到一个事儿，先把气补上来，把啥气？正气补上来。第二个，再引气归经，进入你脏器里。只要你的肝脏气机够，你听我的，血脂它自己就降了。哎，只要你的肾气气机够，不往外跑，你的尿酸自然就下来了。只要你的肝肾脾三个地方气机够，听着啊，不往外跑，这个时候你的血糖自然就下来了。那这几高是不是就平稳了？只要你这个气在血管当中循环，在你这个经络当中循环，哎，在血管当中循环是推着血走，在经络当中循环是推着整个全身的气机在运行的时候，你听着，你的血压自然就平稳了。这叫干什么？这需要解决一个事儿，引气归经。你拿啥引？你只有正气才能引这个气归过来。
只有正气统领五脏六腑气，统

0: 那十二正经气，你这个气回不来，你这病好不了，拿啥来调？阳胎盘，对吧？阳胎盘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这三年给你做了，你告诉我，你这病是不是就好一半了？对吧？他都还能干一个事，扶正驱邪呀、啊，无论是外部的还是内部的，你这就叫内外兼修了，是不是？这内外同时侵害你，那这病就不得了了。一般会出现什么？囊肿啊，包块啊，增生啊，结节啊，这就都来了。你看外部侵袭的就这些东西，包括出现的一些什么骨关节的增生啊，啊，骨刺啊，啊，什么淋巴结节啊，乳腺增生啊，卵巢囊肿啊，子宫肌瘤啊，身上长的包块啊，什么胆结石啊，肾结石啊，包括这个胃里都有结石的，还有一些掉到膀胱里和输尿管的这些结石的，这些东西都属于邪，那怎么办？扶正驱邪。你看，说到这儿，这四大点是不是治病生病的根本？就是你邪气过来了，经脉不通了，然后那个气机不顺了，然后你虚损过度了，正气不足了，这生病就这四大点。那你说治病的四大基础是不是就是大补正气啊？不就解决这事儿了吗？解决自愈力，那你这个心脑筋关节啊就好一点，你这大补虚损，五脏六腑就好一点，你引气归经，你这四高啊，心血管病、脑血管病就好一点，你扶正驱邪，你这囊肿、包块、结石就好一点。你告诉我，给大家发的这个阳胎盘好还是不好？对吧？今天是第四天了啊，还剩明天、后天两天了，咱们也算进入倒计时了。领了的等着，马上收到你就在家吃，一天一只；没领到的抓紧时间打电话，最后三天的时间，过了这三天就不发了啊！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阳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阳胎盘，甄选道地优质阳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阳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
3: 400-7639-566 400-7639-566，
2: 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这样治病咱才有逻辑，你不是说拿着一个病你瞎治的，对不对呀？ 你要不然为什么

很多人呢，这药没少吃，钱没少花，罪也没少遭。可是呢，他治了十几二十年了，病没好，那你说到底是谁的问题啊？是自己的问题啊，还是大夫的问题啊？我要是给你来一句评价，那都有问题。啥问题呢？第一个，就自己啊不重视啊，或者说重视了有病乱投医。第二个呢，就是大夫这块，有些大夫啊是真负责任呐，那有些大夫呢他不负责任，开完药了只是告诉你怎么吃，后面的一些东西没时间跟你说，不是人家不管你，是实在后面排队的人太多了。哎，你回去了吃完了之后，你再想挂他个号又难，那怎么办？又等好久，反反复复，这就耽误了。你不说别的啊，你就说以我们中心，对吧？各种疑难的问题，或者说经常在别的地方解决不了的问题，那真是找了好多地儿，到最后还得往我这跑，那太多太多的，什么都有，什么高血糖控制不住的，那高血压呼呼的出血的，你看我就经过两次跟高血压特别有关的事儿，啥有关呢？第一个就是我一个好朋友，哎，但是他是内蒙古人，有一次就我们兄弟三个在家里面吃饭，这吃着吃着饭呢，本身聊聊天挺好的，好久没见，这我呢回去一次也不容易，哎，这一下一聊天电话来了，他老妈出问题了。啥情况呢？他老妈给他打电话，他说赶紧回来呀，小海呀，我这朋友就说了，说我知道你在孟非家吃饭呢，赶紧回来，我这流鼻血，你听听，这流鼻血是大事吗？按谁说流鼻血都不是大事。他妈又说了一句，说我这个洗脸盆里的水呀都洗红了好几盆了，那你说我是干啥的？我一听，我赶紧，我说走，赶紧拿车钥匙，我们几个开车就往回走。结果到家里面看，他老妈在地上坐着呢，靠着墙，哎呦，那洗手间也是血，洗手池子里也是血，屋地子里也是血，衣服衣襟间全是血。我知道老太太平时血压高，而我还告诉她吃一些降压药，喝一些降压茶挺好。结果是怎么回事？这一个不注意啊，摔了一下，这一摔了就有点头晕，起来了之后就感觉不舒服了，就这一下引起的血压急剧升高，然后这鼻血就出来了。我一看，我说这不行啊，我说赶紧去医院，我说这不对劲儿，我说血压太高了，我拿手这一摸，哎呦我的天哪，这脉搏都打手，赶紧送医院。我说我告诉你啊，这叫分流了，分流什么？这是鼻黏膜冲开了，血出来了，压力给缓解了。我说阿姨今天要是不是鼻子出血，我说你都做好脑出血的准备。你看，这是我亲自经历的。第二个我经历的谁？我叔丈儿，我叔丈儿也是平时血压高，但是不是特别高，结果出车祸了，造成的颅内出血很多，昏迷好几天。这类的情况我经历的太多了，你包括在我们中心里面，我记得特别清楚，有个老太太，她就属于一个非常非常顽固的高血压，86、我记得特别清楚。为啥她来那年86？她来了之后啊，病还真不多，就两大问题，一个就是顽固性高血压，脑出血出血两次了，哎呀，导致的有后遗症了，就是一面手不好使，这面脚啊还凑合，一面的手啊就不好使了，两三个手指根本就用不上劲儿，但是你平时还看不出来。然后呢，经常眼睛发红，那你说这是啥？这不就是血压太高冲破了眼睛的血管，造成了眼底出血吗？你知道他这个血压严重到什么程度啊？就他这个血压严重到跟过山车一样，就高压低是130到140，低了。当然了，86岁啊，这个高压130、140不算大问题啊，但是他高啊，他是忽忽悠悠的，跟过山车一样，一会儿高一会儿低，一会儿高一会儿低，低了140，我还说这是低点啊，平平常常160、170，动不动180、190，动不动一量到头了200多了，你说多吓人。我跟你说这种情况啊，非常容易出现一下子这人就没了。哎，他是啥？跑步不能跑，但是一着急稍微跑两三步，好了，血压呼高了。你要咳嗽，咱们咳嗽不很正常吗？嗓子痒痒了咳嗽一下，呛了咳嗽一下，他不行，他是无论啥情况一咳嗽，咳嗽三四声以上血压高了，190、200了，喝水呛了高，睡觉没睡好血压高，哎，发了火了血压高，哭两声血压高，吃饭吃多了血压都高。我跟你说他来了之后，那为啥说对他印象深？我们单位里面呢，给我们每一个住院的患者准备了两个东西，叫生命体征监控器，一个是绑在手腕的，这是24小时带着的，
一个呢是贴在胸口的，这个是晚上躺在床上之后带着的。这两个东西干啥的？第一个是监控你的心率，第二个是监控你的血压。哎，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就知道哪个人有危险。一旦血压报警，或者一旦心率报警了，我们这边快呀，我们监控室为啥我值夜班啊？一是晚上有什么事儿我能够接诊，我们这晚上都接诊，当然是本院里面的啊。第二个是晚上是容易老人家发生意外的时候，那我作为医学项目负责人，我就在呀，没办法，我晚上值班就在监控室里。哎，有人来找我，我就在这开个方啊，告诉他们怎么注意，要不然我就跟两三个值班大夫一起看着那个监控器，满墙都是监控器，一个是监控报警器，第二个还有个东西就是什么，房间里没有摄影监控器。当然这个是跟隐私有关啊，就是有些人是不让，说我们房间里有监控器，我们把那关掉啊，上面再扣个罩，这就看不着了。有一些年龄特别大的，或者病症比较高的，或者说家属要求的，就必须要能看得到。我们监控室能看到，孩子拿手机都能看得着，就这样的。为啥说到他？我跟你讲，他那个监控器，哎呦我的天哪，一天响十几次，那一响了，我们这边急救科的人哗就进他屋子了。我们这边能做到什么？只要监控一响，三分钟之内，快啊，一分钟，慢三分钟就到你身边。哎呀，你一见到他的时候，啥时候都是那眼睛啊都鼓鼓的。我跟你说，就这样的情况。那以前没来我们中心之前，在家也吃降压药，一天呢三种降压药吃着，降压零号、厄贝沙坦、硝苯地平三个药。那医院你就别提了，你说哪个医院吧，华西医院啊，成都的医院，三峡医院，包括这个拉萨的医院、青海西宁的医院，哪个医院没去过，是不是都去了，这些地方都给开了药了，也给看了病了。然后呢还有个事儿，这所有的大夫，他跟我学的，所有的大夫都跟他说了，说老太太你呀，这脾气不改病永远好不了，你看看人家这些大夫，这叫没技术吗？这叫没水平？这水平还不够啊，就是他就跟这个气跟这个火有直接的关系，就说了，你这脾气要不改了，你这病永远好不了。他都脑出血两次了，是不是？结果呀，这就是血压顽固到这样，他自己都说，他说改不了，真改不了，你看没招了，老这样，那自己都放弃治疗了，到最后就说了，我说我不治了，啥时候死啥时候算吧，啊，我也不想治了，我也不想遭这个罪了，药吃着不去医院了。这三个儿子两个女儿都挺孝顺，哎呀，这个就说了，说老太太你多活一天你都赚呢，是不是？我们有个妈呀，必须治，多少钱都治，就这样强拉硬拽，哎，送我们这来了。到我们这来了吧，这各种体检全完事了，我们收诊了，钱也交了，我们就给他做方案。第一步就先给他做这个饮食方案。那做的饮食啥方案呢？这回来了之后，老太太那脸色都不好，生气，他说吃饭还得归你们管。我们那是，我说我们一天管三顿饭啊，但是你吃饭那不一样，我们给他规定的，这是我们那儿有高级营养配餐师给他规定的，西兰花啊，白的绿的都行啊，洋白菜，然后红薯、鸡蛋、大白菜、青椒、胡萝卜、虾、鸡胸肉、牛肉、苹果、荞麦面，就这几样，每天就这几样，翻来覆去的给他吃，别的饭和菜一口都不给他吃，想吃羊肉没有啊，想吃别的肉没有，想吃鱼不给，就给吃三种，一个是虾，一个是鸡胸肉，一个是牛肉，水果就一种苹果，主食就一种荞麦啊，然后菜就那几个，然后鸡蛋给加一点，别的不给吃，别的都不让吃了，控制的死死的。这老太太就生气，老太太说这不行，我要吃羊肉，不给，不给吃羊肉。然后第二步戒毒，你说他这么多年，你说他吃药吃了几十年，你说他身体的毒素多不多，那解毒必解呀，每天两包海棠茶就给他解毒，早一包晚一包。有人说那用得着两包，他这个要快，给他一个月的时间两包，后面就一包了。然后第二步就去解呀，脏器里的毒，血管里的毒给他解一解。第三个，他这血管啊，那是当当硬啊，严重动脉硬化呀，哎，软化血管，但是他这软化血管得等一等，不能现在来，为啥？他缓一缓，我们先把他这基础症状给他解决一下，然后后面稳定了啊，不出现危险意外了，我们再给他软化血管。那我们做的第四步就配药，这配药啊，那就不得了了，他这个就不是单纯的用药了，他是三合一，这个药方子我都给他开的。怎么配呢啊？这个里面呢就做到了三效合一。什么三效合一？第一个，药茶得喝。什么药茶呢？用这个决明子5克，绞股蓝5克，石斛花
就石斛开那花两朵，哎，把这个放到一块儿。

每天一副，这个呀就不煮了，就泡水。哎，这个是辅助象牙。然后第二个就给他用上了羊胎盘，但是这个羊胎盘呢不能单独用了，他这个病比较重。正常来讲，你要是降个血压呀，稳定个血脂啊，控制血糖，单独用羊胎盘都有效，每天两支。他这个是太顽固了，这高血压，羊胎盘每天两支，加上这个红曲粉呢。这个红曲不得了，这是西藏那边的红曲。西藏的红曲跟江浙的红曲有区别，西藏的红曲菌效果更强，一天给他家里6克，就多少呢，就家里那小勺啊，半勺6克。他主要问题是啥呀，他主要问题就是这个治病四大基石里的第三个。你看咱们讲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嘛，他主要就是这个气机混乱造成的，就是严重的经脉里面的这个气啊乱撞。为啥说一下高一下高，为啥说一会儿高一会儿高，你们记住啊，高血压高血压它分两个高，要不然高压高，要不然低压高。哎，只要是高压高的你不用问，所有的问题都奔着脑袋去的。你要是低压高不用问，所有的问题都是奔着心脏去的。也就是说高压高的人脑血管一定出问题，低压高的人心脏一定出问题。你说老太太这不就是高压高吗，到最后两次脑出血吗？他这高压是太高了。哎，就是这一个事儿，气乱了。气不在哪儿了呢？气不在肝经、肾经、肺经里好好待着，那一摸这个三个脉都是乱的，你知道吗？所以说这个肝经、肾经、肺经里这气乱跑，尤其是肝气呼呼的往上顶。你摸脉的时候，那左手那个冠脉啊，那都顶手。我们讲左手心肝肾，是不是？右手肺脾命，这个寸关尺六脉合参嘛，他都不用参，根本就不用参了，你都不用摸脉了，你知道吗？他这个到什么程度，就是他手往这一放，你就看他这个脉门这个地方，你都不摸，你就看就能看着这个地儿在跳，一点点跳。你说他这个气都乱成啥样了。要不然原先那些大夫跟他说，说老太太你不把脾气改了，你这辈子吃啥药都吃不好，就在这儿呢。你说他气乱成啥样。我当时就问他，我说老太太，我说你突然头晕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到就是两个肋条这个地方胀憋得慌？有。哎，我就问，我说你有没有这个一头晕的时候，就是突然头晕的时候有没有想拉屎的感觉？他有。我又问，我说你突然晕的时候有没有感觉轻微的恶心？他有。我说你看这典型的就是突然之间肝气上逆就上去了，肝气往上走下面不舒服了。有个药大家听过叫肝胃气痛片，听过吧？肝和胃啊都是管消化的，肝气带着血顶上头了，哎，抽空了胃气，你就想拉屎，这腹部气儿少了，往上去了，抽真空了，压的就把这个屎往下憋，两肋就胀。这老太太一听我说完这个眼神看我都不一样了，就问，这别的大夫看病都是摸了脉就开药，还看看舌头看看眼睛都不咋说话，这你挺厉害啊，这我啥都没说你都知道了。我说那必然呢，我说我还知道你拉屎拉不下来，我说你晚上睡觉一会儿睡一会儿醒。哎呀，我一说完他直接大拇手指头就给我立起来，他说你真厉害，你咋知道的？我说你脉象上有啊，我说你看看你两眼红赤，嘴唇暗红，你这都是内火过盛，这就叫火弱折伤津液伤。我说你消化都没有劲儿，自然都能看出来了，是不是？我说你吃吧，你这个三药啊，我说你一起吃，刚才不是有个药茶吗，是不是？这个决明绞股蓝加石斛花吗，是不是？我说这叫三种药啊，这叫一主一辅一补充啊，再跟你说一遍，我说你记清楚了，这叫一主一辅一补充。一主就是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的阳胎盘。我说我们这阳胎盘不一样，我说我们这有三大特点。第一个是阳内胎，没见天的，带先天气，能大补正气大补虚损。我说第二个，这个是精粹版的，纯度高，含量足。我说我这个还是定制的，能够给你这个引气归经这块做回来，我说你气息就不乱了啊。我说这个一煮就是用的羊胎盘，我说外面没有的，只有我们有。我说你不来我们中心你都吃不着，我说绝对有效。我说这是一煮，我说一辅助就是红曲粉，我说这是藏红曲啊，一天6克。我说你跟羊胎盘一起吃。我说再有一补充，就是补充一下你的降压药里面的补充降压。我说就是这个决明子啊，绞股蓝呢加石斛这个花。我说你这个喝这个茶啊，我说你好好听话啊，我说我这个别的不敢保证，我说我让你一个月睡好觉，我说两个月能好好拉屎，我说三个月血压给你稳定在160到180，我说半年以后我给你能够降到160以下，

0: 他就问，他说真能啊？我说真能啊！我说这个，我说你这样的就不可能只有你一个呀！我说以前见过，我说只是说你这个症状更急一点。我说有那岁数的比你小一点，我说你这是岁数大点，我说同类型的我见过，我说你这个病啊，这个要想解决就俩法，我说第一个呢，你找一个那个针灸大师啊，给你做一个引气归经，扎针扎俩月你也能好。我说第二个呢，就是我给你配药，我说你就用这个大方，我说你就吃6个月给你稳回来，就是一煮一服啊，一补充三个事儿给你解决，一煮就是羊胎盘精粹版啊，一服。就是红曲粉啊，一补充就是这个药厂。我说你选吧，是不是？他说那我也不认识针灸大师啊，这不奔你们来的吗？还遇上你了，我也不舍近求远了，我就在你们这儿治。我说对呗，我说你看看，我跟你这么说，你同意呗？他说我太同意了。他说小孟大夫你不一般。他说你看别的大夫都不咋说，你看你都不说，我都没说，结果你啥都说了，你这厉害，我都没告诉你咋回事，你都懂。我说你看我都。我也是算小的老大夫了，我说我这经验在这摆着呢，对吧？我说你吃吧，哎，结果吃了这第一个月，这第一个月血压我都跟他说了，你这顽固啊，第一个月血压不一定降，但是呢，第一个月这警报器还是那么响，要不说他一天响10来次嘛，这个都把他调到离着我们急救那个科室近的房间了，结果第一个月到了月尾，我跟大家说，报警器响的次数明显少了，啥情况？心率稳定了，血压忽高忽低的现象降低了，不是说血压降下来了，是经常波动这个事儿降。你说这好事不好事，对吧？睡觉也开始变好了，哎，到了2个月，这不知不觉的呀，大便好多了，哎，能够拉得出来了，有劲儿了，然后血压开始降了。这没想到，他也没想到，我也没想到，我就后来才知道啊，他是来我们这儿啊，没人烦他，没人惹他，发脾气少了。哎，到了第2个月，血压原先都到220啊，这回高170了。哎呀，给他高兴的呀，他过来了问我，我是不是好了呀？我说早呢。我说你这，我说你想的是不是太好了呀？我说2月到170就好了。他说这都不到200了，我可高兴了。我说早呢，你别着急。我说你一辈子的病呢，你说2月治好，我说我又不是。对吧？我说这叫啥？我说这叫对症啊，快速起效期在了，这叫快速起效期。我说下个月就没效果啊。我说你别慌，我说下个月一个月没劲儿也没效果，这叫稳定期。我说你别慌，3个月过后你再看又开始有效。我说这就是啥呀？我说这就是阳胎盘这个正气呀、啊、进来了，气机呀、啊、通了，气儿顺了，也就是说你这个气呀、啊、它听话了。你记好了，这个气越听话，越在脏器里，越在经络里，你这血压就越稳。我说咱们这个治你这血压呀，必须把全身气给捋顺了。我说原别人呢，就把他肝气、肾气给他捋顺，都能好一点。我说你这乱了几十年，吃了几十年药，我说你这血压太不听话。我说没办法，我说你那时间长，得6个月。他说那没关系，他说别说6个月，1年能让我好了都行。他说我都不想治了，开始来这儿。我说我听你家孩子说了。他说我那时候真放弃治疗了，这药一把一把吃，这个晕一点没减轻，我都害怕第三次脑出血我起不来，你知道呗，小孟大夫。他说我兜里头装着药呢，他说我就怕到那个时候我要真住院了动不了了，我一只手还能动，我就悄悄的把那把药吃了，我不遭罪。他说现在我看这个药不用了，哎呀，我说你真有意思，我说你用不着，对吧？我说这个东西就缘分。我说啥缘分？我说咱俩的缘分，是不是？我说你遇到我了，这就是缘，该着咱俩遇得着。我说你听好了，你这个就扔了吧，你就别那什么了。我也不问你这是啥药，我说我能猜到，估计是安眠药。都对，就是安眠药。我说你赶紧给他扔了，是不是？我说你放那东西多害怕呀！我说孩子知道了那多伤心呐，是不是？我说你这样啊，你啥时候肝气、肾气、肺气这仨地方的气，我给你定住了，哎，完全做到引气归经，归回来了，你这个血压就控制住了。你血压稳定了，你脑出血以后就没事了。你只要这个年龄，你血压控制在150以下，你就不会有脑出血风险了。我说你都到190、200，你才脑出血，你这血管还行，只是年纪大了血管脆。我说你过上几个月，我再给你软化血管，你这个血管的风险就越来越低了。别急，我说你这样别着急啊。我说半年啊，半年少不了。哎呀，可乖了，半年过后，这血压真的就稳定下来了，基本上就半年过后。高的时候没高过160啊，平时就是140、150，可高兴了。 哎呀，7个多月还是8个月，孩子给接走了。后来这个药啊，就一直这么吃，这吃了好几年了。现在这血压没事了，偶尔啊，孩子给我打个电话，一打电话说那个孟老弟啊，说我家里这个老太太总提起你，这啥时候你过来吃饭呢？你看，这就处下这个关系了。所以在这儿啊，我就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你们记住了，找病要得法，治病要得体，治病要治本，治本就是治根。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阳胎盘就有这个效果。你们回头自己在农村找点阳胎盘，回家自己煮一煮，我以后告诉你们怎么用，把咱们的病治好了，比啥都强，对吧？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讲到这儿。该打电话打电话，时间不多了，领到阳胎盘回家好好吃，吃好了我教你们怎么替代，怎么治病，咱们把病治好了，搭上孟非老师的健康长寿的百岁直通车，咱们奔向健康幸福的100岁。咱们今天就讲到这儿。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2: 400-7639-566 400-7639-566，
1: 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3: 哎，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哎，孟老飞老师啊。
3: 哎
4: 呀，接通您的电话真的我太激动了。
3: 你好你好。
4: 我吧等了老长时间了，终于跟你通上话了。
3: 这不挺好了吗？终于打通了，我也开心啊。
4: 我寻思就是这次主要这不报名领取那个阳胎盘吗？
3: 啊，
4: 我寻思你可要给我留一份啊。
3: 没问题，一定给你留，打进来的都给留啊。
4: 哎，那太好了，这不我家是东北黑龙江齐齐哈尔的吗？
3: 老乡老乡，我也是黑龙江的。
4: 啊，哎呀，真是老乡哈。
3: 啊，
4: 我跟你说，我用过那个阳胎盘，我原来身体可不好了，浑身一点劲儿也没有。就像你说似的，我真是那时候真是一体多病啊，冠心病吧得了有7-8年了，后来就是吃着药也不知道是不管事儿还是咋的，慢慢就发展成心衰了。
3: 这不严重了吗？是不是？
4: 严重了，重了。完了吧，我血压还高，血压最高的时候180。
3: 哎呦我的天，这太危险了。
4: 哎，可是啊，那时候没有办法啊，或者去年10月，我又犯病了。就是感觉啥呀，感觉这个心口窝这块就像有一把刀搁这弯着似的。
3: 这是刺痛，严重刺痛。
4: 疼的呀，真的就上不来气儿了吧，这么说。
3: 多危险这是。
4: 啊，那时候吧孩子就是在家，这不马上就送我上医院了吗，给我拉到医院，大夫一检查说是心衰又犯病了。完了吧，我在医院这不住了1个礼拜吗，住那个病房的有个病友，他吧和我一样的毛病，他也是心衰。哎，我看他那个状态就可好了，跟我就一点都不一样。完了他就跟我说，他说让我配合啊，吃上这个阳胎盘。
3: 啊，你这么吃到的，我说你怎么知道有阳胎盘呢？
4: 我刚开始不知道，这不吗，他让我配合着吃。完了就是他说这个药，他说这个可好使了，恢复的对身体恢复的可快了。
3: 对，这补正气厉害呀。
4: 啊，这是让儿子买了，那时候花了3000块钱，买了2个月的吧。
3: 也不便宜。
4: 不便宜呗。啊，那时候真的，咱这说现在一听啊，说你讲这个阳胎盘，完
3: 了，
4: 我马上就给你打电话了。啊，我觉得你讲的吧特别有道理。哎，你那个康养中心用的那都是好东西啊。
3: 对，我们这都是定制的。
4: 对呀，而且我听你说免费送我们，我就着急了嘛。我寻我这次吧一定要领取到，我寻思啊一定尝试一下您给我们带来的这个阳胎盘。
3: 对，比你吃的那个好。我们这个不只是定制，还是阳内胎，还是精粹的，比你那个一定好。你吃吧，一定有效。
4: 哎呀，那我就相信您孟老师。我还有个事儿哈，我寻思问问我老伴儿能不能用这个阳胎盘。
3: 他啥病啊？
4: 他糖尿病10年了。
3: 糖尿病血糖多少？
4: 他这个血糖餐后有的时候，哎呀妈，22-23个呀。
3: 降糖药没吃啊？
4: 吃了，那个胰岛素也打着呢，控制不住。
3: 哎呀，我跟你说吧，他这个情况还真就能吃。为啥？我们中心里面很多糖尿病的人。

0: 我们这是必用的。我跟你说两句话啊，咱们就长话短说，两句话你就听明白。糖尿病这个身体里面的这个糖脂不消，这些东西啊实际上都属于邪气，我们讲正气在，邪气蒸腾给它蒸发掉，它就没了。为啥小孩吃那么多甜的，吃那么多高脂高糖的，他血糖不高，就是说他身体里面气足给他蒸发蒸腾掉了，代谢出去了。年纪大了气不够，给他推不动，循环不了，代谢不掉，那糖尿病这个不正是大的气虚吗？是不是？
1: 对，
0: 糖尿病就是气虚，所以这种情况下用上羊胎盘，把它正气一补，循环一快，哎，热气蒸腾一上来，大补虚损，大补正气，一上来那个劲儿，气只要一足，代谢一快，糖马上降，这能吃，绝对能吃。
1: 啊，哎呀，那太好了，那谢谢你孟老师，我吧现在就跟老伴说，让老伴帮着也抢一个名额，给他也订一份。
0: 对对对，你这样，你拿他的电话再打一个，都能打得进来，一个电话能领一份。你让他，他打再打，再打进来报两名，一人一份，好不好？
1: 哎，好好好，
0: 你也能吃啊，
1: 谢谢
0: 你吃这几天你心脏更会舒服，你放心吧，比你原先吃那还好。
1: 还好哈，哎呀，我就相信孟老师了。
0: 哎，行，以后咱们多接触着，你经常打电话，我找空我再接，咱们以后找个时间多唠一会儿，给你指导指导，好不好？
1: 啊，好好好，那谢谢孟老师。
0: 哎，不客气，好嘞，老同志。
1: 好好好，再见啊。
0: 哎，再见。
2: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3: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3: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
1: 400-7639-566 400-7639-566，
0: 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4: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你敢信吗？社交媒体上都传遍了，这些人搭着积木就拿诺贝尔奖了，这世界太不公平了。作为一个资深积木大师，老马技术也不差呀，怎么就……哎，不提了，开始调查。首先我要代表我自己感谢标题党们，正是你们的文章让我深入的调查发现，人家这搭的哪是普通积木啊，人家是在纳米层面上搭积木，好吧。这些标题党的文章最终都指向了三个人：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来自日本京都大学的北川进，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的理查德罗布森，以及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奥马尔亚吉。他们凭借着发展的金属有机框架，也就是

0: 是 MOF 开创了一种全新的分子建筑学。所谓金属有机框架，英语缩写为 MOF， 就是一种由金属和有机分子构建成的三维材料。你可以理解为在纳米状态下建造了一座大房子，那这座大房子的网络结构当中又有许许多多的小房子，每个房间可以容纳某种分子，并且搭配十分自由。比如在分子尺度上任意设计，就能让小房间容纳各种截然不同的分子，就可以精准地将坏东西拒之门外，把好东西纳入其中。这个功能倒是有点像咱们中国人用的筛子，只不过是在纳米状态下筛分子用的。早在1974年，理查德·罗布森就在想，是不是可以利用分子与离子之间的吸引力，就像榫卯结构那样搭梁建房呢？直到十多年后，他才正式开始进行相关的研究，并且还真就给他造出房子了。但当时罗布森创造出来的新结构非常脆弱，大多数科学家也觉得这就是图一乐，根本没啥实用性。而北川进和奥马尔亚吉却不这么想。1997年，北川进研制了一套名为蛇槽式的新结构，能够在室温下可逆地吸收和释放甲烷、氮气和氧气。这个功能就不得了了，意味着这种结构从纯科研变成了可以制作可商用的材料。举个例子，亚吉的研究团队开发的名为 MOF303 的材料，在温度较低的夜晚会像海绵一样自动从空气中捕获稀薄的水蒸气分子，并将它们锁在自己的分子房间里。当第二天太阳升起时，阳光加热材料，这些被捕获的水分子就会被释放出来，凝结成纯净的饮用水。你别看 MOF 它小，但是它是一种具有非常大表面积的高孔隙滤结构。还是亚吉团队研发出的 MOF5， 这玩意儿就有着夸张的内部比表面积。因为理论上几克 MOF5 粉末内部孔隙展开的面积足以媲美一个标准足球场。结论，在 MOF 应用领域，中国目前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科研团队。目前我国2023年建成投产的新疆丰城油田碳捕集项目是世界最大的单体 MOF 碳捕集设施，设计负荷年回收天然气3000万立方。而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等干旱地区，采用 MOF 作为吸附剂的空气集水装置，在太阳光驱动下可以为当地居民和采油工人提供饮用水。如果利用 MOF 构成的多孔结构来做成空气净化器，放置在屋中，还可以将有机物污染一并化解，真正带来一个环境清洁的家。我等不了了，科学家们，您赶紧上链接吧。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2: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首播，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7点到8点重播，敬请关注。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3: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2: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4: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您来挑战，准备好迎接今天的挑战了吗？在节目当中，您最想展示的是咱们河南三大剧种中的豫剧、曲剧还是乐调呢？也可以来展示我们的稀有剧种，像道情、二家弦、大平调、皖梆等等等等。同样，外省戏的剧种在中原戏迷擂台赛的舞台当中也可以进行的展示。想要展示自己的拿手唱段，大家呢都可以通过以下三种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互动交流分享。第一种互动方式，0371-6599-5976，节目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了，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最爱唱的。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集中的展播大家所点的这些经典好戏。第二种互动方式，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加为好友之后，咱们就可以像好朋友聊天一样，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还有一种互动方式，加入到戏游中国的粉丝群，群里头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你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而且可以随时来分享一些自己日常学戏过程当中积累的经验方法，在学戏过程当中遇到了怎样的困惑，同样可以留言在我们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我们大家帮助大家 让好朋友们

好的唱出自己所爱的戏曲唱段。这是线上一个小时我们的互动方式，在线下为大家开通了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海选通道。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你想唱戏爱唱戏，都是可以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要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和线上展播有所不同的是，参与线下海选的好朋友除了短视频发送过来之外，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要通知到您参与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也是希望好朋友们都有机会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今天节目的开始呢，我们先送出一段唱腔，在听戏之余大家呢也可以喊个嗓，稍后就将接听您打进的电话。那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曲剧《屠夫状元》当中的一段《一家人过日子相帮相依》，这也是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自于新乡的李老师特别点播的唱段。我们就请出曲剧名家张兰珍老师以及曲艺表演艺术家白君璇老师，听到他们在《屠夫状元》当中的唱段。

心里实在是过意不去呀。

0: 事儿，不管他是谁，你们抢我的心意。
1: 哎，妹妹，哥一定给你找一个女婿好、公婆好、姑嫂好、六头都好的好婆家。
0: 我哪也不去，就在家。
2: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4: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2: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4: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2: 想唱你就来，
5: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节目当中的三种互动方式，大家可以任意选择一种参与到节目当中互动交流分享。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继续为您开通。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后院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线下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我们要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在通过海选之后，工作人员要通知到您参与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除了个人展示之外，我们也可以以合唱或者是以对唱的形式参与进来。多人参与视频录制的话呢，我们把时间可以放宽到5分钟，让大家都有机会来展示自己所爱的戏曲唱段。所以也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互动交流分享。

可以翻看一下自己手机里面有没有之前保存过的自己唱的还不错的视频，也可以先发到我们平台当中来体验一下打擂的快乐。总而言之，就是希望我们节目的陪伴能够让大家每天听得开心，唱得尽兴。既然说到唱，我们先有请这位李老师唱一唱《行走慢走四里半》。

0: 这里把掌声给到这位李老师，今天节目当中演唱的是倒霉大叔的婚事中的一段紧走慢走四里半。这段两分多钟的唱腔有没有打动到我们收音机旁的好朋友呢？在听的过程当中，您又有着怎样的建议给到我们这位李老师呢？大家都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我们大家帮助大家，让好朋友们更好地唱出自己所爱的戏曲段子。李老师他的这个声音条件特别好，声音很亮很通透，听起来呢也是非常的干净，完成度还是非常高的，就是在演唱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适当的注重一下自己的表情变化，因为戏曲它是一门综合的艺术，除了有好的声音好的唱腔之外，我们还要有好的表情，好的表演，好的眼神，当然和台下观众的互动交流感也是要有的。在学戏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按照剧情人物的需要去做出一些表情的变化，不同的剧情它会有不同的表情，对不对？比如说悲与喜之间，怒与喜之间，它会有突然之间的转变，需要我们在平日里训练的时候，我们要去注意这些细节的转变，我们转变的要快，要有意识的去控制我们的面部表情，这样才能够让观众跟着我们的情绪变化融入到剧情当中。李老师，您可以再反过来看一看自己的这个视频，让我们的这个面部表情呢稍稍有一些变化，和现场在听你戏的人，在看你唱戏的这些朋友们，你们之间是要有一定的交流感，而不是单纯的就把这个唱段通过声音完成就可以了。但整体来说已经非常不错了，给这位老师来点赞。通过接下来的练习学戏过程，也会让我们越唱越好，越表越好。大家在演唱的时候还应该注意哪些方面的问题呢？我们也请出豫剧名家汤玉英老师给出大家一些演唱时的建议。
1: 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汤玉英。有很多戏迷朋友非常喜欢唱戏，但是我们在唱的时候啊，不要张口就唱，因为这个唱戏你首先要把气运好。有很多人不知道这个气怎么运，就是你吸气的时候把它吸到小腹，然后用小腹往里边收着，这样唱，这样的话你的声音出来它不来回晃，它是有根的，听着也好听。另外呢，唱戏之前一定要把这一段唱的内容弄明白，知道它是什么意思，把那个意思唱出来，一定要以情代声，以声传情，这样你唱出来的戏会很有味道，很有感情，相信各位一定能够唱好。
0: 也是非常感谢汤老师给出大家演唱时的建议，唱的时候就要以情代声，以声传情，声情并茂，用我们的声音，用我们的表演去打动现场的观众。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欣赏到的就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汤玉英老师所演唱的这一段紧走慢走四里半。

0: 这是著名豫剧编艺术家汤玉英老师在倒霉大叔的婚事中的一段紧走慢走四里半。您在听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感受到我们会通过老师的演唱感受到他的情绪的变化呢？在听他们唱的时候，眼前呢就会浮现出画面感呢，这也是我们学习的一个目标啊，通过声音，通过我们情绪的变化感染到现场的观众。如果说你的声音没有任何的变化，就像白开水一样唱出来，那怎么能够打动自己？打动不了自己，又怎么能够打动现场的观众呢？所以在学习过程当中，情感的运用方面，大家有没有总结一些什么样的经验或者是心得呢？也是欢迎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可以参与进来，我们互动交流分享，大家帮助大家让好朋友们更好地唱出自己所爱的戏曲唱段。您可以通过03716599976，通过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通过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
1: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一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1: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0: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1: 想唱你就来，
2: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邀约好朋友们，在关注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上版节目的同时，也可以参与进来，我们互动交流分享，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节目当中的三种互动方式再次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首先可以通过热线电话03716599576直接参与我们的节目。第二种互动方式呢，就是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加为好友之后，我们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你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第三种互动方式就是直接加入到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了。群里头咱们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你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邀约大家的加入。更多的好朋友，我们可以在节目之外继续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戏曲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听到的是这位刘老师在节目当中演唱《风雨故园》当中的段子，我们一块儿听听看。

我们先把掌声送给这位刘老师，今天节目当中呢演唱的是《风雨故园》当中的唱段，我们差不多听了两分半钟的时间，不知道这段唱有没有打动到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呢？听的过程当中有着怎样的意见或是建议，也是欢迎好朋友们能够直接留言在我们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我们大家帮助大家更好的唱出自己的拿手好戏。两分半钟的唱腔能够感受到刘老师他的气息是非常稳的，这段唱呢前半部分着重是以叙事的方式来娓娓道来，到后面的这种情绪状态的一个爆发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但这段唱如果作为平日里的展示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如果是想要参与咱们线下海选的话呢，重点在后面那种情绪状态的一个迸发，但我们有时间的限制，所以这位朋友可以参与我们中原戏迷擂台在线下海选的时候适当的调整一个唱段啊，把握住这个时间，在有限的时间当中更好的展示自己的唱功，展示自己的表演，但这段唱想要唱好也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它需要有很好的爆发力，同时我们的声音要有穿透力，快速的抓住我们的情绪来强化这样的一个角色他所带给人的这种张力，把这样的一种舞台上的氛围感传递给现场的观众朋友。所以大家在演唱的过程当中，在学戏的过程当中，还总结了什么样的经验，或者又遇到了怎样的困惑，都可以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互动交流分享啊，大家帮助大家，我们都能够唱出自己最爱的那个戏曲段子。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将听到的是豫剧名家汪全真老师在《风雨故园》当中的这段唱。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
2: 雪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0: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2: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0: 想唱你就来，
3: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邀约好朋友们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0371659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继续为您开通。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你想唱爱唱，大家都可以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我们需要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您参与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除了个人展示之外，我们也可以以对唱或者是以合唱的形式参与进来。接下来要参与互动演唱的是一位吴老师，他今天要演唱《包青天》当中的唱段。

掌声来给到这位吴老师，今天节目当中呢演唱的是《包青天》当中的唱段，这段唱有没有打动到收音机旁的好朋友呢？在听了过程当中，您是不是也在跟着唱呢？如果刚刚您在唱，欢迎您在节目当中展示一下，0371-6599-5976，这是我们的热线电话，打通之后可以参与节目来唱戏，当然也可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我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啊，两种方式都没有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唱一唱自己所爱的戏曲唱段。在演唱黑头唱腔的时候，它有三大核心音色，大家有想到是哪三个音色吗？会的朋友，了解的朋友可以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啊，我们互动一下。首先一个是虎音，要求我们嗓音相对来说要宽厚低沉，在演唱的时候底气一定得足，是不是？还有一个就是炸音，在行腔的当中，这就需要我们有爆发力。这儿的爆发力可不是说我们把声音放大一些，喊得再响一些，亮一些就行了，是需要我们用到的什么呀？气息、共鸣、咬字、情感，在它的协同下进行的一种声音的集中通透的一种释放，对不对？不是单纯声音大就是有爆发力啊，它还要有脑后音，这就要求我们用头腔、鼻腔的共鸣，让我们的声音变得更加的高亢一些。在演唱的时候，您总结了一些什么样的经验，什么样的方法，想在节目当中跟好朋友们来进行分享的话，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莹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听到的是豫剧名家张玉红老师的这一段《陈驸马休要性情急》。

刚刚我们所欣赏到的是豫剧名家张玉红老师在《包青天》当中的一段《陈驸马休要性情急》。您还想听到哪位艺术家的经典好戏？大家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集中的展播大家所点的这些经典好戏。接下来我们将要欣赏到的就是著名乐调表演艺术家毛爱莲老师在《白奶奶醉酒》当中的唱段。

伴随着乐调表演艺术家王爱莲老师在白奶奶醉酒当中的这一段试采访中打了一个盹儿，也要结束我们今天一个小时中原戏迷擂台赛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也期待着您把自己演唱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明天见。

0: 就这一个字，天晴两天煮了根儿，真不得一副稀奇刀。
1: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2: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1: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2: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1: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2: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
1: 他是中医传承，
2: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
1: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
2: 他始终坚守一线，拥有30多年经验，
1: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2: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2: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1: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2: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1: 400-7639-566 400-7639-566。
0: 接下来就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老师。我呢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